0: 行驶过了石龙路口，通行情况恢复，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这场路况。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来了各位，8:03来关注一下天气。高考的第二天啊，真的这两天啊，考生的这个舒服感啊，体感特别的温舒，这个舒服啊，又温暖也舒适，又不冷不热的。这轮的降雨过程已经拉开了帷幕了，具体情况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当年考的超好的阳光美少女文蓓同学来给大家简单的聊一聊。文蓓你好呀。
3: 你好罗西。那昨天下午啊，云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预警，今天早晨也是继续发布了雷电预警。本轮降水天气过程从云南东部发端，然后不断的向西铺展蔓延。昨天在昭通红河的部分地方出现了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那今天白天整个云南中东部都会被阴雨覆盖，并且这两天不断冲高的气温也给强对流天气的触发提供充足的能量条件，再加上冷暖空气碰撞、雷暴、短时强降水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会穿插其中，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早安排出行计划，留出足够的复考时间，同时也要警惕雷雨天气给英语听力考试带来的不利。那在阴雨当中天气清凉，还是要注意备加外套。明天强降水区域向西部一带推进，云南西部大部地区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中东部则转为晴雨相间的阵雨为主。今天白天，晋宁郑和公园是中雨转小雨，13到24度；西双版纳望京市风景区中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5到36度；尼尔纳克里查巴古道小雨20到29度；交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小雨10到15度；官渡古镇中雨转小雨14到23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6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小雨10到22度，玉溪月潭温泉中雨16到26度，昆明纪念风景区中雨转小雨14到23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8度，楚雄音乐古镇中雨转大雨15到28度，石林外交海蓝莓庄园小雨15到25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2: 好的，谢谢文斐，我们回头见。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9: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 如在室外，应迅速

0: 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魔力工厂8:0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呢，很多的单位啊，10点钟才上班了，所以呢，路面上面应该是清朗了不少吧？
1: 是的，今天早上一定是特别好走啊。当然呢，很多单位是为了高考考生啊，让出了道路啊，全社会为考生们进行最后的托举
0: 啊。
1: 希望你们还有两天考完你们就上岸了
0: 啊。对啊，就是大家就是帮个忙而已，对吧？
1: 对，
0: 也不用托举这个词儿，就一下子给考生的压力整得太大了。咱呢给他们压力太大的话并不是什么好事，对吧？因为不管考得好与否啊，考生呢都会觉得说有点对不起大人。我们所以呢作为家长来说，没必要给孩子们太多的压力，说什么啊，你看我老父亲老母亲为了你怎么。我最恨的是这么说，
1: 不要自我感动。各位父母们，不要自我感动，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叫做自我感动嘛。
0: 对啊，不要用情感去绑架孩子，说你看啊，为了让你旗开得胜，哎呀老爸都穿旗袍了。没有必要。平常老爸该打游戏打游戏，
1: 该上班上班，该开会该
0: 追剧追
1: 该出差出差，
0: 就是极其平常的一天而已。
1: 哎，是他是人生的一个经历而已。对，小福堂他说了，莎姐你 get 到了我的表达了，就是那么个意思哈。这个高考还变了升学宴，分数少不代表菜数少啊。对，很多家都要搞这种升学宴，又开始大摆宴席，各种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我觉得吃的是五味杂陈了，那个饭。
0: 那你说这个兄弟姐妹们表哥表姐们来不来，对吧？现在他们来了之后啊，过两年又该到他们了，他们压力也大，没必要。
1: 就怕一个家里面可能有那么两三个孩子都同时考了，有的好有的不好，
0: 你说
1: 那么坐在一起吃饭的心情
0: 伤感情，
1: 和鸿门宴也差不多呀。
0: 鸿门宴都来
1: 了，五味杂陈，
0: 没必要。有的时候啊，就是学习不是衡量一个孩子的唯一标准，对吧？
1: 没错，
0: 特别衡量一个好孩子。
1: 毕竟我和西哥都没上过清华呀。
0: 我们上过清华就不这么主持了，是吧？
1: 对呀，还不是一样。
0: 我们就换一套说辞了。哎，不过说真的，就是真的，其实各位家长们，对于学习来说，没有那么大的执念。学习并不是一个好孩子的唯一标准，好孩子他具备的条件太多了，对吧？他该勇敢的时候勇敢，
1: 善良，
0: 该坚强的时候坚强，
1: 有一颗
0: 正直的心，对吧？然后完了之后有一门手艺就足够了，有一门经得出拿得出手的手艺，很好孩子了。
1: 但是不知道有多少家长啊，这个心里面默默的还会把自己的梦想强加到孩子身上。比如说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的就觉得我的孩子一定要上个大学，比如说当年没有考上985的我的孩子必须考上985。就扪心自问，你是不是把你的梦想强加在他的身上了？
0: 我那天看了一个瑞典的视频啊，说这是瑞典的老师啊，在幼儿园毕业典礼上面就请所有的小朋友上台了，一个一个的，那小朋友眼里很有光，然后呢就问说你想做什么呀？有的小朋友想做垃圾收拾，这个垃圾车驾驶员，因为他觉得他最喜欢的就是垃圾车。那个垃圾车呢，它半自动的嘛，它有一定的自动化，所以的话呢小朋友觉得很帅气，然后呢有高科技感，然后
1: 说明瑞典的垃圾车很高级
0: 而且干净，对吧？
1: 对，
0: 所以你说其实发达国家不是近期才发达，所以我们应该有的时候啊在意识上面也逐渐的给孩子们啊发达起来，不要那么单一的选择，对吧？每个人我们小时候就是我想做宇航员，
1: 我
0: 想做科学家。
1: 你刚才说那个字特别好，单一的选择。其实我们再倒回去回到我们那个年代，之所以为什么大家变得这个路相对比较窄呢，就是因为选择太少了。而现在大家再想想回望几十年前，我们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多了，
0: 然后
1: 所以高考已经不是唯一的路了。
0: 家长们也不要给孩子们做很多引导，就是哎，孩子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呀？孩子说哎，我想做消防员，然后就不好，咱们做那个科学家啊。我想做警察，不好，我们做宇航员。哎呀，我就觉得太大了，没必要。
1: 哪有那么容易当科学家的？哪有那么容易当宇航员的？你们家爹妈都是这个近视眼的遗传，他怎么当宇航员？
0: 啊，就是人们说是看一个人的收入啊，看你的收入水平，你看一下你周边五个朋友的平均水平，对吧？然后呢，看一个孩子的成长的经历或者未来的期望，往上看三代就行了。接受自己，对吧？接受孩子，接受父母，
1: 哎，有一天我们真的是聊到你刚才说的往上看三代。我们身边有一个学霸小朋友啊，他考了年级第一啊，就中考前的统测年级第一，我就不说哪个学校的了，容易暴露他身份。他们家往上三代，太祖祖就是某名牌大学的教授了，太祖祖啊，
0: 哎，所以
1: 就他爸爸的爷爷，
0: 你看
1: 他们家三代下来都是985的，
0: 所以有的时候接受自己的普通。
1: 然后我们就开，然后突然一个小朋友就开玩笑说：“我的太祖祖怕是不识字吧？”他爹说：“是的。
0: ”但是不影响，
1: 区别很大。
0: 那你说就是很多当年也没有说非得要认所谓的文凭，但是有很多的文家、
1: 对对对
0: 文豪大家、
1: 书香门第啊。
0: 就是也不一定是所谓的
1: 一代一代来，一
0: 代
1: 一代
0: 来，
1: 从你这代比上一代好一点，下一代比你好一点，哎呀，慢慢的，不着急，
0: 没有突如其来的所谓的逆袭和翻盘。我这两天看王嘉尔，人家王嘉尔或者是王力宏，对吧？往上翻三代，
1: 姓王的是着急惹你了，
0: 还真别说，人家是那个就是著名的文化大师。文学泰斗，然后完了之后就是所以啊，没有突如其来的这种人生。
1: 其实总结一下，西哥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有时候我们反省一下爹妈自己，你都那么普通了，为什么要让你的孩子不普通呢？
0: 就是啊，哎呀，
1: 你也是个普通人，
0: 就希望孩子能够
1: 不普通。
0: 对呀、啊，
1: 你想法有点多了，
0: 没有那么突如其来。我们普通人的一生，其实人一生最重要的是体验而已。
1: 做个普通的幸福人挺好的，
0: 也很幸福的。对吧，我们能够看得到生活当中那些美好，人生就已经很幸福了。
1: 哎呀，说那么多鸡汤，我们休息一会儿吧。这么鸡汤希望你听进去
0: 一
1: 点点。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
13: 天
1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交通91.8，平安贝贝。
17: 这两天可能有雨，送考车上多备一件短袖，一条毛巾，万一孩子淋湿了，进考场前擦干换衣服，干爽答题，别让感冒影响了发挥。

0: 为家长信心，孩子安心。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2: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1: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2: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3: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4: 摩尼各位早，8:1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5: 这里是 FM91.8，FM88.7，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5: 大家好，我是莎莎。
4: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请大家来说说看啊，当年你高考到现在，你高考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5: LYC 他说了，当年的高考是2天，现在高考是3天。
4: 啊，当年是数学，你还记得当年我们还没有3+X 是吧？然后那个
5: 你跟我不是一届的
4: 啊，你比我早一届。
5: 三加 X 又是一个改革。
4: 哎呀，我刚好
5: 是改革分
4: 数。三加 X 那一届，
5: 你们是考大综合是不是？
4: 对，
5: 你好像是考综合的第一届。
4: 是的啊，是的。你看我像文科生、理科生。
5: 你是学文科的
4: 啊？但是我大学上了个半理科呀。
5: 半理科。
4: 那是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然后微积分，你看看这些。
5: 反正都没学懂，管他呢啊。
4: 宏观经济现在当年拿出来啊，真是在手上啊。哎，简直是出神入化。哎，现在啊，再问我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啊，算了吧，算了，就这样，顺其而然。
5: 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是年轻人吹嘘自己的过去，你怎么吹都行。
4: 年纪大了喜欢听往事了。妈妈三三说，其实啊，高考你们说的是对的，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即可。
5: 你发现过来人，过来人，就当岁月慢慢的让你。不能说清醒啊，让你成长以后，你就发现很多事情
4: 成熟了，
5: 就是随遇而安，
4: 对吧？君威说，今天的话题是什么？高考。
5: 说说你当年高考，现在高考什么变化，或者是一个词语的变化？
4: 那么多年啊，包括是社会的变化，
5: 社会的变化，
4: 情感
5: 的
4: 变
5: 化，
4: 时
5: 间的变化，
4: 包括你身边的人的变化。我真别说，我高中同学啊，高一高二的时候就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说啊，这怎么那么早就恋爱呀？人家现在还好好的在一起，然后呢，两个人工作单位都很好，
5: 人家孩子都高考了，
4: 就
5: 是
4: 互相都也没到高考，但是两个人呢都那么多年，就是互相啊，他们现在回望的时候呢说，哎，就是感觉在最纯粹的环境里面找到了最纯粹的人
5: 哦，
4: 就是你脱离学校以后，你再到社会，你会发现哎，钱呐、车呀、房子呀、职位呀等等之类，你这个考虑的因素
5: 比较多。你有没有问他后悔吗？
4: 啊，
5: 没问吧？
4: 问他有没有后悔吗？哎，当面有什么？
5: 你只要问
4: 两个人都在一起，
5: 分开问，
4: 分开问就行了。不过说实在的，就是真的是在大学里面啊，很多同学说啊，大学我要埋头苦读，冲击人生，太假了，别假。大学是你能够谈得到的最干净的恋爱，就是双方啊不为其他的，就是单纯的恋爱而已。我听过一个致富的故事啊，这个富豪说，
5: 你这个爱情故事怎么又到致富的故事了？
4: 哎，这个富豪是这么说的，
5: 资源交叉太快了吧？
4: 富豪说，为什么我那么努力的挣钱啊？大家都觉得我眼里有钱，是因为说，当我有钱了，我才能看到是真正的爱情的样子，就是
5: 吹吧吹吧，哎呀，一个富豪说这样的话有意义吗？你觉得别人看到你的是爱情吗？是，难道不是资源交换吗？
4: 因为他说，当我穷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只爱钱；但是如果有钱了之后，大家只爱我。你回味一下，
5: 这个富豪没活清楚。
4: 是吧？
5: 这个富豪挣的钱一定是巧合，他这个人不够清醒。
4: 好的，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都过得好好的就行了。
5: 好，来说说这个车变胖的事情吧。来说说新能源车。

0: 车。现在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车为什么越来越胖？但是工程师说了，新能源汽车每增加10毫米的宽度，大约能多塞进0.8度电，提高续航能力。
1: 左边车大，右边

0: 越难了。比如这位司机停车打开车门，却发现只能伸出去一只手掌，他不得不把车又开出来，使用自动泊车。
1: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比如说在商场这种地方。
0: 车好像在变大，车位好像在变窄，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错觉。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汽车车宽多在1.7米，2015年宽度增加到1.8米。如今，家用热门中大型 SUV、MPV 车型、新能源汽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在一家二手车交易所，记者也更直观地看到了这样的变化。
2: 这些是咱们目前销售最好的畅销的新能源汽车，这是23年的，这是23年、25年，然后这是26年的。
3: 这么看，好像是随着年份的增长，这个车确实是越来越大。
2: 对，就是尺寸确实是越来越大。
3: 我看车轮现在已经是一个压线的状态了。
2: 咱们商场的这个线啊是双线的，正常的那个商场一般都是停车位都是单线的一个状态，正常两个轮子会挤到一块儿，就根本通不过。
0: 毛先生做二手车已经8年，他告诉记者，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现在市民日常出行的主流新能源汽车价格比之前燃油车便宜了不少，个头却更大更壮。
2: 这边有两台100万级的这个燃油车，你们看这两台，像咱们这款车比它俩都会大，宽度是多了一个40多毫米，然后长度也会比它长，确实是国产新能源车更大了。
4: 有些车企啊，就是它是通过这个续航里程作为一个卖点，就是号称它的车可以充一次电开800公里，开1000公里。那么其实背后就是要就在这个车里面要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这个电池包也很重，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目前车企的宣传呢，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你可以办公休息，可以看视频，可以听音乐，可以喝咖啡，甚至有些车企甚至把马桶都放到设计到车里面去了。他为了让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0: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1704公斤，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本周，动辄接近2吨重的家用车，正因为变大变胖，引发大家讨论。
4: 车变重了以后，对我们这个水泥路面，对这个沥青路面，它的压力大，会产生更多的磨损。每年就是我们投入的这个道路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增加。
0: 今年1月1号，一项针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凡是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车辆无法生产销售上牌，引导车企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未来新能源汽车或将有望回归到标准身材。
5: 肚子憋，
6: 肚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
8: 天
9: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1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老公忙完了。
17: 嗯。
16: 老公腰还疼吗？

0: 糖。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来来来，各位，路上8:30到底行不行？前方路况我们得问问雷鸣，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9: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机场高速大树营行驶往虹桥立交方向，刚刚出了大树营立交，在匝道口左侧的车道呢，目前有两车交通事故，第一台车侧翻占据左侧的车道，车尾呢还往右侧的车道呢飘出去大概1/3的位置，对通行呢已经明显有影响，路段呢已经出现了短暂的翻堵，车主已经在车子后边呢放置三角警示牌，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要特别注意安全。二环快速系统东二环是金马菊华立交行驶往大树营立交，右转匝道行驶进入机场高速，出匝道口200米左右，左侧的车道有车辆侧翻，通行的车道呢只有一条，这个路段的行车呢变得有点堵了，民警已经在进行事故处置，请车友呢途经这个路段小心谨慎驾驶。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目前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西二环黄土坡行驶往明波立交桥车多。二环南路的 B 线石虎关富德关南行驶往福海立交桥行车流量也比较大。昆安高速进城方向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汇报当中，车尾接近汽修一厂。往安宁方向行车情况正常，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正常。陪伴左右之边逆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1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1: 来自云南箭头的温馨提示，云兰高速云龙至兰平方向灵丹隧道的边墙要加固以及混凝土修复施工，现场呢已经做好了保通措施，封闭了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车道正常通行，预计恢复时间要到7月30号。
6: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2: 老公，忙完了。
0: 嗯。
12: 老公，腰

0: 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早安城市追光者，
4: 城市追光者，
5: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5: 早高峰
3: 来啦！
6: 茉莉，各位早上8: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7: 这里是 FM 9.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高考之前和现在有什么一些变化，可能是你心态的变化，看到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词汇的变化，都可以来说说。
6: 就是高考那么多年过去了，您高考哪一年？我们以比如说上世纪啊，有上世纪高考的
7: 方法，确实是上世纪，没有毛病。
6: 即便是20年前的高考，你说20年前啊，社会有什么变化？到现在啊，有没有什么变化？你会发现说变得太多了，人变了，是。就像孙悦那首歌唱的啊，不知道是这世界节奏变化太快，还是老百姓啊越来越刁了。就是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还是我不太明白。
7: Big熊他说了，高考那都是18年前的事情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我大学学的专业和我目前从事的工作可以说是没啥关系。这变化真大。
6: 比如说，
7: 专业都变了。
6: 你别说。我那个大学啊，我这个高中同学，我高中同学呢，他是学生物的，然后呢，长大了以后啊，他现在那么多年过去了，是个体育老师，成绩超好的体育老师。
7: 没事儿，我有一朋友学数学的，结果成为了优秀的语文老师。
6: 真的呀？
7: 嗯。
6: 哦，我那个有一个女生啊，就是你待会儿我说你知道啊，那个
7: 我说你也知道是谁？
6: 这个女生呢，当年学通讯的。然后现在是干兽医院，自己干这个兽医院的院长，然后去澳大利亚深造了很多年，天生喜欢。
7: 其实这个是可以告诉孩子们，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不单单只是高中那几年或者大学那几年，你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
6: 对，找到人生挚爱，比你所谓的是大家趋利化。就比如说，哎，家长会说，哎呀，你学点 AI， 因为啊 AI 是未来的，肯定能挣钱，不一定。我的个人感受是什么呢？希望孩子们啊学自己擅长和喜欢的。
7: 哎呦，你这句话说的和那个马斯克一样
6: 啊，
7: 马斯克也是这么建议孩子们的，
6: 学擅长和喜欢，
7: 学自己喜欢的。好，君威他说了，西格莎姐，我当年高考是3天，感觉当年高考没有被炒作这么厉害，虽然也有送考陪考，但是没有那么多仪式和穿旗袍什么的。
6: 对。
7: 他说，其实想一想啊，你说这个高考也没什么吧，同学中考上了大学的和没考上大学的还是有区别。
6: 是的，
7: 就是想起一句话，考上985211，想找一个985211女朋友男朋友是日常，反过来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最后发现你考个大学是为了择偶市场的优势啊。
6: 取得优先择偶权，对不对？啊，但是有的时候你还真别说，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夫妻双方，一个呢学历超级高，一个呢学历不
7: 咋地。有啊，我朋友就有啊。
6: 你看，但
7: 女生是博士，男生是高中生，
6: 然后靠他们过得怎么样也很开心。
7: 对呀，他儿子今年高考了。
6: 你说没，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像君威说的那样，你得到了更高，你就想要更高，更高。但是有的时候呢，回望一下本心，你可能就希望有一个人对你好就行了，是吧？
7: 有道理，
6: 没有必要。
7: 生活是哲学，有时候想来想去，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初心。
6: 其实我们所谓的门当户对啊，不只在说所谓的经济层面，更多的是啊，是个人的三观、兴趣爱好，对吧？你说点话吧，不然的话，
7: 爱情这方面你是强项啊，在你面前我是个学生啊。罗老师每次听的时候就默默的做记录啊，
6: 你不说，好像感觉我是个渣男。
7: 我和听众一样在默默的记啊，我们在认真学习。
6: 你别说啊，就是感情，双方的感情，
7: 对，大抵如此啊。
6: 有的时候啊， 我们说啊，要那个两个人的性格要趋同啊，你喜欢这个乒乓球，哎，我喜欢，那肯定两个人聊得在一块，不一定，不一定，有的人就是这样的，他喜欢吃臭豆腐，然后呢，觉得那个臭豆腐好香，另外一个人天生做不得，反而这样的容易成为一家人。
7: 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趋同，两个人趋同带来快乐，不同带来成长。
6: 趋同不容互补。对吧，
7: 趋同带来快乐，不同带来成长，都有优缺点。
6: 所以的话啊，找到自己的喜欢就
7: 行了，都有优缺点。
6: 然后呢，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骑驴找着马。
7: 哎，你不是说那个高考的事儿，没扯到婚恋了？
6: 哎呀，民以食为天嘛。
7: 罗老师这个上课这个内容很广啊。
6: 我们上
7: 都是让我们迫不及待的记笔记啊。
6: 上知天文下知鸡毛蒜皮。
7: 来，我们再说另外一个知识点，也是提醒大家的，
6: 来关注一下生活方
7: 面。如今各种二手数码产品的交易非常的普遍，一些网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会看到高价回收二手商品的广告，可是你知道吗，这背后是可能是骗局。
6: 近日山东菏泽公安机关就公布了一起披着高价回收外衣进而进行敲诈和勒索的案件，到底怎么回事？
8: 前段时间，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市民李先生求助。李先生称自己遭遇了诈骗，涉事方是鄄城本地的一家工作室。
9: 当时这个李先生是通过网络举报平台联系到我们，当时他很着急，说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
8: 原来李先生平日里比较关注二手数码产品信息，前两天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
10: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8: 随后李先生便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鄄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后，李先生便按照客服指示将手机邮寄给了对方。
10: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就是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8: 好好的手机到了对方手里就变出了故障，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10: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8: 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越想越气的李先生根据收货地址联系到了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9: 我们接到李先生的求助后，第一时间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找这家工作室，结果发现地址是假的，只是一个小区门口，根本没有这家工作室。
8: 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期间，又陆续有大量外地群众打来求助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非常类似，都是在售卖二手手机时被恶意压价，拒不返还手机，还索要高额的验机费用。
9: 短时间内，我们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不少群众的求助，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
6: 所以温馨提示大家，如果手机当中因为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比较快，要回收手机，要处理旧家电的话，一定要记得要找正规的靠谱平台。
7: 是是是，一定要小心了，因为回收手机这事儿呢，真的有很多的坑啊！我们要再次通过节目提醒大家。
8: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团伙反侦查意识极强，收货地址全是小区门口等模糊地点，企业信息里也查不到任何相关工作室的备案信息。
11: 我们围绕收货的手机号展开摸排，最终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刘某，并顺藤摸瓜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具体窝点。
8: 随后警方开展统一抓捕行动，抓获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名，彻底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黄某对自己的诈骗行为供认不讳，并交代了整个诈骗套路。
11: 黄某说这是他自己琢磨这个诈骗方法，然后就找了一些闲散人员组建了工作室，然后在短视频平台发广告，把回收价格标得特别高，比如实际价值2000元的手机 他们直接标价3500、4000，以此来吸引卖家。

0: 众联系他们。
1: 民警告诉记者，这个团伙正是利用群众贪小便宜的心理，以远超市场价的回收价为诱饵，吸引被害人私下交易。
2: 受害人把手机寄到后，他们所谓的验机师就会故意找茬，谎称手机有故障，把价格压到很低，几百甚至几十块钱。如果受害人不同意，他们就索要1000到2000元的高额验机费，不给钱就扣留手机。
1: 一旦被害人提出要报警维权，黄某等人还会恐吓被害人，谎称这笔交易属于民事纠纷，警方不会介入受理，以此来逼迫被害人妥协。这是警方公布的一段黄某培训员工时的录音。
3: 碰见很难缠的，你就得以暴制暴，知道吧？叫他害怕，对他留下证据。这属于民事纠纷，要不几千了，就几万也没管，我觉得害怕，他给老实了。
0: 他们认为单笔涉案金额不大，然后又刻意伪装成经济纠纷，觉得不会受到查处。实际上，黄某等人虚构经营主体，使用虚假收货地址，以非法侵占财物为目的，这些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1: 行动中，民警现场查扣尚未流转出手的手机200余部，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经查，这个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将骗来的手机转卖给了二手商贩，已累计非法获利80余万元。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
13: 毒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天清，
18: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0: 618来了！
21: 618真的来了！
22: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4: 哎，听，声波在刷屏，
2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5: 好心情。早高峰，
24: 早高峰
25: 来啦！
24: 来啦！
0: 来了，各位，8:49，现在路上的情况呢，我们马上就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是很多单位啊10点钟才开始上班，那么路上啊据说拥堵的高峰并没有那么剧烈。距离高速方面呢，我们有新的情况。
1: 接下来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给我们说说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
0: 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现在是6月8号星期一的上午，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的昆区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豫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通行情况正常。要提醒车友们在行驶中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和车速，切勿随意穿岔或者占用应急车道。如果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下面来关注高速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施工路段，杭瑞高速昆明方向的2187松明隧道口，然后2198至2210兔耳关收费站路段，以及 K2196杨梅庆路段，有道路施工。杭瑞高速的曲靖方向2153小新街路段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杭瑞高速的双向2224到2168，也就是双龙加油站到小铺立交路段呢，有分段式的占用应急车道更换铁丝网的道路施工。高速二支队辖区路段，京昆高速的2677到2678，也是就是罗冕路段的武定方向，也是有道路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时间是从早晨的8:30到18:00。K2666麻地路段呢是武定方向，也是有应急车道的占用施工，时间也是从早晨的8:30到18:00。2664到2653路经至武定路段双向也是有绿化浇水的移动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时间是从早晨的8:30到15:30。2696二村路段武定方向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时间一直到6月30号的18:00。西北绕城高速的今天在普吉四号隧道收费站路段是有个匝道的占道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9:00到18:00。新昆楚大高速的从白龙梁子也就是0公里到40公里的秦风隧道路段都有占道施工。另外呢，高速三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楚高速昆明方向的2327到路段，也是就是西溪坡路段呢是有边坡的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2322至2319路段，就是恐龙山服务区一直到长田路段，也是有道路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昆楚高速的昆明方向2332到2328栏板的路段也是有道路施工，在2345到2324路段平地路段一直到恐龙谷路段也是有占应急车道的道路施工。另外呢，也要关注一下昆楚高速的昆明方向的2388加200米，也就是陈家坝服务区，也是有道路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高速四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今天呢也是全线有道路的巡查保洁，间断性占用应急车道。安静高速的沿线路侧也是有杂草的清理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00到19:00。另外呢，从昆豫高速的昆明方向28公里到27公里，也就是昆明南收费站前面的路段，也是有占用右侧行车道和部分立交匝道的施工。昆豫高速的豫西方向55公里到68公里宜家海立交到清水河路段，也是由中央绿化带的修剪施工，占用的是左侧行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00到18:00。高速五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的1759到1776路段，也是有双向的保洁施工。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辛苦了，我们回头见。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趣闻。6月6号，泰国的罗永府一海滩上，百万只粉红色长状的生物被冲上岸了，绵延100米。这一奇观引来了居民和游客的围观，部分民众担忧，会不会是地震或者海啸的前兆？那么泰国海洋和

0: 沿海资源厅确认了，这个生物是粉红海参。
1: 粉红海参啊，是栖息于海底的无脊椎动物。海洋生态专家表示，这其实属于自然罕见的自然状况，但是并非灾难的前兆，也不会威胁生态系统。专家说，这些粉红色的海参因为风暴和强浪被冲上了岸，涨潮时它们以理所当然应该会自然地被带回海中。专家提醒游客啊，切勿随意地去触摸或者践踏这些海参，以免引发皮肤的过敏，粉肠冲上来。
0: 炒盘韭菜挺好吃的。
1: 哎，你别说。对，有盘呛就好。
0: 又饿了、好，再来看一下近日日本6月7号日本的樱岛火山喷发，火山灰柱高达1300米，鹿儿岛下起了火山灰雨。火山灰在强风的作用下大范围的笼罩市区，道路车辆都被火山灰覆盖了，泥泞不堪。当地呢敦促居民清洗车辆，并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做好防护工作。
1: 再来把目光转向乌克兰，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位于切尔诺贝利该核禁区的中央泛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了俄军的无人机的侵袭并且起火，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的异常。目前相关专家称，袭击当天的7号的凌晨2点，火已经被扑灭。袭击发生时受损的设施内没有存放核燃料，公司将会持续监测相关情况并且通报全面协作。
0: 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落下帷幕，05后的俄罗斯小将安德烈瓦一路过关斩将，在女单决赛当中击败对手，成功夺得大满贯的冠军，成为网坛的新晋焦点选手。
1: 再来关注一下美国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谷歌公司正在申请美国联邦政府的同意和批准，计划在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州释放多达3200万只不育蚊子，以减少传播病的蚊子数量。该计划将使用一种叫做沃尔巴克氏菌感染而丧失了生育能力的雄蚊，由于雄蚊呢不叮咬人类，因此不会传播疾病。这种雄蚊在野外和雌蚊交配之后，虫卵将无法孵化，从而导致下一代无法出生。通过向野外释放这种不育的雄蚊，可以实现蚊子数量随世代减少而逐步的减少人类的担心。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的内容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不见不散。同时呢，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也再次祝福所有的考生都能取得好成绩，当然呢正常发挥，正常发挥就好。
1: 好嘞，同时呢要提醒所有出行的朋友，这两天啊雨势啊它不固定，有的时候来就是一头来，有的时候走就是瞬间走，提醒大家雨天一定要多加一件外套，减速慢行，注意防暑了。好嘞，今天9:08好的88.7的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就到这里。我是罗西，
0: 我是莎莎，
1: 明
0: 天
1: 见。

0: 液、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

0: 午睡完，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0: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明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3: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明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2: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3: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2: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3: 在此期间，济明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2: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3: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4: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黄氏养生院的特别节目。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黄氏养生院的资深健康讲师，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隆重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杨老，伴随着喜庆的音乐，济明可信集团和北京同仁堂共同推出的大型体验活动终于要和我们大家见面了。我想现在哈，听众朋友一定是早早的守候在收音机前，等着您宣布这次大型的体验活动都给大家带来哪些实惠和福利。
5: 确实呢，我现在的心情啊也非常的激动。那么在宣布呢具体的活动政策之前呢，我首先要对济明可信集团和北京同仁堂为广大的百姓呢推出这样的活动呢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4: 嗯，
5: 因为为了共同的目标呢，基本上都拿出了十足的诚意了。这次呢真不是一次简单的合作，两大医药巨头呢在国内的影响力我想呢大家也应该清楚。
4: 是，
5: 这次合作呢可以说是对中医药发展呢都有非常大的意义。其次呢，很多人才和技术方面的碰撞呢会让很多疾病的治疗方式更加的完善。最后呢，两大集团也承诺给老慢病患者会带来呢更加疗效确切的好药，同时也会呢不断的为广大患者带来实惠和让利，就是希望呢解决呢当下老百姓治病难选药难的问题。所以说在合作之初呢，第一个就是为广大的老百姓呈现的这个疗效体验的活动，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 看到了跟以前不一样的治疗效果。
4: 是的，所以说啊，我们这次体验活动应该是我们老慢病患者走向健康的一次盛会，更是省钱治疗疾病的绝佳的机会。
5: 对，活动的具体政策呢，也是经过两大集团的反复协商，力争做到合情、合理、更合适。
4: 嗯，
5: 首次推出疗效体验套装呢，其中包括有皇室膏方四瓶、同仁堂特供的药用级的超细三七微粉一份。这个体验套装呢，原价是3172元，活动期间呢，只要争取到名额的，只需要1890元。
4: 哦。
5: 但是大家也应该听到了，皇室膏方跟特供的三七粉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提前报名申请。每位患者呢，最高只允许申请两套，不允许多申请，更不允许重复申请。
4: 嗯，
5: 那这个体验套装的组合呢，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讲究的，疗效呢也是能够大家呢看到的。那因为呢，这是两大医药集团的合作的第一场的活动，而且呢，把这次活动呢定为疗效体验活动，我想大家应该明白，肯定是最先考虑呢疗效的问题。
4: 嗯，
5: 那因此，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一定要抓住了。
4: 看来大家是没有白等这次机会哈，我想大家现在已经是跃跃欲试了。所以说在这儿我得把我们这次体验活动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跟大家多强调一下啊，今天呢就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希望大家都别错过。
5: 对，我给大家呢争取了3天的预报名的机会，老患者应该不用多讲了，很多呢等这次活动已经等了很久了，
4: 是
5: 好长时间，就有不少的患者打来电话呢问什么时候有活动。那你应该呢已经体验到皇室膏方的确切疗效了，对于这些老患者来讲，接下来赶上这样的活动呢，你可以放心大胆的治疗就可以了。而对于那些一直关注节目没有用药的新朋友来说呀，我说这样的机会呢你不应该错过。因为什么呢？因为皇室膏方呢平常是一点优惠都没有的，这次的实惠呢大家都能够看得到。一个体验套装呢现在只需要1890元，这在以往呢连四瓶皇室膏方你都买不下来。
4: 嗯，
5: 并且呢还会得到呢药用级别的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的三七超细微粉，光是这个三七粉呢价值就是1180元。
4: 嗯，
5: 那所以说呢大家应该会算这个账，真正的花最少的钱来体验呢不一样的疗效。
4: 确实，本身皇室膏方的这个活动就是少之又少，那我们这次呢是超低的实惠，这也就是因为跟同仁堂合作这样的机会，要不哪会有这么大幅度的优惠呀。重要的是杨老，刚才您说这个体验套装的组合非常有讲究，疗效上会更有保障。
5: 对，因为这个同仁堂给我们特供的药用三七粉呢，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你比如说呢，它对于血液净化的作用呢，经过现代药理学临床实验以后呢，我都没想到它这个药用价值这么高。
4: 嗯，
5: 我们不断的在实验和亲身的验证，包括呢，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他得的是再生障碍性的贫血，啊，就是再障，用过不少的药，一直不太理想，后来用皇室膏方的治疗呢还不错，但是跟完全正常的还是离那么有那么一点点的差距。
4: 嗯，
5: 这次呢药用三七粉我们就给他用上了，这还不到10天的功夫，上医院检查呢各项指标明显改善，我们很多人想都想不到这个效果回来的这么快这么好。
4: 嗯嗯，
5: 前几天呢我也跟大家讲了，治病呢一定要了解疾病的根源，血液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也是很多疾病的诱因。这个药用三七粉三七皂苷的含量达到16.5%，对于很多血液病呢立竿见影，它能够迅速清除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的质量，真正的净化血液，这样呢就会让全身的循环和营养呢都得到一个改善。这个时候呢皇室膏方呢在作为一个基础性的用药来强壮人的五脏六腑，把全身的血液呢利用这种药用三七粉给你清洁净化一遍，五脏六腑各个功能呢又极大的提升了，就好比呢你那个身体活了70-80了，就像开了一台呢30年20年的老爷车，用皇室膏方呢强五脏，好比呢把5个重要的零件呢给你翻新了一遍， 再用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呢，把全身的血液呢给你清洁净化一遍，那等于呢你加进来的油是最好的油，同时呢你的零件呢又翻新了一遍，这台老爷车呢是不是就能够跑得更长久了？
4: 是，
5: 哎，所以说呢真正的让身体呢恢复健康的状态，这叫黄金搭档。这样的组合呢作为体验套装呢带给我们的患者，疗效肯定会更加的明显，更加的确切。
4: 对，这样的好疗效也是我们老慢病患者所共同期待的。那现在啊，大型体验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大家想体验经典中医确切疗效的，都可以来亲身的尝试一下。
5: 对，真正的这种经典中医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呢好药方子，是不怕大家来体验的，不怕大家来尝试的。我们推出这样的活动的目的呢，也就是希望给更多的老百姓花很少的钱提供这种体验的机会。那因为你听我节目讲课呢听三年听五年，你不如试它一个月两个月。从这个黄氏膏方呢跟同仁堂合作了以后推出疗效验证的活动呢，那你想一想，我们就是让大家试的，都不让你多订，每位患者最多订两个套装让你来体验。病症轻的患者我们只允许订一个套装让你来体验。没有真功实效的话呢不敢推这样的活动的。十个人订了套装以后呢有八个人不起作用，这不等于自己砸自己的牌子吗？那敢让你试，一定的让你见到的不是说这一个套装呢就能让你的这个病的全好了，而是呢这一个套装能够让你见着你原来吃民间的中药、西药、蒙药、藏药、保健品，可能你这调了三年、调了五年，他见不到那种作用。然后认可了效果以后呢，你再把心放了肚子里，你踏踏实实往下治疗。那这样呢，老百姓治的放心，我们对患者呢也是负责任的。这次呢跟同仁堂合作，并且呢有这种药用三七粉来配合，我们有这个把握，没有这个把握也不敢推这样的活动。我非常理解大家用药过程当中的不易，很多人买过一些药用了以后呢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有的认为自己的病时间太久了，病太重了，不敢治了，不想治了，没有信心治了，这些我都了解。但是呢退一万步来讲，咱们有了病不能不治啊，肿瘤病的患者还在治疗呢，为什么？因为呢只要治疗呢就有希望能多活几年，要不治疗呢可能几个月就完了。
4: 对，
5: 那你得个脑血栓，你得个心脏病，得个脑气管炎、肺气肿，什么糖尿病啊这样的病症，谁告诉你这是绝症了？你有什么理由不去治疗呢？
4: 对呀，
5: 哎，所以说呢只要尝试就有希望。百听不如一试，大家想要尝试一下的今天就开始预报名了啊！但是呢不要难为场外的工作人员，每位患者最多只允许订两个套装，认可了你再接着往下治疗。
4: 确实是这样，杨老真的是为大家的健康着想，为每一位患者着急。疾病就是这样，我们得去积极努力的治疗，去尝试，你才有康复的希望。那现在这样的机会真的就是放心的让大家来体验，特别是金明可信集团和北京同仁堂一起都拿出了拳头产品，这对于疗效可以说是双重的保障啊。
5: 对，就拿这个药用三七粉来说呀，能达到这个级别的多重标准的保证的才能实现的，市场上买不着这种三七粉，无论你从药店买的，包括你从那个超市里买的三七粉，不管是多贱的多贵的，你买不着这种药用三七粉的，你平常买的都是那食用三七粉。因此呢药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说世界三七看文山，文山的三七在同仁呐。
4: 什么意思？
5: 就是说同仁堂呢有真正的文山的好三七，道地的产地呢保证，这是基础。其次呢这批药用三七粉都是五年生的三七，同时呢我们精选的是15个到20个头的，也就是等级排在一号的上上品的三七呢，给它这个保证了三七皂苷的含量。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同仁堂有先进的设备，可以把这个上等的三七呢加工到1800目的超微粉的这种的细致度，让含量浓度呢全面的提高，正是方方面面苛刻的要求，才能够造就出药用三七粉不一样的疗效，也才有它药用级别的地位。
4: 对，这样的药用级别的三七粉，谁不想体验一下呢？那现在啊，我们的患者朋友就是幸运。

0: 着了，只需1890元，原价3172元的体验套装，包括四瓶皇室膏方和特供药用1800目的三七粉一份，您就能够得到。现在您需要做的事儿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申请，400-677-3577，400-677-3577。
1: 对，我在这儿呢还得告诉大家一下，这一份同仁堂特供的药用三七粉里面有6盒，吃的时候啊不能跟你以前大家吃三七粉一样的，基本上呢大概其想吃多少吃多少，吃5克的也有，吃10克的也有，吃3克的也有。但是这个药用三七粉是有严格用量限制的，这是药用级别的，你平常吃买的三七粉那是食用级别的。
0: 嗯嗯，
1: 一般情况下呢咱们得这一份呢就吃上3个月。大家呢要是自己买品质差不多三七粉的不便宜，更不用说这样级别的药用级别的三七粉了，并且呢大家用那个三七粉呢恨不能呢把土啊杂质啊很多人都吃了，因为他直接那个东西呢那很多的三七呢洗都没洗干净了，直接用那个小磨呢打碎了，你想想吃了一股土腥味，这种东西呢就再便宜吃了以后呢可能还对身体还没有好处呢。
0: 嗯
1: 啊，什么农药残留啊，细菌寄生虫啊，这些东西呢别说保健了，不吃出问题就不错了。
0: 对，
1: 反过来我们开始给大家这个药用三七粉的话呢，这是有国家标准的，所以说呢独立包装的，这都是跟你那个平常的一袋一袋买那种三七粉呢它是两个概念。
0: 对，确实好多人想法是好的，但可能因为你选择的问题可能会吃出大问题。真正好的三七粉，而且是药用级别的，大家有机会现在你能用上，绝对不能错过。那杨老，我想说的是，就是本身皇室膏方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它对于疗效保证这块已经是做到了很多药物达不到的这种疗效了。
1: 对，但是我们能够更好的，我们一定会再去让它提高。
0: 嗯，
1: 那皇室膏方的好啊，其实呢我都不愿意自己去说。
0: 嗯，
1: 我说一个特殊的家庭吧，昨天我还接到了他们家里给我打的电话。这个家庭特殊在哪儿呢？有11个人在用皇室膏方。
0: 11个人？
1: 对，其中呢昨天跟我通话的这位患者是101岁的老寿星。
0: 哎呀，
1: 啊，我非常骄傲啊，因为呢百岁老人在我们这儿越来越多了。这位患者是典型的多病缠身的患者。
0: 嗯，
1: 跟我们走了将近3年的时间了，昨天给我打电话呀，我听着这个底气还是很足的，思维逻辑呢也很好。
0: 嗯，
1: 这老爷子以前是心脏不好，得过脑血栓，晚上起夜次数还多，耳鸣，还有腰间盘突出。平常啊，老爷子基本上呢说近这10年左右的时间呢，除了吃药就是住医院。
0: 嗯，
1: 大大小小的病有13种。那现在呢用这个皇室膏方，我们调了3年下来以后呢，先不说病好了多少，首先能吃了能睡了，
0: 嗯，
1: 二便恢复正常了，我说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了。他的大儿子今年都80岁了，老两口呢也都喝皇室膏方，这位患者呢是住小儿子家，小儿子62岁，
0: 嗯，
1: 全家也都跟着喝。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皇室膏方疗效不好能不能全家都喝呢？如果说有一个人像是喝了以后效果差，会全家这个家庭里面有11位同时在用吗？
0: 对，
1: 绝对不会了。
0: 对，
1: 皇室膏方不好能不能让一个一身病的101岁的老人呢活得他这个状态越来越好呢？这个其实就是实打实疗效在这儿做保证的。
0: 对，真是应了那句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哈，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其实我们说每当听到这样的患者消息的时候，真的都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开心。杨老，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挺骄傲的，能跟您主持这档节目，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意义。
1: 确确实实呢，我们都非常的欣慰接到这些患者电话以后啊，包括呢前2天呢还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是辽宁鞍山的。
0: 嗯，
1: 啊，辽宁鞍山千山风景区的一位领导，用皇室膏方把他的心衰肾衰控制的都不错，这不打电话呢邀请我去他那儿旅游，而且呢据说还在山上呢给我准备了房间，就想当面感谢我。
0: 嗯，
1: 在没有皇室膏方之前呢，他也没想到能够这么好啊，就因为他这一个人，现在身边据说呢不下20个人都开始呢用皇室膏方了。
0: 嗯。
1: 那其实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一天可能都说不完， 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也都能够听得到了，很多患者用完黄氏膏方以后呢，真没想到，当时用的时候呢，想都没想到它的效果能够这么好。
0: 嗯，
1: 哎，后悔没早点用上它，真是比我呢说的还好。那大家没有好的疗效呢，会说这样的话呀？都七老八十这些老同志呢，都是他们亲身所体验出来的，亲口说出来的。
0: 嗯。
1: 那但是黄氏膏方的好的疗效，其实呢跟我刚才说的药用三七粉是一样的，是多方面苛刻要求造就的。你比如说就拿组方来讲的话呢，我说黄氏膏方的组方能把几十味药材捏合在一个方子里面，而且呢互相不打架，能够协同配合的叫天衣无缝，就跟那诸葛孔明排兵布阵一样叫玉有巧思，像这种功力的不是名医大家你很难做到的。
0: 嗯嗯嗯。
1: 啊，你现在很多医生开药方，他也能开出四十味药、五十味药的药方的。但是你简单的一看的话呢，就是一堆药材堆砌在一个方子里了。
0: 嗯。
1: 杂乱无章，毫无这个君臣佐使啊，它是配伍的这种精妙可言。但是黄氏膏方不一样，几十味药材捏合在一个方子里面，心肝脾肺肾五脏同治同养，气血经三种能量呢同补同调。这是你民间的药方子做不到的，哎，所以说呢，很多人用这样的药方子，为什么能够把一些几十年的大病、老病、重病能够治得更好呢？靠的就是他这种组方，他这种配伍。
0: 嗯，
1: 包括他对每一味药材的选材呀，你比如说呢，人参要求吉林长白山的老山参入药，阿胶要求呢山东东阿县的贡胶，何首乌要求呢五十年以上的何首乌才能入药，这一般的药能够做到吗？你做不到的，
0: 做不到。嗯，
1: 哎，做不到的，所以说呢，正是呢，方子好，药材好，炮制好，炮制工艺现在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光是黄氏膏方的炮制呢，现在有三位奔九十岁左右的老先生懂得这项工艺了，马上就要失传了。但是现在这三位老先生呢，自己不动手了，怎么办呢？带博士生的徒弟了。
0: 嗯，
1: 啊，你因为这种炮制工艺的话呢，一旦失传了以后呢，这就没了，谁也不会。三位老药工呢，在药行呢干了一辈子，从十几岁的时候呢当学徒当徒工，一直到九十岁的高龄，
0: 嗯，
1: 一炉一炉的往出炼这种药膏，一窖一窖的往出养这种药膏，这个跟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那种药片胶囊什么口服液这种东西能一样啊？不一样。
0: 嗯，
1: 有这个老药工呢一炉一炉炮制这个药的时候呢，心血在里面，所以说呢有传统中医文化精髓的这种炮制的思想在里面，炮制出来这种药跟你机器化生产出来那种药它不一样的。
0: 嗯，
1: 那所以说呢，它在治病过程当中呢，独有的这种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治法，说一个脏腑上有了病了，心脏病的患者我不光是治你的心，除了治心还要治什么？还要治你妈妈肝，还要治你儿子脾，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治法你原来没有用过，没有体验过，连带的治呢，不但是心脏病的患者恢复得非常理想，血压也下来了，血脂也下来了，吃饭也香了，大便也正常了，睡眠也好了。这就是很多人反映的一个问题，说用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对多种老年慢性病起作用，为什么呀？哎，他这个好就好在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嘛。
0: 嗯，
1: 而且他能够知道精这个能量层级，这是民间的中药方子达不到的，民间的药方子只能够知道气和血这个能量层级，但是黄氏膏方能够知道精，也就是最深的能量层级，精这个能量层级了，这也是原来吃任何药品的它达不到这种效果的。所以说呀，这次活动的机会非常难得，大家呢可以亲身的体验一下，花1000多块钱，连2000块钱都不到，就这一个套装你体验3个月的时间。哎，说是用黄氏膏方呢，配合呢北京同仁堂给我们特供的药用级的三七粉，啊，配合起来治疗呢，你的大病、老病、重病，在这2个月、3个月之间呢，有什么样的变化？你确实用下来以后心服口服了，把心放了肚子里，你再接着往下用就行了。我们敢推出这样的活动，就敢让你试。如果有些病症没把握，说一个套装、两个套装就能让你见得多大的改善的，这个名额不会给你的。那我们一定把名额呢，给我们所适合的患者，症候适合的患者，基本上保证这种的有效率。
0: 所以说啊，能够赶上这样一次非常难得的体验活动，不但有黄氏膏方，还有药用级别的三七粉来配合，治疗的结果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1: 对，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疗效体验的活动啊，让真实的疗效、真实的服务，真正的来帮助老百姓收获健康，让你来体会，你确实体会好了。

0: 后呢，你先上车后买票，然后你再接着治疗。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可能只是一个电话，就是你呢离健康更进一步的一个机会。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学生，我们都会保持一个原则，能治的一定会尽力的帮大家。如果

0: 在这里我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济民可信集团和北京同仁堂共同发起的体验活动今天就要正式接受大家的预报名了，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样一个既治病又省钱的机会，也在此预祝我们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好，接下来杨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1: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皇室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0: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太好了！哎呦，真的，我给救了，把我命救了！哎呦，
2: 哎呦，
3: 嗯，我那杨老师，我跟您说说，我们这一家三四口都用这个，这药
2: 皇室健康大家庭，一家三四口人都在用药。
3: 哎，对对对对对，
2: 嗯，
3: 那个我呀有嘛病，我跟您说说啊，
2: 嗯，
3: 那个我呀糖尿病，
2: 嗯，
3: 腰椎狭窄跟那个、嗯、那个腰椎。膨粗就是腰间盘膨粗，就是在上月份吧，上月份我突然间的，我跟您说啊，我这个腿啊就站不住了，哎呀，漱口漱漱就不行了，就疼得要命，就得马上躺着，一躺着就不疼了。
2: 哎，
3: 啊，可是
2: 腰椎犯了病以后的话呢，可不就是嘛，洗个脸刷个牙，这腰都撑不住了。
3: 对对对对，可要命了。后来我呢那嘛是我就跟我们老头说怎么办，您说我住5楼下也下不去，
2: 嗯，
3: 哎呀怎么办，疼死我了。老头说要不你听您的课了，要不你喝那杨老师这个药怎么样。哎呀，我说这个药我说能治我的吗？哎呀，哎，我说我不管那个这个，我就钱买了。
2: 哎，
3: 拿来以后我也没问老师，我就拿来叫我们闺女，我直接我你给我折吧，折一大块我就喝，我也不管我糖尿病了，
2: 恨病了，
3: 喝完了
2: 喝药啊，
3: 啊，我喝了，我喝完转天呢，哎呦，减轻，哎，我一看这药膏怎么那么深呢，我一觉得
2: 喝了转天以后这腰疼就减轻了，
3: 他就在这站着、站着能站一会儿了，
2: 啊，
3: 能站了一会儿，您知道吗？
2: 嗯，
3: 哎，能站一会儿。哎呀，站一会儿我也觉得感觉还行，哎呀挺好。后来我就赶紧啊给辅导老师，我们这田老师，我给打电话，我说我这药怎么喝法，因为我糖尿病，我不糖尿病我可以多喝。

0: 就给老师打电话，老师就干我们，这天老还不错，就干我、
1: 嗯、
0: 怎么喝怎么喝怎么喝。
1: 对，
0: 后来我就继续，我喝了有三四天吧，哎，一天比一天见好。
1: 嗯，
0: 哎，喝完一天比一天见好，一天没有半个月、
1: 嗯、
0: 哎，我这腿不疼了，你说多深吧。
1: 啊、
0: 哎呀，我也能站着漱口了，我也能那，哎呦，太好了！
1: 腰椎管狭窄的，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类似这样腰椎增生的，颈椎病也、颈椎有毛病，类似这种病症的患者，用民间的药方子治不好，都能用黄石膏方来治。你吃上一个月、俩月，快的患者就是三五天呢，一天半天下来以后呢，用下来就有感觉了。
0: 哎呀，怎么那么深呢？
1: 嗯，
0: 哎呀，我一看郭科长好，我可救我命了。你想想我呀、嗯，哎，天天也坐不起来，站不起来，我这个嘛也干不了，不说疼的，你简直是活不了。
1: 着不起那份罪呀！那腰椎犯了毛病的患者，打个喷嚏、上厕所，一使劲都胀得腰都疼了。
0: 哎、对，
1: 对吧？
0: 疼死我了！
1: 那现在那用黄石膏方，这么点时间就不用着那份罪了。
0: 哎呀，我现在喝了有40天了吧？
1: 用了40天，现在能下楼了吧？
0: 哎呀，喝。我那天我验血糖去了，
1: 嗯，
0: 我验血糖，我又烫头去，
1: 嗯、
0: 呵，你看我，我又穿亲去，我倍儿好、
1: 哎、
0: 啊！
1: 你看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那个血糖现在、
0: 哎、对
1: 验血糖，血糖怎么样？
0: 哎，血糖我就说7点多。
1: 嗯，原来血糖大约是多少？
0: 原来8.8。
1: 嗯，你用黄石膏方慢慢的调整，一点点，这个血糖还能够下来了。
0: 啊。
1: 嗯，
0: 哎，那个杨老师，我还听说搞活动了，自己有活动吧？
1: 今天就能申请了。
0: 嗯、那我怎么申请法、啊？
1: 跟炒麦老师赶紧申请就行了，因为这个活动不一样，不一样呢，就是这次跟北京同仁堂呢连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由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
0: 哦，
1: 这种三七粉呢，同仁堂这种加工这种三七粉的机器呢，就上千万。
0: 哦。哇，
1: 这小厂子根本就连这种机器也买不起。同仁堂呢，有他给把这种三七粉加工到药用级别的，就是呢，要三七里面那个主要成分三七皂苷的含量达到16.5%。
0: 哎呦，
1: 你市场上买的那个三七粉，那个三七皂苷的含量是在7%左右，这是16.5%。
0: 哎，太好了！
1: 这个配合黄石膏方，能把全身的血液给你净化一遍。全身血液一净化了以后呢，黄石膏方的药效能够发挥得更好。那你就比现在这个单用黄石膏方啊，其他的这效果要更快
0: 了。嗯，太好了。
1: 嗯，
0: 那您说我回来给我们那个老师打电话是吧？
1: 赶紧联系朝外老师就行了，因为这一批这个特级药用三七粉它不多呀，药用三七粉跟你市场上你花些多少钱买不着的这种三七粉。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太好了，
1: 赶紧到草外老师申请就行了。
0: 哎，好，
1: 别耽误
0: 了，谢谢您了，谢谢您了，
1: 保重身体，祝你健康吧。
0: 哎，好，谢谢。
1: 好，
0: 再见吧，再见，杨老师，
1: 哎、
0: 再见。
1: 好，
0: 保重身体，谢谢您了啊，
1: 行，
0: 再见，嗯，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1: 哎。
3: 我首先把对咱们这个金明可信的祝福先送给咱们这个金明可信，真是心里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感恩您。
1: 哎，
3: 因为这个药吧，是我是给我那个爱人买的，你知道吗？听到咱们这个预购的时候，我就说听那么多患者反馈啊，这么好，我说咱也试试用吧。他也病也比较多，您知道吗？
1: 嗯，
3: 像这个心脑血管啊，还有这个类风湿啊，就骨关节的病，还有血压呀，反正用了，今天正好是第10天，咱定了这个药之后，很快就给送到了，你知道吗？送到场外的这个田老师、指导老师啊，哎，就指导咱怎么用。结果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快，他这个用了就是6-7天吧，他就感觉这个他以前有这个心环，每次体检的心环就50多项，再快点他就不好受了，就那样似的。哎，他前两天吧，就是一量血压，早晨说的量完了，他说我这个心脏啊、心跳上来了，他说我也不难受。跳了70多下，就是70来下，连着连了2-3天啊，都是这样，挺好。
1: 6-7天下来以后，那个心率就上来了。

0: 是吧？
1: 对。
0: 原来心率最低低到多少啊？
1: 54、55就这样。
0: 嗯，想也没想到，六七天、十来天的黄氏高发用下来，心率上了70次了。
1: 对，而且他说我哎，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腿啊有力量了，有劲儿了，不像以前就腿没劲儿，你知道吗？
0: 嗯。
1: 嗯，就说这两个就是
0: 腿，原来腿都是发软的，老是乏力是吧？
1: 对对，乏力，嗯。
0: 现在感觉腿硬实了，走路有劲儿了。
1: 是的，嗯。
0: 非常好，这就是对症下药一口汤的事情。想也没想到呢，短短用这么十来天的功夫，你看用黄氏膏方这种十斤药材出8两左右的黄氏膏方呢，就治得这么好。
1: 是呢，以前也走过不少弯路，你知道，用的也都没有，没出现什么效果。他这个现在就是嘛呢，跟您想请教什么，他这个骨关节啊就有点类风湿，
0: 嗯，
1: 早晨起来这个脚踝呀和这个手腕啊就是沉僵，还有这个脚踝起来就是也肿。
0: 现在那个关节那个肿怎么样啊？
1: 他这个感觉手腕吧肿有点渐轻。
0: 手腕的肿开始往下消了是吧？
1: 哎，手腕有点渐轻。
0: 啊，那就好办了，因为他手腕子上的肿肯定是先消，下面的肿的后消。
1: 哦，
0: 因为呢，这个水往低处流嘛，这湿气大呀，他这种肿的人都是湿气大嘛，因此呢，下肢肿往往比上肢肿肿的厉害。再有呢，消的时候也是从上肢开始肿消，慢慢的下肢再开始消。
1: 哦，是这样。
0: 这两天感觉精气神上来了吧？
1: 精气神是好了，他一这样，他心里心情也好，也高兴了。杨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膏方怎么那个嘛，就是那购买都已经出来了政策是吧？
0: 已经是出来了啊，今天就开始可以定。这个政策是什么个政策呢？首次推出疗效体验套装呢，其中包括有黄氏膏方4瓶，同仁堂特供的药用级的超细3七微粉1份。
1: 哎呦，太棒了！
0: 这个体验套装呢，原价是3170块钱，活动期间呢，只要争取到名额的，只需要1890块钱。
1: 哎呀，那太好了，真是太难得了，感恩张老师啊！
0: 别客气，好好治病吧，
1: 好好带着我们这些个老病患者的一直往前走。您好，我们才能好，是吧？
0: 一定的，
1: 谢谢，
0: 咱们都健健康康的，这是最重要
1: 的
0: 事情了。
1: 感恩您，
0: 赶紧联系场外老师啊，赶紧定，今天就能定了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再见。
0: 祝你们健康吧。
1: 谢谢，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3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您是哪里的听众啊？
3: 我是吉林省长岭县的，我现在打工在廊坊这儿听着的。就是我以前呢，这个毛病啊。有不少的这个小毛病，反正治的都是不是那么太好。
0: 嗯。
3: 完了，我就想着，我一听你讲座这个挺好，我就喝了现在12瓶加3瓶，15瓶吧。现在买了16瓶，还剩1瓶。
0: 啊，用了15瓶了，用了一个大周期了，用了一个周期多的黄氏膏方了。
3: 哎。
0: 啊，你感觉呢？用下来效果怎么样？原来具体是什么病症啊？
3: 我原来呀、有关节炎，关节颈椎了不算太好，
0: 嗯，
3: 还有这个睡眠不好，它主要是啥？是心脏的关系，我就觉了。我以前那个年轻时候啊，感觉着这个得了抑郁症了，老这个心慌害怕，老他妈睡不好觉，晚上睡觉也就是睡3-4个小时，醒了再你就不想睡。就好像这个心闹的受不了了。
0: 嗯。
3: 在我以前还得过那结核性胸膜炎，他这个痰多呀，老控制不好。
0: 嗯。
3: 经常就吃一些个利虎平之类的药，他也治不那么明白。我喝那个，现在痰也没有了，现在睡眠也有点改善了，心脏也不那么突出了。那原来闹心闹的，你不走不行，老像要有点什么事要发生似的。
0: 你看呢，这就是我们讲黄氏膏方。

0: 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连心脏啊，带那个咳嗽，这个咳痰这个问题呀、啊，啊，整体性的治疗了。
1: 这关节了，这几样毛病，你要是以前搞这各种药治的吧，它都不是那么太理想。哎，从哪喝的黄芪膏方，基本现在没什么问题了。我今年都61了，我现在可以上外边打球锻炼，我现在一天走个10里20里的没问题了。
0: 哎呦，太好了！原来能走多远呢？
1: 原来呢，我一般的锻炼，我不敢锻炼那么多，一锻炼就冒虚汗，这心脏不太好。
0: 对，你看现在都能走打球了，能走10几里路了。这61岁的人呢，这是小伙子的体格呀。
1: 啊，12个7一般的没问题。
0: 因此，通过这种整体式治法呢，连关节上的病，现在那个颈椎呀、啊、这些毛病怎么样啊？
1: 基本都缓解不错了。
0: 啊。用黄芪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的5脏6腑气血阴阳整体治疗下来，比原来那个专治骨病的、专治心脏病的、专治这个咳喘病的那一大堆的药效果要好。
1: 是，
0: 哎，
1: 我现在我在酒店打工，我都打3年工了，这刷碗了，我干完活我还照样去玩篮球，还得锻炼身体，没问题。
0: 哎，你看这多好，啊，自己抬着胳膊扬着手，我自己挣钱自己花。除了自己看病
1: 啊，
0: 吃平常的吃喝拉撒的，还能够有富裕帮衬帮衬孩子，孩子都高兴啊。
1: 对，
0: 对吧？你往那一躺的话呢，钱也挣不上了，到最后呢，天天还花钱，孩子看见你脑袋都大。
1: 那当然了，现在孩子还得照顾你，不照顾你还不行，照顾你还没那个时间，还没那个什么的。
0: 哎，那到那个时候真就麻烦了，成了人家的负担了。你看这多好啊，保重身体，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就行了。
1: 对，
0: 把那个同仁堂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粉配合上点。
1: 这回我又申请2份。
0: 啊，申请了2份套装是吧？
1: 啊，是。
0: 我们用这个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微粉，这是药用三七微粉，给它加在里面去以后嘛，把全身的血液清洁净化干净了，这个时候呢，黄芪膏方的药效就能够100%的发挥了。
1: 对。我就寻思，我这筋骨也弄好了，心脏也弄好了，我照样不得毛病。我现在感冒药这几年基本都不吃了，那什么药
0: 啊，61岁了，偷个闲的还打篮球呢，多好的身体，多棒啊！
1: 啊，是。现在一般情况下，我锻炼每天保证锻炼3个小时没问题。
0: 非常好，非常好，保重身体就行了。再接再厉，活动也参加上了，我祝你早日康复吧。
1: 哎，好，祝你老人家身体健康。
0: 哎，好好，再见。
2: 好，再会。世界三期看文山，文山三期看同仁。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了同仁堂药用超微三期粉，配合黄芪膏方，给您健康新方向。体验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你好啊，杨老师。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我跟你说话太激动了，太好了啊。
0: 别着急，咱慢慢的说。
3: 首先呢，先得谢谢你了。
0: 哎。
3: 我通过吃个这膏方呀，我身体呀好了好多病。
0: 嗯。
3: 你了对人民这么负责任，对病友这么负责任，所以你这个团队呀。我在跟您的说这个刘红刘老师，
0: 嗯，
3: 他对我们可热情了，挺关心我们的，大病小病吧，反正我说给他打电话，他像教小孩儿吃药像的，掰着手就教给我，
0: 这是应该的。
3: 现在
0: 我
3: 打吃这药，我
0: 每天都告诉他们，针对患者呀，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才能够帮助他们把病好
3: 的更快。有你的这个在头里对我，所以出来一批好的服务。正好那个杨老师有时间，你替我再表扬表扬他。
0: 我一定会表扬
3: 他的，他特关心我。
0: 都是应该的，不用客气。先说说自己的病症，说多种病症呢，都用黄芪膏方恢复得很好。是什么病症啊？
3: 第一个呀，我睡眠好了。
0: 嗯。
3: 我睡眠打横，有10多年呢，睡眠不太好。睡眠不好，要说不睡，这一宿觉，我一个钟点、半个钟点我也睡不着。
0: 嗯。
3: 打吃完这个药，吃完膏方。我是从去年12月份吃完了以后，有1个来月吧，我就开始睡觉，睡得一点点就好了。刚一开始能睡4-5个钟点，到后来睡7-8个钟点，现在我睡到10个钟点。
0: 哎，
3: 你看我要是早晨睡醒了，我精神可好了。
0: 哎呦，一晚上有7-8个。

0: 重点足够了，这一天的神清气爽，一个是睡眠好了，十来年的睡眠，你看凡是这种失眠症的病人，我说以前不管吃过多少药不好使的，黄氏膏方在当地只要有供应都应该试一试的。它从五脏来治失眠，顽固性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治六十年的失眠症都治过，效果非常的理想。
1: 你的讲课我每天我到点我也都听，再一个还有我的心脏、
0: 哎、
1: 我的心脏我从三十多岁心脏就不好，缺血，
0: 嗯，
1: 供血不足，心跳过快，一点点的就心脏肥大，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这都是这些年呢一点点没治好病，没断了药，可是呢病呢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重到哪种程度，谁要开个门我都害怕，谁有一个大声音说话我都害怕，就是在没吃这黄氏膏方时候我都这样，就是每天呢躺那还不睡觉，我的速效也得搁我眼前头，说这个心脏疼起来了，后背整个一个后背左后背啊都是疼的。
0: 那现在用黄氏膏方调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调到了，我这个所有的心脏药都不吃了，
0: 不用吃专治心脏病的药了。
1: 哎，心脏病的药我一点我也嘛药我也不吃了。
0: 现在还有那种心慌啊，动不动有点动静害怕这种情况还有吗？
1: 现在没有了。
0: 哎，
1: 现在不但不害怕了，还现在还有点胆子大了。
0: 胆儿大了，早该以前就跟我通个电话，可能呢心里忐忑不安呢。
1: 哎。哎，那根本就说不了话。
0: 哎，你看他今天的跟我交流多好啊！
1: 这个家人通电话也不行，也就两三句行，多了说不 了。
0: 那这就是血能养得住心了，用黄氏膏方把心脉打通了，心血够用，心气足了，血能养得住心，心里能够藏得住神了，叫气定神闲嘛。
1: 哎、你看我这就好，所以你听我说话也有力气了吧？再一个，我胃口也好了，我原先是慢性胃炎。凉的吃不了，硬的吃不了，好多吃不了，吃完了就反膈反胃，是吧？现在吧，自然而然的自个儿就好了，不但好了，还能想吃东西了，这东西吃的还挺香了。
0: 瓜果梨桃的，想吃什么能吃点什么，有点口福。
1: 我好多年，好多年我没吃过，今年我就刚开始吃西瓜，这些年。打有病那一年我也没吃过西瓜。
0: 不能吃那些东西，身体缺那些营养啊，你现在能吃能喝了，咱能吃进去了也香了，
1: 什么都不能吃。
0: 对，
1: 这现在这是打今年就开始吃了一个西瓜了，一点点的，这也不难受也不麻的，你看我这好了三个三项了吧。
0: 对，
1: 我告诉你杨老师，我还有两大病，一个是高血压，还有糖尿，这些病都带上了，这家不是病家，纯粹是病房了。
0: 哎呦，
1: 一天呢除了吃降压药就是吃心脏药，还有就这么这样
0: 拍着号的吃药，各种各样的药呢还轮着分的吃。
1: 哎啊，对对对，对，现在就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我血压我昨天量的110多，118吧。
0: 太棒了。
1: 人家大夫都说，奶奶你那吃嘛了，你那怎么血压一点点下来的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0: 吃黄氏膏方了。这血压118的血压呢，是年轻小伙子的血压，这是。
1: 是吗？
0: 哎，再棒不过了。那个血压一下来
1: 了，
0: 血糖怎么样啊？
1: 血糖也下来，没吃这个那个膏方的时候，我血糖啊总是忽高忽低，最高时候达到13。
0: 哎呦，
1: 有时13，有时11，有时8，有时7，就是这一个月下量这10个次啊，一下来没有一个正常的规那个。
0: 那现在用黄氏膏方，这个血糖有变化了？
1: 不用验时候，我一挤出一点血出来，我就知道它高不高了。
0: 对，
1: 我自个儿不验，我就知道哦，这回血糖正常，都是在8.几。8.2、8.3、8.4。
0: 餐后两个小时血糖8.2、8.3，正常，完全正常的血糖。
1: 完全正常了，对
0: 对
1: 对, 对，它不忽高忽低了，这可得感谢你了，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非常好，你老人家这种情况啊，那多病缠身、血压高、血糖高的患者，得病时间久了以后，血液当中这种毒素垃圾非常的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是能有机会，我们这次呀，跟同仁堂联手。把这种药用机的三七粉要是能够拿到手了，把它配合黄氏膏方来用啊，这个就非常好了。这次呢有体验套装，一个套装里面呢有4瓶黄氏膏方。

0: 同时呢还有一份的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一个体验套装呢现在只需要1890块钱，这在以往呢连四瓶皇室膏方你都买不下来，还能够有这个药用级同仁堂特供的三七粉一份，这种三七粉能吃3个月的时间。这么配合呢用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把这个血液呢净化一遍，再用皇室膏方去强五脏整体来治疗呢，这点病症呢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
1: 行，谢谢你了。
0: 嗯，那就保重身体，
1: 谢谢
0: 老人家，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谢谢，谢谢，谢谢，耽误您时间了啊。
0: 好，别客气，哎哎，
1: 再见，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河西的患者，我把我的病情啊，跟您说一下，您给我调理调理。
0: 嗯，
3: 我有高血压，要三四节歪曲。
0: 嗯，
3: 坐骨神经疼，腿疼。
0: 嗯，
3: 睡眠不好，还有动脉硬化。
0: 嗯，
3: 就那么多病症，我这病可不少。
0: 嗯，
3: 我喝了这个膏方喝了有2月，我好地方就是嘛呢，高血压好了。
0: 嗯
3: 嗯，我今天量量这些日量量都在140到80之间，我还没喝药，这是啊，
0: 一点降药也没喝了。
3: 没有，没喝药，我量的你知道吗？
0: 那你原来喝降药吗？
3: 我喝呀，我喝降药1天2片。
0: 原来一天两片降药，你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3: 控制是到150你知道吗？
0: 你
3: 是控制不下来。
0: 嗯，
3: 我有高血压的家族史。
0: 嗯，那现在用黄石膏方以后呢，2个来月的功夫把降压药全停了，血压呢下来了。
3: 对。
0: 嗯，
3: 这还有好的就是嘛呢，腿走道不麻了。那时候有时我走道啊，刚一开没喝药是吧，一走道走不了，这俩腿开始麻，麻完开始木就迈不动步，根本就不能走，你知道吗？我喝这以后呢，就是腿不麻了，走了多长时间道才腿也不麻了。
0: 嗯，
3: 这个我还挺高兴，你知道吗？
0: 啊，压迫坐骨神经那个压迫症状改善了，证明坐骨神经呢压的不是那么厉害了，开始松开了。
3: 对。
0: 嗯，
3: 我还有好的就是嘛，大便好了。
0: 嗯，
3: 我这1个多礼拜都是早晨起来活动一会儿以后开始大便就下来，挺好的，你知道吗？这个我也挺高兴的。
0: 原来那个大便什么情况？
3: 原来大便一天你就吃的多吧，他就有，不吃的少吧，就根本几乎都没有。现在是吃多吃少啊，一天只是一遍，大便倒挺好的，
0: 嗯，
3: 你知道吗？
0: 嗯，
3: 我想想跟您通电话，意思就是嘛，您再给我调理调理。
0: 嗯，
3: 看我的腰啊，还有我这个坐骨神经啊，这个腿疼。
0: 嗯，
3: 还有这睡眠，您再给我调调它，给我解决一下子。
0: 好，腰椎病得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压迫坐骨神经，腰这个地方血液循环其实是非常差的。血液循环一差了以后呢，血液毒素垃圾大量的堆积在这个地方，导致血液循环更加运行不畅。这是这个病的治疗起来难度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因此像这种腰椎病啊，睡眠不好的患者，包括动脉硬化的病人，我们在跟同仁堂合作以后呢，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以后啊，以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粉，药用三七粉，跟皇室膏方联合起来，以这种15到20个头的药用三七粉来达到一个净血清血的作用，再用皇室膏方强五脏来达到一个强筋壮骨祛风散寒的一个作用，这种腰椎病啊动脉硬化呀这种病症的患者就好得快了，自己赶紧申请就可以了。
3: 哎，好，谢谢啊。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谢谢，太好了太好了，好，谢谢啊。
0: 好，再见。
3: 好，再见。嗯，再见。嗯，
2: 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4: 哎，你好，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你好，我跟您反映一个情况吧，就是我给我父母用的这个黄氏膏方，然后呢

0: 现在呢，就是原来我母亲吧，就是有那个房颤，心脏不太好，平时干点什么事儿她都喘得不得了，然后睡眠也不好。那个现在用了这个黄氏膏方以后吧，现在不那么喘了。
1: 嗯。
0: 改善了好多，不喘了。
1: 原来一活动就喘，她这个房颤有多少年了？
0: 哎呦，她这个房颤有20多年了吧。他吧，他不吃降压药，就这一点特别的头疼。他就吃的好了，然后他就不吃了，他就不坚持吃这个降压药。
1: 不坚持吃，想起来吃点，不愿意吃就不吃了。
0: 对对对对，他就是这个，特别固执，你是劝不动他的还。
1: 这就是健康知识的匮乏，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危害性在哪，所以说由着性子来吃药。
0: 对。然后后来呢，现在就是自打吃完这个膏方之后吧，他现在就喘。就好多了，明显的好多了。
1: 原来喘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活动活动喘的有多厉害？
0: 哎呦，我就听着，我就在旁边就看着他，就在那，就那么喘的挺厉害的。现在我看他干什么没事儿了，就是没有那么严重
1: 了。不喘了，嗯，
0: 哎，不怎么喘了，就是干点活也不喘了。我说我发现你不喘了，他说是啊，他说用这个吃这个就是管用，而且他这个睡眠也改善了。
1: 嗯，
0: 他说晚上能睡好觉了，就是说不是经常的睡不好觉，他这个倒改善了。我
1: 睡觉也能睡着了，喘也改善了。
0: 对对对，喘也改善了。然后我父亲用的这块呢，他以前不是湿疹嘛，稍微一痒啊，他就在那挠啊挠啊，没完没了的挠。后来就是吃了这膏方以后，我妈发现的，说他好像最近不怎么挠了，就是那个腿上那个湿疹不痒了，就不怎么痒了。
1: 这就是有些症状改善的是通过自己体会到的，有些是通过医院检测到的，还有一些呢通过家人能够观察到他这种身体上的变化。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哎呀，我就说像他们都是脑梗啊心梗啊，就是这个他们就是用三七上能不能改善呢？
1: 如果说有机会，尤其是这种三七是跟这种市场上你买的药店里呀什么商场里买的三七它不一样。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这个是同仁堂呢，跟我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后，有同仁堂特供的药用级的三七。这个三七呢，它每一个包装呢都要符合呢国家的执行标准。它这个三七呢叫药用三七，这种是能治病的。那个平常买那个三七是食用的，那是保健的。这次这个体验套装当中啊，就送大家这么一份三七。这个药用三七呢，这一个套装里边的能用3个月左右。同时呢再有4瓶黄氏膏方，那这一个套装是多少？1890块钱。1890块钱平常连这4瓶黄氏膏方也买不着了。
0: 哦，
1: 这次呢既能够得4瓶黄氏膏方，又能够得着一份呢能用3个月的药用的三七粉。把这个三七微粉给它配合上，清除它血液的毒素垃圾，两位老人呢比单用黄氏膏方这个效果要好得快得多呀。就这种药用三七粉，你还别说黄氏膏方，就单吃这种药用三七粉，净化血液呀，通血管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再跟黄氏膏方配合起来，我们大量药理学临床实验表明的这个效果要好得多。
0: 那我能申请吗？我
1: 今天就能申请了，赶紧找自己场外老师。这种药用三七粉，我们能够弄这么一批非常的少，也就可能也就这么一次。以后呢，你就是想花钱买这个东西都难。
0: 好，那我赶紧找田老师，
1: 赶紧找常伟老师就行了。
0: 好嘞，
1: 今天就能报名了。
0: 谢谢，
1: 祝两位老人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杨老师，也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记名可信，携手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即将全面启动。再次提醒。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5: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6: 88.7 FM，
5: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

0: 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诱发青光眼的因素是什么。
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诱发青光眼的因素很复杂，通常是先天条件和生活方式，也就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核心诱发因素主要有这几点：第一，眼球结构的先天不足，这是最主要的内因。很多闭角型青光眼患者，眼球先天相对较小，特别是远视眼的人群更常见，导致眼内排水通道房角天生的狭窄，随着年龄增长，晶状体变厚，这个通道逐渐出现堵塞，引发眼压的升高，导致视神经损伤。第二，高龄与性别，年龄越大，晶状体老化，青光眼患病率会明显的上升。临床上50岁以上的女性，因眼球结构相对更小，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发病风险明显比男性要高。第三，高度近视，超过600度的近视人群，视神经本身比较脆弱，容易受眼压波动伤害而引发青光眼。所以做好近视防控，减少高度近视发生，也能减少青光眼的发生。第四，家族遗传，青光眼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若直系亲属有青光眼患者，那么他的患病概率会比普通人高3-9倍。
5: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618来了，
1: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ou Care 光影时间，
11: 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角咏梅。出走的决心是由尹立川执导，咏梅、姜武、吴倩、张本煜领衔主演的中国剧情电影，2024年9月15日上映。
12: 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会被你们看到，然后还想把我的事情去拍成电影，当时感觉就是有点不真实。
11: 出走的决心根据郑州50岁自驾游苏敏阿姨真人故事改编而成，主要讲述了由咏梅饰演的李红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自幼遭受父母的不公平待遇，早早中断学业，担负起养家的重任。与看似温柔体贴的孙大勇结了婚，生下女儿不久之后便下了岗，而成为家中经济主力的孙大勇逐渐膨胀，经常对李红颐指气使，导致李红患上中度抑郁、中度焦虑症。在日复一日的家庭压力下，50岁的李红勇敢出走，独自追寻梦想。电影根据郑州一位50岁自驾游阿姨苏敏真人故事改编，出走4年多，苏敏坚定地在路上远行，不断遇到新朋友、新生活。她多次坦露说，我现在只是为自己而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不为了标签而活。苏敏洒脱的人生态度无形中也鼓舞了无数身处相同困境的女性。主演咏梅在电影中隐忍克制的表演方式获得大众认可，凭借电影获得2024年第11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最佳女演员奖，2025年第5届金鱼花奖最佳女主角奖。
13: 中度抑郁，中度焦虑。
14: 我如果不走这条路，现在的我可能在医院，也可能不在人世，
15: 所以我必须得出去。
11: 新华网评论，出走的决心是21世纪为数不多的揭示女性意识觉醒的影视作品，不仅仅鼓励女性直面困境活出自我，更带给观众深层次的社会性反思，聚焦每一个现实中鲜活的生命个体，真诚向大众发问，寻求自我人格与现实生活的和谐。人生的选择权其实一直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16: 我早就该走了，
13: 谁也别拦着我。
15: 以前的苦日子

都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

0: 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3: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4: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5: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6: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8: 太划算了。
9: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9: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

0: 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

0: 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诱发青光眼的因素是什么。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诱发青光眼的因素很复杂，通常是先天条件和生活方式，也就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基础的因素，很多生活细节也可能点燃青光眼的发作，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这些外因引发的青光眼。一是情绪波动，剧烈的愤怒、悲伤或长期的焦虑会导致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引起瞳孔散大，进而堵塞房角，造成眼压升高。二是用眼的环境，长期在昏暗环境下刷手机、看短视频，瞳孔会长时间散大，这是闭角型青光眼急性发作的常见诱因。三是滥用药物，长期自行使用含激素的眼药水，或者全身使用替塞米松、泼尼松等激素，都可能诱发激素性的青光眼，造成失明。
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7: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1: 哇，这水真清。
1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3: 眼保健操，
1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9: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618来了，
12: 618来了，
13: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2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

0: 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诱发青光眼的因素是什么。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诱发青光眼的因素很复杂，通常是先天条件和生活方式，也就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基础的因素，很多生活细节也可能点燃青光眼的发作，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这些外因引发的青光眼。四是基础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等血管性疾病也会影响视神经的供血，增加患病的风险。当然这里要提醒大家，诱因不等于病因，即使你有上述某些情况也不用过度恐慌，但是呢，建议每年做一次专业的眼科检查，包括眼压和视神经的评估，早期预防、早期干预能大大降低青光眼的发病概率和损伤的程度。特别是对于有青光眼家族史、高度近视、远视、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危险因素的人，建议更应该每年做好定期的眼底检查。
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11: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2: 踏实行走，
11: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1: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

0: 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2: 今天呢，我和大家聊的话题呀，还是咱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眼睛。您说这眼睛啊，真算得上是我们身上最金贵的物件，看东西咱们得靠它，走路得靠它，看孙子孙女的照片靠它，连吃饭夹菜呀都离不开它。可偏偏就是这双眼睛，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最容易出毛病。很多人觉得人老眼睛花很正常啊，你看东西模糊了以为是老花眼，眼前有小虫子飞了以为就是累着了，晚上出门看不清道了以为是路灯不亮。那我告诉你，这些想法呀，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把我们的病给耽误了。今天呢，我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四种比老花眼、比普通白内障要严重的多的眼病。医学上呢，给他们起了很绕口的名字，叫原发性视神经萎缩、开角型青光眼、复发性病毒性角膜炎，还有白色视眼病。您呐，别被这些名字吓着了，您记不住没关系，我今天呢就把这四种病的来龙去脉呀

大家伙呢用通俗的语言讲清楚了。那为什么这四种病那么顽固，跑遍医院我们也治不好？就是因为啊，连接肝和眼睛的那条通道，也就是肝眼通道啊，堵了。咱们先说说第一种，叫原发性的视神经萎缩。您可以把咱们的视神经啊，想象成一根连接眼睛和大脑的电线，眼睛呢就像摄像头，拍到了画面，得通过呀这根电线传到大脑里的电视机上，咱们才能看见东西。那视神经萎缩是什么呢？就是这根电线老化了，变细了，甚至断掉了，信号啊传不过去了，或者是传不全了。所以您看东西呢，不是一下子就瞎了，而是慢慢的慢慢的变模糊，就像有人一点一点的拉上了窗帘，光线越来越暗。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感觉，就是您会发现好像某个方向总有什么东西挡着，比如走路的时候总是撞到旁边的人，下楼梯的时候啊总觉得踩不实，容易踩空了。为什么呢？因为边上那东西您根本看不见，您的视野缺了一块。这个病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根电线一旦坏了，现代医学目前是没办法让它重新长好的。你想一想，一根电线里边的铜丝断了，您在外边怎么缠胶布，它也不可能自己接上。所以这个病啊，越早发现越好。治疗的目的不是让已经坏死的视神经活过来，那个是神仙也做不到的，而是保住那些还没有坏死的神经，保住您现有的视力。您要是拖着，等到哪天捂上一只眼睛，发现另一只眼睛什么都看不清了，到那个时候就晚了。所以得了这个病啊，或者是怀疑有这个病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赶紧去正规医院查眼底，别自己乱买眼药水点，没用，那些眼药水到不了神经里面去。咱们再说第二种，叫开角型青光眼。这个病呢，我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偷视力的贼。为什么叫贼呀？因为它太贼了，太会藏了。咱们每个人眼睛里边啊都有水儿，什么水儿啊？医学上管它叫防水。这个防水呢，它要循环，要有压力，所以我们正常人的眼压是多少呢？10到21。但是开角型青光眼的病人眼压往往不高不低，可能就是22、23，长期慢慢高着，就像您家呀水龙头没关死，一滴一滴的呀漏水，您感觉不到疼，也感觉不到胀，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但就在您什么感觉都没有的时候，这一滴一滴的高眼压正在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压坏我刚才说的那根电线，就是视神经。今天压坏几个细胞，明天压坏几个细胞，等您哪天突然发现，哎，怎么这只眼看东西缺了一块啊，到医院一查，坏了，视神经已经坏了一大片了。这个病的危害就在于它一旦被发现，往往就是中晚期，因为它早期不疼不痒，您根本感觉不到。而且这个病呢很难根治，您得像管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一直啊跟他打交道。医生让您点降压的眼药水，您就得天天点，就像吃饭一样不能停，定期要到医院呢去查眼压，查眼底，把这个数值啊控制在安全的范围里边，保住您剩下的那点视力。所以说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高度近视的人，40岁以上的人，
每年至少查一次眼药。

和眼底。千万别觉得自己呀没什么感觉就不去查，当您有感觉了，往往就晚了。医生呢让您点药，一天三次，就一天三次，一次都不能少。很多人眼睛就是毁在今天忘了，明天再说上。您跟自己的眼睛较劲，吃亏的是谁呀？是您自己呀。咱们接着说第三种，叫复发性的病毒性的角膜炎。这个病呢，说白了就是眼睛里边长口疮，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咱们的黑眼珠前面有一层透明的膜，叫角膜。这个膜呢，要是感染了病毒，最常见的是单纯疱疹病毒，就会发炎长溃疡。治好了，但是这个病毒杀不死，它就潜伏在您的身体里边，等着机会，等您哪天感冒了、发烧了、累着了、生气了，免疫力一下降，它就又跑出来了。每一次复发，角膜上就会多留一个疤，就像咱们脸上长痘痘，你去挤它，好了就留个坑。这个疤长在瞳孔前面，您看东西就永远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模模糊糊的，擦也擦不掉。而且这个病最可怕的是复发次数越多，疤就越厚，最后整个角膜都坏掉了，那就只能做角膜移植。可就算移植了，病毒还在您身体里边，它还可能去感染您新换上的角膜。所以呀，得了这个病的人一定要把自己当成林黛玉，别累着，别熬夜，别喝酒，别吃辣的，别伤心，别难过，出门戴个墨镜，别让强光刺激，最关键的一条，千万别乱用眼药水。很多的朋友啊，眼睛一红一痒，到药店去买那个消炎的眼药水，这里头好多呀，它里边都含激素，您都不知道。那激素这个药啊，一用上去呢，病毒就跟炸了窝一样，本来一个小溃疡，几天就变成一个大窟窿。所以眼睛不舒服，一定要先到医院挂眼科去看医生，问清楚了再用。最后呢，说第四种，叫白色视眼病。那么这个名字听着挺怪的，但您记住一句话就行，就是您自己的免疫系统不认亲了，反过来打您自己的眼睛。咱们正常的免疫系统啊，就像保家卫国的军队，专门打外来的细菌病毒。但是白色视病患者的免疫系统是出了问题的，把自己的眼睛呢当成敌人去来攻击，结果呀，这眼睛啊反复发炎，而且是猛烈的炎症，又红又疼，又怕光，又流泪，视力哗哗往下掉。最要命的就是这个病喜欢攻击眼底，引起黄斑水肿、视网膜血管的阻塞、视神经的萎缩，每一次发作对您的视力都是一次暴击。而且这个病往往是全身的病，很多患者还同时有反复的口腔溃疡，舌头烂，嘴里头烂，甚至身上长疙瘩。所以呀，如果您发现自己反复的烂嘴，同时眼睛反复的红疼看不清楚，您别光看眼科，一定要去风湿免疫科。这不是单纯的眼病，是全身免疫系统的问题，别自己点点眼药水啊，那点剂量根本压不住这里头的大风暴。好了，以上四种眼病啊都讲完了。您听出来没有啊？这四种病不管叫什么名字，不管表现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顽固、反复、难去根。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难去根儿，病根儿到底在哪儿。咱们很多朋友啊，跑遍了医院，眼药水呢点了一箱子，激光也打了，手术也做了，可是该模糊还模糊，该复发还复发。为什么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一听就明白了。咱们把眼睛里的这些组织啊，比如视神经，比如角膜，比如视网膜，想象成田里的庄稼。常规的西医治疗是什么呢？眼压高了，给您降眼压。就像田里的水多了，我把水抽走了，发炎了呢，给您用激素。这个就像庄稼长虫子了，我就喷杀虫剂。那您说这些方法有用吗？有用啊，能救急，能把眼前的危机啊给按下去。但是您想过没有，为什么这个庄稼总是不好？为什么虫子喷了杀虫剂之后又来一波？为什么水抽了还长？因为您光在庄稼上做文章，根儿上的问题没解决。那根儿在哪儿呢？根儿在咱们的肝上。咱们的老祖宗在《黄帝内经》里边说了五个字：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眼睛是肝的一扇窗户，肝好不好全写在眼睛上。你肝血足了，眼睛就亮；肝血虚了，眼睛就肝色模糊；肝火旺了，眼睛就红。这不光是一句老话，这是几千年来无数人验证过的真理。更重要的是，肝还有一个功能叫疏泄。您别怕这个词儿啊，疏泄说白了就是打通管道。咱们全身的气血都得靠肝来疏通，这里面就包括一条啊连接肝脏和眼睛的重要管道，我管它叫肝眼通道。您就把这条管道想象成一根啊输送营养的管子，肝里边的营养气血要通过这根管子送到眼睛里边去，滋养视神经，滋养角膜，滋养视网膜。同时呢，眼睛里的代谢垃圾也要通过这根管子排回到肝脏去处理。那为什么这四种病治不好呢？就是因为啊，这根肝眼通道堵了。通道一堵，这肝血就送不过去了，眼睛就像断了粮的庄稼，开始萎缩，这就是视神经萎缩。通道一堵，眼压的调节呢也失灵了，水液呀排不出去了，眼压慢慢的升高，这就是开窍型的青光眼。通道一堵，免疫的巡逻兵也过不去了，病毒潜伏下来，一有机会就发作，这就是病毒性的角膜炎。通道一堵，肝火携着毒素全往眼睛上冲，反复的烧灼眼底，这就是白色视眼病。您现在听明白了吗？这四种病的病根不在眼睛本身，在肝上，在那个堵了的肝眼通道上。您光在眼睛上点药，就像您家里的下水道堵了，您不去疏通管道，只在地漏上面去刷洗喷香水，它能管用吗？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啊。所以要想真正治好这四种顽固的眼病，只有一条路，就是把这条堵死的肝眼通道重新给它打通。那怎么打通呢？几千年以来，咱们的老中医一直在找这把钥匙，现在呢，这把钥匙找到了，它就是两大珍宝，一个叫仙灵顶上珠，一个叫明目二十味丸。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就是赛迦羚羊角。您可能听说过普通的羚羊角已经很珍贵了，但是赛迦羚羊角不一样，它生长在极其严酷的环境里边，它的角啊凝聚了天地间那股至阳之气。而仙灵顶上珠呢，是赛迦羚羊角角尖一厘米处

药效更强。它和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具有三个字的本事，叫通、透、钻。怎么个通透钻法呢？咱们的干眼通道堵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就像一根生满了铁锈堵满了淤泥的铁管子，普通的药力量不够，到了那儿推不动，或者是根本到不了呢。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不一样，它们就像一根高压疏通的弹簧，顺着经络直接钻进那条堵死的管道里边，它能把堵在里边的痰湿、淤血、毒素通通的给您搅碎了、打散了，把凝聚在视神经眼底的顽固的病灶啊给您穿透撕开。所以您说说这对组合为什么能对付这四种顽固的眼病啊？就是因为他们是开路先锋，没有他们您敲不开那扇关了几十年的门，有了他们您才能把那条堵死的生命通道重新的打开。当然了，光打开通道啊还不够，通道打通了就像咱们把路上的路障清走了，接下来得干什么呀？得送粮食、修房子、打扫卫生。咱们的眼睛尤其是视神经、视网膜这些个精密组织啊，长期的缺血缺氧早就饿坏了、伤透了，通道一通呢还得赶紧的补充营养、修复损伤、清除垃圾。在这方面呢，明目二鼠尾丸里的其他药材各司其职，配合的叫天衣无缝。比如说方里的人参，人参是干嘛的呢？大补肝血。我们说了，肝血是眼睛的粮食，通道打通了，粮食得赶紧送过去啊。人参呢就是送粮官，把气血能源呢源源不断的补进肝脏，再通过打通的通道呢输送到眼睛里边，肝血足了，眼睛才能得到滋养，视神经呢才能慢慢的恢复活力。再比方说里边有珍珠，珍珠咱们都知道美容养颜的，但用在眼病上它是个顶好的修理工。珍珠粉呢有很强的收敛、生肌、明目的作用，它们眼睛里边的溃疡、斑痕、破损的毛细血管啊，珍珠呢能帮着去修复。尤其是病毒性角膜炎留下的角膜白斑，珍珠能一点一点的给它磨、给它修复，让角膜啊重新变得透亮。还有一位麝香，麝香它是个急性子，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字儿快，它像一辆指挥车，在前面带着路、带着大队人马，也就是所有的药物成分精准的到达病灶。没有麝香很多药就迷路了，到不了眼睛，有了麝香呢药效就能提高好几倍，直捣黄龙。再有就是牛黄，牛黄是干什么的呢？清热解毒。咱们这四种病啊，尤其是白色视眼病和病毒性的角膜炎，里边都有一团毒火，这团火不灭，炎症就反反复复。牛黄呢就是消防队专门啊扑灭肝经里的实火热毒，把那股子烧眼睛的邪火给浇下去，火灭了，眼睛的红肿热痛啊才能消。所以您看一看啊，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鼠尾丸里的赛迦羚羊角冲锋陷阵，打通肝眼通道，麝香呢精准导航，带领着药直打病锁，人参补充粮草，大补肝血滋养眼目，珍珠呢修复工兵，修复角膜和视神经的损伤，牛黄消防灭火，清除肝经的热毒炎症，再加上红花这些个活血化瘀的，把堵在眼底的血块给它化开，
改善血液的循环。通道通了，营养进去了，垃圾呢清出来了，炎症消了，损伤修复了，那您说这眼睛能不明亮吗？这病根能不除吗？

0: 蒜芥末，这些会助长肝火，容易让病毒性的角膜炎和白色氏病发作。海鲜、牛羊肉这些发物也容易加重炎症。烟酒更是碰不得，烟伤肺，肺不好，肝也好不了。酒直接伤肝，肝血一亏，眼睛立马模糊。再一个呀，咱们呢得睡好觉，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肝经、胆经当令的时候，这个时候您要不睡觉啊，肝它就没法排毒，就没法藏血。长期熬夜的人没有一个眼睛好的，所以想保眼睛，晚上10点半必须上床。还有啊，尽量别生气，中医讲怒则伤肝呢，您这一生气，肝气就往头上冲，带着肝火直接烧眼睛。很多青光眼急性发作就是跟人大吵一下气。白色氏病的朋友一着急上火呀，眼睛准犯，少生气就是最好的保肝药。平时啊，别用眼过度，看手机、看电视、看报纸，隔一个小时呢就起来走走，看看远处，让眼睛肌肉啊放松放松，让气血呢流通一下。长时间盯着屏幕，眼睛消耗的气血是巨大的。再有就是防寒保暖，尤其是病毒性的角膜炎的朋友，一感冒一发烧，病毒就复发，所以说天冷加衣，别去人多的地方凑热闹，增强抵抗力，这个是王道。最后呢，就是遵医嘱，别乱停药，尤其是青光眼的朋友，点眼药水就像吃饭，不能停。同时呢，要定期的到医院呢复查我们的眼压，查眼底，把西药和咱们的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味丸结合起来，一个管标，降眼压、消炎，一个治本，打通通道，修复视神经，相辅相成，效果最好。今天跟大家呀聊了这么多，从这四种顽固性的眼病的来龙去脉，到他们的危害和注意事项，再到为什么治不好，最后到底怎么从根上解决问题的，我希望您记住三句话。第一，眼睛是肝的窗户，眼病久治不愈，根在肝上，在肝眼通道堵了。第二句，打通肝眼通道是治好这四种病的唯一的出路。第三句，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凭着赛迦羚羊角那股通、透、钻的力量，正是打通这条通道的金钥匙。我知道啊，很多朋友呢，这些年被眼病折磨了很痛苦，因为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得眼病得了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们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跑遍了医院，花光了积蓄，心里头呀都快凉了，觉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等着瞎吧。那我今天呢，郑重的跟您说一句，千万别放弃，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保护了咱们几千年，只要您找对了方向，用对了方法，坚持下去，您的眼睛就还有救。那扇通往光明的门从来没有关死，只是您之前呢没有找到那把钥匙。今天呢，这把钥匙就摆在您的面前，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被原发性视神经萎缩、开角型青光眼、复发性病毒性角膜炎、白色氏眼病这四种顽固眼病困扰，不妨呢给我们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多一次尝试就多一次保住光明的希望。好，时间的关系啊，就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呢，我们老规矩，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

0: 门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0: 电话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4: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5: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0: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7: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6: 尹老师，我今天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上次的优惠活动呢，我又订了12盒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微丸，
7: 嗯，
6: 免费送了我2盒，还免费送了我10盒仙灵顶上珠，给我送过来的好几天了，我拿到以后呢，心里可踏实了这一回。
7: 啊，能订上的朋友呢，药能送到家呀，真的是很幸运。很多人呢就对我埋怨说，尹老师啊，我都订了好几天了，怎么还没给我送到家呢？订好的呀安心等待，因为生产量少，现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啊太稀缺了，仙灵顶上珠呢更稀缺，所以上次给大家

0: 他组织到的药源呢，哪怕一少部分我们都要生产，不计成本。只要是能让大家伙用上，即便是这样，生产出来的量太少了，分发到各个地区啊，很快就被一抢而空了。您能拿到就好啊。之前咱们用过药吗？
1: 用过。之前我的眼病啊，治了5年的时间，最后还不如用你的药啊，两个疗程的效果好哎。
0: 那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1: 我是白内障，还做过了手术，没到8个月呢又复发了。这个黄斑变性呢，之前就是有的，白内障手术以后呢就更严重。复发以后呢，雾也很大，眼前变形呢也更严重。我看东西啊，就像看放大镜一样，路上啊是坑坑洼洼的，家里边的东西啊是看直的都是弯的，变形。老伴的身体呢都是歪的，但这个世界呢所有的东西都变形，非常痛苦啊。尹老师，
0: 黄斑变性的典型症状就是中心视力下降，合并事物的变形。而且这个事物变形啊，它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呢看东西是斜着，总看着那个高楼大厦呀就像要倒过来一样，有的人呢走路的时候啊，平整的路面看着是坑坑洼洼的，不敢下脚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得了这个病确实真的很痛苦。
1: 是呀，眼睛还是天天啊干巴巴的疼，白眼珠呢都是充满了血丝，视力当时啊特别差，左眼在 0.1， 右眼好一点在 0.15。我先买了两个疗程的蒙药，自眼齐方，米姆20微丸试一试。我这几年啊治眼病呢是怕了。钱也花怕了，我就怕买多了不管用，那不是白花的钱吗？我就少买一点先试一试。
0: 能理解。如果说过去反复的治疗都没有治好，大家伙儿啊难免心里边会产生阴影。
1: 对，
0: 我经常讲好药不怕试，先少买点，见到效果了呢，您就会对未来治疗啊更加有信心的。
1: 对啊，这两个疗程真的没让我失望，结果非常明显。我用了10多天的时候吧，这个眼睛呢可舒服了，不疼不胀。用了一个疗程呢，我看东西呢就不怕光了，眼睛呢也不疲劳了。现在用下来到两个疗程了嘛，变形的情况呢要好了很多，老板的脸和身体呢都是正常了。我看老板的身体和脸啊都正常了，家里面的桌子呢腿啊也是直的，地子也平了。我改善的非常满意，我感觉我再继续的用下去，我肯定会好起来的。这次真的是买对了药。之前呢，我听说这个药啊越来越紧张，很多地方呢都买不到，我就天天关注咱们节目，也和常文老师啊提前预定了报了名。在活动一开始呢，我就马上订了12号的优惠，直接就把药订购了，彻底把它解决掉。
0: 如果说您这个眼睛健康了，咱们这好日子在后面呢。
1: 是啊，这回可好了，这个药送到我家里边了，这心里的石头呢也落地了，也踏实了。
0: 现在您是怎么用的药啊？
1: 我现在1天2次，1次11粒。
0: 啊，好，这个量啊不要变，继续用。用到最后一个疗程的时候呢，场外的老师啊会让您减量，您呢配合好就行了。手里这药用完了，咱们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尹老师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让你给我调调量，是不是加量会更好更快？
0: 不需要加量，咱们见效不更方，治得这么好为什么要加量啊？治病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不要着急。
1: 好的好，感谢尹老师，谢谢您。
0: 好，不客气，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再见了尹老师，辛苦了。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谢谢你，严老师啊。 您每天呐都不辞辛苦，

0: 为我们这些人呐、看眼病，真的是不求回报啊！您总是为我们着想，尽全力的还帮我们申请优惠，真是让我们少花钱治好病。您给我们带来的希望啊，真的是不然得了眼病的人呐、对生活是一点信心都没有啊。
1: 正所谓一人玫瑰，手有余香、更何况呢、我是一个眼科医生，那我的天职呢就是给大家治眼病，这么多年呢、就做一件事儿、研究眼病，治疗眼病，我也了解大家的不容易、我觉得不伸手帮助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0: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吃了咱们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都马上快四个疗程了。您帮我看一下我接下来还怎么调整。
1: 四个疗程是一个大疗程了，一般严重的眼病我们采用四个疗程。那说一说您具体的情况。
0: 好的好的，我这个糖尿病啊都查出来有15年了。你后来这个眼睛的问题啊，这眼病全出现了，看东西啊也变形模糊看不清。这眼前吧还总像有个那个黑蚊子在前头飘来飘去的。你说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呀我这是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视网膜上边还有出血点，还有棉绒斑，大夫说呀很容易出血，他就让我呀一定要多注意了。
1: 这一定要注意了，本来您这个眼底血管就有棉绒斑了，如果说运动量过大的话，血管压力它一旦改变、那么它马上就会破了。
0: 是这样的哈，你说这眼底总出血，你说也没有办法呀。我就只能是打激光，这些年为了治眼病啊，我什么办法都用了，中药啊西药啊各种保健品呐、这眼药水儿，越来越重了呢，用这么多东西还不行，最后我这个眼压还高了。左边眼睛啊就能看到2到3米远了，这右边的眼睛啊看东西也模糊，中间呐、总像有个蚊子来飘来飘去的。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吗，他说我右边的眼睛啊还有黄斑裂孔了。这眼前呐、总像玻璃上就飘着雨珠一样那种感觉。后来听朋友就介绍了，我就听了尹老师的节目。我真的是啊太温暖了，特别的温暖。您对我们太好了，希望我们这个病啊都好起来，病轻的给我们用食疗方，病重的呢你就给我们用一点药。这心里头啊真的是啊，你处处是想着我们这些老百姓啊，我们呐、都能感觉到啊。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这也是原则的问题，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咱们就用什么样的方法。但是您的情况呢一定要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了，因为您已经有眼底出血、这个对视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是
1: 为什么您眼里边出现了窗户玻璃飘着雨的情况呢？说明您的玻璃体啊已经是液化了，而且呢您合并了黄斑裂孔，如果不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从根本上治疗啊，很可能会形成大面积的网脱，到那个时候呢、咱们也就失明了。
0: 是啊，当时我真的是挺着急的，也特别想用上药、但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我想买这个药啊是买不到的，
1: 因为咱们方子里边的药材呀、太稀缺太珍贵了。你像塞甘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的珍珠，太稀缺珍贵了。这个方子呢采用的蒙医特殊的炮制工艺，包括它延续最传统的炮制的工艺，大家拿到手之后就可以看到那个药啊颗粒大小它都不一样的，就完全是传统手工的炮制工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药效达到一个最大化。所以说您用上之后应该没有多长时间就能够感受到变化。
0: 是啊，我又等了10多天我才用上，您特意啊还给我开了个绿色通道，用了不到一个疗程，这眼前看东西就清楚了、眼睛呢也感觉湿润了，也不酸也不胀了，也不感觉疲劳了、多少年都没有感觉这么舒服了。现在我用了快4个疗程了，看东西也清楚了，看电视了、

0: 看个手机了，都没问题了。自己吃个饭啊，也能去夹菜呀、啊，也能看清楚了。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呢，都75岁了。
1: 哦，75岁了，现在视力恢复了，是不是感觉身上比过去有劲儿了？
0: 太对了，我现在可有精神头了，我这个心情啊，现在也好了。
1: 如果视力不好的话呀，生活不能自理，这股心劲儿就卸下来了，慢慢的看东西、
0: 啊、
1: 咱们现在清楚了，这股心劲儿呢就又提起来了。以您现在的情况、对，眼睛好了之后身体还会更好，好日子在后面呢，好好享福。现在您眼前还有那个黑蚊子吗？
0: 眼前现在飞蚊子那症状全没了、
1: 啊、
0: 可高兴了现在、
1: 啊、您现在用了4个疗程，我建议您去医院查一下。
0: 好，我给场外的老师打电话了、
1: 啊、
0: 场外老师说我呀让我不用用了，现在太高兴了。
1: 因为场外老师对咱们的药的疗效是很有自信的，您的病情那么重，4个疗程也是完全可以好的。
0: 哎，是的。
1: 但是呢，我个人希望您去做一个复查，这样呢、
0: 哎、
1: 我们拿到最直观的一个检查之后的结果，心里不就更踏实了吗、
0: 啊、
1: 您现在手里边还有药吗？
0: 我手里边现在还有2盒药。
1: 哦，现在这2盒药您是怎么用的呢？
0: 我这一天呢吃2次，每次呢、
1: 啊、
0: 我就吃8粒。
1: 这个再减量一下，一天2次、
0: 啊、
1: 1次6粒。药咱就不用买了，就听我的去做一个检查、
0: 哎、
1: 检查结果呢告诉我，然后我这边看一下您这个结果的数值之后啊，我就能放心了。
0: 哎，好的好的，行。
1: 嗯嗯，
0: 那我一定去上医院再重新检查。我把检查的结果呢、
1: 哎、
0: 我再反馈给您。
1: 行，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好的，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昨天呢、
1: 嗯、
4: 我老伴儿啊拨通了场外电话想订药、
1: 嗯、
4: 这场外老师说呀没药了，啥时候有药节目嘛到时候通知。你说这老伴儿急的呀、
1: 嗯、
4: 就和我发脾气，说我不关心他，让我一定给尹老师打电话，看什么时候能有药。这老伴儿啊，就怕这药啊断乎了。
1: 人老了就像小孩一样，跟您撒个娇啊，发个脾气啊，说明您一直是老伴儿内心最牢固的依靠啊，这也是您老伴儿的幸福。
4: 是啊是啊，尹老师，我跟你说啊，一开始我让我老伴儿用你这个蒙药治眼激方明目25味丸，他吧不相信。
1: 嗯，
4: 我说我的老同事有角膜炎还有角膜白斑，视力可好了，然后啊我就偷偷的买了一个疗程的让他试试、
1: 嗯、
4: 我就没说我买的呀，我说我那个老同事啊、
1: 嗯、
4: 借给我的。结果啊这老伴吃了6-7天，他说他的眼睛啊都迷糊眼屎啊特别多，臭烘烘的。等他一个月吃完之后，他说感觉比原来好多了，就火烧火燎的那种疼啊越来越减轻了，眼睛吧也湿润了，磨的那种感觉啊也没有了。这一个疗程这不快吃完了吗，他说他眼睛啊不疼了。
1: 老伴是什么眼病啊、
4: 嗯、还有那个角膜炎还有角膜溃疡、嗯、很多年了怎么治也治不好、
1: 嗯、怪不得呢，就这个病真的非常疼啊。
4: 对，
1: 角膜是咱们黑眼球上覆盖的一层薄薄的膜，它上面呢、
4: 啊、
1: 没有血管，但是有丰富的三叉神经、
4: 啊嗯、
1: 发生角膜炎之后啊，患者第一个症状就是针刺样的疼痛，如果这个时候再合并角膜溃疡的话呢，疼痛会往角膜的深处走、
4: 啊、
1: 每一天都在刺激三叉神经，你想那能好受吗？咱嘴里说长个溃疡那还受不了呢。
4: 对呀、啊、对呀、啊，他说的那个感觉呀、啊、跟你现在说的这个一样一样的、
1: 嗯、
4: 他的左眼球里头有一层白膜。
1: 哦，那就不是单纯的溃疡了，左边的黑眼球有白膜呢，说明已经就形成白斑了。
4: 对对对呀、啊，医院的大夫说白斑吧给挡住了、
1: 嗯、
4: 他的右眼的眼角有溃疡，整天都难受啊、
1: 嗯、
4: 你说我也帮不上忙啊，使不上劲儿啊、
1: 嗯、
4: 我也是心疼老伴儿，之前呢、
1: 嗯、
4: 就各种打听啊，

0: 终于啊，通过老同事就遇到了任老师。老同事说你啊，治这个眼病啊特别专业，然后呢人还特别好，特别负责任。这也是我老伴的福气啊，遇见你啊就是遇见贵人了。
1: 过奖了啊，好药不怕事。您的老伴呢病能好转也是多亏有你啊。这相当于呢是您逼着他用的药。
0: 对
1: 啊，他见好之后是不是就治疗性更主动了？
0: 对对对，主动了，也相信了。
1: 啊、
0: 他整天呢、
1: 啊、
0: 关注你的节目，说呀买不到药啊，就怕断药啊。你说李老师、
1: 啊、
0: 你说这可咋办？我也急够呛。
1: 别着急啊，您这样稍后 啊您拨打场外的电话，你说尹老师同意了、
0: 啊、
1: 请场外的老师呢给我开通一下绿色通道，场外老师就给您办这事儿
0: 了啊。谢谢李老师啊，我听节目说呀可以申请那补贴，你说像我老伴这种情况、
1: 嗯、
0: 能不能申请这个补贴呀？
1: 每个地区给的名额特别少，现在呢、
0: 啊、
1: 咱们是一药难求，补贴是专门啊给病史时间长、病情比较重的、经济条件又不是特别好的患者。您这样您可以拨打电话呀，咱试一下、
0: 啊、行，李老师、
1: 哎、
0: 那我马上就打这个场外电话。
1: 那就说到这儿 啊再见。
0: 谢谢李老师啊，谢谢，太谢谢了，再见再见。
2: 猛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5: 我现在啊特别的着急，我现在我这个眼睛有问题了、
1: 嗯、眼睛有问题了，咱们就尽早的治疗，不要着急，不要害怕，我们这不是通上电话了吗？说明咱们缘分呢、
5: 嗯、
1: 算是建立起来了。尹老师啊对于别的病啊可能解决不了，但是呢对于眼病我还是比较在行的，您这样把您的情况呢跟我说一下，我这边给您进行诊断，然后全力以赴的会帮助到您的。
5: 好啊，就是我的眼睛也不知道就是怎么得的，我大姐有青光眼特别严重，都治了好多年了，后来她用的就是你们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时给治好的，现在非常的好，眼睛看啥呢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了。
1: 嗯，那就好。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5: 我是高眼压症，也就是最近吧，这才一个多月，现在这个眼压特别的高，我眼睛现在胀的都不行了，就这个眼球哈都是硬的。后来我到医院去查了一下，就一测我这个眼压，左眼呢是31，右眼呢是32。
1: 正常的眼压是10-21，您这个等于就是高了不少啊。
5: 嗯、
1: 眼压这么高，压迫我们眼底的神经、
5: 嗯，
1: 您就会形成疼痛的感觉，就感觉到很憋、很胀。
5: 可不是咋的，就尹老现在就是特别的难受、
1: 嗯、
5: 最后大夫也给我用药了，给我处理了一下也降下来了，一个是17一个是18、
1: 嗯、
5: 最后呢告诉我这不属于青光眼，说我的眼底视神经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5: 就是高眼压、
1: 嗯、
5: 从那以后我就点点眼药水啥的，就是这两天吧我就觉得我这眼球胀的哎呀特别的难受，

0: 不能用眼药水了。现在您这个情况的确是高眼压症，但是呢，还好没有发展到青光眼。用这些眼药水啊，它起到的是一个散瞳的作用，通过散瞳呢，促进我们眼内的防水往外排。但是这是一个应急的处理。我给您开一个猛药治眼食疗方当中的一个叫枸杞菊花决明茶吧。
1: 哎，
0: 这里边的材料呢，您听好啊。
1: 哎、
0: 材料是枸杞子十克、杭白菊五克、炒决明子十克、车前子六克，是包煎的。然后呢，夏枯草五克。怎么做呢？决明子啊，捣碎了，和车前子一块儿。用纱布袋给它装好了，所有的材料呢放入到养生壶里边，或者说就直接给它放在一个玻璃茶壶里边，加上沸水500毫升，加上盖儿啊，给它焖一会儿，泡多长时间呢？15到20分钟，代茶饮，每天喝那么一剂，这个就是可以反复的冲泡，直到您感觉哎，我喝着没味儿了。在午后4点之前，下午4点之前就完全都给它喝完了。连续喝5到7天之后啊，停2到3天。作用呢是清肝明目、利水降压。现代研究表明，决明子、车前子有辅助降低眼压的作用。您内服上枸杞菊花决明茶。外用眼药水，医院开的这些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了。其实呢，它不解决根本，但是您内服呢枸杞菊花决明茶之后啊，您的眼压呢就能够下来了。
1: 林老师，我知道就是你给的方子吧，肯定非常好，但是我就想用你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因为我大姐就是用的特别好，我现在也想用。
0: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是针对青光眼治疗的。青光眼和高眼压症的区别是什么呢？青光眼眼压高了之后，同时眼底的视神经是受损的，眼内的组织是受损的，这个时候才用得上猛药治眼七方。您得的是高眼压症，您用我给开的食疗方就完全可以，您就放心吧，需要什么方我就给您开什么方。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5: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6: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7: 人最怕百病气，啥呀不如好身体。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有点不务正业了。为啥呢？这天天给大家讲海南，一个中医科班出身的，然后呢又有着师傅领入门，在藏区学了15年藏医的这么一个人。这两天呢，这个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都笑我说，小孟啊，说你咋开始讲上离医了，这离族你也学过呀？我没学过，这个真没学过。为什么啊？我跟大家讲，首先呢，这个离族啊很神秘，第二个呢，就是黎族的这个医学的传承啊很分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黎族啊它没有文字。你看咱们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呢，包括一些什么神话传说呀，咱们现在呢在考古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都能够找到对应的这个竹简，包括壁画。哎，这个就有佐证了，就是民间口口相传的，然后呢慢慢的形成了神话传说故事的，最后啊咱们找到了一些书籍上的记载，咱们就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个事儿大概是什么个经过，现在传的和以前记载的有没有区别。那一定是越往前这个时候呢就越接近真相。那你看咱们这个现在啊很多的东西啊都是这样进行佐证的。这个有文字实际上呢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啊，无论是过几百年还是几千年，咱们看到那个文字啊就能够知道当年的那个事情。你像现在咱们流行的什么唐诗三百首啊，是不是包括这个史记啊，啊包括以前的什么吕氏春秋啊等等，咱们就从那个书里面就能知道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拿这个作为一个参照依据。可是黎族不一样啊，这黎族啊他生活在哪里呢？生活在海南岛上。大家知道啊，这个海南岛啊气候潮湿，而且呢

海南岛上呢，这个温度、湿度都很大，包括很多的纸张啊、兽皮啊，甚至是木头啊，这些东西啊，在这种湿度密度环境下都容易腐朽。那海南呢，山不少，但是山上啊，这个跟西部地区的山它不太一样，西部地区呢多是那种石头山，它干燥，那在这个山壁上啊，就画点这个壁画什么的呀。你看，过了几百年、几千年，它依然跟当时没什么变化。这个当年的那个痕迹啊，到现在为止是十分清楚的。可是，在海南呢，就不是这种情况。这面这个山呢，它郁郁葱葱的。哎呀，这个森林覆盖率啊，特别特别的高。你就是人去不到的地方，它遍地都是这种野生的植物。即使是有点当年的历史痕迹，也被这个植物啊给覆盖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外面啊，就是什么崖刻呀，壁画啊，就少之又少，很少。那再有啊，这个很多东西呢，它都是口口相传的。那一旦说出现一些什么瘟疫啊，或者什么天灾呀、自然灾害呀，这个老一辈的老黎族的老人家，他要是过世了，他肚子里这点东西啊还没讲完的，那后辈就不知道了。而且呢，少数民族嘛，他们都是以部落的形式啊来聚集的，平时啊都比较分散。这样的情况下呀，大家就能想得到，很多东西啊都传不出啊。这个黎族的医学呀也是这样。那你大家想象一下，学医是那么容易的事吗？是不是？你看家里面要有孩子学医的，你知道这得上多少年学呀？所以啊，这个黎医的传承啊就很艰难，也很艰辛。到现在为止啊，这个黎族的海南古黎族的这个医术啊，都面临着一个断代。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没什么人愿意学了，因为你即使学了，这个药材啊，很多都是长在海南岛的。这样的呢，就是出了海南，就到外面去给人行医的时候，很多药材你都抓不到。你看这不麻烦事儿吗？就困在局部地区了，就在海南岛上。再有呢，现在西医的大行其道。再加上中医诊所啊，中医呢，这个文化传承啊就完整一点，会离医的就越来越少了。你说这个离医啊，到现在为止啊，都快被进行这个抢救性的发掘了。还好啊，建国后期五几年的时候呢，这国家呢，这根据黎族的这个特点，用阿拉伯和拉丁语给这个黎族啊创造了一篇文字。这此时啊，这黎族啊，才算有了文字的传承。那到现在呢，这很多黎族同胞啊，基本上用的是什么呢？就还是用汉字。这样的话，很多东西啊，慢慢的就出来了。但是人口少啊，整个海南岛这个黎族同胞啊，才100多万人一点，那很多还在山里面生活。你说这个要想学黎医难不难？那我是没那么大的精力了。首先第一个，我这个中医的基础够用，那也得活到老学到老啊。这第二点呢，这个藏医学了这么多年，一个大方我都没研究明白呢，是不是？你说那个千方续命汤，我这一个方能做1000个方子，我现在才弄出来431个，我怎么着我得超过我师傅吧，我得奔600个吧，是不是？所以啊，黎族的这个东西啊，我接触过，但是你要说我特别精通，那还谈不上。你要说我精通的，或者说深入了解的，就是黎族的这个黎王草，这东西啊。感同身受啊，给了我太大的惊喜，也给了我太大的震惊啊！这么多年下来啊，我就没有见过这么神奇的一种草。虽然说咱们用的很多药材啊，都是以草药的形式出现，草本的这些木本的这些植物啊，用作药材的占的比重很大。你看咱们湖北地区啊，这个恩施一带被称为华中药库。那在山上啊，能够采到的药材啊，2800多种，这都是植被的。所以说，植物的药材类的种类很多。我以前也给大家说过，我说什么江面一碗水呀，七叶一枝花呀，头顶一颗珠啊，你看这名字多好听啊。可是呢，他们呢，这个作用也好啊，药效也好啊，这个早有记载。可是啊，这个黎王草啊，在中国就属于稀罕物。也就是说，当时的海南啊。这个包括热带植物研究所，他们对这个牛顿草都不太了解了。为啥呢？就是少，

基本上见不到啊，好多年都没人关注这个东西了，甚至都一度认为这个东西就再也不会发掘出来了。结果呢，就没想到，哎，杨国显杨总，人家就有这个心思，人家有这个毅力，就把这个海南呢，当年黎族的黎王用到的神药啊，咱们说这个神药啊，就有点夸张了。但是当年在这个黎族的王的手里面，这东西就是护佑黎族同胞的，就很多黎族同胞生了病了，最相信的就是谁啊，就是黎族的王。普通的病就找部落里那个黎族的大夫看，一旦这个病特别重了，那一定就救命的人就是黎族的王。哎，黎族的王就给拿那个药，然后啊拿个东西给装上，黏黏糊糊的，酸不拉筋的，哎，就这东西拿回去喝，哎，到最后病就好了。你说这是啥？我告诉你，这就是黎王草。哎，这就是现代称呼的恶嘴花，也是咱们书本上的名字，叫幽遁草。你看这传承厉害不厉害啊？他跟我讲啊，他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三家单位啊研究了好几年复原出来的，这个古代黎王给黎族同胞治病用的这么个东西。你看我就说了嘛，我说你这样吧，老杨总，我说你帮我啊20箱这个黎王茶，然后呢20箱这个幽遁发酵的这个东西，你给我邮寄到我们中心，给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呀用一下，我都不告诉他们是什么，我呀也把包装袋都去掉，我让他们一个人用上一个月，咱们拿事实说话，让他们自己说变化。哎，我这么一说完呢，这个老杨总笑了。老杨总说，小妹儿，你这样，你别那么搞，他说你也别说什么多少箱了，他说那个茶呀一般般，他说我们这个是初加工就做出来的这个黎王茶，这个东西啊就没技术含量，你就是普通的叶子吃了又能怎么样呢？他说这个叶子呀就几个事儿，就是尿频尿急呀，夜尿多呀，尿淋漓，尿等待，前列腺炎呢，包括女同志这个失禁呢，他说这些情况那效果是没得说，真的好用啊，基本上2-3天就有这个感觉了，就有变化，效果特别的好。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加工过后搓出来的那个茶晾干，他说你就别拿20箱了，他说你20箱也没多少啊，他说这个东西呢作用单一，我呀就送你了，他说我不送你这个搓好的茶啊，那种包装呢也不咋地，他说我们呢给你拿200斤新鲜的叶子，哎，然后呢里面加上冰块，邮寄到你们那儿去，到你们那儿的天干燥啊，也不潮湿啊，就不会烂，就那个自然晾干了，叶子发黄了都没关系，就正常的你就当茶泡去吧，就送给你200斤，他说也别搞20箱茶了嘛，这200斤新鲜叶子不比那茶还好吗？我说那太好了，我说按理讲啊应该管你叫声杨叔，你比我大那么10几岁，我说但是啊这个我就感觉跟你叫老了，我说你家孩子吧这有的时候呢这跟我两个也没法称呼，你说他爸比我小点，叫叔吧不合适，叫大哥吧咱俩还没个称呼，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就叫老杨了啊，我说老杨我得谢谢你，我说那行，这200斤叶子我说你到时候算钱，他说哎不要，说咱地里种的呀，我说那20箱发酵的那个，我说这个得算钱了吧，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啊叫幽遁因子，我说啥？他说幽遁因子，我说他整了个这么高大上的名啊，我说啥是因子了呢？我说我知道神经因子啊，细胞因子啊，我说这你们这都因子，他说啊，他说我们这个幽遁因子这个东西啊不是我起的名，他说是这个研究所还有是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哎，他们给起的名，就是你刚才喝的那个有点发酸啊，有点微微发苦的这个，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啊国内还没有的卖，他说我也不准备在国内卖，他说为啥呢？他说现在啊基本上都是出口了，他说我现在能够预见一个事儿，就是以后我的这个幽遁因子发酵液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怎么办呢？他说咱们合作这么多年，我也了解你们单位，他说你们那儿呢是不是好东西不要，不是顶尖的不要，不是特殊的不要，不是特殊效果的也不要，他说我犹豫来犹豫去啊，他说我感觉我们这个东西能满足你们中心的各项标准，他说第一这是古方发掘，他说第二这是黎族几千年的传承，他说第三他说是

现代的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研究院，再加上这个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这两个单位给复原的。就是再有一个呢，这个东西啊，我们的出口量很大，市场的反馈非常的好，而且呢，这是复原了古黎王的神病方啊，神药方。就说咱们现在不能拿这个东西治了百病，但是呢，这个人用完了之后啊，各种临床实验还在一直做，效果真的真的好。他说我以前呢就有鼻炎，他说你以前见过我说话的时候就娘娘的，他说你看现在，他说我用了几个月，这鼻炎基本上都好多了，他说别的没啥大问题，他说我现在就每天喝着这个东西，他说我也不多喝，这一包不是30毫升吗，他说我一次啊就喝10毫升，最多喝半袋，他说我这一盒啊是10包，他说我差不多能喝上一个月，就是挺好的，打开一个口倒出一点，剩那点放冰箱里，第二天接着喝。他说所以啊，我就感觉你代表中心啊，我跟你说完了，你们能用，咱们能合作，以后我这个量多了，你们这边呢也能接得上来。他说此时此刻这个东西只有海南省几个疗养院里面有，他说除了海南省我都没放。他说要不然说小二说领着你转一圈呢，他说就是想领你啊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我说这是好事啊，我说这样啊，我说杨总，我说既然你有这么大的把握，对吧，我说怎么办呢，我说咱们就拿结果来说话，怎么说呀，我说我邮到中心，我说你看看今天能不能发，他说能发，他说马上就安排，我说行了，我说我呢送到我们中心之后，就这个你这个发酵的这个复原古方的这个幽动因子啊，我说我把那袋子去掉，我一次呢我就给他们喝上半袋，这样的话呢你那一盒是10包嘛，能喝上20天，我说我这个病症轻的这些人一次呢我给他喝1/3，这样的话呢这一盒啊10大包嘛能喝一个月，我说我不告诉他们是啥，我说你不说也做临床实验吗，我说我也做，我说这叫什么，这叫盲试，我说盲试一个月看自然效果，我说你感觉这样行不行，我说如果说咱们不说多了啊，我说如果说我找100个人试，有30个人就是达到30%给我的反馈率，就是说有作用，身上有改变的，我说咱们这个长期的合作，我说我就现在就可以替我们中心拍板了，我说这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我说我现在就可以说，我说你就说吧，我说到最后你能不能够保证我们的供应量就可以了。哎呀，这我这么一说完呢，这老杨总是特别的开心，他说小孟主任呢，他说我跟你说啊，为啥说我有把握，他说你知道吧，这一年多了我们在东南亚呀，就是印尼啊、马来西亚呀这些地方啊，文莱呀、新加坡呀、泰国呀这些地方，他说我们呢很多的忠实客户，哎，很多人，他说你也知道我以前在那面啊这个做过工啊，做过生意，他说也呢有很多的老客户，他说包括灵芝那个时候往那儿卖，他说你知道吧，现在我这个产品就这个复原的古方幽顿因子现代技术加工的，他说在那儿已经成为明星产品了，他说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啊就是很多人都是提前预定了啊，等着走量，我说杨总，我说这个你不说最早以前你在东南亚那块找到过这个东西吗，我说难道他们那面的人我说就没有吗，我说或者说当地不用吗，不是，哎，他说孟主任你这一下子呀就问到点上了，我说啥点儿吗，我说你这说嘛，他说我跟你讲啊，他说黎族人呢怎么讲呢，不少啊，但是呢很多人都知道黎王有个神方啊，他做完了就是神药，结果呢给这个黎族的老百姓用，这是传说，他说老百姓也知道说哪有什么神方神药啊，但是呢黎王的这个药啊用完了确实好，所以说呢这个民间的传说那就是越传越神，越传越神了，说人死了喝一口都能回来，他说当然了咱们得正听正信是不是，他说没有那么神，但是呢这个传说他说黎族的同胞哎都听说过，他说这是第一啊，他说第二呢这个东南亚一带啊也有黎族人，那这个一说是当年黎族复原的，这一下子呀就传开了啊，这是第一个大事啊。第二个事儿，他说马来西亚、印尼啊、文莱啊、新加坡这些地方啊，他说医疗机构呢跟咱们国内他
不一样。

0: 他说什么情况呢？他说那面啊，就是跟国外的西式医学是一样的，不管啥东西，说只要是能够对身体有效的，哎，哪怕说这杯水说能治病，这医院也能引进。那医院里面呢，是啥都有，更接近西方治疗。所以我们这块呀，这个医生一听说这个东西之后，甚至有的时候还告诉患者，说你到外面自己去找点那个幽顿因子，医生都知道了，说拿着幽顿因子用一用啊，对身体挺好的。他说这一下子呀，给我们做了重要的宣传。他说第三个，他说最主要的一块，他说现在呀，整个东南亚一带很多人用我们这个幽顿因子啊，干啥呢？就是辅助抗肿瘤。哎呦，我说这东西厉害呀，我说还能治癌症。他说不不不，他说你别先误会，他说这个东西不是治癌症，他说这癌症啊，这不是一个长期的抗癌过程吗？啊，放化疗啊，包括后期的治疗康复啊。他说这个放化疗多难受啊，他说一旦放化疗啊，用上我们这个幽顿因子，哎，他说那种难受的情况啊就减轻了，甚至那种什么恶心呐、呕吐啊、苍白无力啊、出汗掉头发的这种情况啊都减轻甚至消失了。有这个案例，他说这是第一个。他说第二个，很多人用完了我们这个幽顿因子啊，在那边反馈来的结果，说这个肿瘤抑制有帮助了，辅助药物效果不错。他说就这样，就慢慢的呀，形成了一个口碑。他说这个量啊，就一步一步的在做大。哎，我说这好事啊！我说杨总啊，我说你这高手。我说为什么？我说当年呢，灵芝，五哥灵芝在整个中国刮起了一股风。我说我感觉呀，在未来呀，这个幽顿因子，就是这个狸猫草的因子，我说在你这儿又能刮起一股风。他说这个难，他说以前那个灵芝啊，是整个海南都能种啊。他说现在不行，他说这个幽顿因子啊，就这个幽顿草啊，只在五指山能种。他说除了五指山这一圈长出来的都不一样。哎，我说还有这事儿？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受限了。他说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黎族苗族中医研究中心，还有各种数据，他说是层出不穷啊。他说在这个实验室啊，是给病人吃，然后呢，不是说给病人总结身上的这种各种感受，不是说你吃吧，吃完了有什么样，怎么样？他说跟你说的那个情况，你准备在中心用的盲试不一样。他说我们这个两个单位啊。他说，一个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研究院，一个呢是五指山黎族苗族中医研究中心。他说这两个地方呢是对照。他说怎么对照呢？就是打比方啊，说糖尿病的单独拎出来找20个人，这个10个人啊是正常用解决糖尿病的药，这10个人就是用上幽顿因子。然后高血压的也找20个人，这10个人是正常用药，这10个人是用幽顿因子。包括什么肿瘤的啊，包括心血管不好的、脑血管不好的、前列腺的、内分泌的、消化道的，他说把这些都是这样一组一组的在做对照。他说现在呢，已经对照过了。他说对照什么了呢？哎呀，我当时我听得特别兴奋，我说这么好的东西，这么纯天然的东西，这么具有海南特色、少数民族特色的东西，我说这是缘分呐，我说这东西不得了，我说真好。我说你说说吧，我说我这脑袋好，记忆力强。我说你跟我说说，我说说完了我都能记得住。老杨总说那行，他说你要是愿意听，我就给你讲。我说反正一上午的时间呢，你给我讲完，下午呢，我说我跟着那个杨鑫啊，我说我俩出去到那个别的地方，他不说我转吗？领着我转，我说我必然跟着他出去啊。我说我要走一大圈，我说我亲眼的目睹看一看，我说我待会儿就请假，我说我决定了，我说我晚走2天，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海南神奇的狸王草，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幽顿因子了解透。我说，如果真的好，我说我100%把这个东西引进到我们中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

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

然后呢，今天呢，就听你讲到了幽遁草的前世今生啊。我说你给我多讲讲。我说呢，我呀，今天当个好学生，我好好的学习学习。这老杨总说好，他就开始给我讲。他说这个对照吧，对照了好长时间。第一呢，就是用这个纯粹的叶子，哎，新鲜的、干的都行。他说我呀，这次给你那个中心里面幽记，就是这个新鲜的叶子。哎，这种叶子啊，就是刚刚采下来，然后呢不水洗啊，这个沾了水了就不好了，就是这种叶子，然后打包装上，这是我们的初步的原料，茶也是拿那个搓的。他说给你这个叶子，那这个纯叶子呀，就是煮水泡水就可以了。他说呢，现在已经对这个有论证了，这属于药食同源的东西。那有什么作用呢？单独的吃叶子啊，第一个它能够清热解毒。哎，清热解毒的效果呀还不错。他说第二个呢，对这个什么咽炎呢、咳嗽啊、鼻炎呢都有用。就单独用这个新鲜的叶子啊，煮水或者泡水就起到这个作用。如果有的时候发的低烧，哎，用这个也挺好，清热解毒。他说这是一块，再有第二大块啊，就是洗肾。哎，我说对对对对对，我说我感受到了，我说我就喝了一杯呀、啊，我说我就感觉这个小便呢。味道变大了，然后呢，小便尿的多了一点。我说这洗肾这个事儿我有感触，是吧？他说还有啊，消炎。他说他呀，这个口腔炎症啊、鼻炎呢、咽炎呢、肠胃炎呢，他说有一定的消炎作用，而且呀，这个效果呀还不错。他说再有啊，对这个睡觉也挺好。他说这个呢，根据人情况不一样，有的呢是喝了一两天就有效，他说有的呢这个三五天。睡眠呢都能改善，哎，我说这就已经很好很好了。我说杨总，我说你再说一遍啊。我说我刚才听到的结果就是这个新鲜的叶子单独拿过来一次啊，用上五六片，然后呢，要不然煮水，要不然呢用开水泡一下当茶，就能够清热解毒、消炎，而且呢对什么咽炎呢、咳嗽啊、轻微的发烧啊、利尿啊、前列腺呢。药品呢都有效，我说我也没有说错。这杨总就说："哎呦，"他说："蒋梦主任，你这记性是真好啊。"我说："那当然了。"我说："对别的呀，我说我不感兴趣。我说你说什么吃的喝的呀，啊穿的戴的呀，我说我都不讲究。我说你看，就我，我说我这个一身的衣服啊都不超过几百块钱。我说我不讲究吃，我说我也不讲究穿。我说我这辈子呀最大的兴趣点就是药，哎，各种药。"我说我学的就是这个，用的就是这个。我说这是我安身立命之本呢。要是见到了这种没见过的、新鲜的、稀罕的，我说我兴趣就来了。我说这是叶子，我说这就已经不错了。我说我刚刚喝的那个呢，就是这个褐色的发酵的这个，就是上面写的叫幽遁因子的这个。我说你再说说呗。老杨总说可以，来我给你讲啊。这给我说了，他说这个东西啊，相传啊，在民间说这个呀。就是黎王，这个整个海南黎族就有一个黎王，在黎王的手里啊，有一个治百病的东西。那这一点呢，很多黎族老百姓都得到证明了，说以前的黎王啊，就能够救命，不管得什么重病，去找黎王，这命啊，几乎都能保住。黎王给发药，那根据这个传说，这现在呀，都已经没有黎王了。这根据这个说法，这两个单位啊。就一直在研究啊，一个呢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科学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这研究中心，说终于呀，这个皇天不负苦心人呐，就把这个当年黎王这个治百病的这个方就给复原出来了，也算是复原了这么一个古方，就是你刚刚喝到的这个幽遁草的。发酵液，他说："当然呢，这个里面呢，主料就是用到的这个幽遁草啊，这是主料。但是呢，这里面呢还配了一些其他的东西，这组合到一起就是复原出来当年黎王手里的这个古方。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啊？他说当时啊就没想到这个事儿，说也没有抱着大的希望说能复原出来。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说第一呀，就是这个叶子呀。"保存不好啊，收的多了之后，时间太久了就坏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也解决了单一的这个叶子让它配伍起到效果更强一点的作用。他说没想到啊，这两个单位，这个呕心沥血呀，把这个东西啊特别重视，这一下子呢就把这个当年黎王这个古方啊，古代的时候配的这个大概的配方就给复原出来了。他说就做成了咱们现在这个享誉东南亚的幽遁因子。我说杨总啊，我说我得插断一句话啊，我说是这个样子的，我说您这个配方是保密配方吗？杨总说对呀。他说这个呀保密的呀，他说这个里面呢哪个含量怎么加工这不能说，他说成分可以告诉你啊，他说不告诉你剂量就能说呀。我说那行，我说那你说说吧。他就笑，他说你呀都不用我跟你说，他说盒子上不有吗？我说对呀，我说你这盒子上都写了吗？他说都写了，他说就是这个配比量和剂量没写。我一看，我说那我看看盒子吧。我一看，哎呦，这盒子上可不写了吗？这我一数啊，有十几种，我给你们捋一捋啊。这盒子上面写着有幽遁草啊，这是主料吗？然后呢有沉香，我一看，哎呦，这沉香叶，我说这是好东西啊。我说这沉香这自古以来这都是名贵药材啊，提神醒脑，芳香开窍。我一看还有桑叶，哎，我说这个东西好，清热去火，消炎镇痛。我说这桑叶好啊，哎，我说第二个有桑叶，有沉香。我再一看，我说诺丽果。我说杨总，我说这个诺丽果这里面也有啊。他说对呀，他说这是好东西啊。他说这个也是在东南亚啊，包括南部海域，就是南太平洋长的这么个果子。他说这个果子呀，在这个海南，他说有野生的，很少很少。后来呢，也是被国外的那个种源拿到这边来种了。他说实际上在海南岛上最早就有这种诺丽，他说只是少。他说这种果子呀，在南太平洋岛上也是一个跟幽遁草一样具有传奇特色的，能够治病的这么好东西。哎呦，我说这厉害厉害！我说我对这东西略有耳闻呢啊，我说我不太了解。我在后面一看，有这个黄姜、山楂、罗汉果，哎，我说这都是药材啊。哎，我从罗汉果再一看，不对了，有罗汉果，有木瓜，有甘草，有菠萝，有龙眼肉，有百香果，还有一枝仁。我说杨总，我说这啥呀？我说这，我说我咋喝了一口没喝出来里面有啥呢？我说你这里面一半是药，这一半是水果啊。我说你看啊，我说你看幽遁草、沉香、桑叶、诺丽果、生姜、黄姜，我说这是药材啊，这都是药材了是吧。我说后面呢，我说这个山楂、罗汉果啊、木瓜、这菠萝、龙眼肉、百香果，我说这不都是水果吗？我说这也没啥复杂的呀，我说这还保密吗？杨总说就我也没说它复杂呀。他说这个东西啊，你一看这不复杂，但是呢，我说这个配料啊就不得了了。而且研究所也说了，说百草就是百药，哎，实际上啊百果也是百药。他说你看很多的果子呀，像什么草果啊，这不都是药材吗？他说果子是药啊，他说这个里面都是药，这些呢实际上是带有热带特色的药方。他说你想想啊，有效不就行吗？他说要不然能传几千年吗？我说这个方古代黎王就是这个。他说可能跟黎王的当时的方子略有差别，但是呢差别不会大了。他说多少啊，毕竟已经是失传了的，他说能复原到现在这个样子，他说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或者叫难能可贵了。我说哎呦，我说那确实，我说人家一定是费功夫了，我说这两个研究机构啊在背后给了你们帮大忙了。说那当然了，他说要不然没有这两个单位不复原这个古代黎王的这个加工方法呀，他说我这叶子呀你说得卖到啥时候去。我说杨总，我说不对呀，我说我问你个问题啊，我说我问一下杨总，我说东南亚不是有这个幽遁草吗？我说而且你最早那种苗最早看到不都在那儿吗？我说难道那个地方就不研究吗？我说他们那边的幽遁草，我说就没人加工吗？你看我这么一问完，杨总就笑。杨总说你这个头脑转的可是真快。我说你看别的不说啊，我说我对这东西感兴趣了，我说我一定要问，我说我不是给我问，我说你看我现在了解的越小

详细。等我回到中心，我们中心里这个患者也会问我呀，对吧？我说我也得给人家说呀。然后杨总跟我讲，他说是，他说东南亚这个地方啊有，他说你现在呢，我就给你说明白。他说为啥东南亚这个地方不咋研究，而且呢还只要我的这个。杨总说，他说你记住一句话啊，他说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同样植物也是如此。啊，我说这个我知道，我说自古一句话嘛，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嘛，我说长的地方不一样，我说它这个口感啊形状啊药性啊，我说不一样，我说这个懂。杨总接着跟我讲，他说你看啊，他说你知道松花粉呗，我说知道，我说中国的松花粉有名啊，我说这个松花粉也是药材啊，我说也是药食同源，很好啊。杨总说的，他说你看啊，他说同样是松树，这个最好的产松花粉的叫什么呢，叫马尾松。他说马尾松在中国就开花，哎，这一开花它就有这个花粉，就有这个松花粉了，然后呢人们把这个松花粉呢采集过来，哎，就能够大家一起吃，又当药材又当营养品，而且呢营养啊特别的丰富，就是吃了这个东西啊能够延年，能够益寿。我说这个我知道。杨总说你知道这个你可能不知道另外一个，他说这个东西啊在中国就长得好，哎，就开花就授粉。他说这马尾松啊长在国外就不开花，很多国外就引进了中国这马尾松，结果呢到了国外它长个长高长叶，就是不开花。他说你说神奇不神奇，我说这个事儿我知道，我说这个事儿我知道，还被称为爱国树吗，我说我知道，我说这个确实是有这么个事儿。然后杨总又跟我讲，他说你知道沙棘吗，我说知道啊，我说这个我也接触过呀，我说我们中心都有啊。他说对呀，他说你看俄罗斯有沙棘，外蒙古有沙棘，中国有沙棘，他说吃了沙棘也是很好。他说你看日本呢也长沙棘，可是日本长的这个沙棘，哎，结的这个果子，把这果子拿过来是榨油也好啊榨汁也好啊，吃了就没效果。那中国的这个沙棘吃了就有效果，俄罗斯的沙棘吃了就有效果。我说对，我说这个事儿我也知道。杨总就讲了，他说你这回就明白了吧，他说优顿草啊也是这么回事，他说你看东南亚那块就有，而且东南亚那面啊也生活着一小部分中国的黎族人。他说你也知道海南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啊到东南亚去讨生活呀打工啊做生意的人很多，他说那个地方早就发现有这个优顿草，又叫恶嘴花，而且呢也好多年前就有人采集过，但是啊吃了之后不咋地，没啥效果。他说东南亚早就研究过，也知道这东西是药材，就是效果呀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当时啊人们也是抱了很大的希望，说哎呦，说这不是中国海南的狸王草吗，长得也一模一样，那就吃嘛。结果呢吃了之后没有一点儿能够达到预期的那种感觉。他说这就情况就出现了，他说你知道咱们这个五指山呢长的这个狸王草最神奇的地方是啥吗，我就好奇啊，我说怎么个区别吗，我说杨总你别卖关子了，我说你跟我说呗。杨总就跟我讲，他说呀这个咱们这个五指山长的这个优顿草就跟种在国外的马尾松，就跟长在日本的沙棘一模一样，换了这个地儿就不行了，哎，长出来就没有那个效果。他说你别说是在东南亚呀，他说我告诉你啊，在这个往别的地方去长，就是海南岛上啊，到海口那块去长，包括呢再往西面那块去长，他说都不行。他说哪儿的最好啊，他说我早就已经摸透了，他说你知道我摸透什么吗，他说就是以药力和药效和药性为比，这个狸王草也就是这个优顿草啊只在五指山方圆这一圈出来了之后有这个效果，哎，出了这一大圈就不行了。他说你说神奇不神奇吧，哎，我说这爱国，我说这东西挺好啊，我说他也知道爱国呀，只知道长在中国好啊。杨总又跟我讲，他说小妹我跟你说啊，他说还有一个更神奇的，他说这个东西啊我要跟你说完了能惊掉你下巴。我说咋的，我说吃了优顿草能成仙呢，我说还是能会飞呀，我说你别吓唬我行不行，我说你就说嘛。杨总跟我讲啊，他说我以前种灵芝的你知道吧，
我说知道啊，我说五。

格灵芝全国出名啊。他说灵芝啊属于一种菌，就跟这个普通的蘑菇啊、木耳啊、猴头啊这些东西啊都属于菌类啊。越是热带的地区啊，这种菌类就越多，越是空气湿润啊、温度适宜的地方，长的种类也多。他说这个灵芝呢也呢是易种的一个东西，它是要灵芝孢子来培育的。就是灵芝的繁殖啊就跟蘑菇是一样的，就怎么呢，它那伞盖底下呀它有褶皱，这个灵芝长到一定程度了的时候呢，跟蘑菇一样，它底下那个褶皱啊就会打开，然后啊里面有一个东西就叫灵芝孢子，就是灵芝的种子，肉眼几乎看不见，然后呢温度适宜，刮点小风，哎，天气干燥，这个底下的那个伞盖啊就打开了，这个灵芝孢子啊就飘出来了。这如果说没有风它就落在地上了，如果说有风呢就最好，这风一吹啊，这灵芝孢子啊就被风吹走了，到了合适的地方它就落下了，当然它落哪儿啊全凭风来吹。等到之后啊，这个如果说它飘的位置又合适，环境也合适，哎，那这个灵芝孢子啊就在这儿就扎个根了，慢慢慢慢的就开始长了，就变成了一颗新的灵芝。他说你也知道这个灵芝啊是大补之物，而且呢营养药性都特别的强，这中国呀自古以来都把这个灵芝啊当成仙草。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你看咱们以前呢有一个东西叫年画，这个年画啊很多家里面为了寓意说祝家里的老人家长寿，哎，就会挂一个老寿星。那你看如果家里面没有老人的，那就挂什么胖娃娃呀，哎，我家里我记着小的时候啊还挂过那种年画呢，是吧。我相信呢这个老人家们你们呢就对这个东西都不陌生，那个时候纸的年画往墙上贴，那这个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家都挂过啊。这个年画上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寿星，这老寿星啊额头鼓鼓的，是不是，眼睛亮亮的，然后呢这个白须飘飘啊，拄了一个那么大的龙头拐杖。哎，那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老寿星那个照片啊，那个年画啊，我给你形容一下看小梦说的对不对啊。穿着红黄色的衣服，喜庆，然后呢笑口常开，眼睛笑的呀特开心。拄着一个大拐棍，龙头拐杖，这龙头拐杖啊上面挂个葫芦，大家听好，葫芦，这葫芦的谐音呢就叫福禄，哎，有福有禄，你看咱们中国人的祝福福禄寿喜嘛，对不对。好了，这个老寿星呢这个手拄着一个拐杖，上面有葫芦，谐音就是福禄，这个手呢脱了一个大寿桃，哎，这个寿桃啊就代表着长寿，你看啊这是不是有福有禄有长寿啊。然后这个老寿星的背后啊一定有几只蝙蝠，有人说这蝙蝠怎么上来了，这是寓意什么呢，福有福，而且你数吧一定是五个，这小时候我数过一定是五个，这叫什么，这叫五福临门，哎，有福，这个背后啊有几个蝙蝠，然后老寿星的脚下脚边腿膝盖这个位置一定有一只梅花鹿，你看看想不想起来，是不是有个梅花鹿啊，这个梅花鹿是什么，鹿，你看又是这个福禄的禄，然后呢梅花鹿啊又长寿，是不是啊，所以说呀又是长寿又是梅花鹿鹿。同时你要注意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这梅花鹿的嘴里面含了一个东西，含了个什么东西啊，这梅花鹿的嘴里含了一朵灵芝，你发现没有，这一幅啊福禄寿，这福禄寿的三个寓意潜在这张图里了，老寿星是寿，手里的寿桃是寿啊，这个鹿是寿，然后福呢挂了个葫芦，后面有蝙蝠，然后这个兽啊还有一兽，什么兽啊，就是这个梅花鹿里嘴里衔着这个灵芝，你算算吧，这是不是长寿之物啊，是吧。所以说这灵芝啊自古以来说是仙草，我说这个我知道，然后呢这个灵芝啊它吸收营养吸收能量，哎，它不是哪里都能长灵芝的，我说那是啊，我说那要是遍地长灵芝，灵芝也不值钱了，对吧。杨总跟我说，他说你见过一根草上长灵芝吗，我说我没见过，他说你相信一根草上能长十几个灵芝吗，你信吗，我说你开玩笑啊，我说老杨啊，我说那不可能啊，我说灵芝也有根啊，我说灵芝吸收一切营养啊，我说别说

0: 是十几个灵芝，我说就一个灵芝，有的时候一节枯树啊，长那个灵芝都能把这节枯树上面的能量和营养都吸光了。我说连一棵断了的树都承受不住灵芝去吸，我说更别说一根草了。我说你说啥？我说我都不信，我说绝对不信。我说这个是啥呢？我说这个就是不可能成立的一个事儿。我说你看，我见过，我说我到这个种蘑菇的地方啊，我去过。我说你看，我们那边以前收购一些东西的时候都到这个地方去过考察。我说你看蘑菇啊，有一个营养包，哎，它就两边长蘑菇。我说那个地方呢也卖，卖啥呢？就是灵芝的培养包，就是一个塑料袋，然后呢里面也有菌丝，到最后啊菌丝长满了，把两边打开，哎，它两边就长灵芝了。这里面呢包了一堆的营养物质啊，什么那个豆盘啊，玉米轴啊，然后加的营养液，加的肥料啊，加的菌丝，啥都有。我说拿那个东西，哎，才能够长出来灵芝。我说那个营养包里装的几乎都是长灵芝需要的东西，腐殖土啊，腐殖物啊，豆粕啊，都是营养物质，还加上肥料。我说你想想，就那么一包啊，这个多粗呢，跟大腿这么粗，然后呢差不多一尺长，我说就这么大一个包，长蘑菇能长一大堆。我说但是呢长灵芝啊上面也才长两三个，为啥呢？我说你想想，那么大一包的营养能量才仅供两三个灵芝长出来。我说你告诉我啊，草上就能长灵芝，我说你说出天花来我都不信。杨总就笑，老杨总就笑，笑我半天，我就不说了嘛。我说来，我说这个我怀疑啊，我说我真不信。老杨总说这样，小孟，他说你啊今天晚上准备吃啥？我说我今天晚上吃灵芝。我说你给我弄点吧，我说我就要吃那个草上的长的灵芝，我说我到底就要看看，你让我开开眼，我说我就吃灵芝了，我说这个草上长的灵芝我都没见过，更没听说过，我说我今天第一次见，第一次听，我说让你给我做点，我说我也尝尝稀罕，我说我以后跟你别人说，我说我也算长见识了。杨总说行了啊，那就这样，今天中午可能来不及了，这个做饭咱家做饭的人没回来，他说晚上你跟我儿子回来之后我安排你来一顿，他说今天晚上我就让你吃上这个草上长的灵芝。我说真的？他说真，他说比珍珠都真。把电话拿过来了，拿完了之后拨过去了，我不知道他给谁打的，反正就说了几句话，那意思就是你到那边去拿一根带灵芝的那个草。哎呦，我一听来真的，我说这真有啊。他说你看我骗你干嘛呀？我说行，我说咱用事实说话啊，我说多长时间能弄过来？他说最多15分钟。他说开车过去回来还不快吗？我说行，我说杨总，我说我今天我就在这坐着，我说我就想长长见识，我就想十几分钟之后看一看这个一根草上到底怎么能够长出来灵芝。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 智慧之选。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我是一名新听众。
3: 啊，你好。
4: 听你的节目啊，听了十多天了。
3: 啊。
4: 听节目是听到说有热线患者说，羊胎盘和这个十味地丸使用的效果挺好。
3: 啊。
4: 所以我也想用点。我想麻烦问问您，现在能不能给我弄点？
3: 我跟您这么说啊。这个我们有一些东西啊，都是只有这一次，因为什么？你看那羊胎盘它是定制的，它这个是那个西藏甘露的定制的，而且它那个产量很低的，就是只有整个中国只有我们中心有那个内胎的，外面都是没有的，都是限量的，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那个十味的那一块也是人家那个当时给了，就那么点儿，就那么几天，说完就再没有了，你只能是就是过去了。就谁也再拿不着了，你知道吧？我只能是有这个情况的。如果我说啊，如果说哪怕说再有多少个人来再找这个，估计都不一定有了。所以说，你看看你身体的别的情况，我看看我拿点什么别的药或者什么东西能帮帮你，也可以。你说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孟老师，麻烦您了。
3: 不客气，您说一说。
4: 今年我71了。
3: 啊。
4: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
3: 啊，
4: 我这个毛病得有20多年了，特别是膝盖现在已经变形了，
3: 啊，
4: 稍微凉一点儿，哪怕就是孩子们一开门，这风稍微吹一下，我就钻心的疼，
3: 冷，
4: 对，特别这段天气潮，天天疼的我连觉都睡不好，再有就是最犯愁的吧，就是上厕所了，每次上厕所吧，我得扶着墙一点点挪到卫生间。
3: 啊、哦，那腰也不行、啊。
4: 从卧室到卫生间也就10来米的距离吧，我得挪个4-5分钟才能过去。
3: 哎呦呦呦！
4: 而且到了卫生间吧，两个手拄着个洗手池子，一点儿都坐不下去，一点儿都往下坐，遭这个罪就别说了，孟老师。
3: 我能听得出来了，我都能感到那个画面了。哎呀，
4: 所以说我这不上周拿到野西瓜之后啊，我用了。感觉挺有效果的，你看用了之后吧，这膝盖呀、手关节啊都热乎乎的，这个疼都明显减轻了。你看您送的东西这么有效果，这么好，我也特别相信您了，所以我想让您吧帮帮忙，看看，即使用不上您说的那个羊胎盘跟这十味地丸，我给我支个别的也行啊。
3: 没问题，你这样啊，你手头有笔和纸呗。
4: 啊，有，您说吧。
3: 啊，我给你说一个，你用一下啊。你买点药材，这个药不贵，一副药最多10块钱。
4: 哎呦，那我相当不贵了。
3: 啊，而且这一副药还能用3天，我跟你说啊，这个是外用的。用个啥呢？你说不是有点怕冷啊？天气一变了之后，就冷啊，然后还腰腿蹲不下嘛。这个事儿它从下往上治好治。你这样啊，你买上那个一副药的，我说艾叶。你放上30克，
4: 30克，
3: 对，艾叶30克，干姜
4: ，
3: 对，干姜，药店的干姜，放上10克，艾叶，菖蒲，就是繁荣昌盛的昌，蒲棒的那个，菖蒲，放上20克，你把这3种药熬到锅里头啊，你煮上的10分钟，煮开成10分钟。然后你把这个渣啊给它滤出去，就剩这个药汤嘛，兑上水，就是兑成温水，你就多一点，你最好拿一个塑料桶，就是那个水多到能没到这个小腿，就快到膝盖这个位置，水多加一点，然后拿这个泡，一次泡上的10分钟。你这一副药汤，今天用完了，明天还能用，能连用3天。你算算， 是不是省事儿？
4: 回去了。

0: 这一天才折3块多钱，一个月才不到100块钱呢。
1: 是挺便宜的。
0: 啊，这个你泡完了之后啊，它热乎劲儿往上上，你要是泡完了之后能感觉什么？能感觉到从小腿往大腿上热，这你这个风寒虚出去一些，你这个往下蹲呐、啊，或者是走道这个劲儿啊，就能好很多。你这身体里一定是风寒太多了，所以说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弊病就是这儿。咱们现在用那个野西瓜那酒，再加上外用的这个熏蒸泡脚方，两个一起用，你效果能更快一点，你说好不好？
1: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孟老师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身体好了比啥都强，你先用上一个月，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啊，好嘞，那你就晚上到时候什么时候下楼啊，或者让孩子给你抓上，先抓上10副，1副用3天，先用上一个月，好吧？
1: 好嘞，好
0: 哎，
1: 嘞，
0: 好好
1: 麻
0: 好，
1: 烦孟老师
0: 哎，不
1: 啊。
0: 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1: 哎，再见，孟老师啊。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3: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887。
4: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3: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4: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3: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4: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3: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4: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3: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4: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 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7: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6: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7: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6: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8: 今天呢，我和大家聊的话题呀，还是咱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眼睛。您说这眼睛啊，真算得上是我们身上最金贵的物件，看东西咱们得靠它，走路得靠它，看孙子孙女的照片靠它，连吃饭夹菜呀都离不开它。可偏偏就是这双眼睛，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最容易出毛病。很多人觉得人老眼睛花很正常啊，你看东西模糊了，以为是老花眼，眼前有小虫子飞了，以为就是累着了，晚上出门看不清道了，以为是路灯不亮。那我告诉你，这些想法呀，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把我们的病给耽误了。今天呢，我要和大家聊的就是4种比老花眼、比普通白内障要严重的多的眼病。医学上呢，给他们起了很绕口的名字，叫原发性视神经萎缩、开角型青光眼、复发性病毒性角膜炎，还有白色视眼病。您呐，别被这些名字吓着了，您记不住没关系，我今天呢就把这4种病的来龙去脉呀给大家伙呢用通俗的语言讲清楚了。那为什么这4种病那么顽固，跑遍医院我们也治不好？就是因为呀，连接肝和眼睛的那条通道，也就是肝眼通道啊，堵了。咱们先说说第一种，叫原发性的视神经萎缩。您可以把咱们的视神经啊，想象成一根连接眼睛和大脑的电线。眼睛呢，就像摄像头，拍到了画面，得通过呀这根电线传到大脑里的电视机上，咱们才能看见东西。那视神经萎缩是什么呢？就是这根电线老化了，变细了，甚至断掉了，信号啊传不过去了，或者是传不全了。所以您看东西呢，不是一下子就瞎了，而是慢慢的慢慢的变模糊，就像有人一点一点的拉上了窗帘，光线越来越暗。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感觉，就是您会发现好像某个方向总有什么东西挡着，比如走路的时候总是撞到旁边的人，下楼梯的时候啊总觉得踩不实，容易踩空了。为什么呢？因为边上那东西您根本看不见，您的视野缺了一块。这个病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根电线一旦坏了，现代医学目前是没办法让它重新长好的。你想一想，一根电线里边的铜丝断了，您在外边怎么缠胶布，它也不可能自己接上。所以这个病啊，越早发现越好。治疗的目的不是让已经坏死的视神经活过来，那个是神仙也做不到的，而是保住那些还没有坏死的神经，保住您现有的视力。您要是拖着， 等到哪天捂上一只眼睛，

见另一只眼睛什么都看不清了，到那个时候就晚了。所以得了这个病啊，或者是怀疑有这个病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赶紧去正规医院查眼底，别自己乱买眼药水点，没用，那些眼药水到不了神经里面去。咱们再说第二种，叫开角型青光眼。这个病呢，我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偷视力的贼。为什么叫贼呀？因为它太贼了，太会藏了。咱们每个人眼睛里边啊，都有水儿。什么水儿啊？医学上管它叫防水。这个防水呢，它要循环，要有压力。所以我们正常人的眼压是多少呢？10到21。但是开角型青光眼的病人眼压往往不高不低，可能就是22、23，长期慢慢高着。就像您家呀水龙头没关死，一滴一滴的呀漏水，您感觉不到疼，也感觉不到胀，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但就在您什么感觉都没有的时候，这一滴一滴的高眼压正在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压坏我刚才说的那根电线，就是视神经。今天压坏几个细胞，明天压坏几个细胞，等您哪天突然发现，哎，怎么这只眼看东西缺了一块啊，到医院一查，坏了，视神经已经坏了一大片了。这个病的危害就在于它一旦被发现，往往就是中晚期，因为它早期不疼不痒，您根本感觉不到。而且这个病呢很难根治，您得像管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一直啊跟它打交道。医生让您点降压的眼药水，您就得天天点，就像吃饭一样不能停，定期要到医院呢去查眼压，查眼底，把这个数值啊控制在安全的范围里边，保住您剩下的那点视力。所以说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高度近视的人，40岁以上的人，每年至少查一次眼压和眼底。千万别觉得自己啊没什么感觉就不去查，当您有感觉了往往就晚了。医生呢让您点药，一天三次，就一天三次，一次都不能少。很多人眼睛就是毁在今天忘了明天再说上，您跟自己的眼睛较劲，吃亏的是谁呀？是您自己呀。咱们接着说第三种，叫复发性的病毒性的角膜炎。这个病呢说白了就是眼睛里边长口疮，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咱们的黑眼珠前面有一层透明的膜，叫角膜。这个膜呢，要是感染了病毒，最常见的是单纯疱疹病毒，就会发炎，长溃疡。治好了，但是这个病毒杀不死，它就潜伏在您的身体里边，等着机会，等您哪天感冒了、发烧了、累着了、生气了，免疫力一下降，它就又跑出来了。每一次复发，角膜上就会多留一个疤，就像咱们脸上长痘痘，你去挤它，好了就留个坑。这个疤长在瞳孔前面，您看东西就永远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模模糊糊的，擦也擦不掉。而且这个病最可怕的是复发次数越多，疤就越厚，最后整个角膜都坏掉了，那就只能做角膜移植。可就算移植了，病毒还在您身体里边，它还可能去感染您新换上的角膜。所以呀，得了这个病的人一定要把自己当成林黛玉，别累着，别熬夜，别喝酒，别吃辣的，别伤心，别难过，出门戴个墨镜，
别让强光刺激。

最关键的一条，千万别乱用眼药水。很多的朋友啊，眼睛一红一痒，到药店去买那个消炎的眼药水，这里头好多呀，它里边都含激素，您都不知道。那激素这个药啊，一用上去呢，病毒就跟炸了窝一样，本来一个小溃疡，几天就变成一个大窟窿。所以眼睛不舒服，一定要先到医院挂眼科去看医生，问清楚了再用。最后呢，说第四种，叫白色视眼病。那么这个名字听着挺怪的，但您记住一句话就行，就是您自己的免疫系统不认亲了，反过来打您自己的眼睛。咱们正常的免疫系统啊，就像保家卫国的军队，专门打外来的细菌病毒。但是白色视病患者的免疫系统是出了问题的，把自己的眼睛呢当成敌人去来攻击，结果呀，这眼睛呢反复发炎，而且是猛烈的炎症，又红又疼，又怕光，又流泪，视力哗哗往下掉。最要命的就是这个病喜欢攻击眼底，引起黄斑水肿、视网膜血管的阻塞、视神经的萎缩，每一次发作对您的视力都是一次暴击。而且这个病往往是全身的病，很多患者还同时有反复的口腔溃疡，舌头烂，嘴里头烂，甚至身上长疙瘩。所以呀，如果您发现自己反复的烂嘴，同时眼睛反复的红疼看不清楚，您别光看眼科，一定要去风湿免疫科。这不是单纯的眼病，是全身免疫系统的问题，别自己点点眼药水啊，那点剂量根本压不住这里头的大风暴。好了，以上四种眼病啊都讲完了。您听出来没有啊？这四种病不管叫什么名字，不管表现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顽固、反复、难去根。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难去根？病根到底在哪儿？咱们很多朋友啊，跑遍了医院，眼药水呢点了一箱子，激光也打了，手术也做了，可是该模糊还模糊，该复发还复发，为什么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一听就明白了。咱们把眼睛里的这些组织啊，比如视神经，比如角膜，比如视网膜，想象成田里的庄稼。常规的西医治疗是什么呢？眼压高了，给您降眼压。就像田里的水多了，我把水抽走了，发炎了呢，给您用激素。这个就像庄稼长虫子了，我就喷杀虫剂。那您说这些方法有用吗？有用啊，能救急，能把眼前的危机啊给按下去。但是您想过没有，为什么这个庄稼总是不好？为什么虫子喷了杀虫剂之后又来一波？为什么水抽了还长？因为您光在庄稼上做文章，根儿上的问题没解决。那根儿在哪儿呢？根儿在咱们的肝上。咱们的老祖宗在《黄帝内经》里边说了五个字，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眼睛是肝的一扇窗户，肝好不好全写在眼睛上。你肝血足了，眼睛就亮，肝血虚了，眼睛就肝色模糊，肝火旺了，眼睛就红。这不光是一句老话，这是几千年来无数人验证过的真理。更重要的是，肝还有一个功能叫疏泄。您别怕这个词儿啊，疏泄说白了就是打通管道。咱们全身的气血都得靠肝来疏通，这里面就包括一条啊连接肝脏和眼睛的重要管道。

我管它叫干眼通道。您就把这条管道想象成一根啊输送营养的管子，肝里边的营养气血要通过这根管子送到眼睛里边去，滋养视神经，滋养角膜，滋养视网膜。同时呢，眼睛里的代谢垃圾也要通过这根管子排回到肝脏去处理。那为什么这四种病治不好呢？就是因为啊，这根肝眼通道堵了，通道一堵，这肝血就送不过去了，眼睛就像断了粮的庄稼，开始萎缩，这就是视神经萎缩。通道一堵，眼压的调节呢也失灵了，水液呀排不出去了，眼压慢慢的升高，这就是开角型的青光眼。通道一堵，免疫的巡逻兵也过不去了，病毒潜伏下来，一有机会就发作，这就是病毒性的角膜炎。通道一堵，肝火携着毒素全往眼睛上冲，反复的烧灼眼底，这就是白色视眼病。您现在听明白了吗？这四种病的病根不在眼睛本身，在肝上，在那个堵了的肝眼通道上。您光在眼睛上点药，就像您家里的下水道堵了，您不去疏通管道，只在地漏上面去刷洗喷香水，它能管用吗？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啊。所以要想真正治好这四种顽固的眼病，只有一条路，就是把这条堵死的干眼通道重新给它打通。那怎么打通呢？几千年以来，咱们的老中医一直在找这把钥匙，现在呢这把钥匙找到了，它就是两大珍宝，一个叫仙灵顶上珠，一个叫明目二十味丸。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就是赛迦羚羊角。您可能听说过普通的羚羊角已经很珍贵了，但是赛迦羚羊角不一样，它生长在极其严酷的环境里边，它的角啊凝聚了天地间那股至阳之气。而仙灵顶上珠呢，是赛迦羚羊角角尖一厘米处，药效更强。它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具有三个字的本事，叫通、透、钻。怎么个通透钻法呢？咱们的干眼通道堵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就像一根生满了铁锈、堵满了淤泥的铁管子，普通的药力量不够，到了那儿推不动，或者是根本到不了那儿。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不一样，它们就像一根高压疏通的弹簧，顺着经络直接钻进那条堵死的管道里边，它能把堵在里边的痰湿、淤血、毒素通通的给您搅碎了、打散了，把凝聚在视神经眼底的顽固的病灶啊给您穿透撕开。所以您说说这对组合为什么能对付这四种顽固的眼病啊？就是因为他们是开路先锋，没有他们，您敲不开那扇关了几十年的门，有了他们，您才能把那条堵死的生命通道重新的打开。当然了，光打开通道啊还不够，通道打通了，就像咱们把路上的路障清走了，接下来得干什么呀？得送粮食、修房子、打扫卫生。咱们的眼睛尤其是视神经、视网膜这些个精密组织啊，长期的缺血缺氧早就饿坏了、伤透了，通道一通呢，还得赶紧的补充营养、修复损伤、清除垃圾。在这方面呢，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药材各司其职，配合的叫天衣无缝。比如说方里的人参，人参是干嘛的呢？大补肝血。我们说了，肝血是眼睛的粮食，
通道打通了，粮食得赶紧送过去啊。人参呢，就是送粮官，把气血能源呢，源源不断的补进肝脏，再通过打通的通道呢，输送到眼睛里边。肝血足了，眼睛才能得到滋养，视神经呢，才能慢慢的恢复活力。再比方说，里边有珍珠，珍珠咱们都知道，美容养颜的，但用在眼病上，它是个顶好的修理工。珍珠粉呢，有很强的收敛、生肌、明目的作用。它们眼睛里边的溃疡、斑痕、破损的毛细血管啊，珍珠呢能帮着去修复。尤其是病毒性角膜炎留下的角膜白斑，珍珠能一点一点的给它磨，给它修复，让角膜啊重新变得透亮。还有一位麝香。麝香它是个急性子，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字儿快，它像一辆指挥车，在前面带着路，带着大队人马，也就是所有的药物成分精准的到达病灶。没有麝香，很多药就迷路了，到不了眼睛。有了麝香呢，药效就能提高好几倍，直捣黄龙。再有就是牛黄，牛黄是干什么的呢？清热解毒。咱们这四种病啊，尤其是白色氏眼病和病毒性的角膜炎，里边都有一团毒火，这团火不灭，炎症就反反复复。牛黄呢，就是消防队专门啊扑灭肝经里的实火热毒，把那股子烧眼睛的邪火给浇下去，火灭了，眼睛的红肿热痛啊才能消。所以您看一看啊，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迦羚羊角冲锋陷阵，打通肝眼通道，麝香呢精准导航，带领着药直打病所，人参补充粮草，大补肝血滋养眼目，珍珠呢修复工兵，修复角膜和视神经的损伤，牛黄消防灭火，清除肝经的热毒炎症，再加上红花这些个活血化瘀的，把堵在眼底的血块给它化开，改善血液的循环。通道通了，营养进去了，垃圾呢清出来了，炎症消了，损伤修复了，那您说这眼睛能不明亮吗？这病根能不除吗？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用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的朋友感觉眼睛啊一天比一天透亮，因为他们治的是根本，不是在眼睛表面上糊弄。最后呢，我还得跟您呢唠叨几句日常的注意事项。刚才讲的这四种眼病啊，你单靠吃药也不行，咱得三分治七分养。首先得管住嘴，那些辛辣刺激的东西，辣椒、大蒜、芥末，这些会助长肝火，容易让病毒性的角膜炎和白色氏病发作。海鲜、牛羊肉这些发物也容易加重炎症。烟酒更是碰不得，烟伤肺，肺不好，肝也好不了。酒直接伤肝，肝血一亏，眼睛立马模糊。再一个呀，咱们呢得睡好觉，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肝经胆经当令的时候，这个时候您要不睡觉啊，肝它就没法排毒，就没法藏血，长期熬夜的人没有一个眼睛好的，所以想保眼睛，晚上10点半必须上床。还有啊，尽量别生气，中医讲怒则伤肝呢，您这一生气，肝气就往头上冲，带着肝火直接烧眼睛。很多青光眼急性发作，就是跟人大吵一下气。白色氏病的朋友一着急上火呀，眼睛准犯。少生气就是最好的保肝药。平时啊，别用眼过度，看手机、看电视、看报纸。隔一个小时呢，就起来走走，看看远处，
让眼睛肌肉啊放松放松，让气血呢流通一下。长时间盯着屏幕，眼睛消耗的气血是巨大的。再有就是防寒保暖，尤其是病毒性的角膜炎。

0: 要定期的到医院呢复查我们的眼压，查眼底，把西药和咱们的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味丸结合起来，一个管标降眼压消炎，一个治本打通通道修复视神经，相辅相成，效果最好。今天跟大家呀聊了这么多，从这四种顽固性的眼病的来龙去脉，到他们的危害和注意事项，再到为什么治不好，最后到底怎么从根上解决问题的，我希望您记住三句话。第一，眼睛是肝的窗户，眼病久治不愈，根在肝上，在肝眼通道堵了。第二句，打通肝眼通道是治好这四种病的唯一的出路。第三句，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凭着赛迦羚羊角那股通透钻的力量，正是打通这条通道的金钥匙。我知道啊，很多朋友呢这些年被眼病折磨了很痛苦，因为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得眼病得了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们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跑遍了医院，花光了积蓄，心里头呀都快凉了，觉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等着瞎吧。那我今天呢郑重的跟您说一句，千万别放弃，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保护了咱们几千年，只要您找对了方向，用对了方法，坚持下去，您的眼睛就还有救。那扇通往光明的门从来没有关死，只是您之前呢没有找到那把钥匙。今天呢这把钥匙就摆在您的面前，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被原发性视神经萎缩、开角型青光眼、复发性病毒性角膜炎、白色视眼病这四种顽固眼病困扰，不妨呢给我们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多一次尝试就多一次保住光明的希望。好，时间的关系啊就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呢我们老规矩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电话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

0: 民背后，是猛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猛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0: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3: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尹老师，我今天可算是给您通上电话了。上次的优惠活动呢，我又订了12盒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
5: 嗯，
4: 免费送了我2盒，还免费送了我10盒仙灵顶上珠，给我送过来的有好几天了。我拿到以后呢，心里可踏实了这一回。
5: 啊，能订上的朋友呢，药能送到家呀，真的是很幸运。很多人呢就对我埋怨说，尹老师啊，我都订了好几天了，怎么还没给我送到家呢？订好的呀安心等待，因为生产量少，现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啊太稀缺了，仙灵顶上珠呢更稀缺，所以上次给大家组织到的药源呢，哪怕一少部分我们都要生产，不计成本，只要是能让大家伙用上，即便是这样，生产出来的量太少了，分发到各个地区啊，很快就被一抢而空了。您能拿到就好啊。之前咱们用过药吗？
4: 用过。之前我的眼病啊，治了5年的时间，最后还不如用你的药啊，两个疗程的效果好哎。
5: 那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4: 我是白内障，还做过了手术。没到8个月呢又复发了，这个黄斑变性呢之前就是有了，白内障手术以后呢就更严重，复发以后呢雾也很大，眼前变形呢也更严重，我看东西啊就像看放大镜一样，路上啊是坑坑洼洼的，家里边的东西啊是看直的都是弯的变形，老伴的身体呢都是歪的，看这个世界呢所有的东西都变形，非常痛苦啊，尹老师。
5: 黄斑变性的典型症状就是中心视力下降，合并事物的变形。而且这个事物变形啊，它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呢，看东西是斜着，总看着那个高楼大厦呀，就像要倒过来一样。有的人呢，走路的时候啊，平整的路面看着是坑坑洼洼的，不敢下脚啊。
4: 对对对
5: 所以说得了这个病。确实真的很痛苦。
4: 是呀，眼睛还是天天啊干巴巴的疼，白眼珠呢都是充满了血丝，视力当时啊特别差，左眼在0.1，右眼好一点在0.15。我先买了两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试一试。我这几年啊治眼病呢是怕了，钱也花怕了，我就怕买多了不管用。那不是白花的钱吗？我去少买一点，先试一试。
5: 能理解。如果说过去反复的

0: 治疗都没有治好，大家伙儿啊难免心里边会产生阴影。
1: 对，
0: 我经常讲好药不怕试，先少买点，见到效果了呢，您就会对未来治疗啊更加有信心的。
1: 对呀、啊，这点刚才村真的没让我失望，结果非常明显。我用了十多天的时候吧，这个眼睛呢可舒服了，不疼不胀、
0: 嗯、
1: 用了一个疗程呢、我看东西呢就不怕光了，眼睛呢也不疲劳了、现在用下来到两个疗程了嘛，变形的情况呢要好了很多，老板的脸和身体呢、都是正常了，我看老板的身体和脸啊都正常了，家里面的桌子呢、腿啊也是直的，地子也平了，我改善的非常满意、我感觉我再继续的用下去我肯定会好起来的。这次真的是买对了药。之前呢我听说这个药啊越来越紧张，很多地方呢都买不到，我就天天关注咱们节目，也和常万老师啊提前预定了报了名，在活动一开始呢我就马上订了12号的优惠，直接就把药订购了，彻底把它解决掉。
0: 如果说您这个眼睛健康了，咱们这好日子在后面呢。
1: 是啊，这回可好了，这个药送到我家里边了，这心里的石头呢也落地了，也踏实了。
0: 现在您是怎么用的药啊？
1: 我现在一天两次，一次11粒。
0: 啊，好，这个量啊不要变，继续用。用到最后一个疗程的时候呢，场外的老师啊会让您减量，您呢配合好就行了。手里这药用完了，咱们就可以停药了啊。
1: 林老师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让你给我调调量，是不是加量会更好更快？
0: 不需要加量，咱们见效不更方，治的这么好为什么要加量啊？治病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不要着急。
1: 好的好，感谢林老师，谢谢你。
0: 好，不客气，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再见了林老师，辛苦了。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谢谢你，严老师啊！
0: 啊，
4: 您每天呐都不辞辛苦，为我们这些人呐看眼病，真的是不求回报啊！您总是为我们着想，尽全力的还帮我们申请优惠，真是让我们少花钱治好病。您给我们带来的希望啊，真的是不然得了眼病的人呐，对生活是一点信心都没有啊。
0: 正所谓遇人玫瑰手有余香、更何况呢我是一个眼科医生，那我的天职呢就是给大家治眼病，这么多年呢、就做一件事儿、研究眼病治疗眼病，我也了解大家的不容易、我觉得不伸手帮助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吃了咱们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我都马上快4个疗程了。您帮我看一下我接下来还怎么调整。
0: 四个疗程是一个大疗程了，一般严重的眼病我们采用4个疗程。那说一说您具体的情况。
4: 好的好的，我这个糖尿病啊都查出来有15年了，你后来这个眼睛的问题啊这眼病全出现了，看东西呀、也变形模糊看不清、这眼前吧还总像有个那个黑蚊子在前头飘来飘去的。你说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呀我这是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视网膜上边还有出血点，还有棉绒斑，大夫说呀很容易出血，他就让我呀一定要多注意了。
0: 这一定要注意了，本来您这个眼底血管就有棉绒斑了，如果说运动量过大的话，血管压力它一旦改变、那么它马上就会破了。
4: 是这样的哈，你说这眼底总出血，你说也没有办法呀、我就只能是打激光。这些年为了治眼病啊、我什么办法都用了、中药啊西药啊， 各种保健品。

0: 呐、啊，这眼药水儿越来越重了呢，用这么多东西还不行，最后我这个眼压还高了，
1: 嗯，
0: 左边眼睛啊就能看到2到3米远呢，这右边这眼睛啊看东西也模糊，中间呐、啊
1: 嗯、
0: 总像有个蚊子来飘来飘去的。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吗？他说我右边的眼睛啊还有黄斑裂孔了，
1: 嗯，
0: 这眼前呐、啊、总像玻璃上就飘着雨珠一样那种感觉。后来听朋友就介绍了，我就听了尹老师的节目，
1: 嗯，
0: 我真的是啊太温暖了，特别的温暖，
1: 嗯，
0: 您对我们太好了，希望我们这个病啊都好起来，病轻的给我们用食疗方，病重的呢你就给我们用一点药，这心里头啊真的是啊你处处是想着我们这些老百姓啊，我们呐、啊、都能感觉到啊，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这也是原则的问题，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0: 嗯、
1: 咱们就用什么样的方法。
0: 哦，
1: 但是您的情况呢一定要用猛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了，因为您已经有眼底出血、
0: 嗯、
1: 这个对视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是
1: 为什么您眼里边出现了窗户玻璃飘着雨的情况呢？说明您的玻璃体啊已经是液化了，而且呢您合并了黄斑裂孔，如果不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
0: 哦、
1: 从根本上治疗啊，很可能会形成大面积的网脱，到那个时候呢、
0: 哦、
1: 咱们也就失明了。
0: 啊，是啊，当时我真的是挺着急的，也特别想用上药、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啊、
1: 嗯、
0: 就是我想买这个药啊是买不到的，
1: 因为咱们方子里边的药材啊太稀缺太珍贵了，你像塞甘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的珍珠太稀缺珍贵了，这个方子呢采用的蒙医特殊的炮制工艺，包括它延续最传统的炮制的工艺，大家拿到手之后就可以看到那个药啊颗粒大小它都不一样的，就完全是传统手工的炮制工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药效达到一个最大化，所以说您用上之后应该没有多长时间就能够感受到变化、嗯、
0: 啊，是啊，我又等了10多天我才用上，您特意啊还给我开了个绿色通道，用了不到一个疗程，这眼前看东西就清楚了、
1: 嗯、
0: 眼睛呢也感觉湿润了，也不酸也不胀了，也不感觉疲劳了、
1: 嗯、
0: 多少年都没有感觉这么舒服了，现在我用了快4个疗程了，看东西也清楚了，看电视啦、
1: 嗯、
0: 看个手机啦都没问题了，自己吃个饭啊也能去夹菜呀、啊、也能看清楚了。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呢都75岁了。
1: 哦，75岁了，现在视力恢复了，是不是感觉身上比过去有劲儿了？
0: 太对了，我现在可有精神头了，我这个心情啊、
1: 嗯、
0: 现在也好了。
1: 如果视力不好的话呀，生活不能自理，这股心劲儿就卸下来了，慢慢的看东西、
0: 啊，
1: 咱们现在清楚了，这股心劲儿呢就又提起来了。以您现在的情况、
0: 嗯、
1: 对，眼睛好了之后身体还会更好，好日子在后面呢，好好享福。现在您眼前还有那个黑蚊子吗？
0: 眼前现在飞蚊子的症状全没了、
1: 啊、
0: 可高兴了现在、
1: 啊、您现在用了4个疗程，我建议您去医院查一下。
0: 好，我给场外的老师打电话了、
1: 啊，
0: 场外老师说我呀让我不用用了，现在太高兴了。
1: 因为场外老师对咱们的药的疗效是很有自信的，您的病情那么重，4个疗程也是完全可以好的。
0: 哎，是的。
1: 但是呢我个人希望您去做一个复查，这样呢、
0: 哎、
1: 我们拿到最直观的一个检查之后的结果，心里不就更踏实了吗、
0: 啊、
1: 您现在手里边还有药吗？
0: 我手里边现在还有2盒药。
1: 哦，现在这2盒药您是怎么用的呢？
0: 我这一天呢吃2次，每次呢、
1: 啊、
0: 我就吃8粒。
1: 这个再减量一下，一天2次、
0: 啊、
1: 1次6粒。药咱就不用买了，就听我的去做一个检查、
0: 哎、
1: 检查结果呢告诉我，然后我这边看一下您这个结果的数值之后啊，我就能放心了。
0: 哎，好的好的，行。
1: 嗯嗯，
0: 那我一定去上医院再重新检查。我把检查的结果呢、
1: 哎、
0: 我再反馈给您。
1: 行，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好的，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

0: 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于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呢，
2: 于老师。昨天呢，我老伴儿啊拨通了场外电话，想订药。这场外老师说呀，没药了，啥时候有药？节目嘛，到时候通知。你说这老伴儿急的呀，就和我发脾气，说我不关心他，让我一定给于老师打电话，看什么时候能有药。这老伴儿啊，就怕这药啊断乎了。
3: 人老了就像小孩一样，跟您撒个娇啊，发个脾气啊，说明您一直是老伴儿内心最牢固的依靠啊。这也是您老伴儿的幸福。
2: 是的，是的，于老师，我跟你说啊，一开始我让我老伴儿用你这个蒙药治眼疾方明目25丸，他吧不相信。我说我的老同事有角膜炎，还有角膜白斑，治理可好了。然后啊，我就偷偷的买了一个疗程的，叫他试试。我就没说我买的呀，我说我那个老同事啊借给我的。结果啊，这老伴儿吃了6-7天，他说他这眼睛啊被迷糊眼屎啊特别多，臭烘烘的。等到一个月吃完之后，他说感觉比原来好多了，就火烧火燎的那种疼啊越来越减轻了，眼睛吧也湿润了，磨的那种感觉啊也没有了。这一个疗程这不快吃完了吗？他说他眼睛啊不疼了。
3: 老伴是什么眼病啊？
2: 还有那个角膜炎，还有角膜溃疡，很多年了，怎么治也治不好。
3: 怪不得呢，就这个病真的非常疼啊。
2: 对，
3: 角膜是咱们黑眼球上覆盖的一层薄薄的膜，它上面呢没有血管，但是有丰富的三叉神经。发生角膜炎之后啊，患者第一个症状就是针刺样的疼痛。如果这个时候再合并角膜溃疡的话呢，疼痛会往角膜的深处走，每一天都在刺激三叉神经。你想那能好受吗？咱嘴里说长个溃疡，那还受不了呢。
2: 对呀，对呀，他说的那个感觉呀，跟你现在说的这个一样一样的。他的左眼球里头有一层白膜。
3: 哦，那就不是单纯的溃疡了。左边的黑眼球有白膜呢，说明已经就形成白斑了。
2: 对对对呀，医院的大夫说白斑吧给挡住了。他的右眼的眼角有溃疡，整天都难受啊。你说我也帮不上忙啊，使不上劲儿啊。我也是心疼老伴儿，之前呢就各种打听啊，终于啊通过老同事就遇到了尹老师。老同事说你啊治这个眼病啊特别专业，然后呢人还特别好，特别负责任。这也是我老伴儿的福气啊，遇见你啊就是遇见贵人了。
3: 过奖了啊，好药不怕事。您的老伴儿呢病能好转也是多亏有你啊。这相当于呢是您逼着他用的药。
2: 对，
3: 他见好之后是不是就治疗性更主动了？
2: 对对对，主动了，也相信了。他整天呢、
3: 啊、
2: 关注你的节目。说呀，买不到药啊，就怕断药啊。你说李老师、
3: 啊、
2: 你说这可咋办？我也急够呛。
3: 别着急啊，您这样稍后 啊您拨打场外的电话，你说尹老师同意了、
2: 啊、
3: 请场外的老师呢给我开通一下绿色通道，场外老师就给您办这事儿了啊。
2: 谢谢李老师啊。我听节目说呀可以申请那补贴，你说像我老伴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这个补贴呀？
3: 每个地区给的名额特别少，现在呢咱们是一药难求，补贴是专门啊给病史时间长、病情比较重的、经济条件又不是特别好的患者。您这样，您可以拨打电话呀，咱试一下。
2: 行，李老师、
3: 哎、
2: 那我马上就打这个场外电话。
3: 那就说到这儿 啊再见。
2: 谢谢你李老师啊，谢谢，太谢谢了，再见再见。
1: 蒙药治眼疾方明目25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 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你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5: 我现在啊特别的着急，我现在我这个眼睛有问题了、
3: 眼睛有问题了，咱们就尽早的治疗，不要着急，不要害怕。我们这不是通上电话了吗？说明咱们缘分呢、算是建立起来了。尹老师啊，对于别的病啊可能解决不了，但是呢对于眼病我还是比较在行的。您这样把您的情况呢跟我说一下，我这边给您进行诊断，然后全力以赴的会帮助到您的。
5: 好啊，就是我的眼睛也不知道就是怎么得的，我大姐有青光眼特别严重，都治了好多年了，后来她用的就是你们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时给治好的，现在非常的好，眼睛看啥呢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了。
3: 嗯，那就好。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5: 我是高眼压症，也就是最近吧，这才一个多月，现在这个眼压特别的高，我眼睛现在胀的都不行了，就这个眼球哈都是硬的。后来我到医院去查了一下，就一测我这个眼压，左眼呢是31，右眼呢是32。
3: 正常的眼压是10-21，您这个等于就是高了不少啊。眼压这么高，压迫我们眼底的神经，您就会形成疼痛的感觉，就感觉到很憋很胀。
5: 可不是咋的，就尹老现在就是特别的难受，最后大夫也给我用药了，给我处理了一下也降下来了，一个是17一个是18。最后呢告诉我这不属于青光眼，说我的眼底视神经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高眼压。从那以后我就点点眼药水啥的，就是这两天吧，我就觉得我这眼球胀的，哎呀特别的难受。
3: 您不能用眼药水了，现在您这个情况的确是高眼压症，但是呢还好没有发展到青光眼。用这些眼药水啊，它起到的是一个散瞳的作用，通过散瞳呢促进我们眼内的防水往外排，但是这是一个应急的处理。我给您开一个蒙药治眼食疗方当中的一个叫枸杞菊花决明茶吧。这里边的材料呢您听好啊，材料是枸杞子10克、杭白菊5克、炒决明子10克、车前子6克，是包煎的。然后呢夏枯草5克。怎么做呢？决明子啊捣碎了，和车前子一块儿用纱布袋给它装好了，所有的材料呢放入到养生壶里边，或者说就直接给它放在一个玻璃茶壶里边，加上沸水500毫升，加上盖儿啊给它焖一会儿，泡多长时间呢？15-20分钟，代茶饮，每天喝那么一剂，这个就是可以反复的冲泡，直到您感觉哎我喝着没味儿了。在午后4点之前，下午4点之前就完全都给它喝完了。连续喝5-7天之后啊，停2-3天。作用呢是清肝明目、利水降压。现代研究表明决明子、车前子有辅助降低眼压的作用。您内服上枸杞菊花决明茶，外用眼药水，医院开的这些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了。其实呢它不解决根本，但是您内服呢枸杞菊花决明茶之后啊，您的眼压呢就能够下来了。
5: 尹老师我知道就是你给的方子吧肯定非常好， 但是我就想用你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

0: 软，因为我大姐就是用的特别好，我现在也想用。
1: 老药健其方明目二十味丸是针对青光眼治疗的。青光眼和高眼压症的区别是什么呢？青光眼眼压高了之后，同时眼底的视神经是受损的，眼内的组织是受损的，这个时候才用得上猛药治眼气方。您得的是高眼压症，您用我给开的食疗方就完全可以，您就放心吧，需要什么发我。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7: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618来了，
6: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8: 哇，超出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你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云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有什么症状。
1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患者都会问，医生，我眼睛不疼不痒，视力也挺好，怎么就患上青光眼了呢？其实这正是青光眼最狡猾的地方，它的症状主要分为急性发作和慢性进展两种情况。先说说急性发作，它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最典型的就是咱们之前提到的急性闭角性青光眼。由于眼压在短时间内急剧飙升，患者会突然感到眼睛剧烈胀痛， 视力飞速下降，严重。

0: 是甚至只能看到眼前的手影。与此同时，还会伴有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等等。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很多患者在出现这些症状时，第一反应以为是头疼、感冒或是肠胃出了问题，结果跑错了科室，耽误了治疗，这点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定期的检查眼底，测量眼压，才是抓住青光眼这个视力小偷最有效的办法。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9: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4: 618来了，
25: 618来了，
24: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

0: 八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3: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uker 光影时间，
4: 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角咏梅。出走的决心是由尹立川执导，咏梅、姜武、吴倩、张本煜领衔主演的中国剧情电影，2024年9月15日上映。
5: 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会被你们看到，然后还想把我的事情去拍成电影，当时感觉就是有点不真实。
4: 出走的决心根据郑州50岁自驾游苏敏阿姨真人故事改编而成，主要讲述了由咏梅饰演的李红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自幼遭受父母的不公平待遇，早早中断学业，担负起养家的重任。与看似温柔体贴的孙大勇结了婚，生下女儿不久之后便下了岗，而成为家中经济主力的孙大勇逐渐膨胀，经常对李红颐指气使，导致李红患上中度抑郁、中度焦虑症。在日复一日的家庭压力下，50岁的李红勇敢出走，独自追寻梦想。电影根据郑州一位50岁自驾游阿姨苏敏真人故事改编，出走4年多，苏敏坚定地在路上远行，不断遇到新朋友、新生活。她多次坦露说，我现在只是为自己而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不为了标签而活。苏敏洒脱的人生态度无形中也鼓舞了无数身处相同困境的女性。主演咏梅在电影中隐忍克制的表演方式获得大众认可，凭借电影获得2024年第11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最佳女演员奖，2025年第5届金鱼花奖最佳女主角奖。
6: 中度抑郁，中度焦虑。
5: 我如果不走这条路，现在的我可能在医院，也可能不在人世，
7: 所以我必须得出去。
4: 新华网评论，出走的决心是21世纪为数不多的揭示女性意识觉醒的影视作品，不仅仅鼓励女性直面困境活出自我，更带给观众深层次的社会性反思，聚焦每一个现实中鲜活的生命个体，真诚向大众发问，寻求自我人格与现实生活的和谐。人生的选择权其实一直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8: 我早就该走了，
6: 谁也别拦着我。
5: 以前的苦日子不堪回首，我唯有继续向前。

光，总有些片段在脑海难以忘。

0: 西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明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3: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明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2: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3: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2: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3: 在此期间，济明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2: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3: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黄氏养生院的特别节目。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黄氏养生院的资深健康讲师，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隆重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杨老，伴随着喜庆的音乐，济明可信集团和北京同仁堂共同推出的大型体验活动终于要和我们大家见面了。我想现在哈，听众朋友一定是早早的守候在收音机前，等着您宣布这次大型的体验活动都给大家带来哪些实惠和福利。
4: 确实呢，我现在的心情啊也非常的激动。那么在宣布呢具体的活动政策之前呢，我首先要对济明可信集团和北京同仁堂为广大的百姓呢推出这样的活动呢

0: 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1: 嗯，
0: 因为为了共同的目标呢，基本上都拿出了十足的诚意了。这次呢，真不是一次简单的合作。两大医药巨头呢，在国内的影响力，我想呢，大家也应该清楚。
1: 是。
0: 这次合作呢，可以说是对中医药发展呢都有非常大的意义。其次呢，很多人才和技术方面的碰撞呢，会让很多疾病的治疗方式更加的完善。最后呢，两大集团也承诺给老慢病患者会带来呢更加疗效确切的好药，同时也会呢不断的为广大患者带来实惠和让利，就是希望呢解决呢当下老百姓治病难、选药难的问题。所以说，在合作之初呢，第一个就是为广大的老百姓呈现的这个疗效体验的活动，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看到的跟以前不一样的治疗效果。
1: 是的，所以说啊，我们这次体验活动应该是我们老慢病患者走向健康的一次盛会，更是省钱治疗疾病的绝佳的机会。
0: 对，活动的具体政策呢，也是经过两大集团的反复协商，力争做到合情、合理、更合适。
1: 嗯，
0: 首次推出疗效体验套装呢，其中包括有皇室膏方四瓶、同仁堂特供的药用级的超细三七微粉一份儿。这个体验套装呢，原价是3172块钱，活动期间呢，只要争取到名额的，只需要1890块钱。
1: 哦，
0: 但是大家也应该听到了，皇室膏方跟特供的三七粉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提前报名申请。每位患者呢，最高只允许申请两套，不允许多申请，更不允许重复申请。那这个体验套装的组合呢，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讲究的，疗效呢也是能够大家呢看到的。因为呢，这是两大医药集团呢合作的第一场的活动，而且呢把这次活动呢定为疗效体验活动，我想大家应该明白，肯定是最先考虑呢疗效的问题。
1: 嗯，
0: 那因此，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一定要抓住了。
1: 看来大家是没有白等这次机会哈，我想大家现在已经是跃跃欲试了。所以说，在这儿我得把我们这次体验活动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跟大家多强调一下啊。今天呢，就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希望大家都别错过了。
0: 对，我给大家呢争取了3天的预报名的机会，老患者应该不用多讲了，很多呢等这次活动已经等了很久了，
1: 是
0: 好长时间，就有不少的患者打来电话呢问什么时候有活动。那你应该呢已经体验到皇室膏方的确切疗效了，对于这些老患者来讲，接下来赶上这样的活动呢，你可以放心大胆的治疗就可以了。而对于那些一直关注节目没有用药的新朋友来说呀，我说这样的机会呢你不应该错过。因为什么呢？因为皇室膏方呢，平常是一点优惠都没有的，这次的实惠呢，大家都能够看得到。一个体验套装呢，现在只需要1890块钱，这在以往呢，连四瓶皇室膏方你都买不下来。
1: 嗯，
0: 并且呢，还会得到呢药用级别的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的三七超细微粉，光是这个三七粉呢，价值就是1180块钱。
1: 嗯。
0: 那所以说呢，大家应该会算这个账，真正的花最少的钱来体验呢不一样的疗效。
1: 确实，本身皇室膏方的这个活动就是少之又少，那我们这次呢是超低的实惠，这也就是因为跟同仁堂合作这样的机会，要不哪会有这么大幅度的优惠呀？重要的是，杨老，刚才您说这个体验套装的组合非常有讲究，疗效上会更有保障。
0: 对，因为这个同仁堂给我们特供的药用三七粉呢，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你比如说呢，它对于血液净化的作用呢，经过现代药理学临床实验以后呢，我都没想到它这个药用价值这么高。
1: 嗯，
0: 我们不断的在实验和亲身的验证，包括呢，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他得的是再生障碍性的贫血，啊，就是再障。用过不少的药，一直不太理想，后来用皇室膏方的治疗呢还不错，但是跟完全正常的还是离那么有那么一点点的差距。
1: 嗯，
0: 这次呢药用三七粉我们就给他用上了，这还不到10天的功夫，上医院检查呢各项指标明显改善，我们很多人想都想不到这个效果回来的这么快这么好。
1: 嗯嗯，
0: 前几天呢我也跟大家讲了，治病呢一定要了解疾病的根源，血液是我们

0: 忽视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也是很多疾病的诱因。这个药用三七粉，三七皂苷的含量达到 16.5%， 对于很多血液病呢立竿见影，它能够迅速清除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的质量，真正的净化血液，这样呢就会让全身的循环和营养呢都得到一个改善。这个时候呢，黄氏膏方呢在作为的一个基础性的用药，来强壮人的五脏六腑，把全身的血液呢利用这种药用三七粉给你清洁净化一遍，五脏六腑各个功能呢又极大的提升了。就好比呢你那个身体活了七老八十了，就像开了一台呢30年20年的老爷车。用黄氏膏方呢强五脏，好比呢把五个重要的零件呢给你翻新了一遍，再用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呢把全身的血液呢给你清洁净化一遍，那等于呢你加进来的油是最好的油，同时呢你的零件呢又翻新了一遍，这台老爷车呢是不是就能够跑得更长久了？
1: 是、
0: 哎、所以说呢真正的让身体呢恢复健康的状态，这叫黄金搭档。这样的组合呢作为体验套装呢带给我们的患者，疗效肯定会更加的明显，更加的确切。
1: 对，这样的好疗效也是我们老慢病患者所共同期待的。那现在啊，大型体验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大家想体验经典中医确切疗效的，都可以来亲身的尝试一下。
0: 对，真正的这种经典中医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呢好药方子，是不怕大家来体验的，不怕大家来尝试的。我们推出这样的活动的目的呢，也就是希望给更多的老百姓花很少的钱提供这种体验的机会。那因为你听我节目讲课呢听3年听5年，你不如试它1个月2个月。从这个黄氏膏方呢跟同仁堂合作了以后推出疗效验证的活动呢，那你想一想，我们就是让大家试的，都不让你多订，每位患者最多订2个套装让你来体验。病症轻的患者我们只允许订1个套装让你来体验。没有真功实效的话呢不敢推这样的活动的。10个人订了套装以后呢有8个人不起作用，这不等于自己砸自己的牌子吗？那敢让你试一定的让你见到的不是说这一个套装呢就能让你的那个病的全好了，而是呢这一个套装能够让你见着你原来吃民间的中药西药蒙药藏药保健品，可能你这调了3年调了5年他见不到那种作用。然后认可了效果以后呢，你再把心放了肚子里，你踏踏实实往下治疗。那这样的老百姓治的放心，我们对患者呢也是负责任的。这次呢跟同仁堂合作，并且呢有这种药用三七粉来配合，我们有这个把握，没有这个把握也不敢推这样的活动。那我非常理解大家用药过程当中的不易，很多人买过一些药用了以后呢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有的认为自己的病时间太久了，病太重了，不敢治了，不想治了，没有信心治了，这些我都了解。但是呢退一万步来讲，咱们有了病不能不治啊。肿瘤病的患者还在治疗呢，为什么？因为呢只要治疗呢就有希望能多活几年，要不治疗呢可能几个月就完了。
1: 对，
0: 那你得个脑血栓，你得个心脏病，得个脑气管炎肺气肿什么糖尿病啊这样的病症，谁告诉你这是绝症了？你有什么理由不去治疗呢？
1: 对呀、
0: 哎、所以说呢只要尝试就有希望。百听不如一试，大家想要尝试一下的今天就开始预报名了啊！但是呢不要难为场外的工作人员，每位患者最多只允许订2个套装，认可了你再接着往下治疗。
1: 确实是这样，杨老真的是为大家的健康着想，为每一位患者着急。疾病就是这样，我们得去积极努力的治疗，去尝试，你才有康复的希望。那现在这样的机会真的就是放心的让大家来体验，特别是金明可信集团和北京同仁堂一起都拿出了拳头产品，这对于疗效可以说是双重的保障啊。
0: 对，就拿这个药用三七粉来说呀，能达到这个级别的多重标准的保证的才能实现的，市场上买不着这种三七粉，无论你从药店买的，包括你从那个超市里买的三七粉，不管是多贱的多贵的，你买不着这种药用三七粉的，你平常买的都是那食用三七粉。因此呢药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说世界三七看文山，文山的三七在同仁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同仁堂呢有真正的文山的好三七，道地的产地呢保证这是基础。

0: 其次呢，这批药用三七粉都是五年生的三七，同时呢，我们精选的是15个到20个头的，也就是等级排在一号的上上品的三七呢，给它这个保证了三七皂苷的含量。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同仁堂有先进的设备，可以把这个上等的三七呢加工到1800目的超微粉的这种的细致度，让含量浓度呢全面的提高，正是方方面面苛刻的要求，才能够造就出药用三七粉不一样的疗效，也才有它药用级别的地位。
1: 对，这样的药用级别的三七粉，谁不想体验一下呢？那现在啊，我们的患者朋友就是幸运的赶着了，只需1890元，原价3172元的体验套装，包括四瓶皇室膏方和特供药用1800目的三七粉一份，您就能够得到。现在您需要做的事儿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申请，400-677-3577。400-677-3577。
0: 对，我在这儿呢还得告诉大家一下，这一份同仁堂特供的药用三七粉里面有6盒，吃的时候啊不能跟你以前大家吃三七粉一样呢，基本上呢大概齐，想吃多少吃多少，吃5克的也有，吃10克的也有，吃3克的也有，但是这个药用三七粉是有严格用量限制的，这是药用级别的，你平常吃买的三七粉那是食用级别的。一般情况下呢，咱们得这一份呢就吃上3个月。大家呢要是自己买品质差不多三七粉的不便宜，更不用说这样级别的药用级别的三七粉了。并且呢，大家用那个三七粉呢，恨不能呢把土啊、杂质啊，很多人都吃了，因为它直接那个东西呢，那很多的三七呢洗都没洗干净了，直接用那个小磨呢打碎了。你想想，吃了一股土腥味，这种东西呢就再便宜，吃了以后呢，可能还对身体还没有好处呢。什么农药残留啊、细菌、寄生虫啊，这些东西呢，别说保健了，不吃出问题就不错了。
1: 对，
0: 反过来我们开始给大家这个药用三七粉的话呢，这是有国家标准的，所以说呢，独立包装的，这都是跟你那个平常的一袋一袋买那种三七粉呢，它是两个概念。
1: 对，确实，好多人想法是好的，但可能因为你选择的问题，可能会吃出大问题。真正好的三七粉，而且是药用级别的，大家有机会现在你能用上，绝对不能错过。那杨老，我想说的是，就是本身皇室膏方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它对于疗效保证这块已经是做到了很多药物达不到的这种疗效了。
0: 对，但是我们能够更好的，我们一定会再去让它提高。那皇室膏方的好啊，其实呢我都不愿意自己去说。我说一个特殊的家庭吧，昨天我还接到了他们家里给我打的电话。这个家庭特殊在哪儿呢？有11个人在用皇室膏方。
1: 11个人？
0: 对，其中呢，昨天跟我通话的这位患者是101岁的老寿星。
1: 哎呀，
0: 我非常骄傲因为呢，百岁老人在我们这儿越来越多了。这位患者是典型的多病缠身的患者。跟我们走了将近3年的时间了，昨天给我打电话呀，我听着这个底气还是很足的，思维逻辑呢也很好。这老爷子以前是心脏不好，得过脑血栓，晚上起夜次数还多，耳鸣，还有腰间盘突出。平常啊，老爷子基本上呢说近这10年左右的时间呢，除了吃药就是住医院。大大小小的病有13种。那现在呢，用这个皇室膏方，我们调了3年下来以后呢，先不说病好了多少，首先能吃了，能睡了，二便恢复正常了。我说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了。他的大儿子今年都80岁了，老两口呢也都喝皇室膏方。这位患者呢是住小儿子家，小儿子62岁，全家也都跟着喝。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皇室膏方疗效不好，能不能全家都喝呢？如果说有一个人像是喝了以后效果差，会全家这个家庭里面有11位同时在用吗？
1: 对，
0: 绝对不会的。
1: 对，
0: 皇室膏方不好，能不能让一个一身病的101岁的老人呢，活得他这个状态越来越好呢？这个其实就是实打实疗效在这儿做保证的。
1: 对，真是应了那句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哈，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其实我们说，每当听到这样的患者消息的时候，真的都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开心。杨老，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挺骄傲的，能跟您主持

0: 这档节目，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意义。
1: 确确实实呢，我们都非常的欣慰，接到这些患者电话以后啊，包括呢前两天呢还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是辽宁鞍山的，辽宁鞍山千山风景区的一位领导，用黄氏膏方把他的心衰肾衰控制的都不错，这不打电话呢邀请我去他那儿旅游，而且呢据说还在山上呢给我准备了房间，就想当面感谢我。在没有黄氏膏方之前呢，他也没想到能跟我这么好啊，就因为他这一个人，现在身边据说呢不下20个人都开始呢用黄氏膏方了。其实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一天可能都说不完，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也都能够听得到了，很多患者用完黄氏膏方以后呢，真没想到当时用的时候呢，想都没想到它的效果能够这么好。后悔没早点用上它，真是比我呢说的还好。那大家没有好的疗效呢，会说这样的话呀，都70、80这些老同志呢，都是他们亲身所体验出来的，亲口说出来的。但是黄氏膏方的好的疗效，其实呢跟我刚才说的药用三七粉是一样的，是多方面苛刻要求造就的。你比如说就拿组方来讲的话呢，我说黄氏膏方的组方能把几十味药材捏合在一个方子里面，而且呢互相不打架，能够协同配合的叫天衣无缝，就跟那诸葛孔明排兵布阵一样叫预有巧思，像这种功力的不是名医大家你很难做到的。你现在很多医生开药方，他也能开出40味药、50味的药的药方的，但是你简单的一看的话呢，就是一堆药材堆砌在一个方子里了，杂乱无章，毫无这个君臣佐使啊，它是配伍的这种精妙可言。但是黄氏膏方不一样，几十味药材捏合在一个方子里面，心肝脾肺肾五脏同治同养，气血经三种能量呢同补同调，这是你明见的药方子做不到的。所以说呢，很多人用这样的药方子，为什么能够把一些几十年的大病、老病、重病能够治得更好呢？靠的就是他这种组方，他这种配伍。包括他对每味药材的选材呀，你比如说呢，人参要求吉林长白山的老山参入药，阿胶要求呢山东东阿县的贡胶，何首乌要求呢50年以上的何首乌才能入药，这一般的药能够做到吗？你做不到的，
0: 做不到。
1: 做不到的。所以说呢，正是呢方子好、药材好、炮制好，炮制工艺现在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光是黄氏膏方的炮制呢，现在有3位奔90岁左右的老先生懂得这项工艺了，马上就要失传了。但是现在这三位老先生呢，自己不动手了，怎么办呢？带博士生的徒弟了。因为这种炮制工艺的话呢，一旦失传了以后呢，这就没了，谁也不会。三位老药工呢，在药行呢干了一辈子，从10几岁的时候呢当学徒、当徒工，一直到90岁的高龄。一炉一炉的往出炼这种药膏，一药一药的往出养这种药膏，这个跟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那种药片、胶囊、什么口服液这种东西能一样啊？不一样。有这个老药工呢，一炉一炉炮制这个药的时候呢，心血在里面，所以说呢，有传统中医文化精髓的这种炮制的思想在里面，炮制出来这种药跟你机器化生产出来那种药它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他在治病过程当中呢，独有的这种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治法，说一个脏腑上有了病了，心脏病的患者，我不光是治你的心，除了治心还要治什么？还要治你妈妈肝，还要治你儿子脾，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治法你原来没有用过，没有体验过，连带的治呢，不但是心脏病的患者恢复得非常理想，血压也下来了，血脂也下来了，吃饭也香了，大便也正常了，睡眠也好了。这就是很多人反映的一个问题，说用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对多种老年慢性病起作用，为什么呀？他这个好就好在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嘛。而且他能够治到精这个能量层级，这是民间的中药方子达不到的，民间的药方子只能够治到气和血这个能量层级，但是黄氏膏方能够治到精，也就是最深的能量层级，精这个能量层级了，这也是原来是任何药品呢它达不到这种效果的。所以说呀，这次活动呢机会非常难得，大家呢可以亲身的体验一下，花1000多块钱，连2000块钱都不到，就这一个套装你体验3个月的时间。说是用黄氏膏方呢，配合呢北京同仁堂给我们特供的药用级的三七粉，配合起来治疗呢，你的大病、老病、重病，在这2个月、3个月之间呢，你有什么样的变化？ 你确实用下来以后心。

0: 心服口服了，把心放了肚子里，你再接着往下用就行了。我们敢推出这样的活动，就敢让你试。如果有些病症没把握，说一个套装、两个套装就能让你见得多大的改善的，这个名额不会给你的。那我们一定把名额呢，给我们所适合的患者，症候适合的患者，基本上保证这种的有效率。
1: 所以说啊，能够赶上这样一次非常难得的体验活动，不但有皇室膏方，还有药用级别的三七粉来配合，治疗的结果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0: 对，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疗效体验的活动啊，让真实的疗效、真实的服务，真正的来帮助老百姓收获健康，让你来体会。你确实体会好了以后呢，你先上车后买票，然后你再接着治疗。有的时候呢，可能只是一个电话，就是你呢离健康更进一步的一个机会。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学生，我们都会保持一个原则：能治的一定会尽力的帮大家，如果治不了的，绝不耽误大家。活动再实惠，机会再难得，不适合的不能让大家用啊！毕竟老百姓花这点钱的不容易，因此我们推出这样的活动呢，让每一位患者呢心里治得踏实，我们呢心里呢才能够踏实。
1: 对，杨老，其实您对患者一直是坚守这样的原则，包括好多患者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走进我们皇室养生院，并且收获到想要的健康。那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在这里我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济民可信集团和北京同仁堂共同发起的体验活动，今天就要正式接受大家的预报名了，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样一个既治病又省钱的机会，也在此预祝我们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好，接下来养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皇室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太好了！哎呦，真的，我给救了，在我命救了！哎呦，
0: 哎呦，
3: 我那杨老师，我跟您说说，我们这一家3-4口都用这个，这药
0: 皇室健康大家庭，一家3-4口人都在用药。
3: 哎，对，那个我呀有嘛病，我跟您说说啊。那个我呀糖尿病。腰椎狭窄。

0: 跟那个那个腰椎碰触，就是腰间盘碰触，就是在上月份吧，上月份我突然间的，我跟您说啊，我这个腿啊就站不住了，哎呀，漱口漱漱就不行了，就疼得要命，就得马上躺着，一躺着就不疼了，
1: 哎。
0: 啊，可是
1: 腰椎犯了病以后的话呢，可不就是吗？洗个脸、刷个牙，这腰都撑不住了。
0: 对对对对，可要命了。后来我呢，那嘛是，我就跟我们老头说怎么办？您说我住五楼，下也下不去。哎呀，怎么办？疼死我了！老头说，要不你听您这课了，要不你喝那杨老师这个药怎么样？哎呀，我说这个药，我说能治我的吗？哎呀。哎，我说我不管那个这个，我就先买了。拿来以后我也没问老师，我就拿来叫我们闺女，我直接我你给我折吧，折一大块我就喝，我也不管我糖尿病了。
1: 恨病
0: 了，哎，喝完了
1: 恨病吃药啊。
0: 啊，我喝了，我喝完转天呢，哎呦，减轻。哎，我一看这药膏怎么那么深呢？我一觉得
1: 喝了转天以后这腰疼就减轻了。
0: 他就在这站着站着能站一会儿了。
1: 啊，
0: 能站了一会儿，您知道吗？哎，能站一会儿，哎呀，站一会儿，我一觉得感觉还行，哎呀，挺好。后来我就赶紧给辅导老师，我们这田老师，我给打电话，我说我这药怎么喝法？因为我糖尿病，我不糖尿病，我可以多喝。就给老师打电话，老师就告诉我们，这田老师还不错，就告诉我怎么喝，怎么喝，怎么喝。
1: 对。
0: 后来我就继续我喝了有三四天吧，哎。一天比一天见好，哎，喝完一天比一天见好，一天没有半个月，哎，我这腿不疼了，你说多深吧？
1: 啊，
0: 哎呀，我也能站着漱口了，我也能那，哎呦，太好了！
1: 腰椎管狭窄的，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类似这样腰椎增生的，颈椎病也，颈椎有毛病，类似这种病症的患者，用民间的药方子治不好，都能用黄石膏方来治。你吃上一个月、俩月，快的患者就是三五天呢，一天半天下来以后呢，用下来就有感觉了。
0: 哎呀，怎么那么深呢？哎呀，我一看郭科长好，我可救我命了。你想想我呀，哎，天天也坐不起来，站不起来，我这个嘛也干不了，不说疼的，你简直是活不了。
1: 遭不起那份罪呀！那腰椎犯了毛病的患者，打个喷嚏、上厕所一使劲都胀得腰都疼了。
0: 哎、对，
1: 对吧？
0: 疼死我了！
1: 那现在那用黄石膏方这么点时间就不用遭那份罪了。
0: 哎呀，我现在喝了有四十天了吧？
1: 用了四十天，现在能下楼了吗？
0: 哎呀，呵，我那天我验血糖去了。我验血糖，我又烫头去。呵，你看我，我又穿亲去，我倍儿好。
1: 哎，你看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那个血糖现在、
0: 哎、对
1: 验血糖怎么样？
0: 哎，血糖我就说七点多。
1: 原来血糖大约是多少？
0: 原来八点八。
1: 你用黄石膏方慢慢的调整，一点一点，这个血糖还能够下来了。
0: 啊，哎，那个杨老师，我还听说搞活动了，是有活动吧？
1: 今天就能申请了。
0: 那我怎么申请法？
1: 跟场外老师赶紧申请就行了，因为这个活动不一样，不一样的就是这次跟北京同仁堂呢连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由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这种三七粉呢？同仁堂这种加工这种三七粉的机器呢，就上千万。这小厂子根本就连这种机器也买不起。同仁堂呢，有他给把这种三七粉加工到药用级别的，就是呢，叶三七里面那个主要成分三七皂苷的含量达到16.5%。你市场上买的那个三七粉，那个三七皂苷的含量是在7%左右，这是16.5%。
0: 哎呀，太好了。
1: 这个配合黄石膏方能把全身的血液给你净化一遍，全身血液一净化了以后呢，黄石膏方的药效能够发挥得更好，那你就比现在这个单用黄石膏方啊，其他的这效果要更快
0: 了。太好了。
1: 那
0: 您说我回来给我们那个老师打电话是吧？
1: 赶紧联系朝外老师就行了，因为这一批这个特级药用三七粉它不多呀，药用三七粉跟你市场上你花些多少钱买不着的这种三七粉。
0: 太好了。
1: 赶紧找朝外老师申请就行了。
0: 哎，好，
1: 别耽误了，
0: 谢谢您了啊，谢谢
1: 保重身体，祝你健康吧。
0: 好，谢谢。
1: 好，
0: 再见吧，再见杨老师，再见。
1: 好，
0: 谢谢您了啊，行，再见。
1: 好。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

0: 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杨老师。
2: 哎。
1: 我首先把对咱们这个金明可信的祝福先送给咱们这个金明可信，真是心里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感恩您。
2: 哎。
1: 因为这个药吧，是我是给我那个爱人买的，知道吗？听到咱们这个预购的时候，我就说听那么多患者反馈啊，这么好。我说咱也试试用吧，他也病也比较多，您知道吗？
2: 嗯，
1: 像这个心脑血管啊，还有这个类风湿啊，就骨关节的病，还有血压呀，反正用了，今天正好是第10天，咱订了这个药之后很快就给送到了，你知道吗？送到场外的这个田老师指导老师啊，哎，就指导咱怎么用，结果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快，他这个用了就是6-7天吧。他就感觉这个，他以前有这个心环，每次体检的心环就50多项，再快点儿他就不好受了，就那样似的。哎，他前两天吧，就说一量血压，早晨说的量完了，他说我这个心脏啊，心跳上来了，他说我也不难受，跳了70多下，就是70来下，连着量了2-3天啊，都是这样，挺好。
2: 6-7天下来以后，那个心率就上来了是吧？
1: 对。
2: 原来心率最低低到多少啊？
1: 54、55，就这样。
2: 嗯，想也没想到，6-7天10来天的黄石膏方用下来，心率上了70次了。
1: 对，而且他说我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腿啊有力量了，有劲儿了，不像以前就腿没劲儿，你知道吗？
2: 嗯。
1: 嗯，就说这两个就是
2: 腿。原来腿都是发软的，老是乏力是吧？
1: 对对，乏力，嗯。
2: 现在感觉腿硬实了，走路有劲儿了。
1: 是的，嗯，
2: 非常好，这就是对症下药一口汤的事情。想也没想到呢，短短用这么10来天的功夫，你看用黄石膏方这种十斤药材出8两左右的黄石膏方呢，就治得这么好。
1: 是呢，以前也走过不少弯路，你知道，用的也都没出现什么效果。他这个现在就是嘛呢，跟您想请教什么，他这个骨关节啊，就有点类风湿。
2: 嗯。
1: 早晨起来，这个脚踝呀和这个手腕啊。就是沉僵，还有这个脚踝起来就是也肿。
2: 现在那个关节那个肿怎么样啊？
1: 他这个感觉手腕吧肿有点渐轻。
2: 手腕的肿开始往下消了是吧？
1: 哎，手腕有点渐轻。
2: 那就好办了，因为他手腕子上的肿肯定是先消，下面的肿的后消。
1: 哦。
2: 因为呢，这个水往低处流嘛，这湿气大呀，他这种肿的人都是湿气大嘛，因此呢，下肢肿往往比上肢肿肿的厉害。再有呢，消的时候也是从上肢开始肿消，慢慢的下肢再开始消。
1: 哦，是这样。
2: 这两天感觉精气神上来了吧？
1: 精气神是好了，他一这样，他心里心情也好，也高兴了。杨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膏方怎么那个嘛，就是那购买都已经出来了政策是吧？
2: 已经是出来了啊，今天就开始可以订。这个政策是什么个政策呢？首次推出疗效体验套装呢，其中包括有黄氏膏方4瓶，同仁堂特供的药用级的超细3七微粉1份。
1: 哎呦，太棒了。
2: 这个体验套装呢，原价是3170块钱，活动期间呢，只要争取到名额的，只需要1890块钱。
1: 哎呀，那太好了，真是太难得了，感恩张老师啊！
2: 别客气，好好治病吧，
1: 好好带着我们这些个老病患者的一直往前走。您好，我们才能好，是吧？
2: 一定的，
1: 谢谢
2: 咱们都健健康康的，这是最重要
1: 的
2: 事情了。
1: 感恩您，
2: 赶紧联系场外老师啊，赶紧订，今天就能订了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再见。
2: 祝你们健康吧。
1: 谢谢，谢谢。
0: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3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2: 你好。您是哪里的听众啊？
3: 我是吉林省长岭县的。

0: 我现在打工在廊坊这儿听着的，就是我以前呢这个毛病啊，有不少的这个小毛病，反正治的都是不是那么太好。
1: 嗯。
0: 完了，我就想着，我一听你讲座这个挺好，我就喝了现在12瓶加3瓶，15瓶吧。现在买了16瓶，还剩1瓶。
1: 啊啊！用了15瓶了，用了一个大周期了，用了一个周期多的黄石膏方了。
0: 哎，
1: 啊，你感觉呢？用下来效果怎么样？原来具体是什么病症啊？
0: 我原来呀、啊、有关节炎、关节、颈椎了，不算太好。
1: 嗯。
0: 还有这个睡眠不好，它主要是啥？是心脏的关系，我就觉得。我以前那个年轻时候啊，感觉着这个得了抑郁症了，老这个心慌害怕，老他妈睡不好觉，晚上睡觉也就是睡3-4个小时，醒了再你就别想睡，就好像这个心闹的受不了了。
1: 嗯嗯。
0: 但是我以前还得过那结核性胸膜炎，他这个痰多呀，老控制不好，这医生就吃一些个利普平之类的药，他也治不那么明白。我喝那个，现在痰也没有了。现在睡眠也有点改善了，心脏也不那么突突了。那原来闹心闹的，你不走不行，老是要有点什么事儿要发生似的。
1: 嗯嗯，你看呢，这就是我们讲黄石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连心脏啊，带那个咳嗽这个咳痰这个问题呀、啊，整体性的治疗了。
0: 和关节了，这几样毛病，你要是以前搞这各种药治的吧，它都不是那么太理想。哎，从哪喝的黄石膏方，基本现在没什么问题了。我今天都61了，我现在可以上外面打球锻炼。我现在一天走个10里20里就没问题了。
1: 哎呦，太好了！原来能走多远呢？
0: 原来呢，我一般的锻炼，我可不敢锻炼那么多，一锻炼就冒虚汗，这心脏不太好。
1: 对，你看现在都能走打球了，能走10几里路了。这61岁的人呢，这是小伙子的体格呀。
0: 啊。12个一般的没问题。
1: 因此通过这种整体式治法呢，连关节上的病，现在那个颈椎啊这些毛病怎么样啊？
0: 基本都缓解不错了。
1: 啊，用黄石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的5脏6腑气血阴阳整体治疗下来，比原来那个专治骨病的、专治心脏病的、专治这个咳喘病的那一大堆的药效果要好。
0: 是。
1: 哎。
0: 我现在我在酒店打工，我都打3年工了，这刷碗了，我干完活我还照样去玩篮球。还得锻炼身体，没问题。
1: 哎，你看这多好，自己抬着胳膊扬着手，我自己挣钱自己花，除了自己看病啊，吃平常的吃喝拉撒的，还能够有富裕，帮衬帮衬孩子都高兴啊。
0: 对，
1: 对吧？你往那一躺的话呢，钱也挣不上了，到最后呢，天天还花钱，孩子看见你脑袋都大。
0: 那当然了，现在孩子还得照顾你，不照顾你还不行，照顾你还没那个时间，还没那个什么的。
1: 哎。那到那个时候真就麻烦了，成了人家的负担了。你看这多好啊，保重身体，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就行了。
0: 对，
1: 把那个同仁堂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粉配合上点。
0: 这回我又申请2份。
1: 啊，申请了2份套装是吧？
0: 啊，是。
1: 我们用这个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微粉，这是药用三七微粉。给它加在里面去以后嘛，把全身的血液清洁净化干净了，这个时候呢，黄石膏方的药效就能够100%的发挥了。
0: 对，我就觉得我这筋骨也弄好了，心脏也弄好了，我照样不得毛病。我现在感冒药这几年基本都不吃了，那什么药
1: 都。61岁了，偷个闲的还打篮球呢，多好的身体，多棒啊！
0: 啊，是。现在一般情况下我锻炼。每天保证锻炼3个小时没问题。
1: 非常好，非常好，保重身体就行了。再接再厉，活动也参加上了，我祝你早日康复吧。
0: 哎，好，祝你老人家身体健康。
1: 好，哎，好好，再见。
2: 好，再会。世界三期看纹身，纹身三期看同仁，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了同仁堂药用超微三期粉。配合黄石膏方，给您健康新方向。体验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你好啊，杨老师。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 我跟您说话太激动了，太好了啊！
0: 别着急，咱慢慢的说。
1: 首先呢，先得谢谢您了。
0: 哎，
1: 我通过吃个这高发呀，我身体也好了好多病。
0: 嗯，
1: 你了对人民这么负责任，对病友这么负责任，所以你这个团队呀，我在跟您都说这个刘红刘老师。
0: 嗯，
1: 他对我们可热情了，挺关心我们的。
0: 嗯，
1: 大病小病吧，反正我给他打电话，他像教小孩吃药像的，掰着手就交给我。
0: 这是应该的。
1: 现在
0: 我每天都告诉他们，针对患者呀，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才能够帮助他们把病好得更快。
1: 有你了这个在头里对我，所以出来一批好的服务，正好这个杨老师有时间，你替我再表扬表扬他。
0: 我一定会表扬
1: 他
0: 的。
1: 他特关心我，
0: 都是应该的，不用客气。先说说自己的病症，说多种病症呢，都用黄石膏方恢复得很好。是什么病症啊？
1: 第一个呀，我睡眠好了。
0: 嗯，
1: 我睡眠打横有十多年了，睡眠不太好。
0: 嗯，
1: 睡眠不好，要说不睡，这一休假，我一个钟点、半个钟点我也睡不着。
0: 嗯，
1: 打吃完这个药，吃完膏方，我是从去年十二月份吃完了以后，有一个来月吧，我都开始睡觉，睡得一点点就好了。刚一开始能睡四五个钟点，到后来睡七八个钟点，现在我睡到十个钟点。
0: 哎，
1: 你看我要是早晨睡醒了，我精神可好了。
0: 哎呦，一晚上有七八个钟点足够了，这一天的神清气爽，一个是睡眠好了，十来年的睡眠，你看。凡是这种失眠症的病人，我说以前不管吃过多少药不好使的，黄石膏方在当地只要有供应都应该试一试的。它从五脏来治失眠，顽固性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治六十年的失眠症都治过，效果非常的理想。
1: 你的讲课我每天我到点我也都听。再一个还有我的心脏，
0: 哎，
1: 我的心脏我从三十多岁心脏就不好，缺血，
0: 嗯，
1: 供血不足，心跳过快，一点儿点儿的就心脏肥大，二尖瓣、三尖瓣环瘤，这都是这些年呢一点儿点儿没治好病，没断了药，可是呢，病呢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重到哪种程度？谁要开个门我都害怕，谁有一个大声音说话我都害怕，就是在没吃这黄石膏方时候我都这样。就是每天呢躺那哈不睡觉，我的速效也得搁我眼前头。做这个心脏疼起来了，后背整个一个后背左后背啊，都是疼的。
0: 那现在用黄石膏方调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调到了我这个所有的心脏药都不吃了，
0: 不用吃专治心脏病的药了。
1: 哎，心脏病的药我一点我也嘛药我也不吃了。
0: 现在还有那种心慌啊，动不动有点动静害怕这种情况还有吗？
1: 现在没有了。
0: 哎，
1: 现在不但不害怕了，还现在还有点胆子大了。
0: 胆儿大了，早该以前就跟我通个电话，可能呢心里忐忑不安呢。
1: 哎，那根本就说不了话。那
0: 哎，你看他今天的跟我交流多好啊！
1: 跟家人通电话也不行，也就两三句行，多了说不 了。
0: 这就是血能养得住心了，用黄石膏方把心脉打通了，心血够用，心气足了，血能养得住心，心里能够藏得住神了，叫气定神闲嘛。
1: 哎，你看我这就好，所以你听我说话也有力气了吧。再一个我胃口也好了，我原先是慢性胃炎，凉的吃不了，硬的吃不了，好多吃不了，吃完了就反膈反胃，是吧。现在吧，自然而然就自个儿就好了，不但好了，还能想吃东西了。这东西吃的还挺香了，
0: 瓜果梨桃的，想吃什么能吃点什么，有点口福了。
1: 我好多年我没吃过，今年我就刚开始吃西瓜。这些年打有病那一年我也没吃过西瓜。
0: 不能吃那些东西，身体缺那些营养啊。你现在能吃能喝了，咱能吃进去
1: 了
0: 也香了。
1: 什么都不能吃。
0: 对，
1: 这现在这是打今年就开始吃了一个西瓜了，一点点的，这也不难受也不嘛的。你看我这好了三个三项了吧。
0: 对，
1: 我告诉你杨老师，我还有两大病，一个是高血压，还有糖尿，这些病都带上了。这家不是病家，纯粹是病房了。
0: 哎呦，
1: 一天呢除了吃降压药就是吃心脏药，还有就这么解压
0: 拍着号的吃药，各种各样的药呢，还轮着法的吃。
1: 哎啊，对，对，现在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我血压我昨天量的110多。 118吧。
0: 太棒了。
1: 跟你大夫都说，奶奶你都吃嘛了，你都怎么血压一点点下来的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0: 吃黄氏膏方了。这血压118的血压呢，是年轻小伙子的血压，这是。
1: 是吗？
0: 哎，再棒不过了。啊、那个血压一下来
1: 了，
0: 血糖怎么样啊？
1: 血糖也下来，没吃这个那个膏方的时候，我血糖啊总是忽高忽低，最高时候达到13。
0: 哎呦，
1: 有时13，有时11，有时8，有时7，就是这一个月下量这10个次啊，一下来没有一个正常的规那个。
0: 那现在用黄氏膏方，这个血糖有变化了？
1: 不用验时候，我一挤出一点血出来，我就知道它高不高了。
0: 对，
1: 我自个儿不验，我就知道哦，这回血糖正常，都是在8.几、8.2、8.3、8.4。
0: 产后2个小时血糖8.2、8.3，正常，完全正常的血糖，
1: 完全正常了。
0: 对
1: 对对，它不忽高忽低了，这可得感谢你了，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非常好。你老人家这种情况啊，那多病缠身、血压高、血糖高的患者，得病时间久了以后，血液当中这种毒素垃圾非常的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是能有机会，我们这次呀跟同仁堂联手，把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要是能够拿到手了，把它配合黄氏膏方来用啊，这个就非常好了。这次呢有体验套装，一个套装里面呢有4瓶黄氏膏方，同时呢还有一份的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一个体验套装呢现在只需要1890块钱，这在以往呢连4瓶黄氏膏方你都买不下来，还能够有这个药用级同仁堂特供的三七粉一份，这种三七粉能吃3个月的时间。这么配合呢，用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把这个血液呢净化一遍，再用黄氏膏方去强五脏，整体来治疗呢，这点病症呢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
1: 行，谢谢你了。
0: 嗯，那就保重身体，
1: 谢谢
0: 老人家，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谢谢谢谢谢谢，耽误您时间了啊。
0: 好，别客气。哎哎，
1: 再见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河西的患者。我把我病情啊跟您说一下，您给我调理调理。
0: 嗯，
3: 我有高血压，要3-4节歪曲。
0: 嗯，
3: 坐骨神经疼，腿疼。
0: 嗯，
3: 睡眠不好，还有动脉硬化。
0: 嗯，
3: 就那么多病症，我这病可不少。
0: 嗯，
3: 我喝了这个膏方喝了有2月，我好地方就是嘛呢，高血压好了。
0: 嗯，
3: 嗯，我今天量量，这些日量量都在140到80之间，我还没喝药，这是啊，
0: 一点降药也没喝了，
3: 没有，没喝药，我量的，你知道吗？
0: 那你原来喝降药吗？
3: 我喝呀，我喝降药1天2片。
0: 原来1天2片降药，你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3: 控制是到150，你知道吗？
0: 嗯，
3: 你是控制不下来。
0: 嗯，
3: 我有高血压的家族史。
0: 嗯，那现在用黄氏膏方以后呢，2个来月的功夫把降药全停了，血压呢下来了。
3: 对。这还有好的就是嘛呢，腿走道不麻了。那时候有时我走道啊，刚一开始没喝药是吧，一走道走不了，这俩腿开始麻，麻完开始木就迈不动步，根本就不能走，
0: 嗯，
3: 你知道吗？我喝这以后呢，就是腿不麻了，走了多长时间道才腿也不麻了。
0: 嗯，
3: 这个我还挺高兴，你知道吗？
0: 压迫坐骨神经那个压迫症状改善了，证明坐骨神经呢压的不是那么厉害了，开始松开了。
3: 对。
0: 嗯，
3: 我还有好的就是嘛，大便好了。
0: 嗯，
3: 我这1个多礼拜都是早晨起来活动一会儿以后开始大便就下来，挺好的呢，这个我也挺高兴的。
0: 原来那个大便什么情况？
3: 原来大便一天你就吃的多吧，它就有，不吃的少吧，就根本几乎都没有。现在是吃多吃少啊，一天只是一便，大便倒挺好的，
0: 嗯，
3: 你知道吗？
0: 嗯，
3: 我想想跟您通电话意思就是嘛，您再给我调理调理。
0: 嗯，
3: 看我这腰啊，还有我这个坐骨神经啊，这个腿疼。
0: 嗯，
3: 还有这睡眠，您再给我调调它，给我解决一下子。
0: 好，腰椎病得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压迫坐骨神经，腰这个地方血液循环其实是非常差的。 血液循环一差了以后呢，血液毒素垃圾大量的堆积在这个地方，导致。

0: 血液循环更加运行不畅，这是这个病的治疗起来难度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因此，像这种腰椎病啊、睡眠不好的患者，包括动脉硬化的病人，我们在跟同仁堂合作以后呢，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以后啊，以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粉，药用三七粉跟黄氏膏方联合起来，以这种15到20个头的药用三七粉来达到一个净血清血的作用，再用黄氏膏方强五脏来达到一个强筋壮骨、祛风散寒的一个作用，这种腰椎病啊、动脉硬化呀这种病症的患者就好得快了，自己赶紧申请就可以了。
1: 哎，好，谢谢啊。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太好了，太好了，好，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3: 哎，你好，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我跟您反映一个情况吧，就是我给我父母用了这个黄氏膏方啊，然后呢，他现在呢，就是原来我母亲吧，就是有那个房颤，心脏不太好，平时干点什么事儿他都喘得不得了，然后睡眠也不好，那个现在用了这个黄氏膏方以后吧，现在不那么喘了，改善了好多，不喘了。
0: 原来一活动就喘，他这个房颤有多少年了？
3: 哎呦，他这个房颤有20多年了吧。他吧，他不吃降压药，就这一点特别的头疼。他就吃的好了，然后他就不吃了，他就不坚持吃这个降压药。
0: 不坚持吃，想起来吃点，不愿意吃就不吃了。
3: 对对对对，他就是这个，特别固执，你是劝不动他的还。
0: 这就是健康知识的匮乏，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危害性在哪，所以说由着性子来吃药。
3: 对。然后后来呢，现在就是自打吃完这个膏方之后吧，他现在就喘就好多了，明显的好多了。
0: 原来喘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活动活动喘的有多厉害。
3: 哎呦，我就听了，我就在旁边就看着他，就在那就那么喘的挺厉害的。现在我看他干什么没事儿了，就是没有那么严重
0: 了，不喘了。
3: 不怎么喘了，就是干点活也不喘了。我说我发现你不喘了，他说是啊，他说用这个吃这个就是管用，而且他这个睡眠也改善了。他说晚上能睡好觉了，就是说不是经常的睡不好觉，他这个倒改善了。我
0: 睡觉也能睡着了，喘也改善了。
3: 对对对，喘也改善了。然后我父亲用的这块呢，他以前不是湿疹嘛，稍微一痒啊，他就在那挠啊挠啊，没完没了的挠。后来就是吃了这膏方以后，我妈发现的，说她好像最近不怎么挠了，就是那个腿上那个湿疹不痒了，就不怎么痒了。
0: 这就是有些症状改善的是通过自己体会到的，有些是通过医院检测到的，还有一些呢通过家人能够观察到她这种身体上的变化。
3: 对对对对对。哎呀，我就说像他们都是脑梗啊、心梗啊，就是这个，他们就是用三七上能不能改善呢？
0: 如果说有机会，尤其是这种三七是跟这种市场上你买的药店里呀、什么商场里买的三七它不一样。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这个是同仁堂呢，跟我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后，有同仁堂特供的药用级的三七。这个三七呢，它每一个包装呢都要符合呢国家的执行标准。它这个三七呢叫药用三七，这种是能治病的。那个平常买那个三七是食用的，那是保健的。这次这个体验套装当中啊，就送大家这么一份三七。这个药用三七呢，这一个套装里面的能用3个月左右。同时呢，再用4瓶黄氏膏方。那这一个套装是多少？1890块钱。1890块钱，平常连这4瓶黄氏膏方也买不着了。这次呢，既能够得4瓶黄氏膏方，又能够得这一份呢，能用3个月的药用的三七粉。把这个三七微粉给它配合上，清除它血液的毒素垃圾。两位老人呢？比单用黄氏膏方这个效果要好得快得多呀。就这种药用三七粉，你还别说黄氏膏方，就单吃这种药用三七粉，净化血液呀、通血管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再跟黄氏膏方配合起来，我们大量药理学

0: 床实验表明呢，这个效果要好得多。
1: 那我能申请吗？我
0: 今天就能申请了，赶紧找自己场外老师。这种药用三七粉，我们能够弄这么一批非常的少，也就可能也就这么一次。以后呢，你就是想花钱买这个东西都难。
1: 好，那我赶紧

0: 的疗效体验套装只需1890元，其中包括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超微三七粉一份儿。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同时得到皇室膏方和同仁堂特供超细三七粉的机会。好，本次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养老的精彩讲解，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风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 FM 八八七，享受简单，聆听愉悦。 Your music, your way. 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 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八八七。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

0: 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云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有什么症状。
8: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患者都会问，医生，我眼睛不疼不痒，视力也挺好，怎么就患上青光眼了呢？其实这正是青光眼最狡猾的地方。它的症状主要分为急性发作和慢性进展两种情况。另外一种则是更危险也更常见的慢性进展。它就像一个悄无声息的小偷，在病情早期和中期，患者几乎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视力可能依然能达到 1.0， 但这个时候青光眼已经在偷偷侵蚀你的视野，慢慢的你才会发现看东西的范围怎么越来越窄，最后就像通过一根吸管来看东西，视野完全消失，最终彻底失明。所以要重点提醒大家，如果平时你偶尔觉得眼睛发胀，看灯光时周围有彩虹一般的一圈一圈的，就像我们说的红视，或者经常感觉到视疲劳、头晕，近视的度数突然加深，视力莫名的下降，千万不能大意，不要总以为是近视加深了或者是白内障了，重一点再去看医生吧，这样会耽误病情。及时定期的检查眼底，测量眼压，才是抓住青光眼这个视力小偷最有效的办法。
7: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

0: 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3: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618，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6: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我是一滴水，
12: 我也是一滴水。
1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6: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5: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1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7: 妈妈，
1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9: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 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应该如何预防青光眼的发生。
17: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对于如何预防青光眼的发生，在这里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目前医学上还没法完全杜绝青光眼的发生，但通过科学的方法，我们完全可以有效降低它的发病风险。而早发现早干预就是保护我们视力远离青光眼危害的唯一金标准。首先，定期筛查是重中之重，千万不能忽视，尤其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还有有青光眼家族病史的高危人群，建议每年一定要做一次眼压、眼底和视野的全套检查。这就像给眼睛装了一张防护网，能最精准、最有效地抓住青光眼这个视力小偷，避免它悄悄伤害我们的视力。
3: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2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20: 618来了，
22: 618来了，
2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1: 太划算了。
2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2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 单六幺八来了，
22: 六幺八来了，
21: 六幺八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程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4: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0: 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精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洁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精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就是你的 OK 了吗？

0: 秀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618来了，
3: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3: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董健康，爱自己 F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

0: 化事业，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3: 哎，
4: 昨天吧，我有个亲戚问我个事儿
3: 啊，
4: 把我给问住了。
3: 问住了。
4: 我就想问问您。
3: 啊，想问我，
4: 嗯，
3: 啊，就跟我做节目做这么长时间，你也被
4: 问住了。有事就问您。
3: 行，你说吧，什么事儿啊？
4: 我这个亲戚吧，今年59了，
3: 嗯，
4: 他这感冒啊，半个来月了，
3: 感冒半个多月了，
4: 对呀，一直没好。前一阵子咳嗽啊，
3: 嗯，
4: 吐痰吐的挺凶的，
3: 嗯，
4: 好不容易挂点滴，说好点儿了
3: 啊，
4: 但还是觉得压气上不来气儿，
3: 还是觉得压气啊，
4: 就心口不舒服
3: 啊。
4: 去医院检查发现呢，说他是突然得了冠心病了。
3: 哦，检查出了冠心病了。
4: 对呀、啊
3: 哦、
4: 这冠脉都狭窄了，心肌也肥大了。
3: 嗯，
4: 他就想怎么突然之间的就多了这么个毛病了呢？
3: 嗯，
4: 他之前心脏没有这样的病啊。
3: 哦，
4: 怎么突然就出了这么大个问题了呢？
3: 你先别着急听我答案啊、嗯、我问问你，你这个亲属他说过没有，他平时感冒咳痰是一种常态吗？就是他以前有过老慢支啊，或者是季节性这种咳嗽呀、犯病的情况呢？
4: 有点儿
3: 哦，
4: 就他常年觉得嗓子里有痰，
3: 常年都有。
4: 嗯，
3: 哦，
4: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挺重的，总得说清清嗓儿
3: 啊。
4: 那他是老烟民呢，一直以为是抽烟的毛病，也没当回事儿啊。
3: 没当回事儿是吧、嗯？你看这就对了。他现在检查出来冠心病了，
4: 嗯，
3: 心肌肥大了。他说突然间检查出来的。我告诉你，绝对不是突然间得上的，
4: 嗯，
3: 而是他长期的这种痰浊积累到一定程度了，表现出来的一个结果。
4: 但是他平时他也没说过心脏不舒服啊，
3: 嗯，
4: 要不是这次检查，根本不知道心肌他都肥大了，
3: 嗯，
4: 而且他这心肌吧又胖又硬，
3: 啊，
4: 怎么能够没有明显的症状呢？
3: 嗯。
4: 那怎么就没觉得以前影响正常的生活呀？
3: 你看这里头我告诉你啊，有三个非常关键的道理咱得弄明白。
4: 嗯，
3: 就第一个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的我们心脏尤其是瓣膜都会慢慢的出现这种硬化和反流的情况。
4: 嗯，
3: 那么一旦出现瓣膜的硬化和反流的话，我们心肌就会逐渐的增厚。
4: 嗯，
3: 最终就发展成了这种心肌缺血，啊，就是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都会慢慢有这样的情况。
4: 嗯，
3: 那这些症状啊，到后来的时候发生是越来越频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像刚才你说的，你这个亲属老慢支的问题，
4: 嗯，
3: 还有什么三高这类的慢性疾病，它会加重和加速这个过程。
4: 嗯，
3: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其实也是我们很多人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体内的这种无形之痰才是我们心脏心肌缺血的幕后的推手。
4: 无形之痰，
3: 无形之痰，
4: 有形之痰我们知道就咳能咳出来。
3: 哎，对，
4: 无形之痰什么呀？ 血里边的脏东西？
3: 不是，你理解吧，稍微沾点边儿，但是还真不是血里头的脏东西。
4: 嗯，
3: 有形之痰，刚才你说对了，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这种痰液。
4: 嗯，
3: 而无形之痰呢，我告诉你，它除了我们血液当中的脏东西之外，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部位代谢出来的异常的这些垃圾都称之为叫无形之痰。
4: 嗯，
3: 你看刚才你说的血液当中脏东西，血栓是不是？是啊，尤其血栓前兆，直指半罐，还包括什么？包括坏死的细胞的碎片。
4: 嗯，
3: 在我们中医上它也是无形之痰，它也会随着血液的流动，平时你看不显山不漏水的，但是它却悄悄的，它慢慢会堵塞我们的血管，尤其是我们微血管的通道。
4: 就照您这么说，现在没症状的人心脏里呢也有可能有这些无形之痰了。
3: 没错，那其实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这种无形之痰的。就拿你和我，就现在咱们上医院，就咱俩做检查，
4: 嗯，
3: 可能咱俩的指标都正常，
4: 嗯，
3: 但是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有可能都不正常，
4: 嗯，
3: 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心脏当中的这种无形之痰，早就在那儿一点一点的在那儿积攒，叫攒家底儿，
4: 嗯，
3: 等攒够了家底儿了，它才发作呢。我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心脏就像一个抽水的水泵一样，无形之痰呢，就是混在水里面的那些看不见的泥沙，
4: 嗯，
3: 泥沙少的时候，哎，这水泵嘛，它也能够运转。可是这个泥沙，哎，堆的越来越多了，堆的越来越多了，那你这个水泵，它这个泵芯儿，它就堵住了嘛。
4: 嗯，
3: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引发的急性的心梗了，要么糊在这个管壁上，就会导致我们血管壁的硬化，也是这个道理。那堵在我们心肌细胞之间，我们心肌细胞就会出现什么缺血性的坏死，
4: 嗯，
3: 是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心脏周围的组织呢，会出现一种代偿性的增生。那你越长越厚，越长越厚，这不就心肌肥大了吗？
4: 啊，明白了。
3: 嗯，
4: 就是我家亲戚他的心肌肥大也算是正常的自然衰老的结果。
3: 嗯，没错。但是呢，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一个客观因素，你知道吗？
4: 嗯。
3: 就是咱们中医理论上讲，阳化气，阴成形。
4: 嗯，
3: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说的阴寒的东西它就容易成形吗？静止，你知道什么是阴寒的东西吗？
4: 阴寒的，
3: 嗯
4: 嗯，天气气温
3: 啊，就是冷，
4: 冷
3: 是吧？其实我们中医上说的阴寒呢，并不是单指的这个温度。
4: 嗯，
3: 阴其实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负面的一些情绪。
4: 它也是，
3: 哎，负能量
4: 哦，
3: 负面的想法是吧，负面的影响，这都属于阴寒的物质，
4: 这有点玄学在哦。
3: 哎，这就不是，你看我们为什么说现在正能量负能量呢？
4: 嗯，
3: 负就是我们中医上所说的阴寒的物质，那这些是吧，情绪啊，想法啊，也会在我们心里头由无形的物质慢慢的积攒成有形的物质，积攒的越来越多。你看看，
4: 我记得之前老师您讲过，就是爱生气肯定是不行的。
3: 嗯，对呀，甲状腺，
4: 嗯，
3: 甲状腺结节，就很多人就是爱生气，就爱得这个毛病。
4: 嗯，
3: 那你生气，这个生气是什么？就是我们常说的啊，阴寒的物质。
4: 嗯，
3: 其实每个人我们身体当中吧，都有这种无形之痰。你说谁没有负面的情绪吧？
4: 都得有，
3: 对不对？都有。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些坏的情绪，让我们做事情啊，觉得力不从心吧。
4: 嗯，
3: 但我们得学会排解它。就是因为你有这些坏的情绪，阴寒的情绪，负面的情绪，你要不给它排解掉的话，在我们身体当中越堆越多，越多越多，尤其是在我们心里头，你看很多情绪是不是心里头想的？
4: 对，
3: 所以说这些阴寒的物质最容易在我们心里头越堆越多，越堆越多，最后成型。
4: 嗯，
3: 啊，让它得以聚集，那就形成我们这个器质性的病变了。
4: 嗯，
3: 是吧？你看咱们这个社科院啊，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就是辅导孩子作业的家长人群，特别是中年女性，乳腺的结节啊，是吧，乳腺的囊肿啊，乳腺的恶性病变的发病率现在特别高。
4: 气的呗。
3: 对，就气的。
4: 嗯，
3: 哎，气是什么呀？不就是阴寒之邪吗？
4: 嗯，
3: 阴寒之邪它是无形的吧。
4: 嗯，
3: 哎，它就能够让我们一个人肝气郁结，然后越攒越多，越攒越多，你不排解它的话，慢慢的就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了。 那你憋在那儿了，你肝阳就上炕。
4: 嗯，
3: 肝阳上炕，有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有的人能把人气的脑出血了。你看看，
4: 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
3: 啊，
4: 一个爸爸辅导孩子。

0: 子写作业，
1: 嗯，
0: 气的呀，爸爸直接真的就是脑出血倒下了，
1: 有吧？
0: 有，
1: 对，所以说一个道理啊，你看很多人心肌肥大也好，心肌的纤维化也好，其实你殊不知，可能若干年前，你身体当中就有这种无形之痰，
0: 嗯，
1: 它就堵在我们心脏当中了，经络当中了。其实这种病哈，我们讲中医上有一个单独的一个称谓，叫痰浊阻络型的缺血性的心脏病。
0: 这经络指的是什么呢？
1: 经络吧，就经，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大血管。
0: 嗯，
1: 络呢，可以理解为什么毛细血管。
0: 哦，
1: 还有这个细胞和细胞之间的通道。
0: 嗯，
1: 啊，这叫络。那么这些细微之处呢，就被这种痰浊的物质就给堵死了呗。
0: 嗯，
1: 啊，就像田间地头那个水渠被淤泥给堵塞住了，
0: 嗯，
1: 那你这庄稼肯定是长不好呗。
0: 嗯，
1: 对吧？
0: 按照您这么说，我们现在都有心肌肥大这么一个底子呀。
1: 对，你说的没毛病，就是实际上我们都有这种潜在的风险。
0: 嗯，
1: 看看我们会不会化解。
0: 嗯，
1: 是吧？像我刚才讲的，你那个亲戚检查出来了，以为是突然间得的呢，实际上他肯定不是一天就得的，
0: 累积的，
1: 一定是长时间的累积的。
0: 嗯，
1: 他一定需要这个转变的过程，由无形物质变成有形物质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啊，而且他发病的都是从一些细微之处，从小的地方往大的地方堵，咱就像堵车似的，最早可能就是小道堵了，慢慢的堵的越来越多，大道就开始堵了，明白了吧？嗯，他得有一个过程。啊，我们人体的这个心脏的这种机能，它这个机构，我告诉你，它也是这种逐渐的变化的一个过程。
0: 那我回去我就告诉他，别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1: 对，
0: 心肌肥大呢，它也是一个正常的自然衰老的体现。
1: 对，本身它也是一个衰老的体现，你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啊，但是这个事儿呢，分为三层。
0: 嗯。
1: 第一层呢，就是自然老化、自然衰老。啊，人人都是这个缺血性心脏病的一个后备军，
0: 嗯，
1: 是吧？我们都是这个预备军，是吧？但第二层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吧，年龄的增长，他有其他的慢性病的一种加持。
0: 嗯，
1: 比如说老慢支，总是咳嗽、咳痰，吐出来的是有形之痰，但是呢，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那是大量的无形之痰。
0: 嗯，
1: 包括我们肺功能变差了，也会导致我们气血循环更加的差，啊，慢慢的体内的无形之痰它就积攒的就非常快了。
0: 嗯，
1: 就是慢性病会加重我们这种老化的速度。那第三层是最关键的，就是很多人处在常年的这种生活压力、负面情绪过多的这种状态当中，它慢慢的会让我们身体当中的阳气越来越弱，越来越虚，就不能够把这些负面的东西、这种有形的物质转化为无形的物质，你这种功能就越来越弱了，明白了吧？
0: 就老师刚才您说的，它分三层嘛，
1: 嗯，
0: 很通透，
1: 嗯，
0: 你看。很多人吧就会觉得心脏问题是老年病，
1: 嗯，
0: 其实呢年轻的时候熬夜呀焦虑呀，那个时候开始无形之痰就已经悄悄的在铺路了。
1: 哎，你说对了，
0: 对吧？
1: 嗯，
0: 就像河里的淤泥一开始它是薄薄一层，到了雨季涨水的时候你发现哇它堵得厉害呀，
1: 是不是？
0: 嗯，
1: 哎，所以说痰浊阻络对于我们心脏来讲，那不是说老说就是我们吐的那个痰，有形之痰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无形之痰。
0: 为啥无形之痰更可怕呢？
1: 有形之痰你堵塞了，比如说就是我们在这个血管当中看到那种栓子了，你可以采取手术的方式可以给它拿出来呀，
0: 嗯，
1: 你可以下支架啊，你可以溶栓呢，
0: 嗯，
1: 堵在颈动脉了是吧，你可以给它支撑开，然后或者给它做剥脱手术，这些方法立竿见影，它就摆在那儿了，给它拿出来就行了，
0: 嗯，
1: 相对简单。但是无形之痰它看不着，你找不见，你怎么排呀？
0: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是吧？比如说负面情绪堵在你心脏当中，甚至它堵在一些微小的血管当中，你也看不见呢，你没办法下这支架啊。咱就说支架，我跟你讲那个支架，我跟你说就是有一些毛细血管比支架都细，你等你支架下过去了，我告诉你这血管早就捅破了，是吧？你不可能下得进去的。
0: 还真是，就咱们先姑且不说年轻人啊，
1: 嗯，
0: 因为毕竟呢很多朋友还没有出现疾病的症状，
1: 嗯，
0: 着急的是老年朋友，还有已经确诊了缺血性心肌病的朋友。 甚至是说很多朋友已经出现了心肌肥大呀、心肌纤维化的人，有没有办法来阻止病情的恶化呢？
1: 嗯，
0: 能不能用什么方法把心脏里的无形之痰给它排出来？
1: 其实这种现在我们觉得不舒服吧，但是去医院各种各样的检查指标吧，往往还没有什么问题，
0: 对呢，
1: 检查不出来。
0: 嗯，
1: 我就说了无形之痰导致的嘛，是吧？
0: 嗯，
1: 这种情况的病症啊，其实我刚才讲了，已经有心肌肥大、心肌纤维化这种隐患了。
0: 嗯，
1: 那面临这样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静石啊，这个我们当仁不让。你记住了，往往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中医的方法要比西医的方法更快更好。
0: 嗯，
1: 我们中医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化痰的经典的方子。
0: 嗯，
1: 他对付那种陈年老痰，他有这种奇效。不管是有形之痰还有无形之痰，我告诉你，就这个方子都能给他化解掉了。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千古治痰名方，叫二陈汤。
0: 嗯，
1: 二陈汤，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没听过哈，就包括我的老师啊，也经常就会用到这个二陈汤。他就跟我说，天下无痰不破，就这个二陈汤。
0: 嗯，
1: 可以说从这个组方来讲啊，就这个方子可以把这个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给它转化掉，尤其是化这个无形之痰效果最好。针对一些这种缺血性的心肌病的患者，我告诉你，二陈汤效果特别好。
0: 什么是缺血性的心肌病啊？
1: 心肌肥大、心肌纤维化、左心室肥大，
0: 哦，
1: 啊，这些疾病呢是西医上的称呼，但是我们统一都把它叫什么呢？叫缺血性的心肌病。
0: 嗯，
1: 实际上本质是什么呢？就是缺血了，导致我们心肌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的一个过程。缺血性心肌病呢，西医上讲的就是缺血，而我们中医上讲的是什么呢？经络的堵塞，
0: 嗯，
1: 尤其是被无形之痰的堵塞。你两者，我告诉你啊，在很多的这个病理病机上，我告诉你啊，我们中医和西医它很相似，可以画等号啊。
0: 您这说法也是挺严谨的，
1: 因为中西医啊，它就是这样。
0: 嗯，
1: 因为中西医的理论呢，它体系本身就是
0: 不同，
1: 打根儿上就是不同的。
0: 对。
1: 啊，你不可能说完全对上号了，
0: 嗯
1: 啊，但是有些呢，我们可以就是相互的之间用对方的词来解释。你包括咱们中医看症，中医认为我们身体不舒服了、心情不好了、有坏的情绪了，这叫什么呀？这才叫病。
0: 嗯，
1: 但是西医认为你指标只要说正常的话，你没有器质性病变的话，那你就是健康的，你没有病。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两个方面来讲，我们中医和西医吧，它是认识不一样的。
0: 嗯，
1: 这就是往往我们认知上的观念的一个差异。我觉得这个没关系，因为这就是文化不同嘛。文化不同，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了。针对缺血性心脏病的患者，尤其在中老年人的范围内哈，就是我为啥说是普遍存在呢？但西医上不认为是普遍存在，就是因为我们打根儿上认知这个病的角度不同。造成的一个误差，
0: 它的基础理论不一样。
1: 对对对。
0: 那您说到这个二陈汤，二陈汤里是不是有陈皮？
1: 嗯，
0: 提到陈皮，我想到了啥？你猜？
1: 二陈汤，听这个陈，肯定有陈皮是吧？
0: 嗯，
1: 那你想到啥？你跟好吃的有关系？
0: 对，酸梅汤。
1: 酸梅汤啊，
0: 酸梅汤
1: 啊，
0: 我现在喝是不是也能对抗老痰啊？
1: 喝，
0: 酸酸甜甜的还好喝。
1: 嗯，
0: 为什么叫二陈呢？
1: 嗯。
0: 双倍的陈皮。
1: 不是不是，二陈汤里面说的二陈呢，实际上说的是陈皮，
0: 嗯，
1: 和陈半夏。
0: 陈都得有个陈字儿。
1: 对对对，陈是什么呢？就是老的，
0: 嗯，
1: 放的年头比较长的，
0: 嗯，
1: 这两味药材，可不是放两份陈皮啊。这个两个里头都有个陈字儿，特别有讲究。它不单单指这个药材的名字，更主要的是这两味药材的药性。
0: 药性，
1: 哎，你看看
0: 药材的药性是什么呢？
1: 我刚才讲了，这个陈皮和这个半夏一定是年头比较长的，
0: 嗯，
1: 要陈化够年份的，
0: 得放住了，
1: 哎，才能够用作二陈汤的这个方子。比如说陈皮，就橘子皮嘛，你放的时间长了，里面的这个挥发油会慢慢的一个变性，一个转化，
0: 嗯，
1: 转化了之后的这种陈皮化痰的效果是最好的。
0: 嗯，
1: 还有半夏。半夏这味药吧，如果你用新鲜的话，那它是有毒的。
0: 嗯，
1: 一定要经过好些年进行这个炮制，才能够把这个半夏里面那个毒性慢慢给它挥发掉
0: 了。哦，
1: 然后才能够用来更好的化痰。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两味药都要经过时间的打磨。 精心的炮制这样的药材配在一起，才能够做成二陈汤。那二陈汤它的效果就针对那些陈年老痰，尤其是无形之痰。这个二陈汤它的高明之处就在这儿。
0: 那我去买点两三年的陈皮
1: 啊，
0: 再加上点半夏
1: 啊，
0: 我回来我自己回家煮点熬点喝。
1: 其实这样的效果并不好，你要是自己熬的话。
0: 嗯，
1: 你知道吗，顶级的二陈汤的组方的药材你知道有多珍贵吧？你绝对不是说自己能买着的。
0: 真的，
1: 最顶级的二陈汤的组方里面的药材你知道吗，曾经上过这个佳士得拍卖会的。
0: 真的，
1: 你看看
0: 佳士得拍卖，那不都是古董吗？
1: 对啊，佳士得拍卖的都是什么古董艺术品奢侈品，
0: 嗯，
1: 什么珠宝啊，奇珍工艺品呢、啊、一些这个罕见的这样的东西才是在佳士得拍卖的，
0: 嗯，
1: 是不是？但实际上佳士得每年都会开一些这个稀有中药材的专场。
0: 嗯，
1: 你看前几年拍那个最顶尖的那个中药材叫百年陈皮，就是那个陈皮放了一百年了，你知道拍到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150万一斤。
0: 我的天哪。
1: 对呀、啊、
0: 百年陈皮比黄金都贵。
1: 那就贵多了啊。
0: 那这两三年的三五年的陈皮它也不值得一提呀、啊、
1: 所以说你陈皮吧往往就是放的越久越有价值、
0: 嗯、
1: 当然你得保存好了，是吧？有的人说的，哎呀我家我就存了这个陈皮存了十多年了，一看都长毛了。
0: 那不行，
1: 是不是？就是保存好了时间越久它的功效性越好。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有些南方地区特别广东新会，我们之前给大家伙带过叫陈皮三宝渣吧，大家伙还记得这产品吧？
0: 对呀，
1: 化痰止咳效果特别好。
0: 嗯，
1: 它用的就是广东的这个新会的陈皮。你知道很多这个新会的地区家里头嫁姑娘不有嫁妆吗？
0: 嗯，
1: 怎么显得这家的这个嫁妆雄厚？
0: 拿陈皮呀、啊、
1: 你还真说对了，
0: 真的。
1: 对呀、啊、拿这个陈皮当陪嫁。
0: 嗯，
1: 广东新会那些地方有个说法叫一两陈皮一两金，刚才说的那个百年的那个老陈皮它就是新会陈皮。
0: 嗯，
1: 在佳士得拍卖的它是最正宗的一百年的陈皮，一斤当时拍了150万。
0: 哇，这要是我们现在就攒点陈皮，那我孙子从孙子那不就发财了吗？
1: 那可不是吧。所以说吧，这个好东西一定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
0: 嗯，
1: 这种陈皮年份越长然后呢你得会保存，
0: 嗯，
1: 药效就越好。
0: 嗯，
1: 还有什么呢，我说刚才半夏也得是陈的呀。
0: 对，
1: 炮制得当这个老的半夏，这两样加在一块儿，别看这个二陈汤就两味药材看着简单，这里面背后的说道太大了。
0: 嗯，
1: 是吧？你两者才能够把最大程度上发挥它这个化痰，尤其是化那种无形之痰的功效。
0: 嗯，
1: 你知道这个陈皮在临床这个应用当中就是个去这个无形之痰，或者是清除一些这个细小的我们的脉络当中的瘀阻，效果是非常好的。你知道有一种叫眼中风的病，你听过没？
0: 眼中风？
1: 对啊，
0: 眼睛也能中风吗？
1: 当然了、
0: 哦、
1: 眼中风说白了就是眼睛里面的那些特别细小的毛细血管堵了。
0: 嗯，
1: 中医管这个血管堵了叫什么？阻络之症、嗯、我告诉你，以前啊就是中国古时候有一个医案特别典型啊，就有个人突然间看东西怎么样变形了，
0: 嗯，
1: 然后残缺啊，就是咱们眼睛里这个画面在他眼里头都是碎片化的。
0: 嗯，
1: 你想啊，我们人得了中风会出现什么情况？走路不稳吧？
0: 对，哆嗦，
1: 哆嗦吧。好了，眼中风也是这样，差不多，但只不过不是身体表现，他是看东西变形，
0: 嗯，
1: 破碎了，打摆子啊，画面啊晃得很啊，根本稳不住。
0: 嗯，
1: 这叫眼中风。然后还有什么呢？眼皮不受控制。那我们这个人中风了是不是胳膊腿不受控制？
0: 嗯，
1: 那眼中风也是，我们的眼睑眼皮哎就不受控制，在那狂眨啊，然后眼球会抖个不停，这是眼中风。
0: 那、哦、岂不是看东西都得是晕晕乎乎的？
1: 嗯，
0: 那还能睁开眼睛吗？
1: 对呀、啊、就是这个道理啊。重点是眼中风啊，它是急症。
0: 嗯，
1: 从发病到抢救黄金时间就4到6个小时。
0: 嗯，
1: 一般得马上采用什么呢？降血压，
0: 嗯，
1: 扩张血管的方法才能够保留住我们的眼球。但是往往就算是救回来了，视力可能都很难恢复了。
0: 嗯，
1: 之前我有一个就是师弟吧，他那个医院就有这样的一个患者。
0: 哦，
1: 眼中风突然发作，虽然说眼球保住了，但是东西看不见了，视力没了。
0: 嗯，
1: 眼底照相发现哈，整个眼睛的黄斑区供血的毛细血管全都坏死了。
0: 嗯，
1: 那普通的治疗只能是什么呢？疏通这个眼动脉跟眼静脉啊，这些粗一点的血管，但是遇见那些特别细的血管没办法处理了，束手无策了啊，非常难。
0: 那他得有好办法治疗呀，他找到了吗？
1: 当时不就用那个二陈汤吗？
0: 啊，
1: 当时他用的是30年的老陈皮，
0: 30年的老陈皮
1: 啊，那是非常金贵了
0: 哦。
1: 半个月一个疗程，他就看东西基本上就能看清了。
0: 嗯，
1: 你看看，这就是老陈皮30年的陈皮的功效，
0: 真行
1: 啊。但你别看哈，他就治了半个月，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50000多块钱
0: 啊，那么贵？
1: 这就那个30年的陈皮，死贵死贵的。所以说，咱们很多时候啊，不要说中医一些好的方法没有效果，有可能这个方子对了，你的药材年份你不达标，而且我们普通人，我说实话，你也接触不到那么珍贵的药材。
0: 嗯，
1: 所以说二陈汤，针对我们身体的痰浊阻络的这样的症状。不管是咱就说这个刚才眼中风眼病也好，其他的脏腑器官痰浊阻络的这个疾病也好，我告诉你，尤其是针对小血管的堵塞，我告诉你二陈汤疏通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还真是，以后我们在喝陈皮的时候啊，得看看
1: 嗯，
0: 这个陈皮是几年的，
1: 对，
0: 越老越好。
1: 嗯，
0: 那您说它这个微小的血管的经络，
1: 嗯，
0: 它都能够把堵塞给通开，
1: 对，
0: 那我们心脏这个器官用这个方法能不能有这么显著的效果呢？
1: 有啊，当然有了。
0: 嗯，
1: 比如说你刚才说你家心肌这个心肌肥大，
0: 嗯，
1: 心肌肥大变厚之后啊，它会反过来压迫我们的心室跟心房，
0: 嗯，
1: 那我们心脏摄血的容量是不是就减少了？
0: 对呀，
1: 泵血的效率是不是大大的降低了？
0: 嗯，
1: 所以说你刚表现出来的就是气短乏力，这个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心脏痰浊阻络的一个表现。
0: 嗯，
1: 那你把心肌供血的这个微小血管它给堵上了，就会造成我们心脏的结构功能的损伤嘛。
0: 嗯，
1: 它一个道理嘛。
0: 心肌肥大的问题它的根儿在这儿呢。
1: 对。
0: 哦，那我亲戚他的心脏的结构它已经发生了改变了。
1: 没错。
0: 是不是就很难再调回来了？
1: 嗯，难是难点了，因为它已经形成气准性病变了。但是你要说没有办法也不对。
0: 嗯，
1: 也是有办法的。我同学之前有一个患者，是一个50多岁的时候查出这个心肌肥大的嘛。
0: 嗯，
1: 他第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因为不舒服就做这个心肌酶谱，怀疑是心梗嘛。但这个指标出来了没问题，然后他就回家了。
0: 嗯，
1: 然后第二次呢做这个心脏造影，才发现他心肌是肥厚的。
0: 哦，
1: 那结果呢？西医呢对这个心肌肥大吧，我说实话，他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0: 嗯，
1: 只能给他开一些溶栓的呀，疏通大血管的一些药物。但是人家这个大血管根本没堵啊，你用这个药有啥用啊？
0: 嗯，
1: 他堵的是小血管啊。所以说，实际上呢，你看，对于心肌肥大，西医上一般开那些药物都是一个安慰剂的作用。
0: 那怎么治呢？后来呀，他不能一直拖着呀。
1: 所以说当时西医没办法了，当时我同学去建议他，你去找那个中医吧，找中医去调理调理吧。
0: 嗯，
1: 然后他就找中医呢，就吃了不少的药方，其中关键的就有这个二陈汤，调了1年多的时间，效果特别的好。
0: 嗯，
1: 然后1年多之后又去做这个心脏的造影，哎，心肌肥厚的结构居然说逆转了，慢慢的恢复了，你看看。
0: 哎，你看中医他就能够把这个病治好。
1: 对呀、啊、
0: 这是不是特别神奇？
1: 对。
4: 异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基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异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1: 其实你知道神奇的是啥吗？
0: 啊、哦，
1: 当时这个患者在二陈汤用了1年多之后，不是又去做造影了吗？又做了什么呢？就是心脏当中的异核糖的指标的检测。
0: 然后呢？
1: 你知道这里面跟异核糖有什么关系吗？
0: 有什么关系啊？
1: 他在复查的时候，他的心脏的形态每缩小1毫米， 发现他心肌里头的这个地核糖的含量就会跟着这个增多很多。
0: 嗯，
1: 等到他心脏的结构完全恢复逆转的时候，再给他测这个心肌细胞当中的地核糖的含量，比之前心肌肥大的时候高出3到4倍之多了。
0: 哎呦，
1: 所以说你看，很多研究西医的人不认可我们中医。
0: 嗯，
1: 实际上我这个同学他是学西医的嘛。

0: 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只是对病的叫法不同。
1: 嗯，
0: 或者说咱说这个痰浊主络这样的情况，我们通过中医或者西医这种结合的方式，最终的目的都是让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和形态恢复正常而已。所以说中医西医你看目的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只是这个角度不同，
1: 过程不一样。
0: 那么其中最能够看我们心脏的功能是否恢复和形态的这个是否正常，最关键的一个指标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心肌细胞当中的地核糖的含量。
1: 嗯，
0: 啊，就包括中医西医最后都看你心脏当中地核糖的含量，含量够了，含量足了，你心脏就没问题了。
1: 那您说您这个同学认可中医吗？其实还是临床数据啊，真的是比任何的理论啊辩论啊它都有说服力。
0: 我这个同学吧，他是学西医出身，
1: 啊，
0: 就刚开始对我们中医确实不太认可，
1: 是吧？
0: 是吧？后来我这个同学呢，就是找我说，老梁啊，你们全球购在国外这么多年了，也是见多识广，能不能帮我这个搞一点美国的这个真正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个地核糖？
1: 要好东西了。
0: 对，他说什么呢？他的患者哈，现在也不用喝中药了。
1: 嗯，
0: 那天天直接缺啥补啥不就行了吗？
1: 嗯，
0: 直接补这个地核糖不就完事了吗？
1: 嗯，
0: 来得更直接，更方便。那么正好呢，当时我确实能够搞到一部分这个地核糖。那么在广州医院，我们当时还做过这个临床的试验，然后之后呢，我就给他搞了点，我说你到我这来开吧，他就来我们这个广州医院临床，我们就给他开了点。
1: 嗯，这前几天您不就讲了吗？说地核糖，
0: 嗯，
1: 它还有很多没有详细说的绝活呢。
0: 对呀，
1: 你看今天讲的是使用了长达一年，它可以对一些心肌肥大呀、心肌纤维化呀这种西医看来已经是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治的疾病，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医学的发展对他们也并不是说束手无策的。
0: 对呀，
1: 就像今天讲的，地核糖就能够让它的结构重构，哎，这个事儿真的是特别厉害啊。那不就不用手术了吗？
0: 对呀，我们心脏的结构恢复了，你还做啥手术？
1: 嗯，
0: 美国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他心脏中间的这个心肌层啊，就是先天的就没有长严实，
1: 嗯，
0: 结果做了这个左心耳这个封堵的手术，这个手术呢得把心脏给切开了，
1: 嗯，
0: 啊，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说的抛开心给别人干的，
1: 哎呦，
0: 是不是？
1: 是。
0: 那么在他的心脏里面做这个手术，你想那个风险得多大吧？
1: 嗯，
0: 不但是风险，对他这个心脏本身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你就想呗，我们心脏本身是供血的，那像这种属于是非常非常大的手术了吧？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一边在给你做这手术的时候，你这心脏还不能停跳呢，停跳人不就死了吗？
1: 嗯，
0: 你得不停的给他供血呀，即便是把这个心脏给你缝合上了封口之后，你心跳每跳那一下。你就这个针眼儿可能都得往外渗血，
1: 嗯，
0: 因为你用针缝上的嘛，都得渗到心包里头，然后当然了，心包也得切开，是吧？你不能血淤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手术风险特别大。
1: 这听着就挺可怕。
0: 嗯，
1: 心包是什么呀？
0: 心包就是心脏外面包裹着一层浆膜，这就是心包。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心脏病的患者来讲，他就算治好了，损伤也特别大的。
1: 嗯，
0: 因为心脏上面全都是那种瘢痕的。
1: 嗯，瘢痕就是疤呗。
0: 对，就像我们手上要是拉了个口子，愈合之后是不是结痂？
1: 对，
0: 然后皮肤上就会有一些增生。
1: 嗯，
0: 那我们表面，你要是伤口深的话，就算好了你也能看得出来有个疤嘛。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瘢痕嘛。实际上我们的心脏也是一样，不过我们这个心脏啊，它增生的问题要比我们手上这个瘢痕，我告诉你问题严重的多得多。
1: 嗯，
0: 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功能。我们皮肤的增生，那皮肤愈合了，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活动的。
1: 嗯，
0: 但是心脏的增生，这种瘢痕，它就等于说是让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了损失，然后呢，你的心肌会变得肥厚，啊，你的心脏功能会越来越弱，这就是我们的心肌纤维化，这个严重的一定程度，我们心脏就不跳动了。
1: 哦，
0: 就你心肌细胞已经死掉了。
1: 那心脏真的是啊，缝缝补补又三年呢。
0: 对，
1: 太不容易了。
0: 那你这样缝缝补补也不是个办法
1: 啊。
0: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瘢痕组织，这个疤呀，就是已经变性的细胞了。
1: 嗯，
0: 那你心肌细胞要是瘢痕化了、纤维化了，那不就没有功能了吗？
1: 嗯，
0: 那当时正好赶上这个地核糖刚进入临床实验嘛，然后就给他用了大剂量的使用这个地核糖， 结果他心肌肥

0: 大和这个纤维化，你看到最后真就逆转了。
1: 嗯，
0: 连被手术破坏的这个心脏的结构，通过这个地核糖的补充之后，哎，也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了。
1: 这是地核糖能够重构心脏的组织，
0: 你看看，
1: 连手术造成的损伤都能给修复了，
0: 没想到吧？
1: 哇，厉害呀！
0: 它就是把我们心肌肥大的这种病态的结构，慢慢的在心肌细胞的层面上恢复如初。
1: 嗯，
0: 啊，说明它能够打通我们心肌细胞的淤堵，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这种原来的这种功能。
1: 嗯。
0: 而且地核糖呢，在美国呀，临床上啊，到今年为止已经使用了13年的时间了。
1: 嗯，
0: 被译为是心肌核能。
1: 嗯，
0: 专门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功能。你想吧，我们心肌细胞能量足了，是吧？我们的心脏的功能是不是自然而然就强了？
1: 还真是啊，就像是说给没电的机器充上电，
0: 嗯，
1: 它就能够正常的运转了，恢复它的效率了。
0: 对。所以说地核糖的发现呢，它属于是一个跨时代的一个新发现。所以说嘛，你看这几天我才重点的给大家伙讲到这个美国的前沿的科技地核糖嘛，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两天患者不也打电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人打电话问这个心肌核能地核糖啊，
1: 是
0: 吧？是，总问说，哎呦，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神奇啊？
1: 是呢，包括我也看了呀，我上网还查了呢。
0: 查了？
1: 哎，网上也有卖的
0: 啊。这你说到关键点了，
1: 嗯，
0: 是不是？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讲的是美国的这款地核糖呢？
1: 嗯，
0: 因为生命科学所说的地核糖一定是美国的这款地核糖，因为美国的地核糖只有它是真正的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的地核糖的物质嘛，
1: 高精尖的好产品，
0: 它才有这个效果，是吧？才有高效逆转我们心脏结构的作用嘛。
1: 嗯，
0: 它可不是人工合成的，和你网上说的那种地核糖它完全是俩物质。
1: 嗯，
0: 你看为什么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因为它是一种天然的物质，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只有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我们人类用着才有作用吗？
1: 鲸鱼厉害呀，鲸鱼在水下憋气能憋好久呢。
0: 这是一点吧，你知道吗，鲸鱼啊，它在水里头憋气儿啊能憋上一个小时。
1: 嗯，
0: 而咱们人呢最多也就5分钟。
1: 哇，那都是太大的极限了。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鲸鱼有超强的心脏的这种能量的储备。
1: 嗯，
0: 鲸鱼和人它特别相似。那有人说不对，咱们人怎么跟鲸鱼相似呢？记住了，我们都是哺乳动物。
1: 嗯，
0: 有人说鲸鱼在海里的生活，对了，你别看鲸鱼在海里生活，它是跟我们人一样靠肺呼吸的。
1: 嗯，
0: 所以说它的生理结构跟我们人体是特别相近的。鲸鱼的心脏能够支撑它那么庞大的身躯，在长时间的缺氧的环境当中能够生存，说明它心肌细胞当中的这种能量的储存，地核糖的活性和它的数量，它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才保证了它心脏的能量的供给嘛。所以说，如果从这个鲸鱼当中提取这种地核糖给我们人类来使用的话，是最为合适的，尤其是针对我们的心肌细胞
1: 啊，就是。物种同源性和能量的储备的能力决定了它的效果。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在美国把这个地核糖这种神奇的物质，很多时候用在术前的、术后啊，还是院外呀、啊，在康复治疗的时候，很多人都要用这个。
1: 嗯，
0: 其实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啊，不管什么样的我们中国的一些调理心脏的好的药方，用完了之后，心脏功能只要提升了的话。你检查他这个心脏一定是地核糖的含量成倍的增长。
1: 嗯，
0: 是不是？你看看殊途同归。
1: 嗯，
0: 其实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地核糖同样也是我们人心肌细胞当中的能量的燃料。
1: 对，
0: 它直接参与了我们心脏的能量的合成啊，包括保证我们心脏这个心肌细胞的这种形态的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很多这个你看心肌肥大的患者，你只要把这个地核糖补充好了，我们心肌细胞能量充足了，淤堵代谢的废物被清除掉了，你心肌自然而然它就能够逐渐的恢复到正常的厚度了。
1: 嗯，
0: 什么心脏类的疾病，什么这样的症状，自然而然它就会改善了嘛。
1: 那这个对于心脏不舒服但是没有检查出来有器质性问题的朋友，地核糖是不是也有用？
0: 那就更有用了，
1: 对吧？
0: 对吧？你很多人就是没有指标的变化，
1: 嗯，
0: 但是胸闷，
1: 就是有症状，
0: 气短，
1: 嗯，
0: 对吧？你到西医一检查，没指标变化，说没问题，
1: 嗯，
0: 其实我刚才讲了，这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已经开始有轻度的缺氧、能量不足的一个过程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真要是有意识的早一点

0: 补充这个地核糖的话，那它就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缺氧的阈值3到4倍呀、啊，相当于给我们心肌早一点的做了一个储备粮啊。
1: 嗯，
0: 那就算外界的因素再干扰，再导致我们缺氧，你也比别人耐受能力强，不容易出现疾病嘛。
1: 嗯、那这不就是心脏的充电宝吗？
0: 对，
1: 对吧？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个东西啊，就比常规的一些用药啊来得更直接。你看刚才我说了很多中医的药方子，其实西医的药也是这样，是吧？常规药物大多通过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然后提高我们心脏的功能，然后一检查地核糖的含量升高了，这些方法都属于间接的援助，而地核糖是直接的，直接给我们心肌细胞供能的方法。
1: 嗯，
0: 啊，属于精准投喂吧，啊，
1: 好词儿。
0: 尤其是心肌肥大的、心肌纤维化的这种结构性的病变，药物啊，我告诉你很难逆转。
1: 嗯，
0: 但是地核糖，它就可以从细胞层面上来进行修复。就像那个刚才我不讲到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吧，
1: 嗯，
0: 手术都解决不了心脏的瘢痕和肥大纤维化的问题，就是目前常规的治疗的方式，它解决不了我们心脏结构的变化和异常，特别是微小的这种经络的堵塞。但是地核糖人家用完了之后，是不慢慢都解决了？
1: 是呢，
0: 对呀、啊。
1: 地核糖啊，它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那市面上也有好多的地核糖，怎么能保证说我们得买到美国原装的，还得是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呢？
0: 那这就非常关键了。
1: 对呀、啊，它
0: 是
1: 效果的保证
0: 啊。对呀、
1: 啊，
0: 你网上或者是市面上那种，我说白了，谁也保证不了，
1: 嗯、
0: 因为咱们不了解嘛，
1: 对，
0: 是不是？我们只能够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
1: 嗯，
0: 我们全球购哈，给大家伙儿真是，如果提供这个地核糖，一定是美国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物质。
1: 嗯，
0: 这是我们全球购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咱们患者用上真正的有效果的产品。
1: 嗯，
0: 美国的这款地核糖，它采用的这个专利技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活性物质，它纯度极高，临床验证过的逆转我们心肌结构的这个效果。而其他你说市面上那些地核糖，这个谁知道呢？是不是它纯度到底多少，活性到底足不足啊？是不是从鲸鱼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这都是一个大大的一个问号，是吧？
1: 嗯、不好把控的事情，
0: 可能
1: 我们
0: 性
1: 就不
0: 根本
1: 要
0: 就
1: 去
0: 不
1: 选
0: 大。
1: 择。
0: 对，嗯，
1: 就是成分的来源和技术的工艺，它是核心。
0: 对。
1: 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正处于心脏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呢又没有器质性问题，或者是说已经出现了心肌肥大了，还真得赶紧把地核糖用上。
0: 没错。
1: 嗯。所以说呢，朋友们一定要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会为您持续性的带来前沿的科技和结果的。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6: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 400-6949-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啊。
7: 哎，你讲的这个地核糖
0: 啊，
7: 是不是头2年在广州发过的那个
0: 啊？对呀、
7: 哎，那个当时我也订少了， 哎呀，这个。

0: 么时候到货呀？给我留应一年的量吧。
1: 啊，就是你以前用过这个我们发放的美国的地核糖，是这意思吧？
0: 对，是。
1: 哦。
0: 我这个之前那个就是总咳嗽。
1: 哦。
0: 然后吧，没有劲儿，差不多七八年了。
1: 哦。
0: 去医院呢，检查呢，也没查出什么来。
1: 哦。
0: 都一直啊，都是当那个气管炎治的。
1: 嗯嗯。
0: 后来有一次体检吧，检查出来说是我这个左心肥大。
1: 嗯。
0: 心功能不全。
1: 呵，哎呀，我告诉你啊。你这就是典型的属于心肌肥大导致的咳嗽啊，实际上你气管没啥问题，肺子也没啥问题、嗯、啊，这不就不明白吗，是不是？
0: 对，当时也啥都不懂啊，
1: 嗯，
0: 就当气管炎这么治的，
1: 嗯，
0: 也吃了老多药了。
1: 那能治好吗？你说你是心肌肥大导致的咳嗽，你治气管那能治好吗？跟你肺子也没啥关系啊。所以说你吃再多的这个管气管和肺子的药你也白搭。你现在这个心脏怎么样了？什么情况了？
0: 我现在情况不是特别好，前一阵检查是那个左心肥大
1: 啊，
0: 心肌纤维化了。
1: 哎呦，还有纤维化，哎呀，嗯。
0: 还有什么就是左边衰
1: 啊？左边有点心衰的问题是吧？哦，嗯。
0: 你看我那个现在说话还行，
1: 嗯，
0: 但是平时上楼或者是说话时间长了，
1: 嗯，
0: 就感觉没有气儿，气短似的。
1: 气短哦，嗯。
0: 然后平时就是咳嗽，
1: 嗯。
0: 然后没有劲儿，
1: 嗯，
0: 喘不出气儿来。
1: 明白，我听出来了，嗯。
0: 我几乎每天早上五点呢，都得自己憋醒。
1: 啊。
0: 这躺着吧，这喉咙里像那个塞了团湿棉花。
1: 啊。
0: 吸不进氧气。
1: 啊。
0: 侧过身啊，更难受。肺里的痰呢，呼噜呼噜的往上涌。
1: 啊。
0: 就得那个赶紧的坐起来。
1: 那不对呀、啊！你用这个咱们发放的美国的地核糖，你怎么现在还严重了呢？你这个情况啊！
0: 我之前用过你在那个广州时候发的那个地核糖，
1: 嗯，
0: 当时我还托人，就我那个妹妹给我买的，
1: 嗯，
0: 为啥想起来今天给您打电话了呢？
1: 嗯嗯，
0: 就是因为当时我用的时候咳嗽比这个以前强了
1: 啊，那不挺好吗？
0: 对、
1: 嗯，
0: 我感觉那个身体有劲儿了，
1: 嗯。
0: 但当时我说实话，我妹妹也不知道我到底啥情况，
1: 哦，
0: 可能就觉得梁老师讲的这个好，然后吧，我也说那你就帮我那个带几瓶，
1: 啊、
0: 哦，也没带太多，
1: 哦，
0: 所以说呀，
1: 嗯，
0: 没继续吃下去，
1: 嗯，
0: 我现在就想啥呢，吃这个东西让我别这么咳嗽，
1: 嗯，
0: 喘气儿能顺利点儿，
1: 嗯，
0: 再就是能让我这个心脏肥大，这个心功能不全呐，
1: 嗯。
0: 控制住，别再发展了。
1: 哎呀，你看看你这多可惜呀、啊，是吧？你当时是第一批用上咱们美国地核糖的这个听众朋友，结果呢没坚持下来。那你现在平时都靠什么药物控制呢？这个心肌肥大的问题？
0: 老师，我就是我吃那个复赛米
1: 啊，复赛米啊、哦，
0: 喝那个硝酸甘油
1: 啊啊、
0: 嗯嗯。但是我感觉这些药都是就是也就是控制，
1: 嗯嗯，
0: 实际上啊也没控制住，
1: 嗯。
0: 就是我得病这么多年，确实是之前用那个地核糖的时候，心脏是最舒服的。
1: 你看看，嗯。
0: 所以我就信着了你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地核糖。
1: 嗯嗯。
0: 我就想啊，给你这病，
1: 嗯，
0: 哎呀，控制控制病情啊。
1: 嗯。
0: 那别人我也不信呢。
1: 明白，你这样啊，这一点呢，你完全可以放心。实际上啊，你看你现在能跟我这么交流啊，说明呢。咱们这个问题还不是说这个到最严重的时候，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发放的这地核糖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它属于在美国临床上，比如说心脏方面的问题，术前术后，甚至是出院之后，患者都在长时间用的一个非常好的前沿科技产品，或者是你看在美国给一些比如说重症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乃至心衰的患者，平时都在用的，当然又比你这个还严重的了。很多患者哈、啊，用个一年呢、两年之后，哎，只要能坚持好了，我告诉你，很多心衰三级的患者都能够逆转到二级或者是一级啊。
0: 哦，这个地核糖这么厉害呀、
1: 啊？对呀、啊，就是因为当时你没有坚持下来，没有坚持住啊，就手里头没这个产品了、
0: 哦。
1: 就这个产品为啥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因为它能够给予我们的心脏的心肌啊，重构，把它原来破损的地方在细胞层面上帮你恢复过来。恢复到一种正常的状态。其实这个地核糖是什么啊？是我们心肌细胞所必需的一种能量，它能够调节我们心肌细胞的代谢，让你心肌细胞啊不再因为缺血缺氧产生坏死或者纤维化的这种作用。

0: 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也把它叫什么，你知道在美国吗？把它叫心肌核能。哎，它能够最深层次的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去。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你这回啊，如果得到了，你可得这个坚持彻底的给它用好啊。你用好了，你就感觉你心脏越来越健康了啊，你病情肯定能控制住的，不喘不咳，到时候有劲儿了，我告诉你，这那是最大的变化，好不？
1: 哎，那太好了，老师。
0: 嗯嗯。
1: 终于看见希望了。
0: 嗯，
1: 咱们什么时候能有货呀？
0: 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啊。一旦到货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
1: 好
0: 不？啊，
1: 好，那我记住了。
0: 好了，
1: 知道了，谢谢老师。
0: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
0: 嗯，
1: 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我想订点低核糖。
0: 哦。
3: 是跟美国的那个同款的吧？
0: 啊，没错，我们是原装进口的这个美国同款的这个低核糖啊。
3: 哦，是不是搁广州发过来的那个呀？我之前用过的。
0: 哎呦，呵呵，对，就那款啊，你还记得呢？哎呦，我告诉你，就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那是非常少的，因为在美国这个地核糖啊，它属于是很多心脏病患者都坚持服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当时能够给大家伙搞一批，那是非常难得的。你当时就用上了，那是很幸运的事儿啊，是吧？因为当时说实话，我记得这个没有多少啊，这个能够得到的人也特别少。
3: 我对这个低核糖吧印象特别深刻啊。
0: 哦哦。
3: 就是因为当时我心律不齐，房颤还早搏。
0: 啊、
3: 哦。有的时候睡睡觉啊，就感觉那个心，那都跳到那耳朵边上了啊，砰砰砰的。
0: 哦、自己都能听见，是吧？
3: 就是特别害怕。
0: 哎、嗯嗯。
3: 睡觉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啊，我都不敢睡、
0: 哦、
3: 然后心慌心乱，看啥啥都烦啊。
0: 哦，那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属于心率过速了啊，正常来讲应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你一个心脏的问题。
3: 对对，我去检查了。
0: 啊，
3: 大夫说是窦性心律不齐。
0: 窦性心律不齐啊。
3: 啊，还早搏停跳。
0: 还偷停，哎呦我的天哪。嗯
3: 啊，也带着那个24小时监测的盒子了，
0: 浩特。嗯，
3: 我这心脏一晚上大概能有100多次停跳。
0: 哦，有100多次偷停呢，呵。
3: 对呀、
0: 啊哦，
3: 那心率最快能达到1分钟120次。
0: 啊、
3: 哦，就连心率最少30次啊。
0: 啊，就是快的时候达到120，慢的时候能达到30。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啊，就是。
3: 嗯，
0: 你心率能够每分钟120次的时候，那已经相当快了。然后呢，还好你是在睡梦中，你要是在这个醒着的时候心率超过120，那都危险了。然后你有的时候心率还慢，慢到每分钟30次，这个忽高忽低的这种心率，我告诉你实际上是典型的一个心衰的一个患者的一个心率了，明白吧？
3: 对。
0: 甚至我告诉你，你这好在是什么呢？偶尔有心率低到30的情况，如果一直都低到30的话，那都4级这个心衰了，明白吧？然后你偷停次数还这么多，那你这心脏，我跟你说啊，你真的，你要是到临床的话，哎呀，就你心脏这种情况，你应该下起搏器了，啊，因为你这个心脏自主的这种节律的调节太混乱了都。
3: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嗯。
3: 当时医院大夫就是让我这下这个起搏器。
0: 你看是吧？
3: 但是一个起搏器3万多啊。
0: 嗯。
3: 然后这个电池过几年之后呢还得换。
0: 嗯。
3: 都感觉特别费劲。
0: 嗯。
3: 你说我现在岁数吧也大了，都快70岁的人了。
0: 嗯。
3: 你说咱能手术那能不能下来，这个手术台还不一定呢啊。
0: 嗯。嗯嗯，
3: 这不我听您这几天讲低核糖。
0: 嗯，低核糖。
3: 我之前在广州不是用过吗？
0: 嗯嗯。
3: 我当时是用了有3个月吧。
0: 3个月啊。
3: 基本就是白天晚上睡觉那心慌就没有发生了。
0: 那挺好啊啊。
3: 我自己感觉比我之前吃的那些管心动过速的药啊要好用多了。
0: 嗯嗯嗯。低核糖确实是。它已经证实了能够双向调节我们心率，因为你现在啊用的一些药物啊，它是。

0: 单向调节的，就比如说你心跳过速，那给你开的一些药就是让他心跳慢下来，但是你心跳过缓了呢，他可能还得用换另外一种药刺激你的心脏跳得快一点，他没有是双向调节的、始终没有维持就是适合我们身体状况正常的一个这个稳定的心率的区间。但是地核糖不一样，地核糖呢它能够双向调节，同时稳定到符合我们身体需求的这种心率，这是其一。其二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心脏有偷停啊，过速啊，过缓呢、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它病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啊已经老化了，缺少能量了，它的一种表现。那这个地核糖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心肌细胞的，给我们心肌细胞供能的，而且它可以提高我们3到4倍的我们心肌细胞的缺氧的阈值。就说白了，你的心肌细胞能量足了，有储备粮了，你家里再闹饥荒，你有这个地核糖你充足的话，你也没事儿，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嗯。
1: 不过呢，我现在就是啥呢，我吃上它之后吧，我这心脏能让我安安稳稳能睡个觉了啊。
0: 明白。
1: 别因为这个心脏砰砰跳的我难受，别老上不来气，心慌就行。
0: 明白明白。这个是咱们最朴素的一个要求、是吧、你完全可以放心啊，这个地核糖 啊在美国啊已经有13年的这个应用的时间了。你对于什么心跳过速啊、早搏房颤呐、心跳过缓呐、偷停啊，就这样的患者在美国就很多患者都在用这个地核糖的这个产品。它这个效果是比较明确的。他能在美国就用这么长时间，就说明了他的效果他是有保障的嘛，是不是？
1: 一点不错。
0: 嗯，
1: 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到呢？现在
0: 先等一等吧，关注我的节目，一旦我们到货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
1: 好？好好、
0: 好吧。
1: 那耽误你时间了啊，老师。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大家的收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粤港澳大湾区7座机场协同发力，2026年货邮吞吐量逼近1000万吨，客运量稳步回升，国际航线加密，世界级机场群建设提速，支撑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再来关注其他消息。随着消费升级，榴莲、山竹、芒果等东南亚水果经云南口岸持续入境，通关效率提升，冷链完善，进口量同比增25%，丰富国内果篮子，带动边贸发展。今年以来，滇池流域持续推进清淤、湿地修复、入湖河道治理、加密水质监测。最新数据显示，滇池水质稳定达到4类。蓝藻水滑风险可控，生态持续改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

0: 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0: 共党要犯王德三、李国柱、吴成煽动叛乱，密谋造反，危害国家，今日执行死刑，即刻押送北郊刑场，一并枪决，不得有误。
1: 在我的身边，将与我一同为革命献身的，有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同志，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李国柱同志。国柱，他是我的同志，是我的革命伴侣，我的爱人，我腹中未出世孩子的父亲。他们可以命令我们跪下，但我们绝不会就这样

0: 那天早晨，国柱像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一早便要出门去了。
1: 国柱，
2: 哎，怎么了？
1: 年末了，天冷，你这么早就出门，带上外套吧。
2: 好，听你的。
1: 嗯，你小心点。
2: 那我走了。哦，最近局势危险，你要小心点，等我回来。
1: 嗯。
0: 多少个清晨，我都是这样的送别他，看他离开，消失在路的尽头，我在心中一遍又一遍祈祷他平安归来，把这些殷切的盼望一针一针地纳在手里的针线活上。我想同他说，又怕他因为担忧而分心，替他打好掩护是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等待他归来的时间是这么漫长，黄昏很快过去，冬天漫长的夜晚又来临了。四下已是夜深人静，国柱虽然向来事务繁忙，但很少有这么晚还没回来的时候，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不行，我必须先把文件处理掉。3、4、5、6，这几份文件都是党的机密，无论如何不能落在敌人的手里。
3: 里面人把门打开，
4: 开门，
3: 快点，
4: 开门，
3: 开门，
4: 开门，
5: 听不见啊，
4: 开门，
5: 开门，
4: 开门，
5: 去。

0: 你抬起头，你是不是吴成？
1: 我不晓得哪个是吴成。

0: 不成？我是锁小帽李子凤的女工。
1: 咦，你还装哑？
2: 给我老实说！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不能这样欺负一个弱女子！
1: 别废话！哎，你男人去哪儿了？
2: 对，
0: 男人出去做工了，还没回来。
3: 男人出去做工？
1: 你烧啥呢？
0: 夜里太冷了，生点火好睡觉。
1: 胡说！
3: 这是烧纸张的味道。
1: 给我搜
2: 搜！
0: 哎，你们不能这样！
1: 别看去！
0: 你凭什么搜？
2: 给我回去！让开！
1: 这是什么？你烧的这是什么文件？
0: 这不是文件！
1: 他妈的，来晚一步！
2: 老实点，
1: 把人抓好了，捆好了！
0: 哎，你们干什么？你凭什么捆我？
1: 老实点！
3: 一个女人家家，干什么革命？来人，把他眼睛蒙上。
2: 好嘞，
3: 嘴堵好，声音都不让他说。
2: 别动，闭嘴。
3: 哥几个，咱把他控制住，把灯熄了，嘿，再去把门掩上。等李国柱回来的时候，咱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1: 好，
2: 行。
0: 他们抓住了我，蒙上了我的眼睛，堵住了我的嘴。一片黑暗当中，我并不觉得害怕，我只是着急。我想喊国柱不要回来，快跑，快跑！可是我发不出声音。我们朝夕相处的这个家，被敌人变成了一个陷阱。只要他踏进家门，他就……
4: 吴成，我回来了。
1: 上，
2: 过了。
1: 哎，老实点，别乱动。
2: 放开我！哎呀！
0: 快跑！
5: 以捉拿共党要犯李国柱、吴成夫妇带走。
2: 给我进去，好好在这牢房里给我反省反省，想想你犯下的罪，写在你的悔过书上。呸！
0: 悔过？我没有什么要悔的。回忆我小的时候，中国还没有破除妇女缠足的陋习，是父亲专程嘱托不许我缠足，他亲自教我读书识字，又将我送进了那时的省立女子师范附小。
6: 女儿啊，你走进了学堂，便要用功苦读，改变中华命运的希望在全体国人身上，更在你们受教育读新书的中华儿女的身上呀。
0: 在父亲与家庭的支持下，我走进了一所又一所的学堂，从女师附小毕业，我上了高小，从高小毕业，我又考进了省立女师的预科班。就这样，我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国最早一批受教育的女性，也有幸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中国最早一批觉知者。从女师毕业，我来到省立第五小学任教，教书之余，又与几位同僚一同创办了云南女子合作团。我想，隐约之中，那个女子要缠足守训不能接受教育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压迫，我们妇女要追求解放，争取平等与独立人格，就要受教育。 只有敌人才会希望我们弱小，越是这样，我们便越要强大起来。
6: 女儿啊，自你被捕后，为父多方奔走，四处打听，终于得知消息，若此封信能到你手中，望你一定谨记，照顾好自己，还有腹中的孩儿，切勿放弃啊！为父必尽一切努力救你脱困。
0: 父亲，女儿选择了这条路，就早已没有了畏惧。我和国柱设想过一家三口美好的生活，只要有一线生机，人自然是愿意求生。但是要我在革命的信仰和生命之间做出选择，父亲，您是了解女儿的。我知道我的丈夫国柱一样，腹中我们的孩儿也一样。我不会写什么悔过书的，我唯一要写的只有共产党万岁。
1: 妈的，让你写悔过书，你给老子写什么共产党万岁？今天别想吃饭了。
0: 今夜的时间怎么变得那么长？我想对国柱说些什么。小小的铁窗外，夜色如水，回望我们共同战斗的这一路，我有许多的话语，却不知道应该从何说起。国柱，我能给你带去什么呢？国柱，条件有限，我不能为你留下更多的东西，但是我相信当你展开这条手帕时，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
7: 无成，你托人送来的手帕我收到了，用血绘出红星的手帕，包裹着一缕你的青丝。
0: 我用咬破指尖的鲜血在手帕中间画出了一颗红星，这代表你我共同奋斗并自愿为之奉献生命的革命事业。国柱，我坚信革命终会成功，红星终将冉冉升起，照耀这片你我深爱并以鲜血浇灌的土地。
7: 牢房里昏黄的光下，手帕中心的一颗红心熠熠生辉。我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无声的誓言。
0: 我用碎碗片割下一缕头发，将我的思念与担忧寄予其中。国柱，我和你既是革命战友，也是结发夫妻。
7: 这是无成的一缕青丝，裹在画着红星的手帕里送到我手中来。正如我们结合在红星的光芒照耀下，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携手前进，风雨无阻。随着手帕送来，

0: 还有他的一句话，他说相信，
1: 相信你会把他，
0: 你会把他珍藏，
1: 珍藏到最后一刻，
0: 最后一刻，
1: 并随你长眠。我的好战友，
0: 我的好战友，
1: 好伴侣，
0: 好伴侣，
1: 就算我们暂时分离，也请你永远不要忘记，
0: 不要忘记
1: 我们一同写下的诗篇。我们是少年战士，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残酷的痛苦，鸿雁与烈火正视着我们的前途。
0: 将镰刀放在豪绅的颈上，用铁锤击碎资本家的头颅。
1: 在这残酷的战场上，第一线便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是少年战士。饮弹、断头、折腰、破腹、
0: 烈
1: 乳，我们的兄弟姊妹就这样悲壮的牺牲了。
0: 前进呐、啊！
1: 前进呐、啊！
0: 我们少年的布尔什维克要消灭这样残暴的统治。
1: 看呐、啊！
0: 看、
1: 啊！看呐、啊！狂风暴雨中持着那面红旗的，便是我们的少年战士。这一刻，我突然想到了我们的孩子。孩子，我是你的母亲，或许过不了多久你就要降生在这个世界了。虽然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但今夜母亲也想和你说说话。我想天下的每个母亲面对自己孩儿的降临，都是既期待兴奋又忐忑不安的吧。孩子，我也不例外。我与你的父亲相识在五四运动之后的革命浪潮中，经历了许多磨难与曲折，才终于成为革命伴侣，孕育了你革命的下一代。孩子，如今父亲与母亲彼此分离，又身陷囹圄。说实话，我不知道你能否顺利地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我与你父亲还有许多叔叔阿姨们深爱并为改变现状而舍命奋斗的世界。若能，希望你降生后能亲眼看到共产党开创的事业会使这个世界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若不能，请你原谅你的父亲和母亲，至少在最后的时刻，我们是一家人。
2: 你们的时间到了，
3: 跪下，跪下，跪下！
2: 醒醒！

干革命，就要把自己交出去，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组织，交给工作，交给信仰，交给事业。我们虽然倒在了新年的钟声之前，但我相信会有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将这个国家领向光明。凭我们不平之血的飞剑，把全世界来土染遍。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

0: 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这两天可能有雨，送考车上多备一件短袖，一条毛巾，万一孩子淋湿了，进考场前擦干换衣服，干爽答题，别让感冒影响了发挥，家长细心，孩子安心。
2: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7: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1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3: 日前，记者从广汽传祺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插混中型 MPV 传祺向往 18PHEV 将于6月11号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在2026北京国际车展上亮相，并接受预定。据了解，新车定价将在20万元级别。

记者了解到，雷克萨斯将在2027年前后带来一款全新的纯电三排六座 SUV， 车型命名为 TZ， 产品定位高于旗下 RZ 系列车型，是一款纯电中大型 SUV， 动力

0: 电芯支持100千瓦直流外放电，并将搭载自适应阻尼减震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自从坊间流出吃杂粮能减肥还可以控制血糖的消息之后，这不少人啊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把杂粮当成了主食。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有怎样的危害。其实呢，刚刚发布的2022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的是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虽然增加全谷物摄入可以降低全因死亡风险、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有助于维持正常的体重，延缓体重增长，但是呢，这些全谷物、杂豆等所谓的粗粮一般都比较硬，消化吸收率不高，而且许多粗粮当中含植酸较高，影响钙铁的吸收。所以呢，吃太多的粗粮可能会影响其他营养素的吸收，也会造成胃肠道的不适，影响消化，这就是所谓过犹不及呀。因此呢，专家建议全谷物杂豆每天吃一次就可以了，比方说白米当中放一把荞麦、燕麦、红豆、绿豆等，杂粮占比只在1/3左右，来煮杂粮饭。全谷物入口的感觉是比较粗糙的，杂豆又不好煮熟，习惯精致米面细软口感的人群可以用烹饪方法来改善口感。另外呢，加入芝麻粉、葡萄干和大枣等等，也可以让全谷物的食物更加可口一些。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2: 是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1: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3: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花市。
4: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宇县。
5: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斯里镇。
6: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7: 我们是青格尔爱心妈妈。
8: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9: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10: 前往靖宇县，
1: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1: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
12: 中国人都投降了，
13: 死有什么可怕？
12: 你还有中国吗？
13: 就不当共产党。
14: 为了中国，前进！
1: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与汤凯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雉丹县， 每一个

0: 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2: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3: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0: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4: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5: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啊？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振宇将军似的。
6: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至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7: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8: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9: 永远永远有你字。
0: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10: 全世界无产者，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10: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10: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响。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

0: 不被图克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愿我们都能如野马向阳，似海浪追光，纵使历经风雨与磨砺，依然心怀温柔，敢捧玫瑰，敢爱人间。黄霄云，愿你。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哎，音乐随行。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7: 9: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4到22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玉溪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4到20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昭通阵雨转阴，11到20度；蒙自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普洱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景洪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文山小雨，17到24度；临沧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香格里拉小雨零，10到17度；卤水小雨转大雨，23到30度。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

0: 抄着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只猫。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

0: 也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通过收音机跟抖音直播间的同步直播，收音机当中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 交通之声， FM887 经济广播，还有 FM97 音乐广播，三个频率哦。那么现在如果说正在开着车啊，行驶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打开了车载广播，那么在这三个频点都可以听到咱们的节目。同时的话呢，也通过抖音在同步的直播我们这档节目啊。大家那个抖音上呢怎么寻找呢？就是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宇这两个字呢是我的名字啊，主持人何宇，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在抖音上呢，进入点击我的头像进入直播间，然后呢在里面呢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那么有什么想说的话，在抖音直播间呢把这些语言呢写下来，第一时间我都能看得到啊。
1: 来上做一只猫，
0: 在节目一开始呢，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谢谢追忆啊，谢谢追忆。

0: 那么在我抖音直播间啊，现在进入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方便的朋友呢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点亮一个粉丝团灯牌。好了，21:1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这档节目呢，从2005年的1月1号到现在呢，已经过去了整整的21年的时间了。以前呢，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12点半哦，以前呢是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何宇都会和大家呢在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问题，就这些问题呢进行一些互动沟通。那么朋友们呢，如果有不开心的事儿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现在呢也依然啊，我们时隔21年之后，依然在电波当中，在互联网媒介当中呢和大家见面，也希望呢这份交流依然啊，我们大家呢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让自己心中积压的一些不好的情绪呢释放出来，也希望呢它成为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啊，心灵停靠的港湾。然后呢这位朋友呢，他说上一高三每一天呢都听你的这档节目是吧，谢谢你啊。伯恩山呢说上一次听的话是在 FM99, 今天呢又看到了何老师，欢迎你欢迎你啊。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从2005年开播的，然后呢到2026年3月份 FM99 香格里拉之声关停了之后呢，我们这档节目呢就挪在了交通之声啊，就是现在呢是在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交通之声135晚间的9点开播，然后呢到11点结束，依然呢会有

个小时的时间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希望在这档节目当中停留的每一位啊，都能够心情舒畅，然后呢有不开心的事儿呢，依然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啊。然后呢来看一下朋友们给我发来的信息，你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写在我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啊。阅读者呢说，主播你好，欢迎你啊。当然了，如果在听节目的过程里面，在我的抖音直播间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想通过连线的方式跟何宇互动，觉得文字呢表达不清楚，也可以在直播间呢告诉我，好吧，在直播间呢告诉我。然后呢阅读者呢说，自闭症小孩真的很难带。对对对对对，因为我现实生活当中也有一个朋友，他的小孩也是检查出来有轻微的自闭，就是在他现在的小孩呢是上幼儿园的中班啊，在之前呢就是去到了很多这个叫什么呢，培训的地方啊，培训的地方呢进行这个社会化的一些训练。小孩现在是有一些进步，但是呢就是说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他可能某些方面呢会显得比较的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了。这个呢的确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呢是需要父母极大的耐心和多一些时间的陪伴。其实怎么着呢，在慢慢的一些陪伴和教育的过程里面，如果说自闭症的这个程度不是很大的话，其实还是能够融入到社会的啊。我也希望这些父母呢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坚持下去啊。21:1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面对到有自闭症孩子的家庭呢，其实作为父母，我觉得你们的内心的强大度，你们的内心的这个强大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说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你们自己都不开心了，被生活当中的很多负担，遇到的一些事情扰乱了自己的心绪，让自己呢始终处在抑郁的状态，那么你的小孩在后续的这个成长环境当中会面对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呢像阅读者，我给你的建议呢就是说，在哺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抚养他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应该及时的修复一下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的内心状态呢变得更好一些，这样的话呢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的，知道吧。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我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现在是通过抖音啊刷到了我，那么记着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同时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然后呢背包心情呢会继续在后面的时间陪伴着每一位朋友。那么把一首歌曲送给我们的阅读者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安眠药，送给你们啊。

0: 点亮的朋友啊，谢谢安乐君，谢谢安乐君。然后呢，范星你好，欢迎你啊。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1:1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大家。
1: 现在没人比我早睡了。
0: 雨雨呢说：“好熟悉的声音，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了？”欢迎你啊。

0: 是我强求爱情的。
1: 好的，这首安眠药呢送给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不管是收音机前的还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希望大家呢听着这些歌曲呢都能够把内心不愉快的情绪呢释放出来。如果在感情生活在婚姻家庭里边啊遇到什么样的烦心事儿，也可以呢在这档节目当中，在背包心情里边跟何宇呢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很多。然后呢我的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呢就可以及时的留言，留言了之后呢第一时间我能够回复大家啊。
0: 早已变成，
1: 然后呢阅读者呢说我很喜欢听广播啊，这个是一个习惯，如果说没有被现在的新事物改变，那我觉得这份执着还是值得佩服的。因为现在呢很多新的物件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里边，包括科技的发展啊，互联网技术的发达，现在呢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是茶余饭后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呢，就是拿着手机各种 APP 啊，在上面听剧的听剧，看剧的看剧，刷新闻的刷新闻，刷各种视频的刷各种视频，甚至呢就是各个平台的直播间啊，在里边去看去听，可能已经把曾经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广播的这个习惯给改变了。所以呢我这个直播间呢我有一个标题叫你有多久没有听广播了。

0: 还是我强求爱情的要求。
1: 好了，现在是21:2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FM 918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这档节目呢，是从9点直播到11点，2个小时的时间。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8199呢发了一条信息啊，8199呢他说，宇哥今天下午呢去学校听课直到结束，孩子呢今年8年级，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愿不愿意为自己学啊。其实呢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学习习惯一定要告诉他啊，养成了这个好的学习习惯。当然了，就是学习为个什么道理呢，孩子都懂，但是呢在陪伴他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得多一些的以朋友的姿态跟他有一些小小的约定啊。那么小孩的话呢，在后续的学习当中呢，他会好一些，这个学习习惯养成了之后呢，大人也少操心一些啊。谢谢小米，感谢小米啊，谢谢。然后呢 ，Popo 他说，和宇哥你好，工作呢离家比较近，重要呢还是？哎，你这个信息，我看一下啊，工作离家近重要还是顺心的环境更重要？我选择了后者，不知道对不对。那肯定是对的呀，那肯定是对的呀。你知道吗，一个人的心情决定着你很多很多很多。一个人心情不好的，就算是再好的工作环境，就算是再好的这个人脉啊，但是呢你整天郁郁寡欢，那么好的资源，好的很多环境都被你浪费了，对吧？你根本没有心思去享受这些好的待遇啊，好的这个工作给你带来的一些收益的这种成就感。所以呢，我觉得心情是最重要的。经常呢会说，心情好，那么整个人的话呢就会变得充满着光泽，就是不是那么的暗淡的。从人与人见面的那一刻开始，从你的面部表情，从你整个人说话谈吐举止，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不是散发着一种光的人呢？有一些人你可能跟他交流，从他的谈吐言行当中谈吐和举止当中，你会发现这个人随时都在抱怨，随时都在唉声叹气。那你觉得这样的人你跟他相处会有意义吗？对吧？谢谢米兰啊，你跟他相处这种时间长了之后，你会无形当中被他的那种负能量，被他的那种负能量给拉垮。所以呢，我希望咱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朋友一定不要和整天抱怨生活的人待在一块儿，知道吧？我觉得你待在一块儿，你可能会想，哎呀，我得帮他怎么怎么着，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不要太过于的介入别人的因果。如果太过于的介入别人的因果，到头来你自己的整个内心的这种能量会被他拉垮。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他的心态决定了他的格局，或者说他永远跳不出他自己的那个小小的环境，他没有办法去进步，没有办法看到更多的更广阔的世界，他总会在他那个狭小的世界里边打转转，然后呢整天的郁郁寡欢。你是没有办法把他带出去的。一定记着，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神仙，你也不是王母娘娘，我也不是如来佛，我们没有办法去真的把一个只愿意在一个狭小的环境当中生存的人带出来的。因为人的格局是很重要的，知道吧？好的，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北报心情，我是贺宇啊，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大家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跟我说一说，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呢把想说的话呢写下来。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宇哥眼睛保护的挺好的，都不戴眼镜啊。你怎么知道我的眼睛保护的挺好？在多年前我已经做过眼睛手术了。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想点歌，但是不好意思，这不是一个点歌节目，这是一个情感的交流节目。那么大家如果在生活情感当中遇到不开心，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何宇说一说，但是呢就不能点歌啊，所以希望见谅。当然如果要听歌的话呢，也是我送给大家啊，我来选择播放。谢谢西迪兰的关注，感谢西迪兰。一个康复中心重症弃婴宝宝病情呢已经到了末期，在 ICU 急救，检查结果呢不乐观，不知道他是否可以度过这一关啊，很心疼他。为这个小小的生命祈祷吧，希望他能够一切都好啊。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那么背包心情会继续的陪伴着每一个朋友啊。其实也不存在，既然有缘分进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因为这是一个广播电台的直播间，它不是一个网络主播的直播间，所以呢，我不是一个唱歌的，只是一个和大家交流情感问题的情感困惑的一个主持人啊，一个电台主持人。所以呢，可能有的时候呢你们不太了解，进入这个直播间你们可能以为跟其他直播间一样，

你刷点礼物就可以点歌，对不对？不是这样的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其实怎么着呢，

身边的朋友照顾得很好，能够给别人带来更多的关心啊、关爱，这些呢都是必须得建立在自个儿内心的状态好起来的这种前提下啊。所以呢，我希望所有在我们听节目的一些朋友，每一个人呢都想一想，生活本就是那么些柴米油盐的事儿，如何让自己开开心心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去计较太多真的一点必要都没有了。为啥呢？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你会有一个优胜劣汰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你的内心当中，你自然会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啊，觉得优秀的人，觉得值得的人，我会把他留在心里。那么那些可能跟自己三观不一致的人，你已经慢慢的把他淘汰了，他不管是朋友家人或者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只要淘汰了就 OK 了，没必要就是为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他所说的一些话而烦恼，一点必要都没有，对吧？那我淘汰你就是跟你做的一个隔绝，作为朋友关系当中对你的惩罚就是把你淘汰。谢谢念念啊，谢谢念念的支持，感谢啊。现在是21:3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着大家哦。比极光呢说，人最需要的就是锻炼能够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人吧，有的时候你不要去想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其实想太多你就会很累。永远记着一点，就是我如何让自己开心，取悦自己，这就是最快乐的，对吧？也许你看着身边的人，他没事儿，他就拿这个手机刷那些所谓的爽剧啊，那些无脑的爽剧，什么霸道总裁爱上什么绝经的我，什么什么什么重返前世啊，又遇到了什么事，就是那种乱七八糟题材的一些短剧，你别觉得你要笑话他，他只要在这个里边他觉得看着挺舒服挺开心的，哎，我觉得这也是取悦自己的一种方式啊，对吧？生活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曾经我们不屑一顾的一种消遣方式，他只要不违法乱纪，不伤害他人，他只要脸上能够挂着笑容，那 OK 吧，这就是适合他的一种培养快乐情绪的方式，对吧？谢谢念念的小星星的冠名啊，感谢。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给我发来的信息啊。免费姓董，他说那个时候应该是11:00听我这档节目的时候，是吧？然后呢，大学时候呢最爱听的，那现在也可以听呢。有没有关注我的啊？希望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把左上角的关注给他点亮。每周的1、3、5晚间的9点到11点，我们这档节目呢都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关注了是吧？然后呢，粉丝团灯牌，如果方便的话，1毛钱的粉丝团灯牌啊，大家送一个，这样的话呢，可以把直播间的这个数据呢做得好一点点啊。对，以前呢只能听声音，从2020年啊，从2020年应该是6年前吧。然后背包心情呢就尝试着用视频开播的方式，在抖音上呢和大家见面啊。其实我觉得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也挺好的，至少我能够知道谁在跟我说话，你们也知道何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更能够多元的去了解他。就不仅仅只是在声音当中的去想象了。好了，现在是21:00。

0: 39分，21:39，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欢迎你们。然后呢，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下来 ，OK。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呢不见不散。下面的时间呢，给朋友们听的一篇文章啊，给你们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名字叫《分手后的第501天》，分手后的第501天，送给大家啊。

分手后的第501天，你意外地睡到了自然醒，天气很晴朗。你下楼走走，碰到了一只猫在挠痒痒，看到了一朵花在摇曳。街边有新店在喜气洋洋地开张，好像有点饿了。你点了一份麻辣香锅，口味中辣，吃得很过瘾。你找了一家临街的咖啡馆，看着窗外，没有跟自己打赌。如果路边的第10个人穿红衣服，我就去找你。只是安静地把一杯咖啡喝完。你曾经问，怎么走出失恋？像是你洗头，湿了头发，才发现洗发水没有了。或者揉起泡沫，突然停水了。你当然知道那一刻有多狼狈，可是最后你还是收了场。谁知道呢？后来过了很久，你在街边的便利店买了一瓶啤酒，仅仅是因为它好喝。你期待第501天发生一点什么，但是就是无比普通的一天。你问自己，我还爱他吗？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也说不清跟他在一起怎么戒掉了辣子那么久。后来他走了，你点了一份麻辣香锅，放了辣子，那是真好吃，尽管第一口有一点恍惚。原来你委屈了那么久，到头来还是没有得到珍惜。麻辣香锅有什么错？你终于还是翻到了手机里那一张张舍不得删的照片，也翻到了那些舍不得删的短信，一点一点删完，没有心疼，然后关机重启，手机居然没有那么卡了。其实你也不知道哪一天就走出了失恋，就是有那么一天，你可能吃了一碗面，可能跑了一段路，听了一首歌，看了一部电影，好像就是那么一个契机，你没有那么介意了。算了，有人告诉你他结婚了，你回答了一个就是这么简单。也许应该情绪起伏，但是确实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表情。你看，

终究还是把它丢在了过去的500天里，风干碾碎，一吹没了。那天你蒙着被子大哭了一场，后来做了一个梦，你跟他说我要放手好好生活了，他说其实我们早就分手了，只是你不肯放我走。以前听人家说，人终究会被其年少不可得之物困扰一生，最怕你一生普普通通遇见了一个心动的人，有一瞬间你想做大英雄，失恋后一个熊样就把你打回了原形，你不敢了，你更不敢告诉任何人你还在偷偷爱着他。你不知道晚上睡觉和早晨起床那一刻拿什么去覆盖过去的回忆，或者你还心存侥幸，以为守护好那些回忆他还会回来找你叙旧。这一等啊，就是一年两年很多年，是该夸你深情呢还是傻呢？你浪费了自己的人生，真是毫不含糊。听过一个故事，说一个90岁的老太太最后悔的一件事儿是什么？是70岁那年没有学小提琴。如果70岁那年摸了一把小提琴，90岁那年至少有20年的演奏经验。这世上爱而不得本就是常态，你也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你确实中二过，以为这一辈子完了，丧失了喜欢人的能力，挺逗的。只要你想去爱一个人，哪一天开始都不晚，至少有一天你回头看重新爱上另一个人的那一天，依然闪闪发光。所以别难过太久，还是往前走吧。所有失恋都是为下一场真爱让路，所以你也不过是排除万难遇见那个对的人而已。你觉得他是对的人，但是时间不这么认为，所以派生活给你们制造了一些小麻烦把你们分开。你当时不懂生活的暗示，其实过几年你就明白了，不合适的人结婚是一场灾难。你埋怨生活不给你解释的机会，你觉得你们的爱情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其实生活比你更了解你的爱情，哪有无缘无故的分手，只是生活没办法把真相撕开给你看，他只能等你慢慢的长大，慢慢的懂得。后来你遇见了对的人，一瞬间你会恍然大悟，为什么曾在某一天先遇见那个错的人。然后你笑了，可是这漫长的一段时间你得自己熬出去。你也别担心，没有谁熬不出去失恋，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分手后的第501天，你意外地睡到了自然醒，天气很晴朗，原来过完整个夏天就是秋天。

好了，刚才给大家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名字叫《分手后的第501天》啊，《分手后的第501天》送给大家，感谢啊。

5848呢，他说主播的声音太有磁性了，是吧？谢谢你啊，谢谢云上，谢谢咱们的念念啊，感谢。然后呢，大家呢在听我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生活当中情感里面的困惑，都可以在公屏当中呢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会回复大家。然后呢，在听节目的过程里面呢，也希望大家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双击屏幕点点赞。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听到这首歌呢，叫《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啊。希望大家呢都珍惜身边所有爱自己的人哦，多一点把能力，把自己的爱付给他们。

0: 好的，现在是21:52，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

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大家呢，在生活里面情感当中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告诉我啊。然后呢，抖音大家呢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

谢谢一直在给我点赞的名家子，谢谢大家。对，现在呢通过抖音来直播，那么可能很多朋友呢都需要动动你们的手指头了，就在听节目的过程里面，在我直播间双击屏幕，每个人呢都可以点3000个赞赞啊、哦，大家动一动手，然后呢咱们的点赞呢就会多一些，然后流量呢也会好一些啊、哦。希望每一个人呢都用自己的方式来支持一下何宇。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里面呢，也会和大家呢聊关于生活情感的一些事儿啊，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和各位说一说。谢谢名家子啊，感谢。然后呢，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报时，来给你们听听这首肖战带来的《余年》啊。念念念说我点击不了了，系统让我休息一下。那你3000个赞已经点完了，它就会有这样的提示啊。

0: 般温柔的。
1: 好了，在一段整点报时和天气预报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们稍后见。
2: 北京时间22:00。
3: 10 o'clock。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转阵雨，12到20度；丽江三乙国际机场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腾冲驼峰机场中雨，18到23度；宝山机场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文山普者黑机场阵雨转小雨，14到20度；昭通机场阵雨转阴，11到20度；临沧机场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大理机场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小雨，10到17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大雨转小雨，14到19度。
6: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7: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6: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7: 你看着我干嘛呀？
6: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7: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6: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这里是背包心情，这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一档播了二十一年啊，直播了二十一年的情感夜话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听节目的朋友。现在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887、973个频率啊。然后呢，抖音呢，搜索关注主持人何宇。

0: 八幺九九的时候，我来说一下我家庭的事情啊。这六年来，我认为为了父母，自己做的也没有太多的错。爱人呢，自始至终的意见呢就非常的大。就是现在面对到婚姻家庭，就是你觉得在为父母做一些事儿，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你爱人呢，意见呢比较大，是吧？比较大的缘由是什么呢？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可以用连线的方式跟我讲一讲。想不想用连线的方式跟我说一说，说的具体一点，不然的话文字呢始终呢就不能够把很多复杂的东西呢表露出来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在公屏上扣个一，我把热线打开，然后你可以通过连线来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下，具体的聊一聊。好的，现在是22:07，你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其实呢，在婚姻家庭当中，这种事情啊，这种事情出现的

出现的频率不是很低，就是自己的小家庭和自己的大家庭之间的一个平衡点，怎么去找到啊？可能这是考验很多结了婚的男女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自古以来，婚姻家庭都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一些矛盾和纷争啊。小庆幸说，曾经读书的时候听你的广播，现在加着班依然听着背包心情，这个节目呢总让人心情平静了很多。8199呢说不方便啊，因为在营业，是不是呢有一点人就是打这个电话的话就是有一点会被影响啊，我理解。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觉得你为父母做的一些事情作为子女是理所应当的啊，并不影响目前你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指数，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的老公或者说你的老婆，我不知道你是男是女啊，如果说你的另一半他不能接受，那只能反映出了他内心的狭隘和自私，对吧？我觉得跟一个狭隘自私的人在一起待，哪怕交朋友你也是非常闹心的一件事儿，那何况是每天朝夕相处的这么一个伴侣呢？我觉得吧，人吧，生活的快乐一点，自然一点，自由一点，如果说不好的这些东西咱们就不要要了。可能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会觉得哇，你太武断了，生活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就是因为大家的束缚太多了，所以呢让自己呢始终陷入到那种内耗里面。我觉得自己的另一半应该要理解自己对父母做的这些事情呢，对不对？而且呢就是说你对你另一半的父母怎么样，你不能说你只对我的父母好，然后为他们做这做那儿的，然后呢完了之后呢你的另一半看着，然后对他的父母呢却置之不理，那也不行。这个关系该怎么去处理，每个人都需要思考一点，好吧。现在是22:1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因为婚姻家庭是很复杂的一个关系，为啥呢？因为两个人恋爱啊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但是婚姻呢是两家人的事儿，就是两群曾经素不相识的人，现在呢成为了亲戚，必须有交集。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里边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啊。就是我想对8199说，就是你在照顾你父母的这个过程里面，为你父母做事的这个过程里边，你对你另一半的父母怎么样，对吧？如果说都能兼顾到，哎，我对他的父母也挺那个孝顺的，也挺关心的，我觉得 OK 没问题，你做的事儿没有人可以指责你。但是如果说你只注重你父母的这边帮他们去做这儿做那，然后呢对另一半的父母置之不理，那你的另一半有意见，我觉得是能够理解的啊。现在是22:12，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念念的说，爱是相互的。对呀，爱是相互的。有一些就是有特别有一些女性啊，对公婆这一块呢她就是置之不理，然后对自己的父母那一块的话呢做得挺好的，久而久之呢会引起另一半和另一半父母的一些看法，家庭的一些纷争呢由此而来。所以呢婚姻不是那么简单的，它需要两个人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包容，不断的去促进，才能够有所进步的。不像恋爱的时候两个人你卿卿我我的，对吧？然后呢两个人对任何的东西不用去想，不用去管。但是没办法，如果你进入了婚姻，你必须得学习，必须得成长。如果一方不成长，那么这段关系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啊。8199，你的信息呢没有发完整啊，你的信息没有发完整，等你发完之后再看一下啊。然后呢，米兰呢说好像变天了，成功的风很大，是吧？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下点雨挺好的，至少空气是干净的啊。不是，我觉得现在如果说家庭环境都不是那么好啊，经济条件还有这个家庭的氛围都不是那么好，生二胎干嘛呢？我真是想不通啊。或者说没有能力带孩子，你生那么多干嘛呢？现在呢，我也是觉得有一些家庭经常呢，很多女性说，哎呀，我压力太大了，每天呢要面对着三个孩子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我整个人真的很崩溃啊！老公不管，家里边各种事儿都缠着我，所以我就要得问大家：如果你在没有准备好、没有权衡好这个家庭的关系、没有权衡好你家庭的能力啊，就是物质能力还有各方面的时间的这个轻松度。等等各种各样的，你没有权衡好的话，你生那么多孩子干嘛呢？对不对？你生那么多孩子，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

上来，你就必须得有时间去陪伴他，必须得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扛起他的生活来。不说是吃得太好或者穿的名牌啊，但至少温饱一定要满足他，基本的教育一定要得提供，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单想着哎呀，反正没关系，我们生了之后有父母，有他的爸妈，有我的爸妈来帮带孩子，那我觉得就是完全本末倒置了，对吧？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一种举动。所以呢，我现在真的是想请准备要二胎、三胎、四胎的这些家长们，好好的想一想，你家庭有这个能力吗？如果没有，就不要轻易的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带到了之后呢，又让家庭的矛盾、家庭的纷争，不断的产生，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对？21:22:19，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的这首歌叫《生而为人》，送给你们。每个人活着都不容易啊。

为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好了，现在是22:2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播出啊。
1: 抱歉。

好，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尚世达的《生而为人》，送给大家啊。首先，8699，我觉得你哥哥不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作为儿子，自己的孩子生两胎了，都靠自己的父母来帮忙。你们不觉得你作为孩子的爷爷奶奶，你还要让自己的爸妈来帮忙，岂有此理？我觉得你妈妈真的是生了这么一堆孩子，到临老了还要被孩子们把他的所有的精血给榨干了。所以我觉得你们都是一不孝顺的一个大家庭，知道吧？你哥哥首先我觉得他不是一个什么东西，有要你自己的孩子生孩子了，还让自己的妈妈来，隔了几代了，你还让老人家来当月嫂，没有这个能力别生，对吧？有这个能力再生，月嫂可以请人呢，凭什么要叫老人来帮忙？老人已经把你侄儿子他们这一代给带大了，现在侄儿子这一代的后面的孩子还要靠老人来带，你们这个家庭我觉得真的是浑浑沌沌的。所以我说你哥不是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吧？就是一个不孝子。所以生到这么个玩意儿，真的也是老人这一辈子的悲哀。现在是22:27啊，听到的是背包亲情，我是何宇。所以我就说，现在的很多很多子女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恶心的。自己的生活弄不好，然后呢就不断的啃老啊，就是到这么个年纪了，你爸妈那么老的年纪了，那么大的年纪了，你的哥哥嫂嫂还在啃老，啃完老了之后呢，自己的儿女又在啃老，干嘛呢？对吧？这么一代代下去，你们觉得你们家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好人吗？有良心的人吗？而作为你啊，如果你去介入到这个事儿来，比如说你去帮你侄儿子带孩子啊，你老公不同意，你老公跟你闹矛盾，我觉得该，你老公没有错，是你错，你有问题，你知道吧？谢谢念念啊，谢谢念念人气票。如果说你觉得你的父母不应该介入这样的事儿，而你去介入了，你本身你也有自己的一个家庭，然后你自己去介入了，那我告诉你，你就是活该被你老公骂，知道吧？谢谢。

布丁啊，谢谢布丁。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着更多的朋友，我是何宇，继续在这里和大家一路同行。

还有8299，我想说的，生病是你父母生病吗？你是父母生病，你必须得管。但如果说你侄儿子的孩子生病，你去管，那就是你有问题，脑子有问题，知道吧？好想你，没能知道你。今天这首江浩南的《褪黑素》送给大家啊。

0: 甜甜说明天做手术了，祝自己一切顺利。 OK OK 啊。
1: 你最爱听那首歌曲。
0: 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一个人要养自己老婆还有两个小孩，到处需要花钱，开支已经超过了自己的能力，工作每天都很累很迷茫，那你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孩子？你为什么要结这个婚？如果没有这个准备，你结什么婚？没这个抗压能力，你结什么婚？然后没有那么多家庭的储备，我说了物质方面的、时间方面的储备，你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孩子？好好想一想，既然生了就必须得负责，知道吧？再苦再累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不是给别人生孩子。

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像那个8199，以后有机会的话，通过连线来交流吧。你文字表达真的表达的不怎么清楚啊，表达的不怎么清楚。我只是在节目当中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啊，你们这一代已经把父母榨得够干了，下一代就不要再榨了，好吧？如果有一点良心的话，让他们安度晚年，不要你的子子孙孙们遇到什么事儿都找你爸妈。OK， 就是那么简单。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呀，没办法，是我妈太插手他们的事情了。如果你的哥嫂不让你父母插手，让你父母好好的安度晚年，那你父母也没机会插手啊。那说明就是你哥嫂的问题啊，对吧？就是指望着老人呢、啊。所以我为什么说你哥不是一个什么东西啊？首先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22:33。

们来听一篇文章吧。这篇文章的名字叫……我看，我来找一篇吧。现在是几点？22:34，时间差不多的。

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药生医。不痛中药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呢，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哎呀，这昨天呢，这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主持人就留着我，他说：“孟主任你等一下。”我说：“哎，我说美女主持人，我说啥情况啊？”这我们主持人就见我就笑，我说：“你有事你说啊。”我说：“你这有啥事不能说呢，对不对？”我说：“咱们也合作这么长时间了，比较熟了。”我说：“你是叫叔叔也好，叫大爷也行。”我说：“反正呢，我跟你爸的年龄也差不多，你是个小姑娘。”我说：“你就说嘛，有啥不能说的。”他说：“孟非主任呢，他说你这个在老杨总那儿喝了一杯茶，结果呢你说了一个小时都没出去。他说你这个明天这杯茶还接着喝不喝呀？”我说：“喝。”我说：“这杯茶呀还没喝完。”我说：“为什么啊？”因为啊，这个海南五指山给我呀是留下了一个超级深刻的印象。海南这片沃土啊，在我心里面也是非常向往的这么一块宝藏之地。那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呢，这个整个海南岛啊，它是跟内陆的动物植物有明显的区别的，无论是从气候，还是从环境上，还是从古文化的这些文化传承上，以及平时日常的饮食习惯上，跟我们内陆地区啊区别确实很大。你看，孟非老师作为一个东北人啊，这个几乎啊就没在老家这面见过什么特别大的那种风。但是呢，这海南呢，大家可能就有的知道，这每到夏季啊，这几乎啊就会有这种什么热带风暴啊、暴雨啊、台风啊就来了。那这种环境下，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北方人平时见不到的这种生活场景啊，对不对？那同时啊，这山上长的这些东西它也不一样。哎，所以呢，这个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这句话呀，到什么时候它都有用啊，说的都对。那昨天呢咱们聊到了，说孟非老师呢跟着这个杨国显杨总啊就在办公室里面喝着茶，然后呢杨总就说了，说这个幽顿草啊神奇到什么程度呢，说这根草啊上面能够长灵芝。我说：“杨总，这个事儿我不信啊，这个事儿你说出天花来我也不信。”结果呢杨总就笑了，杨总说：“你这样十来分钟我让他们给你送过来一根，我让你亲眼见一见，你看看这个草上它到底能不能长灵芝。”我是怎么认为的啊，我给大家说一说。首先呢，我呀这个见到了幽顿草这个植株了，它长什么样呢？你看我在这个五指山山上面，就是那个康养中心那一块，它那边上有一小块啊， 它后面还有，我没往那边去，在那儿我就见到了。这种草啊，它有多粗呢？我跟大家学一学啊，它就跟咱们家这个筷子一般粗，就跟筷子那么粗。然后高呢，有多高啊？大概是60公分左右啊，就长这么高了。然后呢，它这个叶子呀，就跟小麦子叶子一样，左一叶右一叶，左一叶右一叶。但是呢，它不像小麦，它是个杆儿，它那个中间那个叶子底下那块是空的，它这个就跟那个正常的树叶是一样的，就是左一叶右一叶，左一叶右一叶，这么循环着往上长的。那一根呢，下面离着地大概是20多公分左右啊，是没有叶子的，这属于老叶子，就掉了或者是枯黄了。就上面这30-40公分长的这种叶子，一根杆上啊也就那么7-8片叶子，就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这杨总啊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见过草上长灵芝吗？那我说我没见过，我绝对不信。所以啊，他这么跟我一说完呢，我就更不信了。为啥呢？你说那一根杆儿跟筷子这么粗，是不是？他那个叶子呀就跟那个柳叶有点像，那你说它上哪儿去长就长哪儿吗？啊，哪儿能长啊？所以我就奇怪呀，我就不信。结果呀，我坐那儿，我跟杨总两个聊着闲天，他打完电话，哎，这真的是过了能有个13-14分钟，这一个工作人员颠吧就进屋来了。一进屋来了之后，这拿了个塑料袋啊，把这个塑料袋拿过来往桌子上一放，我一看，哦，他拔了3颗，那能看得出来吗？对吧？拔了3颗带根的这个狸王草，就叫幽遁草，又叫恶嘴花，3根。我看完了之后，我也没动，我也没吱声。我心话了，你这谎啊撒的有点大。为啥？灵芝我又不是没见过，对吧？我在你们五指山李宝公司，我都不知道买过多少次灵芝了。那一个灵芝多大？你这一根草多粗？是不是？你长哪儿了？你说是不是？你这长哪儿去？

0: 那我怎么就没看见这个灵芝啊？啊，我也不吱声。我心话，你看到最后，咱两个谁下不来这个台？结果呀，这老杨总说：“行，你先回去忙吧。”说把这几个放这儿，然后就把那个塑料袋啊就打开了，把这三颗呀油灯草抖一抖，抖一抖，它底下有泥呀，它抖一抖，抖一抖，抖干净了。然后把这三颗往我面前一放，我说这啥意思啊？我说杨总，我说灵芝呢？他说你看，你就以为是大灵芝啊？那我告诉你啊，你这三颗你自己看，你看它每一片叶子和杆儿连接那个地方，它有个洼，哎，就是每一片叶子和杆儿连接的这么个地方，它没有分支啊，就一根主干。你看这个杆儿和这个叶洼洼的这个地方，你看看有啥？我说好，我说虽然我戴个眼镜啊，我是近视，但是呢，我使劲看，眯点，我还能看得清。我把这个三个油顿草啊，我就拿起来一根，往前往我眼前这么一凑，哎，不对劲儿，发现了点小东西。我发现了个啥呢？我发现呢，这个每一片叶子和这个杆儿啊，就是连接的这个位置，都长了一块黑褐色的小痘痘。哎，我有点看不清这个痘痘是啥，但是呢，我就发现呢，这一根杆上六七个叶、七八个叶，每一个叶和这个杆连接那个地方，都有这么一个跟这个豆子粒儿大小的这么个痘痘。哟，我再拿起来一颗，有；再拿起来一颗，哎，也有；再拿起来第三颗，一看也是。每一根杆上，每一个杆和叶连接这个地方都有。哎呦，我说难道这个是灵芝？老杨总就笑了，他说：“这个我给你拍着胸脯，千真万确的告诉你，这个它就是灵芝。你这个再凑近点。”我就拿这个往前凑，离着眼前呢就大概15多公分。哎呦，我这么一看到眼前近了，也看清楚了。我的天哪，居然真是灵芝啊！哎呦，我的天，千想万想没想到，这每一个小小的一根幽顿草，就这灵王草上面，居然都长着灵芝，而且每一个叶子跟杆的连接处啊，都是一个。杨东说：“孟主任，你这眼神不大好啊，来，我再借给你个设备。”结果呢，他递给我个放大镜。我说：“行吧，放大镜就放大镜，来，让我仔细看看。”我把这放大镜拿过来，对着那个杆啊，那个小灵芝那个地方，拿这个放大镜一照，哎呀呀呀呀呀呀，不得了，不得了啊！这真是灵芝啊，只是说它长得小，咱稍微离着远点儿，看着像个豆子，再加上我是近视，结果呢，拿着放大镜，这一下啊，清楚了，这千真万确，实实在在，它就是灵芝，只是它是个小灵芝，它不是大灵芝，但是奇就奇在，怪就怪在，这每一根杆上，它全在长，每一个叶子的根这块，它都有。哎呦，我的天哪，这人间奇景啊！我说我呀，这个小来不算，也40多岁的人了，这我呀，这从医的经历也有20来年了。我说我还真是打出生起到现在第一次见，别说第一次见，我连听都第一次听说。我说居然一棵活的药材，一棵活的植物上面居然长出了灵芝，而且还不是长了一个，而且一根儿。上面就长了6、7个、7、8个，哎呦，我的天，此情此景啊，这真是人间奇景！我赶紧把这草往这一放，对着杨总点了个大拇指。我说老杨，杨总，我说你这真厉害，我说你这是聚宝盆呐，我说你这是人间福地啊，我说你怎么就发现这么一块风水宝地啊，居然能长出来这么神奇的东西啊！我说这个可不得了，不得了啊！我说灵芝这个东西啊，选地就很蹊跷，为什么呢？一般的地儿不长。哎，那你说一颗灵芝啊，撒的孢子啊，那都得多少啊？看不见的数量啊，都得几千万、上亿的孢子就抛出去了。但是能成活一颗都不容易。我说你这个什么情况啊？我说居然每一颗幽顿草上面，它这个叶子跟杆的连接处都能长灵芝啊！我说这。太神奇了！我说我这是开了眼了，长了见识了。老杨总跟我来讲，他说你这样啊，他说你不是跟我家小二这两天转一转吗？ 他说我们那个往五指山下面的那一块，就是你去喝茶的那个地方啊，那个下面不都是有一大片种的吗？我说对。他说就是那儿的，就只有在那儿的有灵芝，哎，这个别的地方就没有了。他说我研究了那一块啊，是一个下山的地方，然后呢山上的水啊就从那儿往下流，我们那边那是路，路往下就是咱们那个礼品店一个公司，再往下就是种幽顿草的地方，幽顿草再往后就是一条河。他说这地理位置好啊，他说山上的水啊从这儿往下流，哎，这五指山上面所有的山泉都往那儿汇，汇到这条溪就流下来了。我们浇幽顿草的水就是跟山里面自然养育幽顿草的水是一模一样，没区别。山下的这块地也是幽顿草长的这块地方，就是五指山上山泉水冲下来，山上的那些淤泥啊我们就撒到地里，跟山上的土壤环境又一点没变。这是第二。第三，这个山呢又给整个像一个屏障一样给这块地遮阴了，哎，又仿照着自然山上那个温度。这是第三。他说第四啊，山的水和土下来了，风也就下来了，这山上的风啊就吹着这个灵芝的孢子啊就飘过这里了，在哪里都不长，但是就在我种的这一片山脚下河流边这一片幽顿草，它就长什么呀，它就长灵芝。哎，你想想啊，你也知道这灵芝生长多困难呢，所需要的环境养分位置气候温度什么都挑，可是呢在我们这儿，就我们种幽顿草的这一条河边有数不尽的灵芝，而且每一颗都有，这可不是说我让它去挑的，这可不是挑的，你看这是泥呀、啊、新鲜的泥呀、啊、这是什么，这是在那儿随便拔哪一颗幽顿草上它都长这个。而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河边两边所有的地，无论是开垦的地还是没有开垦的地，我们全包了，以后这就是我们的主产园了，就所有的以后我们的幽顿草都从这边出啊，这地方的幽顿草长出来的就是最高品质最好的幽顿草。你就想想啊，就这种草药它能够承载灵芝，灵芝吸附它都能活，你就说这一棵小小的草有多大的药性，有多大的能量，有多神奇。我说杨总啊，我说我服了，我说我这人呢、啊、跟人叫板没输过，我说今天呢、啊、第一次跟你面前我是甘拜下风。我说为啥，我说这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说我长了40多岁的年龄，我第一次见到原来草上还能够长灵芝啊。这杨总啊继续给我聊了聊，这一说完呢真的是让我豁然开朗，我就发现呢这个世界上啊神奇的东西啊太多了，这我们平时啊能够接触到的无非就是身边的一些东西，对吧，那世界之大呀无奇不有。真的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啊，叫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世界上永远都有你不知道的东西。你看就这次海南之情啊让我这个收获满满。哎，杨总跟我讲啊，他说这个幽顿草啊就有个最神奇的地方，最神奇在哪里呢，它就依附在五指山，也就是说海南的这个五指山呢就是针对幽顿草来讲最佳的最适宜的繁殖生长地。那只有在五指山种长出来的这个幽顿草才能叫离王草，只有五指山的可以这么说。那么这个幽顿草啊要是种在海口，种在三亚，哎，种在琼海，能不能长呢，能长，一样长，也能长这么高，哎，60多厘米也能长那么多叶，但是呢长归长，可是啊要是离开了五指山这一个位置，那这个幽顿草吃到肚子里也好，或者给它加工成这个发酵的这个东西也好，出来的东西长相都一样，可是啊这个作用就不一样了，而且差的特别特别的多。也就是说这边是五指山，这边就是三亚，相距就几十公里，那都不行，哎，差的就差这么多。你看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一定是因为五指山这个山上这个土壤磁场空气等等一系列的因素 所造成的。你说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啊？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人参离开了长白山，哎，它药力药性它就下降了，一个道理。哎，这是第一个，这个幽遁草啊神奇的地方。第二个，这个幽遁草啊，它只在五指山脚下这一块它长这个灵芝。哎，你看它一根一根的啊，它上面有叶子，这边上这一圈它就长灵芝。嗯，它每一个叶片底下一个灵芝，虽然小小的吧，它就能长出来。我也问，我说杨总，我说这个灵芝它怎么长不大呀？这杨总就说了，他说你看啊，这个本身幽遁草的杆啊，它就细，哎，它也小，而灵芝的这个根啊，它扎不透，它只能把这根啊浅浅的就扎到这个叶子和杆中间这个缝隙里面了。这样的情况下呢，本身这种存活的几率就几乎为零。你看自然界当中哪个位置就在这个树叶和主干中间这个位置能长灵芝啊？整个天下这么大，只有一种草，就是幽遁草可以长，能长就已经是奇迹了，你还想让它长大？我说是啊，我说我有点贪心了，我说这要是能长大，他说你想想，幽遁草里面循环的这个江水啊，它居然能够供应六七个灵芝长成豆子这么大，这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就说明幽遁草这根草里面的能量含量药力药性甚至比灵芝还要强，才能够滋养灵芝，要不然这灵芝这么挑剔的东西它怎么能够在这个幽遁草上扎根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只有五指山下面我们这一块哎长灵芝，剩下的其他所有的地方种的这个幽遁草或者是自然生长的就再也没有发现过。他说这两年呢我们都走遍了，无论是种植的还是野外能够找到的野生植株，没有一个地儿长的，只有这长。而且我们也对比了，无论是微量元素啊还是里面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啊药性啊，就这五指山下面的这是最好最好的。哎呦，我说太神奇了。然后杨总就讲了，他说第三个神奇就是什么呢，就是试了一下啊，就是复原了这个当年古代黎王的这个黎王方。那这个黎王方啊发酵过后，虽然说这个复原方不能够百分之百跟当年的黎王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最起码相似度能够达到90%。他说那个时候吧，有老人家传下来说，那个黎王啊在他那个房间里面给你拿过来一个碗，然后碗里面装的呢啊就是这种黄褐色灰绿色的这么黏黏的东西，微微发酸啊，就这个东西，然后让这个黎族老百姓拿走回家喝，一天喝一口啊，就放多少天它也不会坏，你只要备阴凉就可以了。所以啊咱们现在复原的这个东西哎叫什么呢，叫幽遁草的这个发酵液，这里面加了这么多种药材和水果。那我们现在发现只要发酵好了，放到那个竹筒里也好，哎，放到罐子里也好，能放多长时间，能放10年都不坏，就放在我们那个缸的密封的那个罐里面放10年都不坏。哎呦，我说这太厉害了，是不是？我说那它有啥用啊，你得给我讲讲啊。我说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它只是说喝了之后小便好，喝了睡觉好，这个已经都让我很震惊了，是不是？我说我们中心里面病人多呀，各种各样的病都有，我说你跟我说一说还能治啥，我说你别跟我说什么黎王啊治所有老百姓的病，那太笼统了。我说到底用了有哪些方面的药性，用了哪些病症能减轻，用了对身体哪个脏器哪个地方好，你跟我说一说。我说我完全相信你，我说毕竟咱们合作多年，你们企业呢也是良心企业，第二个呀咱们这个相互之间的基础信任都足够的，是不是？我说你跟我说，我说我呢回去之后啊，我也让我们中心的患者用上一个月，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拿事实说话。哎，老杨总就讲，他说我不敢跟你说的太多，我怕你不信。我说你说吧，我都信。他说我跟你讲啊，他说现在呢是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再加上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这两个单位就做什么呢，做这个试验给这些患者呀用， 因为毕竟是黎王古方嘛，所以啊，这个当地人呢、啊、对这个东西很推崇，就很多人愿意自己去试。结果就发现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啊是完全超乎了我们的意料，就是试哪个病，哪个病都有变化。试了高血压，哎，高血压有变化；试了高血脂，高血脂有变化；试了糖尿病，糖尿病有变化；试了严重失眠有变化；试了肠胃炎有变化；试了这个咽炎鼻炎有变化；试了这个听力下降有变化；试了这个崩尿漏尿有变化；试了这个消化不良有变化；试了这个免疫力低下有变化。他说我们现在呀都不敢试了，都说试了哪个哪个有效，试了哪个哪个有效。甚至我们给什么人试过呢？就是那个癌症放化疗的这些人呢、啊、给他们用。这癌症放化疗的人呢、啊、多痛苦啊。结果他们用完了之后啊，明显感觉到有精神了，面色不苍白了，然后呢不恶心了，而且呢就是有呕吐感呢没劲的这些情况都减轻了，有胃口了，掉头发的也减轻了。他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敢再继续做深入研究了。他说是我们现在一定要拿出来整套的理论数据，我们要往上报。我说这是好事啊。他说问题是现在方面太多了，我们抽不出来那么多人呢，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普通的宣传呢，所以现在我们只是把这个发酵的东西啊，这个做了个标，叫什么？叫优顿因子。这个优顿就是优顿草，因子是什么？这人呢，你看神经需要神经因子啊，这个皮肤啊需要皮肤生长因子，血管呢需要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哎，这个各种因子啊在身体当中非常多，是生命的基础。他说我们现在呀是这个中心里面给起的名，就是研究中心说你们这个就叫优顿因子，但是不能叫万能方，就叫优顿因子。我们把这优顿因子就是这个发酵液就出口了，就出口到东南亚。哎呦，他说现在卖的可好了，他说这个东西我们自己感觉到这个东西都太神奇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个幽顿草啊，哎呦我的天哪，确实给了我大的惊喜，也让我呀真正的是眼前一亮。这以前呢咱们接触的药材种类可不少，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各种好的、顶尖的、稀奇古怪的，甚至从国外进口来的我们都有。可是呢 就像杨总说的这个像幽顿草这个好东西的这个还真没有，还第一次见，哎呀特别的向往。我说这个东西，我说我用了之后吧，我就感觉第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干什么呢，就是洗肾。我就跟杨总说了，我说我就感觉这东西好像一个过滤器，而且呢就像那种除垢剂，就像这个瓶子里面呢挂满了这个酱油啊机油啊，啊这瓶子里面都起垢了。结果呢就把这个幽顿草啊进来之后，哎呀就把这个里面这些脏东西啊全都给刮走了。我说这不得了啊，我说我就有个感觉，我说你看我就喝了这么一杯，也是我相对年轻，再有啊身体当中啊这个沉淀的脏东西啊，肾里面沉淀的这个肾垢啊，这不是特别多，沉的呢不是特别瓷实。我说我就喝了一杯，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小便呢这个颜色有点深了，而且呢这个味道有点大啊，然后再有一个尿的比平时还多。我说尿完了之后啊那感觉呀真的挺好，我说确实啊这个东西是立竿见影。结果你知道这个杨总咋说吗？这老杨总跟我讲，他家那个孩子呀，他家仨孩子三个儿子，他家这三个孩子呀就属于什么样的呢，话不多啊，特别腼腆的那种。结果呢这老杨总呢是怎么个情况，他原先在外面呢做工打工，后来呢自己做生意，也是被逼无奈这个话开始多的。实际上他那个人呢话也不是特别多，但是这个东西呢幽顿草啊是他一手经办的，也就是说像他的孩子一样啊把他发掘发现培养到最后成品。所以啊这个感情是真的深呢，他怕孩子说不明白，哎就这次呢也特意就跟我见了个面，就把这些事儿啊跟我说一说。他说小孟啊，他说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他说你看啊在中心这别人呢一说孟非主任这个怎么怎么厉害，这个技术高超啊，孟非主任这个医术高明，治病有一套。他说我们这个啊早就听说过你，也不是你自己来过，这个名声在外，他说我要表扬你夸你，这是真心实意的啊，这没有说什么恭维的意思。他说你刚才说了这个词儿啊叫洗肾，他说我呀也得给你点个赞，给你伸个大拇指。他说这个话呀你是第三个说的，哎我说谁还说过呀。他说你看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就属于国家级的了啊，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他们这就说了，当时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啊就得出的结论，就说了说这个幽顿草有非常强的洗肾的作用，这个人呢肾脏啊很重要，这个毋庸置疑不言而喻。那每个人呢全身的血液在循环的过程当中有几个地方是最忙的，是最累的，这第一忙啊就是心脏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它一直在跳啊。那第二忙的呢就是这个肝，我们身体当中啊所有的血都要过这个肝，干什么呢，第一个是分解，第二个是降解，第三个是解毒，然后还有过滤。所以这个肝呢它很累，但是呢肝又不会说话，它只能默默的干活。那心呢你要跳摸着你是能感觉得到的，这个肝呢是一点感觉没有。那再有一个能感觉到哪儿呢，就是肾，这肾呢一旦有个感觉，腰酸呢，后背凉啊，啊腰上沉呢，往下坠呀，小便变化大便变化呀，这个就是在提示你这个肾有问题了。而且有的时候呢一旦有结石啊，啊肾炎呢，这个时候肾上是有感觉的，你包括这个小便的颜色清长啊，啊茶色呀黄色呀晶亮啊，啊发红啊，甚至有发绿的尿出来，这都预示着这个肾脏是有点小问题了。那这个洗肾这个词儿啊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也说过，哎呦我说那你看这我也找到这个窍门了，这洗肾可不得了啊。我说为什么，我说这个肾的构造啊很奇妙啊，再有呢肾这个功能更神奇。我说你看咱们实际上一个人呢有两个肾，但是按照正常来说这两个肾还得分，怎么分呢，就是中医的肾和这个西医的肾它不一回事儿。西医的肾就认为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过滤血液的，排除血液当中的多余的水分， 还有这些无尽言，还有这些杂七杂八的脏东西排出体外，它是个代谢器官。那如果说人有肾可以，如果没有肾，这西医啊有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透析啊，那就体外进行血液循环，就代替了这个尿的作用了。所以啊，这个肾衰竭了的人到医院里面去，唯一保命的一个办法，哎，就是做透析。这样的话呢，还能维持三年五年呢，十年八年呢，甚至有十几年的也都能维持下来。所以呢，西医认为啊，如果有一天能够造出来一个人工的肾，那这个以后啊，像肾上面的问题啊，就可以彻底解决了，就告别透析了。那西医啊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中医不一样，中医里面就有个说法了，说肾为先天之精，存储之地。哎，那这个肾呢功能就多了，肾主骨生髓，表毛发，开窍悦耳，是不是？那同时啊，肾又主生殖，主二阴，主二便。那你看这个肾精足人就壮，肾精弱啊人就弱。那同理啊，这个肾呢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地方，那就是生命精气元火所在之地。那在这一块上面，中医和西医对肾的理解和认知那就不一样了。那西医的肾呢，它就只是一个代谢器官，而中医里面说到的这个肾，那功能和作用就更多了。所以啊，我们就保护好肾。有人说那个，那到底哪个对呢？那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啊，从我孟非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还是倾向于认为中医说的这个肾更神奇。那你看咱们生活当中啊，就有这个实际当中的例子。我给大家举一下啊，这个肾有多神奇有多重要。前两年有一个报道啊，说有一个男同志大概是三十七八岁，后来啊，这有一次这个体检的时候，哎呦，这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有一个什么样重大的发现呢？就是啊，做这个 B 超的时候发现他居然长了四颗肾。哎呦，这奇怪了哈，这一下子呀就轰动了，就上了网络了，有新闻了，然后就争相报道，就说这个情况。其实这个事儿啊古来有之。什么意思呢？就说人呢千奇百怪的。大家知道吗？这个人呢心脏长在边啊，正常来讲是不是咱们都长到左边啊，对吧？所以说咱们捂着胸口跳的这个位置啊，左面这面更接近于心脏，是不是？但是呢，有一类人，有一类人什么人呢？他叫镜像脏器。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反的。你照镜子的时候，镜子里面那个你啊跟你它是反的。哎，那你在这面看是左手，但是在镜子里看它就是右手了，对不对啊？这就叫反镜像。有的人呢，这心脏它就长在右边。你看咱们正常主干叶不是也长在右面吗？但是它反过来的情况下，主干叶就长在左边了，所以啊，这个心脏也就长到右边了，它就反过来了，你明白了吧？这是正常的，有没有啊？有，就像有的人摸脉啊，你看有的人叫反关脉啊，还有的呢斜飞脉，这都很正常的事儿，对吧？所以啊，这一类的情况自古有之，那古代的时候也曾经发现过。啊，当然一定是要解剖的时候才看到啊，发现过这个长四个肾的人，但是呢少之又少，几乎很少很少见啊，这不能说多少分之一了，这属于呢基因突变，很少。那么就介绍了说这个男同志啊有个什么特点，他长了四个肾。他老婆就说了，说他呀体力好，在家里面呢干活，哎呀特别有劲儿，这个不知道累，这家里面呢里里外外是一把好手，谁要是说家里面有谁帮忙干活啊，叫他去了那愿意去。而且呢邻里关系啊处的也特别的好，这帮人干活啊实在，就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呢这个精力充沛，精力无限，一年四季没喊过累，扛冻，也平时啊不怎么生病，那精神头啊壮得很。你看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他长了四颗肾。那他这四颗肾呢，有两颗是跟正常人一样的，还另外那两颗肾呢就略微的小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两个小的它也是单独的呀，它比正常人多两个呀。所以你看这是不是力气精神呐、啊、体力呀、啊、哎，就在这儿就表示出来了。那这是说先天性的肾多了的人。那有没有先天性肾少了的人呢？有啊，也有这类的迹象啊，就属于什么呢？就是先天性的它就一个肾， 这个也是当时网上的报道。你看现在呀，这网络信息发达了，所以有个人做手术，结果做手术的时候呢，大夫就突然发现，哎，这人怎么就一个肾呢？哎，结果呢，这一发现，那就后来就检查，哎，然后就确定了，就是一个，他那套系统就连到那面一面去嘛，只有一面单侧的输尿管，那面没有，

啊，别说热不热乎，咱不说，咱先别给他着凉。这咱东北不有一句话吗？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那你说这个年轻小伙子睡着那个冷炕啊、凉炕啊，还真没事儿。那为啥呀？这我有发言权呢。这孟非老师以前是东北生活土生土长的，家里也是炕，大家都知道，那不有这个炕头啊和炕梢这说吗？炕头就热乎，炕梢呢就略微凉点。这我们家呀就不咋好，哪儿不好呢？我们家那炕啊，它就不热乎。哎呀，那个一铺炕，炕头这块吧微微有点热，往中间就基本不热了。那你说我们这一家三口啊，就能占多宽呢？就那样，炕头呢就那么一小条热。然后是谁呢？我爸在那边，然后呢我妈，然后是我，就这么一家三口就在那炕上躺着，我那就冰凉了啊。所以说傻小子睡凉炕，我是真睡过。那反过来说，小啊，小男孩火力壮啊，这可以啊。那不信，就那么冰那么凉的炕，现在你放个六七十岁的你睡一下试试，大冬天呢是吧，你铺上几层垫子，你那腰也受不了。所以说啥呀，这个肾呢、啊、怕什么？第一个怕凉，哎，也就换句话来讲，腰怕凉，到老了总做病，腰上做的病不用问，那就是肾的事了。这是肾和腰。那第二个肾怕啥呢？怕喝水少。你看看啊，这水少了吧，血液浓度高，血液浓度一高呢，血液里面的杂质啊浓度也大，就刮到肾上了。所以啊，很多人呢听说过一个病叫啥呀，这个结石。当然结石是一种体质，但是只要长了结石，就对这个肾小球啊有所损伤。哎，这个只要有结石，慢慢慢慢的就会出现一个病，叫什么？叫肾积水。然后呢，肾脏就有点水肿了。你看现在啊，有过有关方面数据的调查啊，就是现在是基本上过了70岁以上的这些人，论男女啊，很多人会出现单面肾上功能的严重下降。当然啊，还有另外一面呢能用，这面呢功能严重下降，平时你是感觉不到的，因为年纪大了也不干这种重体力活。可是呢，这个绝对是没劲儿啊，没精神呐、啊、嗜睡啊、犯困呐、啊、腰疼啊，这都有，只是说很多人不体检，不知道，这种情况很多的。那第三个就是经常的各种药物，尤其是各种西药，这个是药三分毒这句话永远在啊。中药呢还略微好一些啊，很多中药材是没有毒的，有一些中药呢即使有毒也是低毒，这个影响不大。可是呢，常年吃西药的这些人，你发现没有，这西药啊它都是化学制剂，这一类的化学制剂啊极容易造成肾损伤。而且呢，这个一般的这个西药啊，它都是化学成分，结晶类体比较多，这个衍生物代谢物啊很多就容易沉淀到肾上。所以你看这个西药啊，很多的说明书当中就写一句话，叫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或者叫禁用。慎用呢还要请遵医嘱，那禁用就是严谨了。啥意思？就这东西对肾的损伤太大了。那怎么大法呢？它沉淀损伤。那大家想一想啊，吃的喝的里面的农药化肥残留物，这药毒再加上身体自身代谢的，就是你肾功能再好你也会存了一点。这肾里面呢，年纪一大，这个人呢就会出现这种蛋白尿，就是这个尿里面有泡泡。哎，再有啊，肾不好了，那前列腺也好啊，尿道也好啊，就容易出现小便的问题，这都跟肾有关系。那肾属什么？属水。肾要差了，他干个活他掠夺金，因为金是他的妈妈呀，金是谁？金是肺啊。所以这个孩子没钱花了，身体差了，当妈的来照顾孩子了，肺发出自己的精力，他也弱了。这一弱，那他俩一起出事了。为啥？因为肺啊主气，管水路，肾呢管小便。结果他俩这一管，你说麻烦了，这小便出问题了啊，尿频、尿急、尿腺细、尿滴粒、尿等待、前列腺炎、漏尿、尿崩、夜尿增多、尿失禁，一咳嗽就漏尿，麻烦了。那你就找吧，病根是谁呀？是肾。哎，你给肾解决了，肺自然跟着好。那今天呢，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说孟非老师把这些事儿一说明白，你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岁数大的啊，尿不好的多不多呀？所以我为啥感兴趣啊？那你说他这洗肾功能一出来，把这肾脏慢慢慢慢治好了，这个尿频、尿急、睡不好觉、夜尿多、滴滴答答的、前列腺炎的、钙化的，这个阿姨们尿失禁的、咳嗽一笑就漏尿的，那你说我要带回这好东西，是我帮他们大忙了，对不对？
你说这油墩草这东西好。

0: 不好啊。这是第一个洗肾，第二个它有个更神奇的地方，它能干什么？它能够洗消化道。什么叫洗消化道啊？大家发现没有，它在肾里面呢就能够去清洗。那你说人要洗第二个地方是哪儿啊？是不是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那我们人这消化系统从哪儿算？我告诉大家，从嘴开始算。我们吃进去在口腔里面，它就要咀嚼，咀嚼之后啊，它有口水，然后呢搅拌，这口水里面就有一些消化酶、催化酶，这个吸收啊，嘴是吸收不了的。那口腔里面嚼碎了之后，就干什么？通过食道咽下去了。这就是口腔加食道，哎，往下走，走走走，咕噔儿就掉哪儿去了呢？就掉胃里去了。那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啊，它就属于消化系统了。从头，我告诉你，优顿草这个优顿因子啊，尤其是一个发酵的，就是李王用的那个古方，你喝到嘴里面，把嘴里面的这些酶啊都能激活，有害菌呢都能杀死，哎，它清洗，然后食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个病啊，叫食道癌啊？那为什么食道上有问题了之后，药都不好过去，但是优顿草这个因子啊，它顺着过去的时候，哎，直接就冲刷一下，也在清洗，然后就进入胃里。大家告诉我，你说现在这老胃病、胃炎呢啊多不多呀？什么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等等等等，哎呀，这胃病啊，什么又酸又疼，拧着劲儿。前两年是不是一位广告特别多呀？什么胃疼、胃酸、胃胀怎么办？四大叔当帮忙。哎，那个时候那药吧可火了，现在也是好药。但是大家记住啊，那真正的治，那不是说拿这个药顶一阵儿，那不行的，对吧？那要解决什么呀？你这个胃酸多了，那是不是就酸胀啊？那你是不是要解决胃酸呢？是不是？你这个胃黏膜坏了，你是不是要修复胃黏膜啊？你糜烂性胃炎了，你那是有伤口了，你严重了胃穿孔了，你是不是要解决那儿啊？谁来帮忙啊？优顿草它就管这个东西，你说神奇不神奇？好了，把这个胃洗一洗了，食道洗一洗了，口腔洗一洗了，咕嘟进入小肠了。那我告诉你，这儿开始问题大了。为啥？很多人的问题都在这儿。什么问题呢？肠道蠕动慢。小肠啊是吸收营养的，大肠是吸收水分存储大便的，它俩功能不一样，小肠细，大肠粗一点。那小肠里面呢全是绒毛啊，而且小肠呢里面又全都是血管的小开口。啥意思呢？就是人食物当中吸收的这些营养啊，到最后它都会经过小肠绒毛进入吸收，进入血液，然后循环进到身体当中去了。那你看是不是食物是这么进的？药是不是也是这么来的呀？毒素是不是也是这么来的？化肥农药是不是也是这么来的？你身体当中多余的那个糖，多余那个脂肪，是不是都从这儿来的？那你这一下子是不是就找到根儿了？什么根儿啊？啥叫清洗呀？我告诉你啊，这个优顿草啊做的这个因子啊，就是这个黎王的古方里这个东西啊，它就能够把这个肠道里面这些东西给解决。那我说的这些都是老杨总告诉我的，为啥？因为他说呀就是个大概，他不是大夫，他说不了那么明白。我后来根据他说的，我都把这个资料都看了，我对这个东西特别的了解了，就是解决肠道里面所有的问题的。小肠里面阻断了，阻断啥？阻断一切进入身体当中的脏东西、坏东西、有毒的东西、不需要的东西，清洗掉，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肠到大肠一直到肛门，这里面整整一大圈，包括肾。你看肾是往出过滤小便的，肠是往出出大便的。你看看啊，这个循环进是不是从小肠进去的，对吧？大肠进去的，小肠进去的食物营养药物，大肠进去的水，这个循环的一个整圈。来，我给你们捋一下，从嘴进来，过食道，过胃，过小肠，吸收各种营养能量，糖、胆固醇、蛋白质、脂肪、微量元素、药、毒性全都从这儿进，然后又去过大肠，过完大肠之后把水全吸进来，进入身体开始循环，能用的就用，不能用的就排。通过哪儿排啊？食物里面呢通过肠道残渣排了，不能用的通过肾脏尿出去了，或者皮肤出去了，这叫一个大循环。那整个这个消化吸收代谢循环的这一大圈，我告诉大家，从吃到拉，优顿草做的这个因子全能给你清洗，全能给你阻断。我跟你说，人是个空腔的，啥意思？不信你想想啊，你说人身上是不是有个管啊？就从嘴一直到肛门，整个中间这一块是空的，那这一块是空的一大条啊，这里面有东西从这一过，哎，该用的就用，不该用的排出去。你说人外面包裹着这个空腔， 是吧？然后那个外层一圈，里面一圈，空腔和外层中间，肝心脾肺肾骨头神经皮肤骨骼啥都有了。那你说把这块给阻断了，我问问大家，人如果要是把这些外界对人体所有不好的东西都给阻断，不进入身体，你告诉我，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和损害是不是就降到了最低？这种影响和损害降到了最低，咱们这种情况虽然不叫治病，但是就减轻了你身体所有脏器的负担，减轻了你身体所有的功能性的负担，从而让你身体解压、减轻、解套，让你身体这些难受的症状，你糖进来的多了，脂肪进来的多了，都给你减轻了，少了，从肠道直接给它排出去，阻断一切进入身体不应该进来的东西。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啊？你说这个优顿因子神奇不神奇啊？哎呦我的天哪，听完杨总给我介绍这些东西，我当时我就感觉，我说这个东西我一定一定百分之百引进到我们中心，先拿一个月的给我们中心的会员用用，等到用完了之后效果确切，功能满意以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中心的必选产品。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呀，孟非老师，
0: 哎，
4: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哎呦，我是你的新朋友啊。
0: 啊，
4: 哎呦，我
0: 新朋友，哎，你好，
4: 我听你节目听了一周了，
0: 啊，有收获没？
4: 哎呀，有收获。您最近这几天呢，一直讲这个幽遁草啊，
0: 啊，对，梨花草，
4: 哎，嗯，我对这个幽遁草特别感兴趣，
0: 啊，
4: 哎，这是个什么产品呢？
0: 我跟你说一下啊，
4: 嗯，
0: 这个东西啊。它现在是属于这个海南古黎族传承下来的，它那个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不都有个头吗？他们那边管这个头叫黎王，嗯，这个东西是一个当年黎族老百姓在山上采完了之后必须要献给黎王的，黎王把这个东西弄过来之后，
4: 嗯，
0: 配上别的药材做出来药再给这个老百姓发，是这么一个植物。就是这么多年，后来这不是咱们解放过后就没有黎王这个事儿了吗？这个方基本就失传了，因为黎族没有文字。但是后来呢，这不就是被这个 一个姓杨的杨总啊，就给找项目，就找到了，把这个离王草啊就给复原了。现在就是这么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也在用。
4: 啊，那你看看我这种情况能吃吗？
0: 啊，您说说，我听听。
4: 我是沈阳的
0: 啊。
4: 我是那个三高患者。
0: 哦。
4: 是那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都高，工资高不高？
4: 我都十来年了
0: 啊，
4: 我一直吧都是靠这个吃这个降压药，喝降脂药物维持的呢。我去年还查出来什么有什么冠心病
0: 啊。
4: 我这主要症状呢是心肌缺血和心律不齐，
0: 正常，这就三高的这个并发症嘛，这必然会有的，十多年了，怎么会没有呢？
4: 啊，那我还有一个特别困扰我的病啊，
0: 啊，
4: 我就是这个肠炎。
0: 哦哦，那你说说。
4: 哎呀，我这个肠炎的呀，这个毛病可是断断续续能有个五六年了。
0: 啊，
4: 我这个病吧挺烦人，啊，那隔三差五呢它就犯病。我吃点干的，吃点硬的，就不爱消化。还便秘。
0: 哦。
4: 吃点凉的呢，我就拉肚子。
0: 哦。
4: 我拉肚子严重的时候呢，一天呢得七八次。
0: 哎呦我的天哪，那啥人受得了啊？
4: 哎呀，这把我折腾的都虚脱了。
0: 哎呦我的天，谁也受不了啊，一天七八趟啊。
4: 啊，所以吧，那个氟派酸，我家里是基本是常备的。
0: 啊。
4: 就是一旦肚子觉得哎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吃两粒儿。我最感染的是因为啥呢？有这个毛病吧，我连远门我都不敢出。
0: 对呀，这找厕所咋办呢？
4: 啊，是是，我就怕出去找不着厕所。
0: 对呀。
4: 孟老师啊，
0: 哎，
4: 那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能调一下呢？
0: 我跟你大概说一说啊，老同志啊，你看这种情况。就是这三高啊，你吃的这个药，他再吃药，现在这个药都是降，他不是说治，这点你也清楚。所以说有并发症了，这心脏就出问题，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你说的这个肠炎呢，跟别人还不一样，为啥呢？你看啊，这个别人的这个肠道啊，他是吃了什么辣的呀、肉啊，哎，他好便秘啊不出来，或者是单独的，就是一着凉了就拉肚子。你这种啊，你看。一吃吃了硬的也不舒服，吃了凉的也不舒服，反正你这个肠道就是咋的都不舒服，是不是这个意思？
4: 对对对对对。
0: 我跟你说，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事儿了，就是什么？按照西医的来说法，你这就属于肠道的这种菌群已经严重失调了。这不是说喝点益生菌、喝点酸奶就能好的。现在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国外都是那种菌群移植就能彻底治，但是菌群移植一次要三四十万呢。你说那一般家庭谁受得了啊？但是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啊，实际上就是怎么样，就是整个咱们这个消化道出问题了，咱们那个病症反映在肠道，反映在大肠，实际上是小肠连胃都不好，而且你这么经常这么就是干的也受不了，凉的也受不了，你这个肠道这么差的情况下，我跟你说，你这一定身体都虚弱，感觉没劲儿。你说
4: 是是是，
0: 对吧？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别着急。我给你个建议，你听一下啊。第一个，你拿那个艾草啊，就那个点着了那个艾条啊，你每天熏一熏那个涌泉穴，给下面补补气。这样的情况下，气也能起到一定的固摄作用。再有一个，就是你这个肠道啊，你要洗一洗，你把这个里面那个菌群洗掉了，重新让它再长，这样的情况下就能好一些，你知道吧？你这样，你别着急，我呀，跟你说，这个优顿草你要用就能有用。一定能有用，它又洗肾又洗消化道又洗肠，解决你这个一定好，而且你这个消化道要好多了，那你这块吸收药性都强了，你这个降压降脂啊，包括心脏供血都能改善。你别着急，你这样，你就这个东西一定是能够适合你这身体，优顿草绝对对你正。你别着急，你慢慢听我的课程，你慢慢听，我再讲几天，我把优顿草所有的优点还有这个治病的特色都给你们说了，咱们再想办法来解决，你说好不好？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一直听啊。
0: 你就一直听吧，你不说你都是新朋友吗？那咱们就慢慢来，不着急，好不好？
4: 好好好，太好了，太谢谢了孟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然后后面有什么好的方法，我到时候我这边给你整理好，我也让我的学生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4: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啊，那咱们说到这儿好不好？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6: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7: 又在锻炼呢，
6: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月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1: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8: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1: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8: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1: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8: 在此期间，济民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1: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8: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8: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3: 聚力中医药，共筑健康梦。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与此同时，两大医药巨头将正式发起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百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这次济民可信和同仁堂联手，无论是对于老百姓还是对于中医药文化的传承来说，可以说都是一大壮举哈。
4: 没错，对于同仁堂呢，我想不必多说了，关于同仁堂的荣誉呀，太多太多了。他一直都是站在中医药文化的顶峰的，所以说呢，对于传播中医药文化来说呢，也是同仁堂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我们说同仁堂再厉害，他也不能面面俱到了，所以说呢，济民可信呢也是接过了这个接力棒，跟同仁堂一起扛起了传播中医药文化的这杆大旗。这次合作呀，除了是对中医药文化的一次深耕传播之外呢，最主要的就是给大家带来了实打实的实惠。
7: 原价3172块钱的疗效体验套装啊，现在只需要1890块钱。套装里面呢，包括有皇室膏方4瓶，以及呢同仁堂特供的超微3七粉一份。那大家注意啊，我们这里提到的同仁堂的特供的超微3七粉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这种3七粉目前大家在市面上你就是花多少钱都买不着的，啊，包括你来同仁堂你也买不到的。也就是说呢，这批药用级的1800目3七超细微粉呢，是为这次活动而专门特供的。
9: 哦，是这样哈。那杨老，我们经常听说市面上也有一些3七粉，好像也达到了1800目，甚至更高级别，这是怎么回事呢？
7: 其实呢，我跟大家讲到过，说同仁堂作为中医药行业的之牛耳者，对很多中药材的处理工艺啊，都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
9: 啊，
7: 就说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超微3七粉呢，想要做到1800目这么细微的程度啊，那对于工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9: 嗯，
7: 啊，同仁堂单单是这套设备的价值就几千万。
9: 哦，
7: 大家想一想，一般的小厂家呢，你可能连这套设备你都买不起了。因此呢，你是根本就出不来这种1800目的3七粉的。
9: 对，确实，可能这一套设备比好多厂家都要值钱。
7: 对，你很多的药厂的注册资金都上不了千万的、几百万的注册资金呢、啊。
9: 嗯。
7: 所以说呢，他哪有说是那么多的钱引进几千万的设备呢？根本是不可能的。
9: 对。
7: 那3七粉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但是我们这次给大家带的3七粉还不一样。我们这次带给大家的3七粉选用的3七呢，全部是生长期在5年以上的15到20个头的有机3七。
9: 嗯，
7: 尤其是做到了1800目这种超微粉的级别啊，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它绝对跟你以前从超市啊，恨不能从早市上，包括从药店买的这个3七粉呢，都是不一样的。
9: 嗯。所以说啊，这次活动呢才叫做疗效体验活动，也就是说让大家用上真正的好药。
7: 对，让大家呢用上好药，让大家呢了解真正的中医药文化，同时呢让大家呢受益于这种中医药文化。
9: 嗯，
7: 同时呢还要让大家呢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说白了就是让你省钱来治病啊。
9: 对，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济民可信和同仁堂联合发起的大型疗效验证活动，现在我们就可以预约报名。大家可以通过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报名申请。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1890元，就可以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皇室膏方4盒、同仁堂特供1800目超细3七粉一份儿。杨老，我相信通过这次活动，会让很多久治不愈、慢病缠身的老病号啊，看到康复的希望。
7: 对，我们这次推出的疗效体验活动，为什么叫疗效体验呢？其实就是想让大家呢先来体验一下真正的好药究竟是什么样的。
9: 嗯，
7: 敢推出这样的活动，是因为我们对这种疗效呢是有信心的。现在中医药呢虽然说是非常的受欢迎，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不良的商家呀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享用一些好的上等的中药就越来越难了，而且时间长了以后啊，大家就会有一种感觉，就认为所有中医中药都是那么回事儿啊，这样呢不仅耽误大家的治病，而且呢影响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9: 嗯，
7: 所以说呢，这次济民可信和同仁堂联合起来带给大家呢真正的好药的同时啊，也给大家带来了这种真正的实惠。
9: 对，这也是给很多新朋友一个体验这种好药的机会。
7: 对，我说的再好啊，也不如大家亲身去体验它来得更加的直接。
9: 是的，这一点很多老朋友是最有发言权的。好多老朋友在单单服用皇室膏方的时候呢，就已经见到了非常好的效果。那目前皇室膏方在全国的患者可以说是数以万计，每一位都是从新朋友一点一点变成老朋友的。而之所以大家能够成为老朋友，就是因为它的效果好。
7: 对，所以说呢，我们也一直呢跟大家讲啊，我说你在选择药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大厂家的药。
9: 嗯，
7: 啊，因为这样的药呢，无论从药的质量和效果上呢，都有保障的。而放眼全国，无论是济民可信也好，还是同仁堂也罢，都是数一数二的药业集团。
9: 嗯，
7: 二者之间呢，这次又联手了，更是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好东西。一个是黄石膏方，还有就是药用级的特供1800目的超细三七微粉。而且不仅有好东西，还能给大家呢省钱。所以说呢，我希望那些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我说你听我节目讲一年，你不如试探一次，放下疑虑，直接来体验。性患者都不让你多申请，就让你申请一个套装。重症患者呢，最多允许你申请两个套装来体验的话呢，没有真功实效，不敢推这样的活动的。
9: 嗯，
7: 我们敢这么做，因为呢，对疗效是有信心的。不敢说是一个套装呢就能把你3年5年10年8年的病治好了，但是呢，让你见到你原来呢吃药片胶囊治了3年治了5年你都没有的作用，你认可了，你再接着往下治，你也治得踏实，我们也给你治得宽心呢。
9: 没错，我们做什么事儿啊都要讲究追本溯源，治病更是如此。而黄氏膏方治病呢，大家的体会就是它是真正的从病根入手的好药。
7: 对，大家都知道呢，中医治病呢有好多流派的，什么火神派呀，
9: 嗯，
7: 伤寒派呀，滋阴派呀，补土派呀。那无论是任何的学派，任何的学说，提到治病了，其实最后呢都要归结到五脏上。为什么？因为五脏是人体之根本呐。大家都知道，人活着靠什么？靠精气神。精气神从哪里来的？就是从五脏里来的。五脏的脏啊，跟这个藏东西的藏呢，它是一个通假字，或者说它是一个取了一个谐音啊。五脏呢藏的是什么呢？五脏里面藏的就是精气神。
9: 嗯，
7: 所以说一旦五脏出现问题以后呢，人体自然而就会生病。而黄氏膏方就是治五脏的，它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能够治到精这个能量层级，这是民间的中药方达不到的。民间的中药方子只能治到气和血这两个能量层级，治不到精这个能量层级。
9: 嗯，
7: 所以说呢，中医界有句话讲得好啊，是千金易得，一方难求。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好药方的堪比金玉。
9: 嗯，
7: 有很多中医世家就靠祖上传下来的一个方子就能养活好几代人呢。
9: 嗯，
7: 那黄氏膏方呢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方子，它的前身呢叫益寿强身方，是以前呢专门给一些达官贵人帝王将相用的药方的，不仅能够去病养生，而且能够延年益寿。炮制工艺奢繁复杂，不仅需要选上等的好药，而且需3蒸9炼秘制成膏，同时呢要在黄土药窖底下呢用地气养药气，把这个药气呢养100天以后，使这种膏资呢它不寒不热不凉不燥，有这样的特点才能够真正的跟大家来见面。
9: 嗯，现在啊不仅一味好的药方非常难得，更是很少有人能够遵循古法用这么复杂的这样的工艺去炮制一味药。这么一对比啊，黄氏膏方确实非常值得大家拥有。
7: 对，这次活动当中啊，不仅有黄氏膏方，还给大家带来了同仁堂特供的超微三七粉，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9: 嗯，
7: 那么从品质上来讲，这种三七粉选用的全是真正的云南文山同仁堂自己的药材基地呢生产的道地三七，而且必须要生长期在5年以上，15个头到20个头的春三七。大家记住了，三七呢一定要选春三七，不要选冬三七。因为冬三七呢经过开发接种以后的话呢，会把营养成分呢输送到果实里面。
9: 嗯，
7: 所以说呢本身的它的药用价值就下降了。因此呢我们选的全是春三七。那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三七粉呢还有一个特点，它是非常罕见的达到药用标准的三七。
9: 嗯，
7: 因为大家以往吃三七，无论从药店买的超市买的，你都是买的那种药食同源的食用级的这种三七。只能叫保健养生有作用，但是这个三七是用来治病的，就像是保健品和药品的区别一样，也就是说呢它的有效成分更高，药物浓度更高。
9: 嗯，
7: 那么普通的三七就是大家从市场上买的药店里啊什么商场里买的这种三七粉呢，它那个三七皂苷也就是6-7%左右。
9: 嗯，
7: 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的药用级的超细三七微粉，它的三七皂苷含量达到了惊人的16.5%。
9: 嗯，
7: 对于三七皂苷的懂药行的人都知道，说每高出一个百分点都是非常难的。
9: 嗯，
7: 那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三七粉呢，还有一个特点，有国家批号和执行标准的，这个在中华药典里面有记录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号是2016-0274，这个大家都能够查得着了。你平常买的三七粉哪有这个东西啊？对不对？没这个标准。
9: 嗯，
7: 那你想这样的三七粉，为什么很多人呢把三七粉当饭吃了，一天想吃十克吃十克，想吃五克吃五克，吃都没效果。
9: 嗯，
7: 但是这种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大家每天只需要服用两克就可以了。
9: 就是我们老百姓说呢，这个三七粉呢，药劲儿大，药力足啊。
7: 因为它的浓度和纯度跟大家以往用的三七粉不一样，更是达到了1800目的微细级别。这个级别是什么样的呢？
9: 嗯，
7: 入水即溶，入血即化。
9: 啊，特别精细。
7: 哎，特别的细。嗯，把这种三七粉你放在那个手背上，慢慢的轻轻的摩擦，它直接渗到那个汗毛孔里面去了。
9: 嗯，哦，能渗到里面去。
7: 对，你市场上买的任何的三七粉是做不到这个的。
9: 嗯嗯。
7: 那我们这次带给大家的三七粉呢，一份里面总共有6盒，一共是90天的用量，大家可以配合着黄氏膏方来使用，这样呢对大家康复疾病呢非常有好处。
9: 太好了，太让人期待了哈。现在大家就可以报名了啊，400-677-3577，400-677-3577。还有一个问题，杨老，就是如果说病情比较严重或者是比较特殊的，我们可不可以加量用？
7: 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大家病情比较重的、比较特殊的，想要加量用，或者说呢用药量自己把握不清楚的话呢，一定要跟场外我的学生们沟通啊，尽量不要私自呢做决定来。啊，调整它的量。
9: 哦，那杨老，黄氏膏方配合这个三七粉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7: 提到三七粉呢，就不得不提到血液。那血液呢，对人体的健康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呢？就是因为大家的血液呢先出问题了，最后呢血管出问题，心脏出问题，脑子出问题。
9: 嗯，
7: 我们的血液先出什么问题呢？血液当中各种垃圾毒素、痰湿越来越多。啊，你吃的，你喝的，你代谢的，你吸的空气，这里面有很多的垃圾毒素会堵塞血管，导致血液粘稠，运行不畅，从而呢引发各种疾病的产生，什么三高症啊、脑梗啊、动脉硬化呀、啊、冠心病啊，这些病都来了。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来讲啊，首先要净血。
9: 嗯，
7: 大家要知道，屋子脏了，我们扫一下就可以了。血液脏了怎么办？能扫吗？扫不了。
9: 嗯。
7: 啊，怎么办呢？谁是这个打扫血液的清洁工呢？三七粉。
9: 嗯，三七粉哦。
7: 哎，尤其是药用级别这种三七粉呢，有非常好的净血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传统的三七粉呢，本身就有清理血液垃圾的作用，但是传统三七粉呢，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它无法达到一个彻底清血的作用。那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三七粉呢，由于是细微程度呢非常的高，达到了1800目。直接能够吸收入血，所以说呢它能够更好的融入血液当中，通过清血养血两个步骤达到一个深层净血的目的。
9: 嗯，那杨老怎么理解这个清血和养血呢？
7: 所谓清血呢，就是把血液当中包括血管当中的垃圾毒素给它清除出去了。
9: 嗯，
7: 这个如果是普通的三七粉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普通三七粉达不到标准，三七皂苷的浓度不够，而且细微度也不够，就无法更深一层的融入到血液当中。而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的药用级的超微三七粉恰恰可以做到这一点。啊，这就是清血。而所谓的养血呢，就是能够恢复血管弹性，恢复血液的自净功能，从而起到一个深层净血的目的。
9: 那杨老，这个自净功能又是什么意思呢？
7: 自净功能啊，其实血液本身呢具有自己处理垃圾的能力的啊，但是呢当你长期的抽烟喝酒以及过量的摄入一些肥甘厚味的食物以后呢，就会破坏呢血液这种能力啊，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呢，你那个血液的环境呢就会一点点的变坏，就像湖水一样，你把那湖水里面倒一袋盐，对整个湖水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你常年不断的一卡车一卡车的往这湖水里倒盐的话呢，湖水慢慢变咸，最后变质，就变成海水了，变成盐水了。
10: 嗯嗯。
7: 所以说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三七粉对改变大家的血液的内环境呢大有好处，而黄氏膏方呢具有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效果，它能够补人的三种能量，一个是气，一个是血，一个是精。
10: 嗯，
7: 黄氏膏方想要发挥作用，想要入五脏补气血精，也是需要入血的。当大家把黄氏膏方吃下去呢，只有经过血液才能把有效的成分呢带到全身，这样黄氏膏方呢才会发挥作用。那当血液内环境改善了，被三七粉净化了以后呢，自然就会加速黄氏膏方治病的效果。
10: 嗯，
7: 所以说它们结合在一起呢，能够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10: 嗯，
7: 也就是说呢，能让大家呢见效的速度更快。同时呢，这次活动为什么叫疗效体验活动呢？就是让大家呢体验一下这种强强联手联合治疗的效果。还是那句话，叫真金不怕火炼，疗效不怕检验。大家在用黄氏膏方跟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以后啊，一定会大大加快你治病的速度啊！当然说这种机会非常难得，尤其是超微三七粉呢，也是这次活动特供的仅有这么一批。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尤其是一些新患者没有用过黄氏膏方的，想要用的，抓住这次呢可能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机会。
9: 没错，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再次提醒大家，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报名申请。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1890元就可以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四盒和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超微三七粉一份。杨老，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了，这样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迎接线上的朋友。
7: 好的，
8: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现，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黄氏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精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黄氏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9: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1: 杨老师您好。
7: 哎，
11: 我好高兴啊。我是终身荣誉会员，哎呦，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7: 你像呢，升级为终身荣誉会员以后啊，你所有用的药引子都直接我们来直接给提免费提供了。
11: 太棒了，跟老伴我们俩一块儿喝。
7: 啊、哦，参加上活动了吗？
11: 我已经报完名了。
7: 好，
11: 太高兴。
7: 这两天打电话人太多了，打电话的时候好打不好打？打不进去。
11: 不好打。
7: 我先问问都是什么情况呢，老两口？
11: 我自从喝完这个高欢以后哈，睡眠特别特别好。他好像到点儿啊，他就困，一睡一觉睡到天亮。我以前入睡不了，我吃了好多那个失眠的药啊。这次打治完这个吃高欢的酒以后，躺下就睡。这
7: 入睡特别快，
11: 特别快，
7: 哎，
11: 完到天亮啊，他自个儿就醒。
7: 嗯，
11: 我那个腰间盘突出嘛，这也没有犯。
7: 原
11: 来腿肿，现在也不肿了。
7: 腿肿也算了。
11: 对，不犯了，不犯了，腿肿消下去了。咱们吃完一点点见好，一点点见好。
7: 用黄石膏方以后的话呢，这个肿消下去了。
11: 消下去了。
7: 哎，太好了。
11: 太好了，我现在腿不疼了。眼睛也感觉亮了，眼睛就是原来看东西老有一层雾，好像
7: 那就是老年性的白内障比较常见呢，雾气昭昭的是吧？
11: 对，是的。
7: 现在用黄石膏方，感觉这白雾开始往开散了。
11: 没有了，眼睛特别的亮的。哎呦，我说这个看东西那么清楚了。
7: 哎、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之所，通过黄石膏方治五脏啊，把眼睛这层白蒙的白雾呢，很多患者用一段时间感觉就散开了。
11: 是。
7: 非常好。
11: 再说说我老伴儿吧。
7: 哎，
11: 我老伴儿原来老流口水，腿也总跟灌铅似的不好走路，那个自从喝完这个高欢以后，完现在就是腿觉着清楚了，也不流口水了，眼睛也亮了。他也说眼睛，哎呦，我这眼睛呢也特亮了，没有那层雾了。他跟我一样，也是
7: 眼
11: 睛
7: 亮堂了，心情都好啊。
11: 对。还有一个耳不鸣了，他原来耳鸣，现在没有那声音了。
7: 那原来就跟跑火车那个声音，现在也没有
11: 了。对，啊，没有了。
7: 你看，
11: 糖尿病也见好，
7: 血糖也开始下降了。
11: 对，
7: 你看，
11: 现在就是大便也有好转，大便原来是三天解一次，哎呦还得吃药，现在是药一点都不吃了啊，一天解一次，
7: 哎，你看这多好，
11: 一天一次。
7: 名已经报上了，已经报上名就放心吧，有盼头了，你放心吧。
11: 是，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咱这个公司吧。
7: 哎，等着就可以，可以了，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1: 好，谢谢您。
7: 好，活动也参加上了，祝你们健康吧。
1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7: 好，好，再见。
11: 再见。
9: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2: 哎，你好，杨老师吗？
7: 我是杨浩啊。
12: 哎，杨老师您好。哎呀，
7: 好，
12: 太感谢您了。
7: 别客气。
12: 哎呀，我这个呀买了三瓶啊，我寻思呀都是试试。吃了有个半瓶左右吧。哎呀，都觉着呀都见效了。我是啥呢，慢阻肺。哎呀，喘气呀、真是，我这不说嘛，喘不上气的时候啊，我这个跟他们形容啊，我说啊，那一点啊，要是有一堆黄金，这还有一堆氧气，我都抢那氧气去，我那黄金我都不要了，
7: 人活一口气
12: 啊，喘不来气儿啊。
7: 哎，
12: 那一阵儿啊，可啥个，走十几步啊，要是啊真没睡呀、家要是啊没人啊，自个儿要真没睡呀、走这十几步都得琢磨啊回来打喘。
7: 你看看，
12: 伸这个脖啊，哎呀，那个难受啊。哎呀，都找人家呀、都啊上啊祥和哮喘医院呐、北京啊、天津啊，哎呀，这还有那儿听着那儿有偏方有保健的都不行。哎呀，我说这下坏了，这回啊我这一听这个，我听了有个一个来月吧。哎呀，我这一听啊，这个讲的还真是接地气，这是啊讲的课呀。真是说的都是老百姓的话。
7: 老爷子，这慢阻肺用下来以后，现在吃了几瓶药了？
12: 吃了两瓶多。
7: 感觉
12: 怎么样？我还是吃了不到一瓶吧，都见效了。 这回牙都是啊，吃饭也多了，睡觉也好了。那阵儿啊，黑下牙都是啊，不敢平躺，一平躺啊，我说这是那个嗓子呀，都是有痰，呼噜呼噜呼噜，睡不着觉啊，没法睡啊。
13: 啊，就是喉咙气喘的，嗓子里呼噜呼噜的响。
12: 哎呀，呼噜呼噜的，这是啥子？现在呀，吃了两片饭吧，也没有痰了，也不咳嗽了。
13: 你看。
12: 以前呢我都搁在啊，都是我床头那儿啊，搁一个那个呀、啊、纸篓啊，
13: 对，
12: 弄个塑料袋啊，
13: 对，
12: 完了啊吐痰啥的，这回啊也没痰了，这还挺好、这回。哎呀，这我说这是救命恩人呢，这是。
13: 别客气。
12: 哎呀，我这不说嘛，有一堆氧气，有一堆氧气，那儿有一堆金条，我都要那氧气都不要那金条。
13: 以后有了黄石膏方的这口气就够用了，你放心吧。
12: 这回够用了，
13: 哎，
12: 这回呀，
13: 你包括今天说话的呼吸音也不粗啊，你呼吸呢非常的匀实，这就是很多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的，包括有些肺心病的、肺纤维化的，间质性肺炎的，我们通过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连肺带脾带肾整体治疗下来，确实呢喘气喘顺当了，吃饭吃香了，排便顺畅了，五脏调和了，这人呢。这一口气喘顺当了，真的感觉非常的舒服的。
12: 对对对，哎呀，呵，这会真舒服。现在黑一睡觉，我给那灯我都撤了，黑家、给那个灯我都不用了，这回都那个稍微凉的那个灯。
13: 哎、
12: 现在要是是有帘还睡不着了。现在
13: 你看看，
12: 躺那儿啊，有个啊几分钟都睡着了。
13: 嗯、
12: 这回睡觉特别实诚，这回
13: 非常好。
12: 还一个呀，我们杨老师啊，那个三七那个，
13: 这两天听到呢，佟瑞腾跟我们合作送这种药用三七粉的事儿了，是吧？
12: 啊，三七粉呢，我这个用吗？我这个呀？
13: 你当然用了，你这个三七粉对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来讲，其实呢，血液当中这种毒素呢，由于你氧气不够，经常吸的半口气，氧气不够，你血液当中这种垃圾毒素就多呀。而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呢，它清毒素的作用非常的强，把毒素清干净了，一个是这个肺上的病好得快，另外一个你别的毛病呢也能够，五脏六腑的功能呢也能够好得更快呀。所以说呢，这种情况的患者，凡是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赶上这个难得的机会啊，像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你自己花钱买不着的，这是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划算的多了，他因为这一个套装呢，平常是3172块钱。
12: 是，
13: 你现在这一个套装里面四盒黄石膏方，还有三个月的这种药用三七粉，才花的1890嘛。
12: 是是是是，
13: 那赶紧找场外老师申请就行了。
12: 行行行，
13: 那就再接再厉、
12: 哎，
13: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2: 再接再厉，好嘞，谢谢杨老师啊。
13: 好，好，再见。
12: 哎，再见，杨老师。
13: 哎哎。
9: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石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4: 哎，杨老师您好啊。
13: 您好。
14: 啊，呵呵，麻烦您了啊。
13: 别客气，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
14: 哎，用了，刚喝三瓶。
13: 刚喝三瓶。
14: 嗯。
13: 是什么病症啊？这三瓶用下来感觉怎么样？
14: 这个一个是腰，再一个这血压也高。喝了以后不是吗？我今儿个去那个又量量。我这个血压现在是80，140，这是挺管事儿的。这个腰啊，哪有不干家务的？您说一妇女，哎，每天咱们说什么洗衣裳啊，还别就是还得那个站着。那时间长了，我这腰就掐着这腰。
13: 原来得干点活，稍微时间长点就得掐着腰了。
14: 啊，掐着。好像就跟那个上身禁不住下身了似的，
13: 都担不动这个腰了，感觉
14: 啊，对，
13: 慢慢的感觉能吃住劲儿了，
14: 对，能吃住劲儿了。 我也是，这孩子们回来完了，回来叫我跟着去青岛那儿，结果我就上那儿去了一个礼拜，
13: 还旅游去了，
14: 去了。
13: 你看，这就是老人家呢，皇室膏方一开始呢，可能也心里呢就是想试一试，结果这一试的话呢，我说这种药方呢不怕大家试的，血压也下来了，而且原来呢动不动这腰酸呢也大见成效了，
14: 都不是那好像就禁不住了似的。
13: 对。这就是肝肾亏得非常厉害了，叫肝肾不足筋骨失养嘛。现在肝肾功能逐渐的恢复了，骨正经柔叫气血自流啊，他这些情况呢自然就恢复了。
14: 啊啊啊，
13: 嗯，
14: 不过还这药也还不难喝啊。
13: 对，所以说呢，这样的药敢让大家尝试的，为什么敢推出疗效大验证的活动呢？就是敢让大家试，先少买点试，真正的好药你先少买点试的，确实好了以后呢，哎，大家呢放心的再可以接着往下治疗了。
14: 啊，对对对。
13: 那老人家你现在治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吧？你买多少药呢？觉得心里踏实了吧？
14: 是。
13: 对吧？
14: 原来还有那个心律不齐呢。
13: 啊。
14: 原来
13: 这个毛病怎么样？
14: 他不犯了。
13: 现在不犯了。
14: 啊。
13: 嗯。
14: 原来一磨腰一起来，哎呦，就觉着这个是不舒服。
13: 你其实是非常适合配合三七粉的，你那个腰酸呐、啊，包括你那个血压先低后高呢，其实都反映到血液不干净，血液当中这种毒素垃圾累积的太多了
14: 啊，
13: 导致腰部血液循环一差了以后，它不就酸个鸡的难受吗？
14: 啊，
13: 这一项呢，跟同仁堂呢，我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呢。给大家争取到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这是15到20个头的三七粉，也就是说呢是三七粉品级最高的。
14: 啊，
13: 它每一个都有这国家执行的标准，国家标准号都能够查见了。这种三七粉市场上花钱买不着的，这是北京同仁堂给我们这次活动的特供的一批。
14: 啊，
13: 这个对于每个老慢病的患者来讲，尤其像这个高血压的、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包括腰椎不好啊、颈椎不好的患者，你加了它以后，把血液当中这种毒素垃圾清理的更快了，那么皇室膏方的药效就能够更好的100%的发挥了。
14: 啊，
13: 那这样一来呢，这个病一定是好的更快，好的更利索呀。
14: 啊，
13: 一个体验套装里面有4瓶皇室膏方，有1份能吃3个月的这种药用三七粉。
14: 啊，
13: 4瓶皇室膏方平常买就得1900多块钱。现在这一个套装1890块钱，既能买这4瓶的皇室膏方，还有3个月用量的药用三七粉。
14: 啊，
13: 这是体验套装，每位患者还不让多申请，最多让你申请2个套装。
14: 啊，
13: 所以说呢，自己想配合这个，我建议也是比较适合配合这个。那你整体的治的话呢，你找自己的指导老师就可以了。
14: 啊啊，
13: 嗯，
14: 啊，杨老师。我就是那个替别人打听一下啊。
13: 好，您说。
14: 我们这儿有一个就说呀，邻居有高血压，还有打着这个胰岛素。
13: 啊，那是糖尿病。
14: 啊，天天得打，他说。
13: 嗯。
14: 我就想着，像他这个能不能用啊？
13: 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呢，当然可以用皇室膏方了。那血压的问题呢，我们都不用多讲，你不就是血压高吗？一开始，对吧？
14: 啊，
13: 你血压高，你看你用皇室膏方，你现在这个血压控制的多好
14: 啊。
13: 所以说呢，高血压的患者用皇室膏方没有问题。血压高呢，同时还有合并有血糖高呢，就更适合用了。因为你按照糖、
14: 啊、他说我喝这个，我说让他尝尝、
13: 嗯、
14: 他刚一张嘴唇他就不喝，我说为什么呀、嗯、
13: 甜，
14: 他说甜的。
13: 对，
14: 他说不，他就那样说，他说的那个又这是甜的，我不能喝。
13: 嗯嗯，这是他不懂，这要经常听咱们节目的患者就知道了。皇室膏方呢是有点口感发甜，但是它的那点含糖量呢，就相当于吃一小块馒头、一小口米饭那么点含糖量，对血糖不足引起多大的影响。同时呢，它方子里面有12味药材养胰岛，本身有改善胰岛的功能。那么多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非常高的，用了它以后，这血糖反而就下来了。让他放心用就行了，可以、
14: 啊、
13: 没有问题。每天你听节目，你也能听着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有多少。
14: 是啊，我说，这不怎么甜。我说，他说那我也不敢喝。
13: 他不敢，实在不敢喝，那就没辙。他如果说是
14: 完了，我跟他说说。
13: 他吃上一段时间以后，你测上1个礼拜10天以后，你测血糖不就知道到底高不高？那个指标他会说话的，对不对？
14: 对对对。
13: 哎。
14: 哎，
13: 申请的话赶紧今天就能申请了，该找场外老师就行了。
14: 啊啊，得，
13: 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4: 哎，得 得您多保重啊。
7: 好，
14: 再见，
7: 好，再见，
14: 杨老师。
7: 哎哎
14: 哎哎，得再见。
7: 好，再见。
14: 嗯，得。
15: 益寿高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 喂，您好，杨老师。
0: 您好。
1: 我是您的那个患者，那个首先感谢您给老百姓带来了那么真治病的药，这个好药真好。
0: 哎、别客气。
1: 那个、
0: 哎、
1: 这个我呀，今年70岁，以前呢就经常有点心脏啊，嘶嘶拉拉疼啊。自从吃了这个黄芪膏肓以后啊，基本就好多了，就没有发现这个再反复的情况。
0: 嗯，
1: 这是一个心脏，另外一个我这个大便呢不成形啊，这有个20来年了吧。
0: 嗯，
1: 这个吃了以后到现在挺好了，恢复的没问题了。还有那个小便尿频呐，打吃了以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少了一半吧次数。嗯
0: 嗯，
1: 以前总这个6、7次啊，一夜，现在也就是2、3次吧。嗯，
0: 这少遭多少罪呀、啊？
1: 嗯，好多了。还有这个，我以前视力模糊有那么一段，就视力模糊打吃来、正好我赶上这个黄芪膏肓，吃了以后有那么10来天，我觉得就有所改善。现在这个视力觉得没有那个情况了，很好了。
0: 是眼睛看东西特别亮堂，
1: 哎，清醒了，而且呢，现在这个浑身有劲儿啊。干活啊，精力充沛。
0: 70岁的老同志感觉呢，自己跟同龄人比较起来，用了黄芪膏肓以后跟同龄人比较起来，你感觉自己呢比他们那个浑身的劲头啊、精气神要好。
1: 我比他们强得多。
0: 对，
1: 哎，
0: 这就是你用这种黄芪膏肓这种五脏同养的方子，再加上这种高资呢，既能治病还能养人，最大的一个优势了。
1: 我觉得这一种药治好多种病了。
0: 对。你每天听咱们节目就知道了，那很多患者呢，他不是一种病，他都是3种、5种、8种的这老年人。
1: 嗯，
0: 原来一天吃6种药的都摁些呼噜起来飘的，但是用黄芪膏肓综合性的治疗下来，代替原来那一大堆的药了。
1: 现在是全面的都见好，而且呢，精力也充沛。挺好了，
0: 非常好，
1: 谢谢您呐，
0: 老爷子。活动参加上了吧？
1: 参加完了。
0: 好。参加完了以后这么好的效果，70岁了能把这些病调好了以后啊，常年的用个养生量，还有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延年益寿的作用呢。
1: 是，我是那么个想法。
0: 五脏六腑维护好了以后，长寿是咱们是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啊？一定能够做到长寿的，健康不就长寿了吗？
1: 太好了，我说感谢杨老师，您给那么好的药带给这老百姓啊，这真是做了多大的，积了多大的德行啊，这是啊。
0: 人上了岁数以后都不容易，我们希望呢把这种中医文化传承好了，给大家呢带来这种健康呢。
1: 太好了，这种药是前所未有，
0: 确实原来买不着的，现在呢
1: 是
0: 全国9个省有了供应以后呢，很多人确实跟着他受益了。
1: 也太棒了，
0: 保重身体吧，老爷子，这么好的效果我都替你高兴啊。
1: 好，谢谢您呐，
0: 别客气，活动也参加上了，按时用药。
1: 好，祝你身体健康。
0: 好，感谢，哎，
1: 谢，再见，哎，
0: 好，
2: 好，再会。世界三期看纹身，纹身三期看同仁，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了同仁堂药用超微三期粉，配合黄芪膏肓，给您健康新方向。体验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我跟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身体啊病情特别多。心脏不好，有时候总憋气，我总感觉心脏不这么跳，知道吗？还有那个腰椎管狭窄，颈椎也不行。更年期综合症。腰腿疼啊，没有不疼的地界吧，就是。前天也是出汗大汗淋淋的。特别烦人，睡觉也不行。我天天听这个节目，听了这个节目，我一看买点试试吧。那个嘛，喝的挺好的，咱这膏肓，谢谢你。
0: 用膏肓已经开始治疗的患者，这是。
3: 哎，对。
0: 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3: 从1月份开始喝的。我腰子改善的也特别多，原先腰没劲儿，现在腰也有劲儿了，我觉得心脏呢跳的也有力了，睡觉也行，原先睡觉睡不好。
0: 原来是睡不着呢，还是梦多呢？大概是什么情况？

0: 也是懵惰，也睡不着，越睡越精神，越睡越精神，还倍儿着急。反正喝些高方呢，总体来讲都不错，知道吗？但是肯定的，三十来年的毛病了，你说一下子都那个嘛，不可能啊，对吗？也得慢慢的。
1: 这个比较客观。我问问，用黄氏膏方这一段时间，那个心脏啊，原来甚至感觉不到这个心跳，感觉那心跳的特别弱，是吧？
0: 对对对，就好像躺在那儿就跟不跳一样。
1: 现在呢，感觉这个心跳这个力度强一点，
0: 有劲儿了。对，现在就是有劲儿了。
1: 心跳的有劲儿了，人也马上有精神了吧？
0: 对对，之前总乏力，现在就是挺有劲儿的，反正。之前上楼就上不来。上来以后就得歇两歇儿，三楼就得还得歇两歇儿，他就喘得要命。现在好多了。一气儿就上来了。
1: 那个出盗汗那个情况呢？虚汗盗汗那个情况怎么样？
0: 出盗汗的情况倒是还那个嘛，还有，不过时间没有那么长。他原先一天一会儿一阵儿一会儿一阵儿，现在好像拉开点距离了。
1: 就是出汗这种情况呢，它是有时有缓了。
0: 对对对。
1: 原来一天的这哗说一声汗的，一天这汗晶晶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好。
0: 原先好像脾胃不和，一看他说脾胃不和。现在吃饭呢，吃的倍儿多。胃口也不说的反酸了，原先总是倒酸水。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给我女儿咨询一下。他今年35，他那个例假总不正常，就两个月没来了，而且他讲话呢，要天天吃不下东西，还总那么胖。
1: 有多胖？他多高的个子？现在体重是多少？
0: 他等于是1.73米吧，体重现在210斤到220斤。
1: 他这就典型的痰湿体质，就这种体质呢，这个体重降不下来，这个例假正常不了。
0: 啊。
1: 击倒的娘俩好好的治，娘俩体质很相似的，就是这种痰湿体质比较盛，有湿有痰，用老百姓的话讲，血液呢不是特别干净。用黄氏膏方增强五脏六腑的功能，你看你这个更年期的综合征，睡眠呐、心脏啊、饮食呀、调得很好，孩子趁着还年轻啊，尤其是我们和北京同仁堂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娘俩是非常适合用这种药用三西饭的。
0: 是吧？
1: 哎，就拿你们娘俩这个体质，痰湿体质，血液当中的垃圾明显就比别人多。年纪轻轻，为什么你到了更年期前后出现这些毛病？孩子才35岁就这么多毛病呢？
0: 对，而且
1: 血液垃圾代谢不出体外，那些脏东西堆在皮下就是脂肪，人就不吃东西也蹭蹭长肥肉。
0: 哎，
1: 他不见得吃多少，他这种患者代谢出了问题了，他血液呢不干净，五脏的功能呢下降了。用黄氏膏方去强五脏。增强五脏的代谢功能，再去用这种呢同仁堂特供的药用级的三七粉，1800目药用级的三七粉呢，给它净化血液。
0: 啊，
1: 你就拿这个孩子来讲，把血液当中这种脏东西清洁净化干净了以后呢，你这么大的体重的孩子，要是年纪轻轻就这样，还防止他得脑中风呢。
0: 对，他头了是有点血压也高。
1: 他肯定高，那不用问，你这么大的体重，他血压肯定高。
0: 您说他每天喝多少？他要喝。
1: 孩子这么大的体重上来，我就建议他就直接就用10克的黄氏膏方。
0: 10克。
1: 对，把黄氏膏方用10克，然后把这种药用三七粉呢给孩子用3克。
0: 行行行，谢谢。
1: 好吧。
0: 哎呀，
1: 赶紧找场外老师定就行了，这个东西不多。
0: 哎，行行行，谢谢杨老师啊。
1: 祝你们健康吧。
0: 嗯，谢谢。
1: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杨老你好。
1: 你好，
3: 我是刘瑞田的家属。他呢是2014年得的那个脑梗啊，挺厉害的。
1: 有多厉害呢？当时得了脑梗后遗症有多严重？
3: 反正上厕所接大便接不了。
1: 嗯。
3: 那个接小便还凑合，反正摔了好回。 当时在高方哈，这一年多没去看病，上面免费做了几次检查，还比较正常，不像那阵儿各项指标低密度胆固醇特别高。咱喝这药反正喝了一年多了吧，一直挺好，都说器材挺好。现在还自己拄着拐棍下楼了。
1: 哎，现在用一年黄石膏方下来，自己拄着拐棍能下楼了。
3: 啊。
1: 哎呦，
3: 那个就是那个腿直到膝盖上头，现在已经不肿了，原来肿到膝盖上头，现在已经消肿了，那个紫色也在消除。左安最高方最好的表现就是睡觉好，他有那个二便好，因为他做了一个造影嘛，结果影响肾了，在那会儿接手半个小时以上也不见得接得出来，结果现在挺好。
1: 现在小便也痛快了是吧？
3: 哎，对，接小便
1: 睡眠也踏实了，原来是睡不着呢还是什么？
3: 一惊一乍的，妈姐，好家伙，现在好多了。
1: 这是通过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方法呀，其实对于很多脑血栓的脑梗的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病人，我说以前不管吃过多少药不好使的，黄氏膏方只要在当地有供应了都应该试一试的。不管怎么说呀，一个是他康复少遭了不少的罪了，另外一个孩子减轻多少负担，要不然呢这天天孩子弄得咱们上医院看病的，这家里大人心里不落人呢。
3: 一开始孩子请了四个月假，等再后来就是我就是总抢救我了，我伺候伺候他我就病了。后来我在楼底下抢救，他在十楼住嘛，又坐电梯不好地，结果人家那主任都说，哎呀，小孩太累了。
1: 你看那段时间的孩子活得多煎熬啊！
3: 就是啊。
1: 因此你现在这种老同志呢？身体上出了问题以后，为什么我劝大家要早治呢？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那是孩子们的事情。你孩子不管你吧，你是他亲爹亲妈不行，管你吧，他实在是现在弄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好的脚后跟打后脑勺他也忙不过来，最后把孩子也弄一点毛病，你就更麻烦了。
3: 可不呗，
1: 你看这一
3: 年挺好。
1: 哎，他这一年的没上医院，这孩子省多少事儿啊，家里人多省心呢。
3: 就是啊，
1: 所以说呢，这有的时候呢，
3: 谢谢
1: 是康复的是一人，但是幸福的是全家呀。
3: 对对对对，
1: 用黄氏膏方以后呢，他的病能一天一天的康复，家里也消停了，孩子也能够安心的工作，过人家的小日子了。作为老人来讲的话呢，多好啊！
3: 对对对，
1: 哎，
3: 挺好。他说话嘛的还清楚了，那阵儿连说话，带吃饭都不行，现在行了。
1: 哎，
3: 谢谢您啊，
1: 他心情也好。
3: 谢谢高方，
1: 别客气。
3: 他一直没断了吃那个三七粉。
1: 三七粉确实是对于他来讲，特别是同仁堂这一次给我们特供的这种呢1800目，重要的是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呐、啊。他这个三七总皂苷含量是达到16.5%。我们原来平常在市场上药店里呀、超市里买的三七粉，那个三七总皂苷是7%左右。我们这次给大家这个三七呢，是同仁堂特供咱们的，就这一批。它三七总皂苷是16.5%，那有国家检验标准的。
3: 那太感谢您了，您
1: 这个东西跟黄氏膏方配合上，对于他得脑血栓、脑梗这病人来讲，他这种血瘀体质来讲，他这个血动不动就容易瘀在一起了，他血液毒素垃圾就多。
3: 对对对。
1: 把这种药用呢，这种1800目的超微三七粉给他用上，配合黄氏膏方，这净血的作用非常的强。用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把血液清洁的干干净净的，咱就不用担心它再堵的问题了。
3: 哦，行行，
1: 直接的联系场外老师、
3: 哎、
1: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好、
3: 哎、
1: 好，再见。
3: 再见，杨主任。哎
1: 哎。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喂，哎，杨老师好。
1: 你好，
4: 我是天津的。可是我那个去年下半年体检时发现我心脏啊心肌缺血厉害。这个要留我住院做那个支架。我使用的我就不落下支架，我就保守治疗。那个我从那个去年的10月份就吃膏方，吃的挺好，
1: 嗯，
4: 现好呢，我这多打就喝膏方，我大便也好了，睡眠也好了。
1: 嗯，
4: 这血糖这块呢，就在我这个发现这个心肌缺血裂时候，可能是我也紧张，血糖原来也是高，越高到14、16去了。
1: 嗯，
4: 最近的调整呢下来了，空腹在6.2、6.5。
1: 嗯，
4: 餐后呢都是在7、8的左右。你好，
1: 原来你那个血糖最高的时候到多少？
4: 最高到14.6、15。
1: 嗯，
4: 现在血糖都下来了。
1: 我现在血糖下来了，很好。
4: 哎，
1: 嗯，
4: 今儿你讲课听讲课三七。
1: 嗯，
4: 像我心脏病人能不能喝这三七啊？
1: 今天听到咱们同仁堂跟咱们联合也推出这次疗效大验证的活动了，是吧？
4: 对对对，我听说了。
1: 对这个糖尿病，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而且你得过心梗的病人来讲啊，其实这一次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药用级的三七粉呢、
4: 啊，
1: 这个是非常好的，
4: 是吧？
1: 因为药用级的三七粉，咱们市场上花钱买不着的，它里面那个三七皂苷的含量达到16.5%，咱们平常市场上买的药店里买的那个三七粉的那个三七皂苷在7%左右
4: 啊。
1: 啊，这个是16.5%，你想想，超了这两三倍，
4: 两三倍了，好像。
1: 对，那个都是呢，就是论斤腰的那个啊，散装的。这个是呢，它每一个都有独立包装，是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
4: 哦。
1: 所以说呢，这个不一样，它这个有净血的作用，能把全身血液呢净化一遍。
4: 那对我这个心梗绝对有好处吧？
1: 那当然了，你心梗的患者用这种三七粉，药用三七粉。他把这个血液净化了以后呢，血液毒素垃圾堆积不起来了，咱们是不是就防止它再堵的问题了？
4: 哦，
1: 重要的是用它呢，净了血以后，把黄氏膏方带到血液里面，黄氏膏方的药效就发挥得更快了。
4: 哦，
1: 通过这种药用呢，1800目的药用级的三七呀、啊，再加上黄氏膏方结合起来，能够把它堵的地方一点点的往开溶解这种动脉硬化斑块呀。
4: 是这个斑块去掉了，我的血管就会要慢慢的就会扩张了。
1: 对呀、啊，动脉硬化斑块其实就像水管里面的水垢嘛，把这一层东西呢，慢慢的通过生发阳气，中药的生发阳气的作用把它化开了，血管就通了。那血管通了，再把血液得到一个有效的净化，你这个时候呢不太堵了。你比如说现在呢，有的时候胸闷呐、啊、气短呐、啊、心口疼啊、乏力啊这些症状，是不是一点点就改善了？
4: 反正我现在坚持喝咱的膏方啊。那挺舒服，黄老先生。
1: 那现在睡眠的大便呀都很改善的，都不错是吧？
4: 哎，大便原来一天一次，有时候两天一次，现在基本是大便一天一次，甚至有一天两次。
1: 哎，
4: 早晨一次，晚上睡觉一次，早起还见又一次吧。
1: 大便本来就是排毒的一个过程嘛，你这只有脏腑之间的气机的升降的畅通了，你大便才能够排通畅的，
4: 是吧？
1: 对。
4: 哦。那好，那后就
1: 非常适合的啊！这种三七粉，所有心脏病的，不光是你，所有心梗的、心肌缺血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颈动脉长斑块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如果说是能赶上这个机会，争取到这种的药用级的同仁堂特供的三七呢，配合黄氏膏方，这个疗效呢都会明显的增加的。
4: 哦，
1: 嗯，
4: 是吧？
1: 今天就能够这能够争取，能够申请了，这个找常伟老师赶紧申请就行了。
4: 那我就找田老师是吧？
1: 哎，直接找田老师就可以了。对。
4: 哦，那一套是3000多块钱。
1: 不是，一套平常是3170多块钱，现在你1890就能买到了。
4: 啊，1890能买到。
1: 对。
4: 哦。
1: 为什么大家抢的就是这个道理？你赶紧找田老师，别耽误了。
4: 这不能订两套吗？
1: 一个患者就能订两套，你好几个患者，你各打各的电话，你一个人不让订多了。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6: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
7: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 天气早知道。
7: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阵雨转阴，14到21度；松明站阵雨转阴，14到21度；曲靖北站阴转阵雨，15到22度；富源北站阵雨转阴，13到21度；石林西站阵雨转阴，16到24度；弥勒站阵雨转阴，17到24度；丘北普者黑站阴，15到22度；广南站阴，17到24度；富宁站阴，18到24度。玉溪站小雨转阵雨，16到23度；楚雄站阴转小雨，17到23度；南华站小雨，15到23度；祥云站小雨，17到22度；大理站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鹤庆站小雨，16到20度；丽江站小雨，15到20度；蒙自站阵雨，18到26度。
9: 应急常识365。
10: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11: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承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12: 营养早餐吃什么？
13: 燕窝银耳羹。
12: 日常代餐吃什么？
13: 燕窝银耳羹。
1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4: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2: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0: 模拟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7:10，这里就是9:88.8.7频直播的早高峰来了，马上进入7:00到9:00，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情，早高峰，早高峰来啦。来了来了，早上好 ，Morning 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也是星期二。今天天气呢不是太好，但是对于考生来说是个好天气，能够让他更能够全神贯注地应对今天最后一科，不是最后一科，今天有好几科呢。
0: 今天一共有几科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普个及啊，今天早上呢大概是，9:00到11:00考的是。8:30到9:45考化学，11:00到12:00考地理，下午2:30到3:30呢是思政，还有呢17:00到18:00是考生物学。
1: 对，就看您选的是哪一科。大家乍一听完说哇，今天怎么考那么多，其实呢现在高考是分科的，就看您选了什么，就按照不同的时间参加考试就好了。
0: 所以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呢，也问问大家，在人生当中啊，你学那么多年了，你最喜欢的科目是啥呀？你最怕的科目又是啥呀？
1: 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已经开通了。
0: 好嘞啊，大家可以关注各位。大家好，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1: 我是莎莎。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说生活里的那些事儿。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睡觉的事儿啊，心态好了呢，生活细节不能马虎。夏天到了，为什么建议大家每周都要更换一下床单？因为一周不洗啊，上面的细菌可多到吓人呐。
1: 夏季高温环境之下，人体出汗量比较大，汗液和皮屑呢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研究发现，7天没有清洗的床单上面啊，每平方厘米可能聚集超过500万个细菌，所以建议每周清洗一次。那么春秋季气候相对干燥，但是人体啊每天晚上呢依然会代谢大约50万片皮屑，吸引尘螨繁殖。所以呢，如果是春秋季，建议10到14天清洗一次。
0: 是的，除此之外啊，冬天来了，很多朋友说，那冬天要不要更换床单呢？冬天虽然低温抑制了细菌的繁殖，但是如果使用电热毯或者是暖气的话呢，皮肤干燥脱皮量会增加，仍需要2到3周就要清洗一次床单了。此外呢，皮肤敏感或者是过敏体质的，家中有宠物或者是婴儿的，以及感冒发烧等等不同疾病的，都应该缩短清洗床单的周期，大家可不要太长时间都一直用它哟。
2: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好了，再次提示大家，那路面上面的信息一样，让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 918 YN 了。下面呢，今天啊，很多朋友高考，提示大家要专注一些哟。
1: 是的，如果你专注的时候呢，越能找到幸福的感受，这就是心流状态。就是当你计划进行工作或者学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忍不住又要刷几分钟短视频，回个消息，你的思绪啊就会反复的漂移，专注力涣散了。我相信这个状态啊，已经是我们当代人普遍的一个心理困扰了。快节奏的生活和繁重的工作压力，让人的内心啊处于一个焦虑浮躁的状态，非常难沉下心来深耕一件事儿。再加上很多人习惯多任务并行，看似特别的忙，实际上是不断的消耗你的精力，让专注力慢慢的变成一种稀缺的能力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告诉大家，长期丧失专注力，这样的一个专注力啊，会拉低效率，难以收获你的成果和成就感。所以呢，希望我们大家看似忙碌的工作背后呢，把重心找出来，让效率变高。
0: 专注可以让人幸福，相信什么就会吸引什么，给自己积极的暗示，事物啊就会越来越好。吸引力法则呢，是因为自己给自己的积极的暗示。很多人觉得幸福啊就像是买彩票一样，大奖都是别人的，但是心理研究专家呢花了10年的时间研究，得出的结果恰恰相反，说幸运从来都不是凭空降临的馈赠，而是心态和行为努力的结果。幸运者与不幸者最大的区别就是看待事物的方式和想法。觉得自己倒霉的人呢，往往更倒霉，而心态放松的人呢，则更容易捕捉那些不期而遇的小幸运。
1: 幸运的人带着一种积极的自我暗示，相信社交会顺利，就会笑得更加的舒展，谈吐更自然，别人啊也会报以善意。但是那些总怕被拒绝的人呢，他会下意识的退缩封闭，用故作冷漠来掩饰内心的怯懦和自卑，最后啊真的会把好运推开。
0: 所以呢，咱们应该要多想想生活当中一些好事儿啊，有什么都是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咱们啊把心态放宽，路就宽了。
1: 好的，北京时间7:15了，有任何的路况信息，路上有任何的动态想和我们说的，想和我们聊的，都可以关注 FM918YN 关注公众号，然后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了。
0: 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人生当中最喜欢的科目和最怕的科目分别是什么呀？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交通9:08，平安贝贝。
4: 雨季强对流天气多，雷雨大风随时来，停车别在大树下、广告牌旁，风一吹树枝断、牌子倒，车被砸了修车就要好几千，找空旷的地方停车最省心。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来了各位，7:18，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了解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8号，我国15、1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收割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
0: 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了防汛应急的4级响应。
1: 外交部8号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0: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为了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的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百日冲刺相关行动。
1: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8号发布，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
0: 公安部网安局8号公布了10起涉及高考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请大家不要信谣传谣。
1: 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
0: 未成年人消费网络难、退款难如何破解？人民日报发文解读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平台有守门人责任，应当统一接入统一的电子身份确认系统，并建立网络直播发布者真实信息动态管控，不仅能够靠注册时的一次性验证，还能进一步采取措施合理限制未成年人的消费数额，建立打赏机制和规范，不得诱导消费。
1: 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13号到21号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0: 好了，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祝所有学子妙笔生花，尽情展翅，祝大家今天好运气，新的一天早安了。

0: 你自有答案，希望大家今天从容向前，未来可期。
1: 好，希望所有高考的孩子们今天能够顺利的度过最后一天的高考时光。哎呀，今天考完以后，真的是这十二年的苦读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了。
0: 好嘞，今天咱们互动话题和学习有关系啊，也想请问一下大家，在你人生当中你最喜欢的科目和你最怕的科目是什么呢？来看一下 CC 一打招就累了。CC 说，我以前读书啊，最喜欢的是历史和政治。文科生最可怕的最烦的是语文啊，怎么文科生也烦语文？最讨厌数学，最讨厌数学。
1: 他只单纯的喜欢这个科目，和文理无关。
0: 哎，一个喜欢历史和政治的女生是很少有的，女生啊更多喜欢是文学，是吧？
1: 你真懂女生。
0: 因为我学文科啊，我学文科，我身边都是女生。
1: 你身边的样本有点小啊，
0: 采样的样本有点小啊。
1: 好，来看银铃，银铃他说：“喜莎莎早，各位听友好。对于一个天生不聪明的人来说，最怕的当然是数学，根本学不明白。”
0: 我看两条资讯连在一起，太得罪人了。刚才 CC 说啊，我最讨厌数学了。银铃说，对于一个不聪明的人来说，最讨厌的就是数学。
1: 他说最喜欢的是英语，甚至还有点天赋。没事，银铃，昨天西哥在节目里面已经说过，他最讨厌的是数学啊，做梦都在解方程。
0: 所以我昨天已经把大家都铺垫过了，没关系，大家随意说啊，随意说。小斧头说打卡了，西哥莎姐，我最喜欢的就是音乐，
1: 最怕的还是数理化
0: 啊，喜欢唱歌
1: 啊、哦，文艺生艺术生，
0: 文艺生，
1: 艺术生。
0: 很文艺了，可以说，哎，不过喜欢唱歌的，不管是男女啊，就是心态一定是很开放的，和包容的。
1: 而且喜欢音乐的人，无论是文科生和理科生，音乐无国界啊，任何学科他都能穿插。
0: 对，那个喜欢音乐的人呢，一般来说啊，他那个内心呢，都会比较的不羁。
1: 你这个背景音乐想起，
0: 爱自由。
1: 喜欢音乐的人啊，都是听妈妈话的人呢。
0: 也不会，
1: 像周杰伦一样听话，你看多好的成就啊。
0: 有的时候男的也不能太听妈妈的话，不然成妈宝了。小五月说，哎，喜莎早上好，我以前各科都比较好。
1: 哎呦喂，这种浓郁的炫耀风已经刮过来了呀。
0: 啊，他说只是不喜欢语文和政治，因为要写太多字，不太喜欢写字啊。
1: 啊，人家是这些题我都会做，只是我懒得写。
0: 哎，那大家的那个哪天我们也想问问大家的这个写书法怎么样？你写字
1: 自认为吗？
0: 你写字漂亮吗？
1: 还是公开评价呢？
0: 是自认为的，我写字就很难看的那种。
1: 现在字写得好的没几个了，因为生活里面写字机会越来越少了。这样一个训练的机会都没有了，怎么可能还好呢？对吧？
0: 糟了，当年训练机会最多的时候，我字也没
1: 错过了，
0: 没好看过。怎么办呢？
1: 没事，能看懂你要说什么，能明白你打字内容就行了。
0: 好的，现在都是口述了。不管怎么样吧，大家呢，希望啊，今天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你作为学生年代的你，最喜欢和最擅长或者最怕的科目是什么呢？分别是啥？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YN 了。除了学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家长的最新信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了，不要骂孩子，经常骂孩子会给孩子的大脑留下永久性的伤害。
1: 因为科学证明了，语言暴力也是一种虐待。如果人不断地受到语言暴力的虐待，大脑啊会受伤的。研究表明，和小的时候没有受到情绪虐待的人相比，小时候经常情绪虐待的人，大脑当中对情绪调节起作用的区域会明显的减小，应对压力的部位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调，进而增加焦虑抑郁的风险。经常被父母吼骂训斥的孩子，大脑的结构啊会发生变化，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无法集中，乃至智力受损。
0: 所以提示大家啊，我们小时候老是希望啊父母们多些理解，少些责骂。长大了，如果作为家长的话呢，咱们也希望做孩子喜欢的，当年我们期许的家长。
1: 所以以前有句话叫做“棍棒底下出孝子”，你又打又骂，这个孩子这个记忆力下降了，智力受损了，当然是孝子，就会乖乖待在你身旁，啥也不会了。
0: 其实我现在再来看啊，我小时候看过一个作文，写得非常好的一个作文，但是里面有一句我嗤之以鼻，叫做说“我的姐姐她是一个温顺的孩子”，我觉得“温顺”这个词特别是贬义，它更多像一个形容小猫小狗温顺，不能形容人。 形容一个人温顺的话，说明这个人活得一点都没意思。
1: 只要他姐姐有意思就行了。
0: 太温顺不好、
1: 操心操多了。
0: 谈恋爱也是这样。
1: 哦，
0: 我从来
1: 你喜欢叛逆的女朋友、
0: 我从来不谈
1: 温顺的女生
0: ，就是觉得特没意思
1: 啊、嫌她的灵魂不够有趣
0: 啊。对，我
1: 就太温顺的人，灵魂肯定是
0: 对，就是味同嚼蜡，这个感情不谈也罢，
1: 就像一碗白米粥
0: 啊，
1: 没有盐。
0: 没有盐，就是谈恋爱有的时候得像是火锅那么浓烈炙热，
1: 有层次，味道丰富、
0: 说饿了。好了，不管怎么样吧，希望
1: 好爱情大抵如此
0: 就是大家作为家长以后也多换位思考啊。做家长啊，我们从来没学过啊，学校也不教，所以我们得慢慢的摸索和学习。
1: 当然现在呢，因为互联网的时代到了，我们也多了很多学习的渠道和方法，也多了很多的书籍、所以呢，家长们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多看看书，了解一下怎么和孩子沟通，
0: 或者听听我们的广播。家长们的关爱方式啊，不要一味的付出啊，也要讲科学。比如说家长们觉得
1: 不要温顺
0: 啊，这两天啊，这孩子们就是付出太多了，我给他买点榴莲给他补补身子。其实啊，高考前千万不能吃榴莲，吃完血糖会像过山车，大脑反而会变慢呢。
1: 所以最近啊，高考前不要吃榴莲上了热搜啊，很多人都很纳闷，高考前为什么不能吃榴莲？来看看营养专家怎么说。因为榴莲它的营养密度高，但也是典型的热量炸弹。榴莲含有较多的脂肪和膳食纤维，每100克榴莲的脂肪含量是3.3到5.3克，相当于香蕉，就同等重量香蕉的10倍，相当于5碗米饭。
0: 100克榴莲有多少呢？一根香蕉那么大，
1: 就一小块，
0: 一小坨，然后和一根香蕉差不多。但是吃一坨榴莲等于吃10坨香蕉，5碗米饭的量。过量的食用榴莲呢，短时间之内大量的碳水进入体内会造成血糖快速上升。为了平衡血糖呢，身体就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紧接着血糖开始快速下降。这种过山车一高一低的血糖波动，人会造成什么呢？别以为啊，对我们人体没有影响，会大脑昏沉、发沉、眼皮沉重、专注力涣散、思路卡壳、大脑反应速度变慢，就是这种高低血糖之间。所以提示大家，有重要事儿的时候呢，不要吃榴莲。
1: 当然呢，这个也是相对的、单一了。如果你真的想吃，比如说我平时我天天吃榴莲，榴莲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
0: 你已经脱敏了，
1: 那么对，脱敏了，那么榴莲最好是在饭后吃，就是你的身体里面已经吃了有什么绿叶素啊，
0: 或者
1: 蛋白质呀、已经能够平衡血糖的基础上，再少量的吃榴莲。
0: 我们能不能反向思维？我们反而高考的时候，我们先吃榴莲，吃了一嘴臭的，然后到
1: 影响别人发挥。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呢一嘴臭味，到那个考场里面大口呼吸。
1: 问题是，
0: 臭死他们，给他们昏昏欲睡。
1: 你们想过这个问题？一个考场20个孩子，你的竞争对手不是只有20个人啊？
0: 没关系，去早一点，每张座位坐一下，留下你榴莲的痕迹。然后呢，
1: 你这个就是打不过出阴招。
0: 对，只要我打不过，我就出暗器，
1: 就下毒，
0: 我就是出暗器。好了，除了榴莲啊，提示大家，我这两天
1: 玩的状元汤啊，是用什么鸡肉排骨搭配黑豆核桃桂圆芡实红枣熬煮的一锅营养汤，俗称状元汤，说什么能够提神醒脑，改善记忆，助力考场发挥。但是啊，不要盲目的跟风哈、就是每个孩子脾胃不太一样，可能平时吃的很清淡的，突然这个浓汤一上来，很容易拉肚子。
0: 好嘞，具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在广告过后来告诉大家，平常我们也别乱喝哦。好嘞，首先进入到7:30，我们来关注路况的信息。
2: 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目前主城区的路况如何呢？请出淑萍姐来说说看。淑萍姐你好。
3: 哎，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呢是早晨的7:30，今天也是正值高考的最后一天收官之日了。早高峰的车流叠加这个送学送考的车流，现在呢有多条道路的车流呢逐渐增多，一起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我们先来看昆玉高速的南向北民权村立交呢，现在是全线缓行。

0: 平均时速不足每小时25公里。广昆高速西向南朱家村立交的车流量也很大，车速呢低于每小时30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周家村收费站附近到杭瑞高速呢，现在是车辆车多排队，通行缓慢。主城区比较拥堵，比较突出的是121大街的东向西民院路到建设路有 1.15 公里呢，现在车速呢仅有每小时8公里。西站立交的南向东这个方向，在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呢，分别呢有63米和135米的缓行路段，车速都不足12公里。学府路片区通行压力较大，学府路的主线辅路西向东莲花池正街周边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车速呢仅有每小时4公里。城南的像仁泽路现在是在双向排队的，海埂路红塔东路附近呢，现在的话呢也是低速缓行。特别提醒了各位驾驶员，当前呢正是高考的时段，昆华路、龙泉路、红源路等各大考点周边呢，都启动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途经考点的周边路段呢，请您主动的减速慢行，全程呢静明。送考的车辆呢，做到即停即走，切勿占据长时间的占据时这个停车道来等候。社会车辆呢，尽量呢绕行到考点周边的道路，为考生让出通畅的道路。那早高峰呢，车多易堵，途经这些路段的话，要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礼让送考车辆。如果出行的路途当中遇到拥堵的节点，也建议您呢提前呢切换到周边的支线道路分流。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刻我们的实时路况信息，也祝愿各位考生呢从容赴考，金榜题名，也祝所有听众一路平安。好，陪伴左右只为你心，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妹妹莎莎
2: 就一点宝哈巴拉压死的呀，
1: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 就一点宝哈巴拉。
3: 卡拉果，你可发现最近身边用 AI 助手、AI 聊天软件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查资料、收集账户，方便么？是真方便个。
4: 是的嘛，小平平，我也经常用嘛。但是我昨天正好看见一篇权威的文章，瞧完之后啊，脊背骨凉飕飕的。好多人跟 AI 聊天的时候，大嘴呵呵的，自己的秘密啊，全部都道出去的了。
3: 没，这有那个夸张？你赶紧要夸夸。
4: 文章就讲了，有些打工人为了图省事啊，按公司还没公开的财报啊、合同内容啊，直接复制给 AI 来分析。有的甚至按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密码啊，都告诉了 AI。这不等于按保险柜的油漆摆在大街上了吗？
3: 哦，风险太大了。这些 AI 毕竟是商业公司开发的，数据么会上传云端，一旦服务器遭攻击，或者说平台员工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哦。
4: 就是说了嘛，更不用说还有些有心人啊，专门设计钓鱼 AI， 扮成知心朋友讨你的话。所以官方再三强调，个人生物信息、金融账户、工作机密、家庭住址，这四样隐患啊，打死不能往对话框上来输入个。
3: 还有呢，最好注意，连跟 AI 发牢骚、吐槽领导的截图，都可能变成把柄。
4: 好呢，国家现在大力整治数据安全，出台了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政策是好的，但技术啊，永远有漏洞。自我保护才是第一道防火墙。
3: 说那么扎实对呢， AI 是工具，不是树洞个，更不是保险箱，跟 AI 夸哪样都可以，唯独隐私千万莫漏嘴。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7: 入冬后，很多人开始有不同程度的肩颈不舒服，有的感觉肩部僵硬发冷，有的肩部两侧疼痛加剧。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马俊亮主任来讲一讲，为什么冬天肩颈疼痛会加重。
18: 因为颈部肌肉受到寒冷刺激后会紧张收缩，从而压迫颈部血管或神经，导致颈椎疼痛。气温降低，身体本身不好或怕冷不爱动的人，血液循环变弱，身上就不会暖和，颈肩疼痛就难免会加重。特别是长期坐班人群，离不开电脑和手机，一直保持一个姿势，颈肩肌肉形成一个记忆形式，只要一动立马咔咔响，僵硬酸痛让人崩溃。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这种情况呢？首先，天冷时注意加衣保暖，可以使用热水袋、暖宝宝等防寒。其次，坚持每周进行跑步等有氧运动，增加血液循环。疼痛的朋友要加强部位和全身的扩展运动，加强全身的血液循环，让身体自发暖。如果疼痛加剧，建议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
17: 谢谢马俊亮主任。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9: 早高峰来了，
1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19: 邀你聆听。
20: 好的，各位早上7:3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2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1: 我是莎莎，
20: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
21: 就是在你的这个学习历程当中啊，哪个科目是你喜欢的，哪个科目是你不喜欢的，来和我们说说看呢。
2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嘛，对吧？啊，一碗饭还分100个人吃呢，一样米养百样人呢。但是啊，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莎姐，你觉得？
21: 持续学习的能力最重要，
20: 视力最重要，
21: 视力最重要，
20: 视力在高考里面也是视力最重要，是吧？
21: 偷看别人啊！
20: 你可别瞎说，不是
21: 看不着、
20: 就是、
21: 你放心吧。现在卷子是 A B 卷，你想看也看不了，
20: 看也看不到。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视力好的话呢，第一，路不会走错，
21: 你就直接说广告了。
20: 公交车不会走错，然后填答题卡的教室啊等等之类都不会走错，所以视力是非常重要的。
21: 好，铺垫那么多，我们要带出云南交通之声第23届爱心送考呢，由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
20: 爱护眼睛，去爱维眼科。
22: 合力护航，为爱奔赴，一起聚力筑梦飞翔。第23届爱心送考，我们一起奋赴一场关于青春的赛场。第23届爱心送考融媒特别直播正在进行，云端直播护航未来梦想，融媒聚焦奔赴青春向往，让我们和温暖同行，脚踏星河，乘风破浪。
20: 各位少年，乘风破浪，未来可期。
21: 少年们，无论你准备好还是没有准备好，反正高考这事儿啊，都是你人生的一次经历，经历过以后，你才会得到一次充分的成长。
20: 好嘞，不管高考结果如何，其实人生啊，都是一点点的学习的过程。那当然呢，在每年的高考的过程当中，像云南交通之声，比如说还有呢，爱维眼科，还有各位交警叔叔们，都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心血和努力呀。
21: 总之，全。

0: 这两天的话，我们整体全队的全体迷夫计的话，一直围绕我们高考的这个主战场，开展我们固定的一些执行工作，全力护航我们的高考安保工作。
1: 那么今年
2: 高考的各类突发情况总体是比往年少了。那么从您的角度，从你们交警的角度来说说，那么高考期间，那具体为护考做了一些哪些工作呢？
0: 好的，今年的这个高考期间呀，我们昆明公安交管部门呀，持续以最高的标准、最暖的服务为考生保驾护航。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三天。今年高考，我们昆明主城区一共有19个考点，我们交警部门啊，都按照一校一策的原则，提前制定了考点周边的道路导行图，并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让考生和家长们及时获取交通管制的一些措施、扰行建议，以及急停急走的点位指引，合理规划了出行的路线。这三天啊，我们的全体干部民辅警每天早上是7点准时到岗，在每一个考点部署充足的警力值守疏导，重点的路段呀、还设置了固定的执勤岗，同时我们也部署了我们的机动灵活的春城骑警，开展一个动态的巡查，在严格开展交通疏导和秩序维护的同时，随时为我们遇到困难的考生提供一个必要的帮助，用心守护每一位考生的顺利应考。同时呀，我们还联合了治安、派出所等多警种协同作战，全力确保考场周边的一个交通秩序的一个井然有序。特别是每年都有一些突发的一个状况，我们也结合了前几年的一些这个保障的一些经验啊。我们也联合了气象、交通、应急、消防等部门建立了联动的机制，在重点路段布设了应急清障车，并实时掌握路况信息，确保突发情况发生时能够秒级响应。与此同时呀，我们交警部门也通过广播、新媒体矩阵等多渠道实时发布路况信息和天气的提示，提醒我们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规划行程，送考车辆注意听从现场交警指挥。同时啊，也呼吁我们的视频朋友们，在我们高考期间的这个时间段呀，错峰出行，文明让行，共同为我们高考的学子让出一个追梦的通道。之所以这些整体的一些联动的措施呀，今年的整体的高考，至少截止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是比较顺利的，整体的工作开展的。
1: 真好，就是工作的顺利啊，这来源于提前的准备。那么作为交警叔叔来说啊，把我们的所有的道路都已经疏堵通了，我们也希望呢，各位考生们，你们的思路啊也是极为通畅，妙笔生花，如有神助。那么在今天高考的最后一天啊，那陈副大队，您作为交警叔叔的代表，有什么想对考生们说的吗？
0: 这个的话，针对所有考生的话，我们想说的是，请记得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站台，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崭新的起点。我们交警叔叔阿姨们在路口守护了许多年，见过了无数次的奔赴与抵达，愿每个孩子都能像驶入快车道一样从容，像绿灯亮起时一样坚定，保持热爱，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这一路由我们为你们护航。谢谢。
1: 哇，
2: 谢谢谢谢，也谢谢你们的护航。每年的护航保障了一届又一届的学子能够从容的复考，顺利的度过人生中这一站。
1: 是的，那各位交警叔叔呢，包括像陈副大队啊，以您为代表的各位叔叔们，你们都辛苦了。我们在这里替考生向你们说一句谢谢。同时呢，也希望你们保重身体。如果眼睛有任何不适的话呢，可以到爱维眼科，会为各位交警叔叔提供最大的帮助。再次感谢。
2: 是的，谢谢谢谢陈大队长。谢谢，
1: 好，
0: 谢谢，
1: 我们回头见。
2: 同时也再次感谢由爱维眼科独家冠名播出的第23届爱心送考，大家一定要保护眼睛哦。
1: 是的，像刚才陈大队说的那样，我。

0: 其中有两句特别的这个令我印象深刻，希望大家啊思路犹如绿灯放行啊，对吧？脱缰之野马。
1: 人家说的是坚定，好不好？
0: 是。然后呢，这个答题速度啊，如有神助，像驶入快车道一样，大家飞得更高。

0: 是的啊，刚才陈大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这两天啊高考的期间各位交警叔叔在路口的保驾护航，希望啊道路通畅的同时各位的思路也要通畅啊。
1: 那么同时我们的前方记者呢在昆明市第三中学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观察，接下来请出记者穆瑞。
0: 穆瑞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那么我现在就是在昆明市第三中学的高考考点正门口，那么现在距离上午场的第一场考试呢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目前的考生正在陆续的抵达考点，也是正在有序的通过安检通道进入考场。那么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的考试啊，我觉得考生和家长都是从容了很多，那么现场的氛围也整体的比较平稳，秩序井然，不少家长在警戒线外呢目送孩子入场，有的还在给孩子加油打气。目前考点的各项保障工作都已经全部到位，现场的交警、公安、医护人员和学校的工作人员都全部在岗，随时都为考生提供一个服务。那么在道路通行方面，目前昆三中周边的各条道路通行顺畅，为了便于考生顺利的进入考点呢，昆三中考点的出入口前的汇通路，也就是春荣街至朝云街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一个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七点到十二点半，下午的一点半到六点半。那么另外呢，为了便于家长接送考生，考点门口呢是专门设置了临时的停车区域，这一点也是非常的暖心。那么分别是春荣东路春荣街至朝云街路段和汇通路朝云街以南路段，大家呢可以在交叉口范围以外的路段两侧顺次顺向单排停放车辆。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我在来的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的停车是停在了交叉口的附近，其实为了方便大家呢，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在交叉口的附近停车。其实两侧都可以顺侧顺向进行一个停放的。那么根据我现场的观察呢，开考前的一小时和散场前的前后，那么考点的周边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社会车辆，如果遇到贴有爱心送考的车辆能够主动的让行。另外呢，我也注意到考点的出入口呢已经明确的划分了送考通道、家长等候区和安全警戒区，那么现场各个区域的是划分清晰，考生能够顺利的进入考点，没有出现一个拥堵的情况。这里也做个提醒啊，目前考点门口的护学送考通道和家长等候区是禁止任何车辆停放的，那么也请各位家长在安全区外等候，不要越过警戒线，以免影响考生进入考场和考场秩序。所有车辆和行人呢都请务必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那么今天可能也是一个阴雨天气啊，那么如果下雨的话地面路滑，也请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小心。那么好了，以上就是昆三中考点目前的最新情况。最后也是祝愿所有的考场考生们能够沉着应战。
0: 好的，谢谢穆瑞前方发回的报道，辛苦了，我们回头见。
2: 好的，再见。你需要润。

0: 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
9: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0: 太划算了。
1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2: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3: 早高峰来了，
12: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13: 邀你聆听。

0: 啊，希望啊，今天所有的考生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啊，努力的飞得更高啊。
1: 如果是戴隐形眼镜上考场的，真的不建议。建议大家呢，考试之前呢，还是戴框架去考试比较把稳一点儿。
0: 对，因为万一啊，比如说眼角膜的，
1: 对，不舒服了，出异物了，对，特别影响你考试。
0: 甚至什么呢？就是觉得眼睛不舒服，用手一揉掉出来了。
1: 因为这事儿我真发生过。有一次考试的时候，我的隐形眼镜就是突然有个异物，我一揉，啪，眼镜掉出来了，
0: 掉出来了，不好安，
1: 特别难受。在考场上啊，你这隐形眼镜戴不回去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呢，提前呢，有遇到一些重大事情呢，也是对眼睛做个检查。那么推荐您到爱维眼科。
0: 爱维眼科的地址呢，就在宝山街。其实大家你就可以有任何的情况呢，打开导航搜索爱维眼科，艾草的艾，维护的维，爱维眼科，你心里的永远的眼科专家。我终于翱翔。就是人呢，一个眼睛一个脚都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0: 眼睛呢可以看到前方，脚带你到达目的地。
1: 而且呢，足部如果缺少支撑，这鞋底太薄，那可能导致你长期走路足弓塌陷，引起足部的疲劳和疼痛。那么如果穿人字拖呀，会不自觉的用脚掌或后跟蹬地，也需要动用你的这个比目鱼肌。长期以往，你的小腿会更粗，所以呢，选
0: 鞋穿不好，体型不好，是吧？
1: 腿型不好，
0: 腿型不好啊！如果鞋选不好的话呢？

0: 这是像莎姐刚才说的，一是累，二是变形，就是脚步啊足部会变形，这种情况下呢就要选择一双好鞋了。那么以洞洞鞋为例啊，市面上面的洞洞鞋太多了，版型啊材质都有差别，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卡洛驰洞洞鞋，在又热又闷又爱下雨的天气，这种天气啊穿它最合适了。
1: 如果穿运动鞋脚闷，穿凉鞋雨一来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所以呢到这样的一个容易下雨的雨季啊，这个洞洞鞋真的是太爱了，真的是一个妥妥的本命刚需啊。洞洞鞋呢循环透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部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这个积水可以从孔洞直接排走，一点都不担心脚滑
0: 啊。但是温馨提示大家，我们不是咨询播过吗，即便是穿洞洞鞋最好也穿一双袜子，这样的话呢既干爽又透气，而且还不滑，
1: 下雨你再把袜子脱了，
0: 我脱了啊，它还能够 DIY 自由的 DIY 各种鞋花，就在鞋上有些小花哨啊，小物件啊，现在刚好赶上大山心远的夏日商城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的卡洛驰洞洞鞋，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够搭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的还送限量款的鞋花。在我们后台回复大象心选4个字，或者是在回复9183个字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9183个数字，或者直接小程序里面搜索
1: 大象心选，大象心选4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城了，进去选购你喜欢心仪的商品。
0: 考前呢咱要稳住肠胃，像莎姐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平常戴框架就戴框架，那天别爱美别臭美，那就是保持平常吃什么也是吃什么，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啊，肠胃也稳住了，
1: 是的所以呢考试之前呢不要吃一些什么新奇的食材，避免陌生食物引起过敏拉肚子影响考试。
0: 嗯，不单这条不单是对考生来说，比如说我们人生有重大的这个场合，比如说结婚呢、啊、对吧、
1: 嗯、
0: 然后面试啊等等之类，也不要去故意的啊这提前补一补啊等等之类，以免引起肠胃不
1: 适。而且换句话说啊，现在人的生活啊吃已经不是一个稀缺的东西了，平时你吃的就不赖，也不要刻意补了。
0: 对，
1: 您的这个身材已经不是
0: 平常吃什么，包括像结婚
1: 你正常吃什么就行了、
0: 啊、你去上台领奖啊，有个什么重要的奖项啊，我说我要保持好身材我减肥，没必要没必要，平常怎么样就怎么样，以免引起不适。再者呢注意荤素搭配，少吃油炸高糖肥腻的食物，
1: 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刻意的加餐，说哎呦、嗯、这个孩子赶紧给他吃个宵夜吧，人家平时从来不吃宵夜你非要给他吃，完了
0: 吃点有营养的
1: 及时了
0: 啊，半夜啊乌鸡炖鲍鱼啊，这孩子第二天吃的是睡不着。那再者呢少喝功能性的饮料啊，功能性的饮品滋补的茶饮，避免神经亢奋作息紊乱。
1: 所以呢以上几条除了适合高考的孩子，也适合各位啊、
0: 嗯、
1: 如果您的人生有重要的时刻，那么饮食还是一定要清淡平稳。
0: 嗯，好嘞，俗话说得好，高考时眼睛不好吃亏真的不少，所以呢提醒各位考生，眼睛问题一定要到
1: 艾维眼科。
2: FM91.8，北京时间8点整。8:00 A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时间来到了8点钟，目前主城区路况如何？请淑萍姐来说说看。
3: 哎，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那现在呢是上午8点了，早高峰呢现在是进入真正的高峰时段了，像二环等多条道路的现在是高速全线车流集中。我们来看看具体通行情况吧。高速方面呢，像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这一段呢，现在的话时速不足每小时15公里。广工高速西向南在善昆高速到民权村立交呢，现在也是全线车多缓行的，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呢，现在是车辆排队了。杭瑞高速西向南小庄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东这一段呢，平均速度呢现在也低于每小时20公里了。二环快速路呢现在是多处承压的，二环南路双向都是车流密集的，东向西的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南线 B 线的现在的话呢时速不足每小时20公里。杭瑞高速的整个附近呢现在是持续缓行的，西向东靠近南线 A 段的话呢车速现在仅是每小时32公里。二环西路的北向南现在的话呢整个在福海立交这一段呢也是车多缓行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6公里。那二环快速呢现在是车多缓行，请大家呢是耐心等候排队缓行，不要加 C。城区